0: 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装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也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罗飞鸿遇到了赛孟尝的徐明高，红一听说是徐明高，把罗飞鸿啊给气坏了，心想徐明高啊，徐明高，你可真够可恨，你在苏州府就和我们王爷作对，就我见这罗飞鸿这大刀唰下就剁起来了。徐明高心想，我呀看看你罗飞鸿有多大的劲儿。这徐明高这刀往上这么一定，就借这罗飞鸿的刀就他趟着去，两人刀和刀就对在了一起。罗飞鸿往下压，徐明高往上拖，两个人要比试力量，徐明高可吃得亏。由于罗飞鸿那这大砍刀又在马上，由上至下占着便宜，那徐明高是部下，另外这刀由下至上，两个人这一较劲，就见罗飞鸿这匹马，这四个马蹄踏踏踏踏踏踏踏踏，一个就是直转。徐明高心想，耶呵，这罗飞鸿屡立过人，这劲儿不比我小。罗飞鸿心想，哎呀，徐明高也真有把的力气。两个人这一较劲儿，旁边这一枝梅慕容真一看，好嘞，今天我就给你罗飞鸿来一弹丸，让你小子尝尝这铁蛋是什么滋味。就见一枝梅鹿皮囊里拿出了铁丸，一枝梅一抖手，这铁丸奔着罗飞鸿这脑门子就过去了。这罗飞鸿现在一心一意的正在这儿会斗徐明高，他也知道徐明高那是劲敌，那不敢掉以轻心。没成想一只没这铁丸甩过来，铁丸劲头可不小，啪的给他正打在脑门子上，把这个罗飞鸿给疼得嗷的一嗓，当时脑门上就出了个小脑袋，把罗飞鸿气得好啊，气杀我也，把罗飞鸿他气晕了，就这样晃大刀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今天我要不把你罗飞鸿杀了，今天我就不叫赛孟尝。这口大刀上下纷纷，一只没慕容真心说话，干脆咱们俩打一个。这慕容真晃宝剑也斗着罗飞鸿，这罗飞鸿一个人斗徐明高啊那都费劲，再加上慕容真这一过来，上蹿下跳，身体灵活，这罗飞鸿可有点顶不住。这罗飞鸿一

没注意，然后慕容真的一剑啊，噗，正给扎的左肋一声，把罗维红疼的，哎呀！他刚这一哎呀，这徐明高啊，这大刀就过来了，这大刀在这右肩头上薄薄的给片一片，这块肉多了没有？有半斤呢、啊。把罗非红疼的，哎呀！心想今天我在这大会吃亏不可，哎，我赶紧跑，保住我这条性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家左脚一领蹬，蹬带崩的成，圈马呀，往下就拜。罗非红往下一拜，这徐明高引着人往上就冲。就把这官兵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这官兵心想，哎呀，庄客怎么这么厉害，受过严格的训练。这徐明高往前这一冲，罗非红急急着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逃下去了。徐明高这一路是大获全胜。咱们再说说右翼，右翼是雷大春。这雷德春骑着坐下马，晃着手中大砍刀，呵，雷德春那也不可一世，觉得我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我倒本事大得没边。这雷德春狂得不得了，这马正往前走呢，就听前面咚，这一声炮响，随着这一声炮响，杀出两员大将，还有几百名庄客，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如白昼。雷德春还挺稳的，把马带住了以后，他看了看，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狄红怀抱冰铁怀抱拐，来到雷德春近前。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竟敢到赵王庄这儿强抢民财，我看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作为国家朝廷的那官军，应该保家为民，是狼子野心，苦害黎民。今天我狄红要你这条性命。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是直奔雷德春，就下了死手了。这雷德春用手中大刀往外一刻，嘎楞一下，当时这狄红就一惊，就发现雷德春履历过人，自己绑背拴马。狄红心想，我可不能和他硬碰硬。狄红把手中冰铁怀抱拐舞动如飞，就用一巧破千斤。但罗德罗继芳这么一看，耶，这雷德春可挺厉害，看起来狄红一个人要战雷德春，那是费劲，干脆往哥俩打一个。就见罗继芳把手中七节钢鞭抡起来，喊了一声：“好小子，你家罗德要你这条性命，你是招鞭！”呜，这鞭呢，奔着雷德春就打过来了。雷德春是力敌二将。这口大刀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这小子这本事还真不寒。这狄红和罗继芳两个人是恶斗雷大春，三个人杀了个丁字形，杀了个是难解难分。雷大春心想，今天呢，我非要露一手，我把这个狄红抓住了以后，献给宁王，这勤功受赏，也让这些八猛战将看看我雷德春有多大的本事。因此这家这口大刀舞动如飞，山砍劈动，想拿住狄红和罗继芳。人前显胜是傲立多尊，这三个人正打着，就有打旁边啊，那飞过一支箭，这支箭直奔雷德春。雷德春聚精会神的正和狄红和罗继芳动手，没防备着旁边会来冷箭。这支冷箭是谁射？
那是神射手徐庆。这徐庆依臣子就了以后，这徐庆来到赵王庄，来到右侧，这么一看，耶呵，现在狄红还有罗继芳是恶斗雷大春，久战不下。徐庆一想，干脆我给你帮个忙吧。这徐庆把自己弓箭摘下来，徐庆是神箭手，一箭就奔雷子春这左眼射过来了。现在雷子春可没注意，就觉着一阵恶风不散呀，雷子春暗道不好，赶紧那么一甩头，倒是没射在眼上，这一箭正给射腮帮子上，噗！当时就把雷子春疼的，哎呀！箭头子穿到了嘴里，把这槽牙都射掉了两颗。雷子春一看不行啊，今天我要吃亏，我先保住我的性命要紧。这雷子春左脚一领蹬，蹬带绷的绳，这家一圈马，他也跑了。他这么一跑，两边的军队呼啦朝往上一闯，那就打了交手仗。狄红指挥着庄丁，就把这官军这个杀呀，官军杀的爹妈瞧叫，鬼哭狼嚎，左路和右路那全都败了。咱们再说中路的大帅叶天庆，叶天庆催马正往前走呢，发现中路并没有人迎敌。叶天庆心想，好嘞，没人迎敌，给我接着前进。这下军队来到了赵王庄的这庄前，在交际声你一看差不多了。这交际声当时冲着焦德鹏一打手势，焦德鹏传下了命令，飞天雷就开始发动，就这石块真的好像雨点似的就砸过来了。旁边的梅雨箭那热水还有药水就喷出来了，这些官兵沾上以后，这个惨呢，就让那石头砸得是鼻青脸肿，让药水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有的人的皮肤也给烫烂了，这嗷嗷直喊。叶天庆一看，耶呵，上了当。叶天庆指挥着军队往前退，焦德鹏啊，就把这飞天雷，还有梅雨箭这个车子推出了赵王庄，有人推着车在后边不断的发射这石头还有药水。这叶天庆心想，坏了，今天我上了当。他又一看左路和右路全都失利，叶天庆我牙一咬心一横，没成想宁王堂堂国家的军队败得如此之惨。就在此时，草上飞焦德鹏手掐着钢刀，由打赵王庄里出来，来到叶天庆近前，把手中钢刀一摆，就和叶天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叶天庆现在方天画戟，舞动如飞。要说叶天庆的本事，那比焦德鹏高得多。可是现在叶天庆是心烦，大炮的一点，这赵王庄化为齑粉，我费这个劲干什么？因此这叶天庆一催马是拨马便败，这焦德鹏在后边紧紧追赶，就见这官兵呼啦朝往左右这一分，那前边是一片片的旌旗，李昂啊和李自然在后边督着后队，后队旌旗后边那就是九节红衣大炮，红衣大炮里边装满了火药，官兵往左右这么一分，当时就露出了红衣

小子十分的得意，心想让你们能，让你们有本事，还有什么剑客，有什么剑仙，一会儿我大炮一点，你们全都得上了天。也自然呢，手捻着胡须，看着铁昂，铁将军赶紧给我点炮。有这个炮手啊，就把这火马举起来，来到炮门的附近。只要往炮门这一杵啊，那大炮里的火药那可就点着了。现在这些侠剑客全吓坏了，心想着大炮一响。这赵王庄这些老百姓可就完了。哎，说句实话，我们死了倒没有什么，这百姓招谁惹谁了，这遭此横祸。叶天庆也挺高兴，叶天庆心想：哎呀，还得说李自然这狗头军师确实神机妙算，有点能耍。只要大炮一响，嘿。你们全得完蛋！波罗僧还有铁昂在这负责。就见波罗僧喊了一声：“给我点炮！”波罗僧这"点炮"两个字他刚说出来，火把就奔这炮门去了。可就在此时，有打旁边唰闪身形过了一个人，与此同时，两道白光啊！直奔那炮手就过去了。炮手手举着火把要点炮，刚走到炮门的附近，发现两道白光。再看这点炮的脑袋呀，没了。当时婆罗僧就一愣，婆罗僧闪目观看，婆罗僧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吧，婆罗僧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啊！原来是他。来的是谁？原来来的是个女子。就见那个女子浑身上下穿的是火炭红，这个女子长得十分的俊俏，十分的美貌。就见那个女子到了炮门的附近，一伸手，在旁边拿出一杆枪来。这枪头子是铁的，这个女子把这枪头子砰就扎到炮门里边。这回你再想点呐，还点不了了，把这炮门给堵死了。这婆罗僧一看这个女子，吓得全都没了脉了。心想他怎么来了？这个女子是谁？这个女子就是七剑十三侠里当中的一剑，叫霓裳子。婆罗僧怎么认识霓裳子呢？原来婆罗僧啊，这小子是个江洋大盗，曾在陕西那做过买卖，结果呀，正赶上霓裳子路过。聂商子就把这些土匪杀了大卖。婆罗僧见过聂商子，知道聂商子武艺高强。婆罗僧今儿个一看，完了，聂商子这一出头，要想点炮是不可能。我干脆我知趣，我快点跑，要不然聂商子把我抓住，我可就活不了了。因此，婆罗僧也没和别人打招呼，这家一拨马，这小子奔着南昌的方向就跑了。李自然僧跑了，这位军师爷也傻了眼了，干脆我也跑嘛。这位他也颠了，现在这炮可就没人管了。这铁昂一看，你们跑了，我也跑嘛。这铁昂也逃之夭夭。叶天庆手持方天画戟，一看这大炮没点响，叶天庆心想：完了，今天是彻底完了。叶天庆一催马，这拨马便败。焦德鹏心想：叶天庆，你可是宁王手下的大帅，今天我要把你杀了，我见下这奇功一见。
月露。

过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上回说正说霓裳子把这尊红泥大炮那给破了，用一杆大枪的枪头呢就把炮门给堵住了。这李自然、波罗僧还有铁昂这些人一看坏了，看起来今天要想攻打赵王庄那是不可能，免不了一场惨败。波罗僧、铁昂拨马便败，李自然一看跑吧，命人鸣金收兵。叶天庆一看自己要想挽回败局是不可能了，干脆我也跑吧。叶天庆也拨马便败。叶天庆往下这一败，后边的庄丁推着这飞羽箭还有飞天雷在后边追了一阵，焦继生一看大伙不可穷追，如果这些官兵追急了要是反扑的话也没咱们这好。焦继生命人鸣金收兵，就听啦啦啦啦啦啦一棒锣声响亮。赵王庄的军队一听啊，主将鸣金收兵，这些军队是往回就撤。咱们单说这草上飞焦大鹏，这焦大鹏手提着单刀，身先士卒啊。这叶天庆催马往前走，现在焦大鹏心想今天我要把叶天庆杀了，一天的云彩不就散了吗？叶天庆是宁王手下头一个猛将，要把叶天庆杀了群龙无首，因此焦大鹏在后边紧紧追赶。焦继生啊命人鸣金收兵，焦大鹏听得清楚也听得明白，但是焦大鹏现在不管这些，一心就想剑下奇功要杀这叶天庆，因此在后边紧追不舍。叶天庆现在一看焦大鹏追他，叶天庆把牙一咬心一横啊，喊下要说我叶天庆我能怕你吗？不过现在你们这有剑客和剑仙帮忙，我确实有点害怕，干脆我把你引到毕竟之处，要了你这条性命。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这匹马没顺着大道走，一转弯他走了一个小山路。叶天庆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往前走着走着就出现了一座山谷，山谷里边是一片开阔地。叶天庆一看，嘿，这个地方又清清又没人发现，叶天庆一拨马就回来了。焦大鹏晃钢刀也追到，焦大鹏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就想剑下奇功。焦大鹏把钢刀一摆，我说你是不是就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叶天庆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叶天庆，你叫什么名？要问我湖北襄阳的人士，谋家草上飞，我叫焦大鹏。叶天庆点了点头，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不过叶天庆可没把焦大鹏放在眼里，叶天庆把手中方天画戟的一颤，大戟一颤寒光一闪，焦大鹏，焦大鹏，我看你是死期将至，你没命的前来追我，难道一说我叶天庆怕你焦大鹏？你也配？焦大鹏，就你这两下白给，今天这就你自己，也没有剑客也没有剑仙给你帮忙，来来来，咱们二人分个高低上下，真败假王。焦大鹏心想，
叶天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就和你拼了！焦德鹏把手中钢刀一摆，把这身子纵起来，大刀是直奔叶天庆。因为叶天庆在马上坐着，这焦德鹏啊，现在的部下要砍了叶天庆，这身子那必须得纵起来。焦德鹏身子腾空而起，这刀由上至下唰的一下就劈下来了。叶天庆说了一声来得好，这家用手中化杆瞄紧你的几杆万威科就能弹了下子，当时火星四射，焦德鹏就觉着膀背酸麻。焦德鹏心想，呵，叶天庆这劲儿可不小啊。这焦德鹏就把钢刀无动如飞，就围着这叶天庆身前马后是滴溜乱转。这焦德鹏那轻功那十分了得，江湖贺号草上飞，灯下无影，踏雪无痕。这焦德鹏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这身子就围着叶天庆滴溜乱转。叶天庆这功夫十分了得，那不是吹，那也不愧是宁王手下的大帅。这条七宝盘龙戟，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尽管焦德鹏身体灵活，要想打得真挺困难。现在焦德鹏窜蹦跳跃，这时间一长，焦德鹏就觉着浑身是汗，觉着身上也不那么灵活了。焦德鹏心里在想，呀，难道一说今天我要败在叶天庆之手？现在叶天庆一看焦德鹏这表情，就知道焦德鹏现在累了，待我紧进几级。叶天庆的戟往前紧扎了两戟，啪啪啪。现在，哎呀，焦德鹏心说，坏了，我想错了，我以为这叶天庆只有其名没有其实，今天我这么一看，叶天庆这小子功夫还真高，干脆我回去吧。焦德鹏想着走，那能走得了？叶天庆这条戟就把焦德鹏照在了正中，这焦德鹏的刀啊正碰了叶天庆的脊上，而且这疼的一子。再一看焦德鹏，当时虎口都给震裂了，这鲜血直流，是膀背酸麻。焦德鹏这刀啊，他好悬，他没出了手啊。焦德鹏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焦德鹏心想：今天我和你拼了，你不管你怎么发狠，你不管你怎么着急，这本事赶不上叶天庆。也就又打了三四个回合，叶天庆一看差不多了，我看你也就这么两下。就见叶天庆这大戟扑棱一下直奔焦德鹏的前心，焦德鹏赶紧用手中刀往门一磕，那真好像蜻蜓撼玉珠，根本就拨不动啊！这大戟尖的噗，正扎在焦德鹏的前心之上。焦德鹏一声惨叫，可怜草上飞，焦德鹏就死在叶天庆的旗下。叶天庆用宝剑咔嚓下子把焦德鹏人头砍下来，一拨马是回转南昌府。这叶天庆回到了宁王府，咱不提，单说这赵王庄，赵王庄的焦继生、伊臣子、聂商子、徐明高、徐庆、雷洪、王能、李武，还有徐寿、赵文、赵武、赵岩、王德仁、王德义，这些人一看，呵，这回打了个大胜仗，哎呀，
官兵扔下的刀枪

弃民，不计其数，焦继生命人打扫战场，就把这死尸该埋的埋，把这些战利品缴获了很多。最后有人发现，哎，这焦德鹏怎么没回来？焦继生看了看一只眉慕容真，慕容真呐，我看你寻找焦德鹏。因为焦继生知慕容真身法挺快，让慕容真四处寻找焦德鹏。赵王庄的军队可高兴，一看这尊红衣大炮，哎呀，这大炮的规模相当的大。一看这大炮，哎呀，大伙一想，干脆运到赵王庄，对，运到赵王庄。这些人呢，拉的拉，拽的拽，就把这红衣大炮拉到了赵王庄。焦继生这一看，呵，这座大炮那威力无比呀，就把这座大炮安在赵王庄的前庄上。焦继生心想，只要宁王的军队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宁王的军队要是一来，咱们就点起红衣大炮，全让他们飞上了天。这些庄客还有这些侠剑客都非常的高兴。焦继生看了看这伊尘子，又瞧了瞧霓裳子，这些侠剑客全来拜见。大家都知道这两位那是顶尖的高手。这霓裳子就说，这一次我正好在此路过，我也知道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也想到江西转一转，看一看宁王是不是图谋不轨。没成想今夜晚间那正好碰见这件事，我一看那些个官兵说要点大炮，我这么一看，这大炮要是一点，这赵王庄的军队那全都得完了。因此我这才出来，就把炮门给他堵上，因此这大炮没有点响。这焦继生知道，多亏了霓裳子及时出头帮忙，要是再晚一刻，赵王庄现在就得化为齑粉，化为焦土。赵岩、赵老员外赶紧给霓裳子施礼，哎呀，老剑客，赵王庄的百姓啊，让您给救了，我代表赵王庄的百姓感谢您，我给您失礼了。老头子就要跪下，霓裳子一摆手，赵员外，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们这些侠剑客那就是行侠仗义，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窝吏土豪劣僧，这是我应尽之责，老员外不必客气。徐庆啊，就把自己让伊尘子救的经过也给大伙讲说了一遍。我这不一听，呵，伊尘子把宁王手下八猛之一的铁牌道人给杀了，哎呀，杀得好，这断了宁王的左膀右臂。赛孟尝的徐明高赶紧过来拜见师伯。伊尘子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我跟你说，过不了三朝两世，你五师伯和六师伯也会到此处，帮着你们是共破宁王。焦继生这个高兴，如果山中子和莫存子再来了，可以说群雄聚会，要想破宁王，搭救杨小芳、周香帆还有包兴公，那就不成问题。焦继生看了看，我看呢，我就把这指挥权伊尘子、山中子一再的推辞，最后焦继生实在要让，伊尘子推辞不过，这才把指挥权接过来。伊尘子看了看大家，

这一次宁王这些军队吃了个苦头，那损失可挺惨，他们肯定会卷土重来。咱们现在有了这尊红叶大炮，赵王庄是如虎添翼，咱们应该速做准备，在赵王庄的前面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得成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把这些个防敌设备建起来以后，另外还要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官兵那太多了。这赵员外就说，您放心，现在我们已经发出了招兵的告示，包括刘家庄的刘老员外，他们庄上也在招兵，多多的给响应。招兵这事儿我看不成问题。就在大伙儿正在说话的时候，一只眉慕容真由哪外边跑进来，哎呀，各位了不得了，叶臣子、徐明高还有徐清，一看一只眉慕容真这表情，不知道出什么事。我说啊，一只眉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慕容真当时眼泪下来了，哎，焦德鹏焦义士让人给杀了。这一句话当时一臣子就是一愣，这徐庆、徐明高的一听，哎呀，现在焦德鹏和咱们刚刚结识，说句实话，这事失礼没人家，干礼没人家，人家到这前来帮忙，焦德鹏一死，尤其这狄红，那狄红和焦德鹏的关系十分亲密，当时狄红是放声痛哭啊。这叶臣子命人把焦德鹏的尸体给找着，然后找了棺椁陈列，派人送到张家铺，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叶臣子。这叶臣子看了看赵员外，我说赵员外，现在咱们这势力那越来越大，要和官兵作对，那必须得有规矩，你应该准备军装号坎儿，这些服装应该统一。赵员外一听，哎，您说的十分有理。就这样，赵员外命人啊，打造军装号坎儿，打造一些个军戒。山中子看了看众位，咱们这些人要想守住赵王庄，必须军纪严明，任何人不许骚扰百姓，如果违反军令是定斩不饶。叶臣子一说这，大伙表示叶臣子说的那十分有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肯定得失败。咱们放下赵王庄，这怎么准备暂且不提，单说叶天庆、李自然这些人败回了南昌府，到了南昌府里以后见到了宁王，宁王一看这些人盔歪甲卸，带懒袍松，十分狼狈的回来，就知道这一次那肯定是大败而回。这宁王这一看，把宁王气的，好啊，看起来我养着一帮废物，就这么几个侠将客，你们都打不了，我宁王还要驾座九五，我看我离死可越来越近了啊！干脆咱们散伙了得了。这宁王这一生气，这李自然这小子，说实话的脸皮也挺厚。李自然过来，宁王千岁，您别着急。宁王朱宸濠把眼珠子一瞪，我还不着急，我再不着急，我这颗脑袋就掉了。就在这时候，这于半仙说话了：“王驾千岁，我有一条妙计，是可除这些匪患。春天萌芽出土，夏天

0: 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上回说正说的宁王千岁听到叶天庆等人大败而回的消息，把宁王气的，这宁王气的把这几位是大骂了一顿。宁王也勃然大怒，李自然也觉着脸上无光，红衣大炮也丢了，李自然的脸呢全都扭曲了。就在此时，旁边的于半仙说话了：王家千岁，您且喜雷霆之怒，我献上一计。这宁王看了看于半仙，我说：仙长啊，你有什么妙计？难道一说你带领人马赶奔赵王庄，就把赵王庄平了？于半仙一笑：王家千岁，现在可不能那么办。现在赵王庄人家有了红衣大炮，红衣大炮的威力您不是不知道。另外在赵王庄后边是山，左边那是水，右边山路崎岖，全是树林，人家肯定那设好了埋伏，重重的营垒，那层层的鹿角，咱们要领兵前去这反众奸计。如果从正前方去攻赵王庄，人家大炮一响，那咱们的军队不就上了天了吗？这宁王看了看于半仙：于仙长，要让你这么一说，咱们就坐以待毙，就看着这些匪患的势力是越来越大，有朝一日就把我的宁王的脑瓜给摘了，不就完了吗？于半仙摇了摇头：哎，宁王千岁，我倒有一个妙计，乃是我的祖师传授，厉害无比。这个方法叫招魂救戳大法，只需啊找那个雕刻匠，用柳木刻成一寸三分长的小木人，要刻上一万余个，就在教堂里边接一个极大的金莲花的茅棚，那周围做成360个门户，外用鹿角埋伏，中间设立法坛，把这木人一起放到坛内，我便日日做法，不用多了，只要100天，把这些木头人往水里一丢，那赵王庄何庄之人那同时就被淹死，或者投入火内，他们每个人烧得焦头烂额，焉有不死之理？或者把这些木头人嘁哩咔嚓脑瓜切下来，那些人的脑袋也应时耳断，任你是剑仙也不中用，除非你脱了凡胎，死他不得。只要是血肉之躯，是终难活命。宁王朱宸濠听完了以后，哈哈大笑：仙长啊，你真是高，这个方法妙极了，只需一计而行，千万不能走了风声，让他们前来破坏。于半仙也挺高兴，说这个事儿不用保护，谅他们也不敢来，他们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们来了，那是自投罗网。我这妙法比那八阵图那还要妙三分，这数百门户是户户相连，如果外人要进去，休说到了坛内， 就是历史退出，他也走不了。今年走着，明年还在门户之中穿来穿去。况且一进门户，立时昏迷。你还想抢掠？你还想干什么事儿？那是不可能啊！宁王一听，喜上眉梢。郭德先生真好像子房在世，诸葛重生。就这样，命李自然呢，赶紧传令，这雕刻15000个柳木人，要1寸3分长，必须在7天内完成。这李自然领命前去招办。咱们再说这赵王庄上，这赵王庄人家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又过了几天，就听着有人来报，现在庄外边来了2000多人马，各是刀枪棍棒，这些人在庄前扎下了连营。有一个妇人浑身穿白，遍体挂送，口称要见狄红还有徐明高二位大爷。这徐明高和狄红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啊，到了城上这么一看，这狄红一看，原来是交的不成的妻子王氏夫人。看起来王氏夫人要到这要替丈夫报仇，赶紧就把城门开开，把王氏娘子接进来，和众英雄一一见过。这王氏娘子是放声痛哭，起誓发愿要给丈夫焦德鹏报仇雪恨。那今天带了2000义兵是特来相助。这一臣子吩咐狄红把这人马检点，编到赵王庄的队伍里边。自此以后，赵王庄是军威大振，和以前是大不相同。这人马将近15000人，而且赵王庄上人家都是富户，家里边都有钱。远处的村街有些个壮丁也前来投奔，因此啊，这赵王庄是兵强马壮，这粮草是堆积如山，和刘家庄是连成了一气。这徐明刚心想，好嘞，只要有一臣子在这指挥，要想把宁王要是打败了，我看不费劲。单说这一天，这徐明刚说起宁王参奏于谦于的人，这位江南巡抚还有兵部侍郎王守仁这事儿，倪裳子一笑说，这事儿好办，我呀赶奔北京去一趟，就把这事儿平了。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这个高兴，如果老前辈要前去，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叶臣子、莫存子、山中子、焦继生看着倪裳子，倪裳子老前辈如果赶奔北京，哎呀，这个是手到擒来。就相反，倪裳子您走上一遭。倪裳子点头应允，到了第二天辞别了众英雄，赶奔北京而去。赵王庄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做好了和宁王开战的准备。现在宁王那一边啊，这于半仙在那儿修炼戳魂大法，因此两下是相安无事。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黄三宝。自从那一天呢，奉了宁王的旨意，打算把表彰送往北京，要见朱宁啊和张瑞，让这两个宦官从中帮忙。就这样，带了家将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飞驰一天呢，就到了北京城。在张义门内的高升客店，这小子就住下了。 要去见朱宁和张瑞。朱宁啊，他本姓钱，因为正德皇帝宠爱，结果就赐予了朱姓。他有个兄弟叫做钱安，在良乡县呢做知县。这两天钱安家里有事，来找这朱宁，让朱宁回家前去探母。因此这朱宁这两天不在京城，只有这张瑞在西厂。这黄三宝打听明白，命家将带好了八彩礼物，包括宁王的书信，就到了西厂。那黄三宝是初到北京啊，人路他也不熟，见到一个老者就让这家将去打听。我老人家，我问您点事儿啊，那张瑞张公公家在哪儿呀？这老者呀，他耳朵他不太好，听得不太清楚啊，就听到了一个张公公。这老头用手一指前边那大院子，那就是张公公的家。这黄三宝就依着他手指的方向来到这大宅院，这守门的往里这一通报，哪知这位张太监呢，他也姓张，不过不是张瑞，就是早年间扳倒刘瑾的那个张勇。张勇为人是忠心耿耿，做事细心，正德天子这非常的宠爱，现在令他执掌东厂。这张勇啊，早就听说了宁王朱宸濠在江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各地养兵，勾结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张勇对这宁王也是恨之入骨。那现在听说江西朱宸濠差人前来见自己，张勇心里想，咱家我和朱宸濠素无来往，今天他来见我张勇，那肯定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张勇吩咐人就把黄三宝给请到里边。这黄三宝那是个莽撞人，他也不细心，你倒是问问呢，他也没问，就把宁王的书信拿出来往上这一呈，把这黄金呐、还有彩缎这些东西全都往桌子上一放，就在张勇面前把宁王嘱咐他的话说了一遍，要求啊这张瑞陷害于谦，并且捉拿罗德、徐明高等十二兄弟，一五一十这么一说。张勇啊是一岔就岔啊，假意是满口应承，吩咐手下人把礼物照数全收了，立即摆出了酒宴，是款待黄三宝。四个家将在外边也是又吃又喝。张勇在酒席宴间探听宁王朱宸濠的消息，黄三宝以为啊这张勇是张瑞呢，这位也没隐瞒啊，得不得得不得啊，就把这话那全给抖楞出来了。这张勇一想，好嘞，就这样带着宁王的书信就进了皇宫来见天子，把黄三宝错认张瑞误投书信的事就和正德皇帝一一奏明，把宁王的书信往上一呈。正德天子不看则可，这么一看，龙颜震怒，好啊，朱宸濠啊，朱宸濠，我老贼你善感如此，朕待你不薄，你贪心不足，还想篡逆，要做九五，要当皇上，怪不得众大臣接奏。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提示。汛期降雨集中，城市低洼路段、地下车库、下穿桥是最容易出现积水内涝。暴雨天气尽量避开积水路段步行，不要贸然涉水过马路，水深没过脚踝就存在漏电、陷坑隐患。驾车遇到积水，千万不要强行冲行，一旦车辆熄火，立刻弃车撤离，生命永远比财物重要。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度过汛期。
2: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3: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6: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呢，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解锁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如今的年轻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消费市场，而真正有钱有闲的群体银发产业也正在用自己的实力来充盈消费市场。2024年举办的各种演唱会里面，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有人可能会说啊，一定是周杰伦哈，有人可能会说是凤凰传奇，哎，也有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们想的可能都不对。真正的赢家是谁？真正的赢家是刀郎。没有想到吧，看刀郎的人均平均年龄是多少，有没有人去做过这个预算呢？其实呢，真正去刀郎演唱会的歌迷们以中老年人为居多， 中老年人的消费实力啊是真的强啊。就以个例为看啊，你看啊，去年10月28号五棵松体育场，人头攒动，万人空巷，几乎都去看了。北京办了那么多场，然后呢如何如何，像厦门呐、等等等等，哎，你们知道吗？就那一张800元的看台票，也有曾经被黄牛炒到了8000，甚至有说上万的，但这个具体啊没有看到实情，并不知晓，只是听说啊。那炒的就非常火，如果去看的话，确实啊，那确实这个在去年就五棵松体育场，就这一个场次一共办了25场知名歌手的个人演唱会，那么销售呢已经是爆冷了，所以有一些呢已经是取消了啊，甚至于像张学友啊、周杰伦呢、那个票啊也是有点卖不动了。但是刀郎的演唱会，老年人群体跑步入场了。这里啊，我指的老年人群体呢，是指60后到75前哈，可能这个70后的这些群体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哈。好，咱们暂且不说，那就是60后哈，这一部分群体呢是有钱、有闲、有知识，而且呢有稳定的工作。那这个有稳定的工作哈，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呢，又有稳定的退休金的收入哈，可以说是属于高养老金。确切的说呢，这部分群体的退休金月入过万的要比年轻人工资月入过万的要多一些。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是这就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啊，有些人呢也就盯上了这样有钱、有闲、有知识底蕴、懂得享受的群体，来为自己的钱包谋利。现在呢，很多人啊，这个每天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儿，可能不是去卫生间，也不是喝一口水，而是打开手机。打开手机干什么？当然是刷里面的各种平台的视频啊。而在这个平台的视频当中，有一项也就成为了在去年哈爆热的一款，就是短视频，是属于短剧啊。那现在呢，这个刷短视频啊，已经经常能够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平均10到20条就会蹦出来一个短剧内容。短剧内容呢，也是它在结束的时候非常引诱你继续看下去哈，它呢剧情就扣在这个弦儿上哈，让你想要拿到那个爽点的话，一定你会再想继续刷到它，再继续看。当然了，在80后、90后可能会抑制住自己想要购买这个短视频短剧的这个冲动，但是老年群体他是真的在充钱，真的在刷这样的短剧。当然了，这种短剧的爆火哈，超低价格。它呢可能是在2000个金币啊，也就是实价可能就在2元钱左右，它是购买一集。但是如果说你要想看全集的话，那也是在上100元左右啊。那也有呢，像这个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啊，那老年人在看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吸引到这一部分群体的目光的时候，那么有钱有闲又会操作这个短视频软件，然后呢也会简单的进行剪辑的这部分群体，就成了一些不法商家的哈专注点。那么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你的闲暇时间在刷短剧的时候，也可以变现啊，成为自己营收的一部分牟利的方式。那么有钱有闲的银发经济，就此就会被成为韭菜地里的一颗韭菜。那么现在在短视频里边，你可能经常看到啊，超低价爆款、专家推荐神器、直播间里砍价大戏，演的是 如火如荼啊，评论区好评如潮，但是呢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货不对版，甚至有人呢是高收益带货骗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那么今天我们将用这60分钟揭开短视频推广背后的重重陷阱，像虚假人设、演绎式营销、 AI 诈骗新套路，还有那些让消费者维权无门的暗坑。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不仅有真实的受害者的故事，还有权威专家的支招，更有教会你如何一眼识破骗局，守住钱包啊。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也曾中过招啊，那稍后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我们呢在现场哈，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哈，也可以把您或您的家人或者说您周围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哈。那我们在直播间呢也会给您啊这个做记录哈，之后的节目呢可能会有专家或者说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把您的案例拿出来，然后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2025年的风口啊，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短剧行业。普通人入局做短剧行业的最好方式啊，就是做短剧推广。短剧二创发布后，有用户看就能分钱，尤其适合想做副业的上班族、爱看短剧小说的宝子，还有宝妈的，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
3: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大家听到了吧？刚才在音频当中啊，只说。只需要一部手机，在家里面动动手指，你就可以轻松赚钱。那您会被这样的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型副业所吸引吗？那这一段时间啊，短剧行业发展的呀，真是如火如荼。在短视频平台和在社交网站上，大量的号称零基础、月入过万、宝妈在家就能够做的短剧推广的教学贴啊，吸引着渴望通过副业来创收的网友们。短剧推广呢，就是将短剧下载下来，进行二次剪辑和视频啊，这个分发啊，通过植入链接或者口令，引导网友跳转到专属的短剧平台付费观看，由此呢获得佣金。那短剧推广真的能够轻轻松松的就月入上万吗？有这样一位网友啊，他就讲述了他的家人的遭遇。他说呢，他的妈妈接到了一个电话，哎，说你好，我们有一个3天的一个免费的短剧推广课程，可以学习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后呢，足不出户就可以赚钱。那么他的妈妈呢，听了3天的课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告诉你，短剧一定要有授权。那他们呢，就是可以给是给100多家的剧场一直呢在长期的合作，签订了很多合同，然后呢把这个短剧啊短期弄到了他们这个平台里，然后呢你也需要稍微出一点费用，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授权到时候都免费的提供给你们。在这个合同里面写的明确的啊，它是一个相关的素材授权费用，加上你课程服务的费用，需要交付4880元。哎，让付一个一级授权的费用，其实呢就是骗人的哈，因为呢现在通过这个啊，通过家人那种这个火星计划啊，你申请的是人家就是免费给你提供啊这种授权，你就可以去剪辑了。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已经交付了费用，那么网友就觉得啊，妈妈是不是已经上当受骗了，于是呢就咨询律师。律师呢就告诉他说这个顶多算是一个信息差，哎，就是还不至于把它定性为诈骗，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哈，没有法律这种制裁他们的办法，就是说他们啊只是忽悠到你了，但是还没有形成法律上的严格的法规上的触及。那么这个网友呢随后就发现啊，社交平台啊或者一些交流群当中提供的免费资料是能够讲清楚推广本身的逻辑和流程的，但是很显然机构呢并不仅靠信息差割取低成韭菜，套娃式的收费随之而来。2680的一个高阶课程费啊，告诉你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软件啊，比那个免费

因为呢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啊，繁琐的步骤。那像不会剪映的那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呢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福利，自己又交了套娃式的费用哈，2680元。其实呢，那这个软件根本就不叫做所谓的二创，其实呢就是一个翻译器。和这位网友的妈妈一样啊，另一位网友呢也有类似的遭遇，但是呢在购买了这个授权和工具两个付费项目之后呢，这位网友就觉得哈，自己的账号和这个流量依然不尽如人意，所以情急之下呢，他就一脚迈进了机构精心设计的又一重套路。你看，套娃式的套路，一层又一层，层层剥离不完啊！你陷完这个陷阱之后，紧接着还有下一个陷阱，从一个陷阱跳到下一个陷阱，每一个陷阱都是环环相扣，勾住你那种想要赚取额外收入的心理的情况下，抓住这个机会，一直在剥削，一直在抽干你的钱包里面的一些资金。那么这个课程啊，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网友就说，他就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个阶段式的测试，根据这个指标去评选，这个晋升的福利啊，就是提到一些变现的原创的能力，并且呢，能够享受一些额外大咖的指导啊，定位规划，还有一些小造课啊。他说呢，这些福利其实呢都是假的，没有真正的变现，没有学到真材实料的东西，反而呢又花钱去买粉丝啊，还有就是买一些其他的一些会员，与名目繁多的这种收费的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漫长无望的起号和养号的过程。在发现自己啊，既没有免费听课，也没有月入过万后，这个网友啊，两位网友就要求机构退费，但都面临着交钱容易退钱难的一种窘境。刚开始呢，他们逼单的时候哈，就是说放心报名吧啊，如果呢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没有赚到任何钱，我们将会全额退款。所以很多人啊就相信了这个哈，就报名了。但是最后的话呢，就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之后，往往是不能够全额退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点进去之后呢，就有一个播放量哈，他们那个团队的人哈，在这个团队里的人1000多人呢哈，这个团队的人都点你剪辑的这个视频，就会让你有一点点的收益，或者呢他们自己去冲一下值啊，就是让你有一点点收益，也不至于让你退费啊，只要有一点点收益，你赚到了呀，你赚到一点点钱，他就不给你退费了。然后网友的妈妈呀，用自己的账号推广短视频一个月，最终呢，只有2位粉丝通过她的视频购买了短剧平台29.9元的付费套餐。按照合同和这个约定哈，她能够赚取这个套餐金额的80%的佣金，也就是说，忙活一个月，那最终网友的妈妈入账仅有47.84元哈。且账号呢因为涉嫌搬运而被举报。那么在这个搜索之后就发现哈，市场上面有很多短剧的推广宣传都是以免费课程的形式出现，一旦你上钩了啊，就会被拉入这个社群。那还有这个团队啊，引流，这个互相引流啊，有利于起号啊，但是进入社群之后呢，就开始卖工具卖软件哈，如果你动了想买的念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工具包、老师的套娃式的收费项目。那么业内人士呢，王先生哈，他就说，这个市场骗局呢，本质就是裂变，对的。所以说哈，这个所有有人就非常这个，有的人就非常好哈，就钱啊，你肯定是赚不到的，但是呢，这个号肯定是会被封的。当你被封了之后呢，就会发现。他也会教你怎么去拉人头，你也只能是这样做才能够赚到这部分钱。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这个短视频的推广

根本就是知道了这个推广了哈。那么在这个继续深挖的时候呢，在黑猫投诉平台以短剧推广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可以说是近千条的投诉哈，其中呢就有相当一部分直指培训课程虚假宣传的视频，没有流量哈，没有赚到钱。值得一提的是呢，由于短剧的出海的这种火热，一些呢机构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你看这个短剧视频哈，它做的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已经推广到海外了。那么在海外这一步是又需要怎样的套娃式的收取您的这个培训费用，还有呢就是怎样去到海外推广。因为在海外推广，我们知道这个平台上还是有一定限量限流的，它还是有一定介入的，所以说呢在海外怎么样去推广这个短视频，又成为一些猎奇的人哈一些关注的新的焦点。那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解答。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短视频推广的这样一些新兴骗局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骗局之下呢，首先它的诱因是，你一定会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把自己这个想

想要赚一些外快的这种想法给他推到了顶点，所以呢才让这一部分有心机的人有机可乘。那么在这个短视频推广的这些套路之后呢，其实呢还有短视频火出海外的这样一个出圈的一些宣传。一些机构呢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的这些口号，而这一过程呢涉及了各种这个硬件以及门槛哈、那割韭菜的名目呢就更加多了。他就刻意的隐藏和淡化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壁垒，也隐藏了这个背后所需要的像专业的背景知识。那么实际上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呢，数万次的一个播放啊，那平均只能转发1到2单的这样有效的订单。而在海外的短期推广呢，并不是说你在用一台手机就完全可以做好。不仅要去搭建一些专业的账号矩阵啊，还有呢去养号起号涨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一些真实的这个活跃度呢，还有需要在关键的一些时间点来完美的实现你的表情啊，这个表现啊，然后呢一些机构啊喊着说，哎，你要努力呀、你要推广，那这个坚持去推广啊，一定能够爆号啊，这样的一些鼓励的话术。那到了最后呢，你做的不好，你挣不到钱呀、就会告诉你啊，其实呢是你没有坚持去发推广，没有坚持下去呀、所以你的账号就没有起号啊，没有爆号啊。哎，做好就是独立博主多多少少是有自媒体运营的经验，几乎不是真正的外行付费投放这个环节。你的视频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呢，付费投放基本上就是在浪费钱。想要把自媒体变成这个变现啊，做得稳定的职业呢，但是呢，创作层面不是一个月能够速通的。那么咱们短期推广的营销模式存在哪些法律问题呢？如何加强规范和管理呢？那么专家也给出了一些解读的意见啊。像短视频的营销啊，它在法律的性质上呢，属于典型的互联网广告。那么按广告法的规定呢，这些培训类的这种教育类的广告呢，是绝对不允许在广告里面有明示或者暗示这种保证性的承诺。就比如说对培训的效果，只要参加培训之后能赚多少多少钱呢，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违法广告。所以呢，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呢，这种广告是不能够播出的。那么第二呢，有的短视频呢，这种营销啊，它是可能在表面上并不是广告啊，它是一种种草。就比如说呢，这种专业人士啊，或者说是用受益者的形象做推荐的啊，那么这个广告这个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哈、这个广告呢是不允许出现的，有受益者用专业人士啊，甚至是一些权威机构的方式去进行推荐和证明的。这个作为广告发布者和广告经营者来说呢，都要严格的审核。第一呢是互联网平台对这类广告宣传做好把关。因为平台呢，如果说在上面发布的这个营销信息啊，标记为广告的，那么平台呢就是一个广告发布者或者说广告经营者，他对广告的内容呢，应该严格按照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而且应该明确标记为广告。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种草这个广告平台，就是一个网络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时候呢平台应该严格的按照网络安全办法去落实这个网络真实的身份认定制度，而且呢要及时的畅通这种举报的渠道啊，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利用短视频制作呀创业呀这样的一些虚假宣传呢，可能涉及到了一个包括诈骗罪在内的一个刑事犯罪，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资质，或者说呢他是谎称有这样一个培训的能力，但是实际上骗取的金额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主观恶意的比较高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嫌啊到虚假广告罪里，或者说是诈骗罪的范畴。那么如果说哈、我们在这个继续去剖析这短视频哈，那么这个短视频继续剖析的话，实际上它的目标群体哈，可能就是
普通消费者啊，尤其是

中老年人群体，还有一些网购的用户啊，短视频平台的活跃用户啊。那么这一部分呢，短视频推广的现状和风险呢，就在于短视频推广的普及性。短视频平台呢，成为电商营销的主战场，覆盖的像服装啊、保健品啊、旅游啊、教育等等领域哈，很多很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了。那么数据在2024年，直播电商投诉量同比较增长45%，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了重灾区。那么陷阱和隐藏性的啊这个危险呢，像商家通过虚假人设呀，哎剧本化的直播呀，哎算法等等哈，这种手段进行诱导消费。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短剧哈，当然这个短剧之外，我们刷到的短视频平台里面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有这样的内容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在刷剧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煽动性就是很强，然后呢，他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无意当中就和你的某一个点起到了一些反应，然后呢，您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中了这样一个圈套啊，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就会说哎，推广短视频剪辑二次搬运，您就会月入过万，或者说月入几万哈、啊。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哎，可只需要您这个动动手指，轻轻的啊，这个触碰一下屏幕，您可能就已经达到月入过万这样一个收入。可以说呢，一旦是遇到这样的一些宣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警惕啊，可以直接刷过去，或者说呢，不相信这样的一些这个馅饼会掉落在您的头上啊，这样的几率几乎是微乎其微。那么以前可能我们买彩票都没有中过这个太大的奖啊，那么这一次也不要相信这个馅饼一定会掉在自己头上。就比如说深圳的这个一个小伙哈，被短视频带队这个带货团队哈诈骗了9000元，承诺呢是高收益，实则是没有效果的。像之前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套娃式的收取费用哈，实际上你得不到任何的实际的东西，你也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只是不停的被这些所谓的讲师层层的剥皮哈，一层一层的去让你陷入另一个陷阱，一个接着一个哈，这样的连环套。给所谓的专家给洗脑，然后呢买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反正这个名目还是挺高大上的哈，但是呢我就当时劝他，这个东西啊最好是在网络上都查一遍哈，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说呢它只是一个挂靠的产品，或者说只是冒用了这样一个公司的这个名目，但实际上呢它也就属于三无产品，好像是里面含铁呀还是含什么来着我忘了哈，但是呢这个产品真的是拿到手里之后，它的整个的外包装就会让你感觉到很不靠谱，但是呢在这个所谓专家宣传的时候，真的就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还有就是夸大它的功效啊，宣称普通的啊有这个什么这个你想瘦身啊，或者说你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啊，哎就是会诱导啊你去消费。那么在这个江西啊，这个胡女士就被这样的虚假宣传购买了30000元左右的无效产品。所以说呢在后期维权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再三确认之后再去这个去考虑到底这个东西我们是否需要。因为很多人啊可能都是冲动式消费，在头脑一热的状态下哈，然后呢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专家他也看到了你在这一刹那啊，你的眼神可能你的微表情变化都会让他和你产生一个这个爆点，然后呢他会抓住这样的机遇，然后不停的催单催单催单，然后呢导致啊
您可能这个稀里糊涂

的就消费了这样一单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而且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一些老年人哈、啊、被这个会销的哈、啊、这个就是聚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以发鸡蛋为名，然后呢给你销售这样那样的产品，但实际上呢它可能里面的这些这个本质可能也就是一些面粉啊压制的，然后里面掺杂了一些什么像这个有助于睡眠的像褪黑素啊，可能只是这个含量非常少哈、啊、但是呢您吃了之后身体的确会有一些变化发生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啊它有用，但实际上呢可能我们吃下去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三无产品。还有一些呢是属于绕过平台的一些监测监管啊，引导消费者通过微信转账啊，或者说这个规避售后的一些责任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只要说啊让你加微信然后再去进行这个买或卖哈、啊、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就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哈、啊、尽量不要私底下去这个进行交易。因为在平台交易的话呢，平台会有一个保障，如果说您真的是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太行啊，它起码还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啊这样的一个保障情况下呢，您上当受骗的几率可能会小很多。还有就是刷流量造假啊，直播间伪造粉丝评论啊，销量数据虚，这个营造虚假繁荣的这样一个假象。你像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个视频平台里面基本就没有哈，就是不是基本没有，是根本没有这样的虚假的宣传，因为是多少人看过就是多少人看过哈。如果说呢您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那么您有过这样类似的这个被消费哈，或者说这个一种学过这些课程的哈，有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听友们都可以加入到这里，我们在平台上直接来进行讨论。并且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请相关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那么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时候直接拨打电话呀，或者说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啊，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把自己的权益给它维系下来。还有一些诈骗的这个行为哈，像价格的欺诈与算法的这种操控哈，像这个演戏式的砍价哈，你肯定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些直播啊，先抬价再打折，制造亏本甩卖的假象哈。就比如说这个原价是多少多少，然后呢今天回馈广大粉丝哈，我直播间里面这个扣一的好朋友哈，我可以直接给你这个原价是这个50-60的哈，今天在直播间啊，我回馈广大的这个粉丝啊，扣一的朋友，我今天只需要19.9哈，然后我是给你一包啊，然后不够再给你一包哈、啊，我再给你一包，加加加，一直加加，给你最后给你5包哈、啊，原价可能这个50-60的一包的，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啊，我给你整个这个19.9，我给你5包啊，然后呢再送什么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啊好像赚到了哈，但是呢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演戏式的砍价哈。然后呢大数据的一些杀熟呢，哎，同一商品对不同的用户显示为不同的价格，侵害知情权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说控制每一个人不去消费，但是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的确是很需要的，那在这个很需要的这个商品当中呢就避免一下哈，因为你可以多看一看哈，多看一看其他的直播间，或者说多看一看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相比较一下价格。唯一能够避免自己这个上当的方式呢，就是货比三家啊，货比三家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下单。像这些短剧啊，诱导性的消费哈、啊，在单集几分钟的短剧
设置付费节点。像中老年用户呢，就特别容易被自动扣费，金额呢有的高达可能是在数万元左右哈。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些案例，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呢已经出台哈，针对这些短剧平台进行把控，然后呢也取消了上千部哈这样的一些短剧。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短剧平台当中呢，依然是有这样一些你看到某一个节点之后需要你付费继续观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是在和自己的理性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到底需不需要去付费？那么不看会怎样？看了之后我又会怎样？心里面一定要时常的把这根警惕的这根筋啊给它绷紧了哈。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消费陷阱的行动呢，其实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记住了，直播间里的火爆可能是流量造假，评论区里的好评或许是水军的刷屏，所谓的专家呢也可能只是个演员。面对诱惑多问一句，真的吗？哈，需要吗？哈，或者说多留一份证据，多查一次资质，就能够避开无数的陷阱。如果说今天的节目呢，您可能错过了这个互动环节哈，欢迎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继续和我们留言，保持和我们的关注，还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点击关注，然后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哈，也将您今天的这个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您的家人哈，因为呢这样的一些这个避坑哈，其实是非常实用也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爱刷短视频的父母啊、长辈啊，他们的健康焦虑啊、财富梦想啊，正是这些不法分子最爱的突破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频段呢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同步哈，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点击关注，每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刷到哈。那么今天呢这一波这个福利哈，也算是避坑法则，您有没有收到呢？是不是对您有用呢？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一直和我们保持互动哈，保持联络。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

0: 湿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内涝积水有什么致命隐患，需要大家详细的了解和关注。
2: 汛期呢，城市的积水暗藏着多重致命风险。第一呢，就是隐蔽的深坑，路面井盖被雨水冲走，积水呢覆盖井口，看不到，趟水过马路的时候就是极易失足坠入。第二是水下暗流，在城市的低洼路段城市的积水会连通地下的排水渠，这个水流非常复杂，会产生很多暗流和漩涡，同时流速非常快，就会把人冲倒，然后呢造成溺水。第三呢，就是水中触电，积水浸泡的破损的这种电线呀、配电箱啊，涉水的时候就存在触电的风险。第四呢，就是淤泥困住腿脚，暴雨中啊冲刷路面的堆积的这个淤泥，一旦陷入呢无法挣脱，水位上涨以后呢又容易造成溺水。第五呢，就是被这些水中的物品撞击，洪水啊速度非常快，特别是裹挟的一些树枝啊、石块啊、一些建筑材料的时候，冲到水中人的身上就会造成外伤，那这些外伤又可能够降低我们的这个涉水能力，造成溺水。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只要积水呢没过脚面就要绕行，不要贪图进路趟水，这些呢会发生风险，远离低洼路段、桥下的积水区、内涝积水和野外河道同等风险，不可放松警惕。
1: 好的，朋友们，那防汛的知识我们在掌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看一看天气情况。我是佩涵，现在和大家来看一下哈尔滨市。今天白天的天气是依然显示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那在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风向，是西南风三级，空气质量还是非常的不错，但是要给大家一个提示，是今天有暴雨黄色预警，在这些方面也欢迎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范啊，保护安全。稍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来聊到健康的话题。每天在上午的10点，健康开讲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佩涵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健康知识。在2025年呢，是我们国家提出了3年的体重管理计划，在这个话题提出来之后呢，大家是热血沸腾，也是引爆了全网或者是叫全国。那在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当中，实际上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运动来进行体重管理。那说到运动呢，近日啊，北京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间隙，一段由国家级的裁判团即兴演绎的恰恰舞这个视频是全网刷屏，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而且呢看到之后也是眼前一亮，那这个确确实实是再次引发了大众对舞蹈运动的热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这种舞蹈在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方式，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而且呢也结合着专家他的科普跳舞的好处，教给大家科学的舞动起来。那现在说到跳舞的这件事啊，其实呢您看天气好了之后，我们也会发现小区的广场上或者是在一些空旷的非常舒适的绿地，那大家呢也会集中的一起三五成群或者是一个大的群体来进行跳舞。 还有健身房里，亦或是我们的舞蹈室当中。那在跳舞，这是一项身心同练的运动，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要看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更好的运动来。

而且实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样的目标。作为身心同练的运动，舞蹈的抗衰的效果是被反复验证的。一说到抗衰，那相信女性朋友们会更加的感兴趣，而且大家呢也是很励志，要让自己呢能青春永驻。但是我们青春永驻用的是什么方法？用我们自身能够通过我们的身体的节律或者我们自身的代谢能实现的，当然是更好的。首先呢，我们说这种跳舞呢，它是可以激活关节的，也能够延缓我们的退化。上海体育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马古兰丹姆他介绍呢，舞蹈它包含了大量的转体、踢腿、踮脚还有滑坐这样的一些滑步动作，不仅能够充分的活动我们全身的关节，预防肩周炎、膝关节炎等等这些叫做退行性的疾病，还会提高我们肌肉的控制能力。那大家对于肌肉的控制能力有什么样的深刻认识呢？我和大家说，肌肉在年龄增长之后，尤其是50岁之后，它会肌肉逐渐的会缩减，意味着我们的肌肉会流失，而运动它就会让你增长肌肉或者是保持你的肌肉。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提高肌肉的控制力，作为舞蹈这一项运动当中，那它是非常助力，而也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项运动。大家也会发现啊，你在跳舞的时候，你的多巴胺、你的快乐的激素它都会快乐的提升，让你在整个愉悦的过程当中来享受这样的一个跳舞带给我们的身心健康的好处的同时，带给我们愉悦的心情。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项运动的给大家推荐的目的。那么再有呢，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协调性，也有助于预防老年人的跌倒。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老年对我来说还是很久远的，可是我们终将老去。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长久的积累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真正的到了年龄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平衡而让我们随时跌倒这样的风险出现。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我们在测试当中要看你是否能有一个平衡力。我们在平时可能在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有医疗专家做客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会提到这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金鸡独立。好像金鸡独立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个词，但是它真的是测试你平衡力的一个方面。而且你在金鸡独立的时候，你能够闭眼站上几秒，这也是你测试平衡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测试就不能随意去闭眼了。比如现在在佩涵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年轻人，你可以金鸡独立，然后你把双臂展开平举，那闭上眼睛看看你能坚持10秒以上吗？坚持10秒以上其实还蛮好的。那如果你是老年人，那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在手边放一把椅子，因为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来维护你能很好的保持在这个状态当中。如果身边没有一个辅助的工具的话，避免你摔倒，那摔倒的时候大家知道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你想尝试或者想测试一下，手边最好是有椅子或者有桌面，你可以随时去把住它以防摔倒。那这个呢是测试一下我们的平衡力的方面，也就意味着刚才说到的舞蹈在这样的一些动作当中，它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其实改善你的身体协调性也意味着我们的平衡力也会更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面，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舞蹈给我们激活关节延缓衰退的一个方面。那在这儿呢，其实它的好处肯定是有多项，我们和大家一样一样的来聊。那您这里正在来进行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叫做抗衰运动。说到抗衰运动呢，当然也很多，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舞蹈。在最近这样的一个视频观看当中，我们好像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前可能在刷到视频，那舞蹈自然要穿着舞蹈服，而自从这一次我们说舞蹈比赛间隙，评委们穿上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西服西装，很正式的评委的着装的时候，他们跳的这一段舞火了之后，再后来大家会发现，只要是涉及到恰恰舞蹈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这样的制服来跳这个舞蹈，好像也是一种流行显现当中。那么现在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舞蹈对身心的好处，还有一样就是身心同练的运动，它还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是调节代谢，保护血管。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新泰介绍呢，刚

强度的舞蹈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有获得足够锻炼的刺激，而又不会因为强度过高造成这种损伤。如果你长期规律的练习，能有效的改善我们心肺功能，调节血脂血糖水平，会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那这就是我们说调节代谢带来的好处，保护我们的血管呢。而血管的健康大家也知道，它是意味着我们长久的血液长河能够永远长流不腐的很重要的方面。那我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听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提到了叫做泛血管。泛血管的这个概念就是全身的血管，那我们的血管能够得到保护，也意味着你的全身的血管都能得到保护。血管它是一个全身流动的，那不管你的血液当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它对全身的影响都是有的。那在这儿呢，我们就要保护好血管，其实就等于让我们的活力增强，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它能够训练我们的大脑来防范痴呆。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的教师那在这方面给大家特别提示说，舞蹈中啊，任何一个动作都需要大脑发出指令去调动意识，有利于刺激神经连接，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敏捷。其实在这儿啊，我还有一个自己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如果你平时没有跳舞的习惯，当一个舞蹈出现的时候，你看的那个动作就是大家所说的一看就会一练就废，你会发现哎，这个动作很简单，好像也很好学，但是当你伸出胳膊腿的时候，怎么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呢？怎么我就做的不对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让我们的身体有过这样的记忆。所以呢，如果你练着练着，你就会发现你动作记得快了，你动作规范了，你动作也标准了，那这是什么？这也是在锻炼我们的大脑的记忆能力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舞蹈专业人士也提出了，舞蹈需要同时记忆舞步，跟随节奏，配合空间方位，还有要进行综合的一个大脑的储备。所以呢，它比单纯的跑步啊、游泳啊，更能够去调动我们大脑多个功能区。怎么样？那跳舞看来好处真的还很多。可是这不止这些，还有它能够愉悦我们身心，延缓衰老。之前我们提到的也是舞蹈的专业人士，他就说到，说舞蹈啊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比如说我们欢快的节奏和富有感染力的动作，就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去分泌多巴胺还有内啡肽，这些有助于缓解我们的压力。集体舞蹈呢还能够满足社交需求，让舞者收获归属感和幸福感。当然了，抗衰不是单一的维度的保养，而是身体心态与生活习惯的同频共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作为平时，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你现在觉着我要练一下我的平衡能力，我要锻炼一下我的胳膊腿，我想选择一项运动，选什么呢？好像有一些又在自己的想象之后觉着呢不适合，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想一下舞蹈。那再有舞蹈说，我这个胳膊腿那么的硬，我从前也没有练过舞蹈，我也没有学过舞蹈，那现在这样一个运动来讲对我来说就更难了。其实我觉着呢都不用怕，因为舞蹈也有简单的动作。再有我觉着你可以从健身操开始练，健身操的动作呢相对是简单化，而且它要求的舞蹈的功底基本上也没有那么多，或者是你没有舞蹈功底也完全可以。那么在你这样的一个身体活动能力，你关节的活动能力和你身体的协调能力逐渐在获得了成长之后，那我们再跳一些复杂的舞蹈，逐渐逐渐也叫做循序渐进，那可能你的自信心就会逐渐的生长起来，你的自信心也会逐渐的蓬勃起来。那这就等于我们说到了跳舞的好处。一次完整的舞蹈运动要分多少步呢？这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是分三步的。李先提醒啊，说舞蹈是属于有氧运动的范畴，一次完整的舞蹈运动是分为三步，记着有氧运动舞蹈也是在这个范畴当中。那您看现在我们在说进行身体锻炼的时候，有有氧运动，有抗阻运动，就是无氧运动，是吧？那我们说什么样叫有氧运动？比如说你骑自行车，比如说你快走、游泳啊，刚刚今天提到的跳舞，这都属于叫有氧运动。那我们在进行抗阻运动的时候，其实是更多的锻炼我们的

这种身体的力量，还有我们的肌肉。那进行有氧运动的时候，是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整体的身体的这种养分，其实都会得到一种很好的循环。那在这儿呢，我们看，你要先做5到10分钟的热身，所有的运动都提示大家是需要热身的。那我们先做5到10分钟的热身，活动活动你全身的关节，然后再进行15到20分钟的正式舞蹈。这个强度呢，可以达到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一个中等强度就可以了。那在这儿呢，您看，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最后你再要做5到10分钟的静态拉伸。这就等于我们其实它相当于有一个共性的，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前面你要做这种热身，然后你正式的进入到运动，运动结束之后你要再做拉伸，这就等于让我们的身体再重新恢复到之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不然你大的运动量下来之后直接的停下来，我们的身体是难以适应的。所以这三步是基本上适合所有的运动来进行的。那第三步完事之后，我们就等于整个的这一个项目完成了。每周如果你要能进行2到3次的舞蹈运动的话，哎，那还真的是相当不错。你的身体条件如果好的话呢，你就可以增加到3到5次。所以这就等于我刚刚说到的舞蹈它的好处，我们要知道。而首先你还是要能够做出去，就是只要你敢跳，你就成功了一半。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有些朋友会觉着，我从来没有过舞蹈基础，我都不敢伸胳膊伸腿，那这就等于是阻止了你这项运动的脚步和你的信心。所以首先我们要敢跳，敢跳就是你成功了一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胡耀说，跳舞的核心就是愉悦自己。其实你在办公室，你在自家的客厅，还有刚才像我说的，你在公园、小区等等平整的地面，都能成为你的舞台。当然如果在外面户外跳的话，可能自己就更觉着不敢跳了，是吧？更觉得打怵了。我们可以找个伙伴呢，甚至我们可以融入到集体当中。当你把这件事情做了第一次之后，你第二次就不难了。那这就等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重要的信息。当然了，专家们的舞蹈运动提示也是要给大家来说的，因为我们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其实它都是有运动损伤的这个风险。一说到运动损伤，大家非常熟悉，对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的医疗专家就会邀请到运动损伤科的医生，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我们如何科学的运动。那在这儿跳舞也适合我们来科学的跳舞。所以什么样的一种提示给大家，我们还是稍后的时候和大家继续再来聊。现在和朋友们共同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裴涵。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在前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运动，而这种运动也可以这么说，非常规运动。因为一说常规运动，可能跑步啊，跳绳啊，就这些运动啊，甚至你做一些器械啊。可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运动呢，是一种似乎有专业性质的，叫做舞蹈。可是并非舞蹈生才能够跳舞蹈，对吧？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跳舞。而现在我们又知道了跳舞有这么多的好处，它也算是一种运动。所以呢，我们大家平时的时候，您看现在视频这么方便，你直接呢可以打开视频去搜索一些舞蹈，或者是搜索一些健身操，你都可以找到视频跟练就可以了。那当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会得到一种身心愉悦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可能就会让你上瘾，那你就养成了一种跳舞运动的习惯，哎，这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就大有裨益了。那所以在这儿啊，我们直接的来和大家还要提醒的就是，快乐的同时，我们要知道你在动作不规范或者是不正确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那专家们的舞蹈运动提示现在就来喽。初学者先要从简单的这种脚步学起，再逐步去配合你的手部动作和音乐，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难度，因为呢真的会很难的同时，你会失去自信心。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我们的自信心嘛。那还有呢，你要选择平坦的这种场地，不要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去跳舞，最好选择空气流通啊，人员比较少的啊，地面平坦又防滑的场所。说这样的一项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变化，当你还跳得不太好的时候，你特别希望周围都没有人，你可能藏在家里跳。但当你跳到特别好的时候，你其实很希望你的视野里是有其他人或者更多的人在，那这个时候可能更会调动你的这种激情和热情。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走出你的家门，你可以到户外去进行跳舞。现在我们说广场舞，大家发现没有，广场舞已经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还有一些青春的团体现在也会在傍晚时分去跳非常火爆甚至是火辣的舞蹈，当然节奏也会非常的快，特别的有活力，有激情，有热血，这样的舞蹈也会在户外呈现出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路过，也会看到，然后哇塞

我们看到的时候都觉着眼前特别的亮眼，对吧？那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跳舞这样的一种心情和心理的变化。再有呢，我们再说到的就是衣着，衣着呢当然是要宽松舒适。那即便你是比如跳，你像我们说不是跳舞，就说瑜伽。瑜伽呢，有些衣服呢都是贴身的，但是大家会发现它并不紧，并不勒，对吧？因为它那种非常薄的，然后质地非常弹力大的，这样的话呢，它即便是贴身，但是它并不是紧身，也会非常舒适。你甚至来一个横叉、竖叉，是吧？什么样的动作，它都能非常轻松的做到，不会觉着哪个位置很紧，或者是哎呦要被撕破。那这就等于是舒适。当然我们是跳什么舞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着装的一种需求，那我们总体来讲就是如果宽松舒适能把你的舞蹈更好的呈现，那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穿着了。跳舞的时候呢，就最好别穿那种硬底鞋呀，当然更不要穿拖鞋，以防呢鸟伤酒。衣裤呢应该选择宽松的全棉材质的，以保证我们的血液循环通畅，利于吸汗。这是衣着方面啊，一定要穿舒适的吸汗的。再有呢，就是别强行上难度啊，舞蹈里的蹲起跳跃旋转这些动作对我们的身体协调性灵活性是有一定要求的，你上来就做，除非你有这样的基本功，没有的话呢，你上来受伤了，第二天都不用跳了，可能你的动作还远远达不到一个标准的动作，你就已经受伤了。我们的身体机能衰退的老年人呢，未必都能承受这一类的动作，所以建议呢，避免大幅度的扭转你的颈部啊，腰胯呀，还有下腰啊，以及那种什么转圈啊、头向下呀、这些动作，这个真的是要量力而行，而且一定要看我们自身的年龄。如果年龄偏大，这些动作真的不要为难自己啊、健康还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在中老年之后啊、或者是老年之后，我们所做的这些，一个是让我们开心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肢体灵活，让我们的肌肉有力量，让我们的关节也能有更好的支撑，让我们的四肢骨骼有更大的这种力量或者更坚韧。那我们的任何一项运动都是要有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动作规范与否，我们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是要看自身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别强行上难度。还有呢，我们要综合锻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记得一个同学还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要综合训练。比如说叫健身的时候你有力量训练，那这个力量训练比如说有抗阻运动，我们有专门练背的，有专门练腰腹部力量的。那他的意思是你要整体的训练才是一个你身体全部的一个协调性灵活度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比如你单练某一部分，但是其他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没有得到更好的这种训练，那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这一项练胳膊，我那一项练腿啊，我这一项练腹肌，但是你练完会发现你整体的这种协调能力，或者你全身他们的一种叫做配合能力未必增强，对吧？那我们进行一些综合的训练，其实就等于是各个部位的配合，它的能力会增强，就等于大家的这种共识会建立起来，这就是综合锻炼。综合锻炼呢，舞蹈抗衰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才有效果。舞蹈专业人士建议呢，要坚持舞蹈的同时，可以搭配每周2到3次强化肌肉训练，比如说那种叫做鸟犬式，就是还有靠墙静蹲，这些叫核心肌群训练以及下肢的肌肉训练，就等于你把这些各个部位的训练完之后，那我们再进行舞蹈的综合的这种协调性的一种练习，有氧的锻炼，哎，那等于我们该练的部位好像是都练到了。还有呢，就是配合每日平衡协调性的训练，比如说打打太极呀，练练八段锦啊，这样就全面提升了我们的身体机能。我再给大家说一下靠墙静蹲，我不知道朋友们都靠墙静蹲是有认为怎样的，等于我们的胯要和你的肩同宽，你的脚打开靠墙站立嘛，
然后你的脚打开要和你的胯同宽，然后你要向前一大步，就等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合适的呢？你能够蹲到90度的时候，你的膝盖和脚面是保持在一个平面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靠墙静蹲。当然了，如果你的身体机能或者你的肌肉力量不足，其实你是蹲不到90度的，因为你根本就蹲不下去。没有蹲下去的时候，你的腿部肌肉就已经酸到不行，就受不了了，这就说明你的腿部肌肉没有力量。那我们一定要硬蹲到这个90度吗？当然也不必，我们蹲到什么程度就蹲到什么程度。那你能够坚持10秒、30秒，当然30秒是一个基础。那我们在逐渐逐练、逐渐逐渐训练的时候，你可能就逐渐逐渐会达到90度。你的后背和你的臀部、臀部和膝关节，就是你的臀部和膝关节是一个90度，你的膝关节和你的脚面是一个90度，就这样的一些90度的各个弯。那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时候，你的动作才能够叫做标准。那在标准动作之外，你就可以按照30秒的一次这样去进行训练，这是一些基础。但如果你逐渐逐渐循序渐进，你的肌肉力量在增强的时候，你的时间也会更增长，可能你静蹲就会超过1分钟。这就等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每一项都是要循序渐进。那这就等于我们说到了综合锻炼的时候给大家再提了一句啊。还有呢，我们要提示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特殊人群你要谨慎。特殊人群就比如说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还有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前庭功能障碍啊，可能其他大家都明白什么前庭功能障碍又是啥，一会儿的时候再和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再有呢，就是视力较差的人群都应该谨慎跳舞，或者是在医师指导下来进行。那糖尿病的患者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足部的保护。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穿的鞋底薄了，你硌到了一个石头子儿，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你穿的鞋子没有那么的舒适，你跳着跳着磨起了一个泡啊，对吧？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都是影响很大的，因为它很不容易愈合嘛，所以尽量要保护好我们的脚步。那再有呢，有条件的人可以在运动的时候佩戴一下手表啊、手环呢、这干嘛呢？你实时监测一下血压呀、心率呀，如果出现了头晕、胸闷、关节疼痛这些不适，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并且要好好的休息。当然了，如果你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还不能缓解你比如说心脏的这种不适、头晕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啊、这些呢都是大家要掌握的健康的常识。那现在呢，我们就和大家来看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叫做前庭功能障碍啊，前庭功能，前庭是哪儿？前庭是干啥的，是吧？这个呢，可能大家都会想要知道一下。前庭功能障碍呢，就是指你内耳前庭系统导致的平衡失调的疾病。常见的症状包括你比如眩晕啊、行走不稳啊、还有恶心呢、那这个障碍呢，可能就是由病毒感染，就叫做前庭神经炎啊，或者头部外伤啊，或者耳部的疾病，比如说耳石症引发的。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说过耳石症，也和医生探讨过。在更早几年的时候，我们对于耳石症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认知，什么头晕还和耳朵有关系。后来才知道啊，有一种晕就是你的耳朵引起的，就是耳石症，就是它里面掌握平衡的这个小东西它移位了，那么你的平衡就丧失了，所以你就会出现眩晕。那这就是我们的耳石症也会引起我们的眩晕的一个方面，它也属于前庭系统。再有呢，我们这是说到的叫做前庭功能障碍啊，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如果是有这种障碍的话呢，就是康复训练，主要的就是通过循序渐进的眼球运动啊、头部旋转和平衡练习来帮助大脑适应，减轻症状。特殊的群体啊，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个体化的训练。而日常呢，你要避免快速的转头这个动作，起床的时候呢，也要侧身缓慢的起身。那这是给大家在今天说到我们的第一个运动方式跳舞的时候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在这个方面大家能提起，佩涵说了这些，一下子让我对跳舞来了点兴致哈，我也可以尝试。那这也是节目当中我们能够
实现了一个小的目标，或者叫实现了一个目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需要掌握的健康生活方式。一个小的项目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益处，一个小的疏忽可能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当然我们需要积累更多的好处，而摒弃或者是掌握更多的对身体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放弃。那今天我们当然说到的是对身体好处的东西的同时，也要再说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一个小的细节忽略，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刚刚说到了跳舞的好处，那现在呢，再说一个影响身体坏处的小事情，就是什么呢？袜子。袜子还能影响身体健康吗？哎，比如说你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袜子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脚踝那儿有一圈勒痕，有没有？有没有？有，一定有。或许不天天有，但是一定会有，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这种，是吧？嗯，脚踝出现袜子的勒痕，其实要提示大家当心经络和气血被堵住。很多人觉得呢，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啊，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呢，可能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那今天呢，咱们再结合一些专家的说法来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也教大家挑一双合适的袜子。其实不管穿什么，是吧，都不能过紧。那刚才我们在说到跳舞的时候呢，也说到了衣物要宽松舒适。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医养生教研室的主任吕佩婉和中国医师协会老年医学科学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的委员侯于俊民和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的教授杨西川，他们给大家的这些叮嘱吧，或者叫忠告，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您看啊，说这个袜口太紧，它就会暗藏健康的隐患。你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那个袜口过紧的款式，它会损伤我们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的健康隐患。好像以前大家都在说到鞋子合不合适，你自己的脚知道，那你这袜子合不合适，你的脚踝会知道。所以不只是鞋子要合适，你穿的袜子也要合适。它不合适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脚踝呢，是人体下肢血液循环、气血循环的重要的关口。正常情况之下，足部的血液呢，它应该是顺畅的从末梢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的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这些不适的症状，它就会慢慢的加重。那这就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你的气血瘀滞的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哎，这就是它膨胀起来了。给大家一个提示，这会是不是大家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压迫你的脚踝经络，它不只是让你的血液循环受阻啊，它会让你的经络也受阻。你的袜口过紧，还可能通过脚踝这一个全身经络的叫做交通枢纽，扰乱周身气血运行。人体十二经络当中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均循环在我们的腿部。那你的足太阴脾经，脾经就是我们的所说的脾脏，还有叫做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这三条重要的经络交汇的三阴交穴，三处叫做经络。那以及呢，你肾经核心穴位叫做太溪穴，全部都在我们的脚踝周边。这些穴位可能有些大家并不熟悉，可是你要知道，就一二三还有四这几 个经络都在我们的足部的脚踝处去进行交汇，或者在它的周边，那你就知道我们的脚踝这个位置会有多少个经络，会有多少个穴位，那这些经络和穴位都是我们要养护的，对吧？那再有呢，就是你的脚踝地方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了压迫，就会直接阻碍你气血向脏腑输布啊，从而呢会出现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比如说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就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还有呢足太阴脾经生清的这个功能也会受损，就会出现四肢无力食欲下降。可能你都没有知道我这最近怎么回事，我这什么情况引起的，完全没有头绪，根本就想不到哪儿出了问题。你看看，就你的袜口过紧了，哎，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以前这个知识没有掌握，现在听到了，现在看到了，那咱们就得留意留意。穿完的袜子穿着不舒适，发现这个袜口过紧，这个袜子就不要穿了。穿完了一天回来，发现袜口和上边这个地方的肉啊，都勒出了一个深深的沟，上面都拱起来了，就等于都有点肿的这个现象了。那这个袜子咱就抛弃吧，是吧？或者你怎么办？讲个口，总之这个袜子就不能直接这么继续穿了。那再有呢，和大家还要看一看啊，掌握穿袜子的技巧。大家会觉得真搞笑，好好笑呀、啊！袜子都穿了几十年了，谁还不会穿袜子？又不是婴幼儿。哎，你看还真是有技巧。技巧是啥呀？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继续来说。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到生活细节对健康的影响。刚刚呢，大家提到了袜子这个小的细节，春夏秋冬基本上我们都会穿袜子，这个袜子对我们身体健康居然也有影响，那应该也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不是过多的掌握什么样的信息，那我们也应该知道袜子，比如说穿棉质的舒服，但现在呢不只是一个舒服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个袜口是否过紧的问题，它对我们的循环有影响。因为你要穿一天袜子，你的整个白天的过程又都是直立的或者是座位的，那循环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刚才在说到这些之外，其实现在要和大家说掌握一些穿袜子的技巧。一旦你的脚踝气血畅通不畅了，就是你的这种通道受阻了，就会引起全身的连锁反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脚踝，做好脚踝的养生，你要掌握下面的这些穿袜子的技巧。第一个就是把袜口啊，你要给它别那么紧，就是你要把控袜口的松紧。穿好了袜子之后，将两根手指伸入到袜口，如果能轻松的伸进去又自由活动，没有明显的比如说卡手啊勒皮肤这个情况，哎，便是适配的松紧度。这是一个啊，袜口的松紧。还有就是选对袜子的长度，当然现在袜子的长度太多了，很多时候呢大家也是根据我这个着装来配袜子的长短。男士呢可能也会有啊，但是相对可能就是常规的长度。那女生呢，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比如说只是一个袜底啊，叫船袜咱们哈，还有呢是到脚踝处啊，到小腿处啊，到膝盖以下呀，到膝盖往上啊，是吧，连裤啊，这都很多。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就是这个长度怎么选择。比如说优先选择能覆盖你的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那种短小的船袜。这是指正常情况之下，当然如果你的鞋子露出的一个袜子不好看，那是另说啊。还有呢，就是船袜它是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脚踝的，就会导致三阴交穴这些核心的穴位暴露在外。当然了，如果是春天呐、秋天啊，天很凉的时候，也有一些不管是男生女生啊，会把这个脚踝部位露出来，那这个其实就等于是寒凉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容易受凉，所以 这个阶段是要注意的。当然大夏天那么热了，你穿一层小船袜都觉得热的时候呢，这会当然你就不用考虑受凉的问题。如果是季节出现的确实容易让我们的脚踝部受凉，你再加上袜口偏紧，就更会让你的脚踝部的经络啊受到了损伤，造成气血淤堵，什么寒湿入侵的这个问题。再有就说到了材质啊，要优选天然材质，纯棉材料的。大家知道别的衣物啊，什么各种材料的，那当然也是说棉的更舒服，其他的料子又让你舒身体感觉很舒服的。但是袜子大家都知道，就是买纯棉的袜子，是吧？所以说这个纯棉的材质是吸汗又亲肤，那那种竹纤维吸湿快，而且呢又天然抑菌，这个都是适合那种出汗的人，就容易出汗的。什么羊毛保暖性怎么样？当然好啊，就适合那种阳虚体质，还有就冬天穿着。我们中老年人的血液循环慢了，可以去天选加少量的什么氨纶的那个叫换纺袜，这个就兼顾弹性和舒适。因为你循环会慢，你的松紧度就不能太紧，你要松弛一些，所以可以加入一些少量的氨纶。定期我们要更换袜子，这也很重要啊。比如说袜子穿久了，吸汗防护作用都会大打折扣了。如果出现下面这情况，你最好就把它换了。尤其老年人啊，别什么都不舍得扔。比如说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容易造成走路的时候不跟脚，增加了它和双脚之间的摩擦力，这个损伤你的足部。袜子的脚后跟这个部位变薄或者有破洞了，能导致你的脚跟起泡受伤，那这要及时换掉。一般来说，一双袜子穿上三个月以上，其实说也容易滋生什么细菌啊，而且很难洗掉，就是即使没有破也建议不要再穿了。另外呢也可以多双袜子交替的穿着，那这是一定的。可是就是袜子三个月之后滋生细菌这个问题，大家就感受一下或者听一下，也完全不必要参照说我这个袜子三个月就扔了。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你这个中间交替着来穿，其实可能你十天没准才换到了你曾经穿到的那一双，那这个时间长度就拉长了。我们说的三个月是说你这一双袜子你天天穿，你天天穿，你天天穿，洗了再穿，洗了再穿，是这种情况啊。另外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天热也要穿袜子。虽然说天气炎热啊，可是呢袜子的保护足底的作用也是不可少的。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光脚穿鞋，觉着凉快嘛，其实一年四季都应该穿上合适的袜子，这样会起到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第一个就是保持你的脚底干爽和干燥。尤其我们女生会发现，如果不穿袜子穿鞋子，鞋子底下那就会出汗很难受，然后我们穿上一双袜子，这个脚底确确实实很干爽。有一些鞋呢是脚面上是裸露着的，那你穿双袜子不好看，那这个时候确确实实也需要穿一双船袜。虽然刚才说尽量不要穿船袜，我已经和大家说了，那是季节性的问题，是怕你的脚部的足踝受凉，夏天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脚底也要穿上一双船袜。脚踝你露着了没问题，脚底下有袜子支撑着依然干爽。还有呢就是它还会减少外伤感染的几率，因为你光脚穿鞋吧，脚部的那个皮肤大量的暴露在外，空气当中的什么病菌啊也容易附着在上面，容易什么擦伤破皮，那一擦伤破皮了之后可能就引发感染。你穿上一双袜子它就能很好去保护一下，因为它的摩擦力没那么大了，就不容易磨破皮。这都是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些提示。说了这么多哈，和袜子相关的话题，因为这也是我们每一天可能基本都会穿着的一个，它都不能叫服装，也可以服装啊，袜子也是其中一个成员，那也是给大家一些我们平时忽略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成员，你对它的关注度太少了，今天咱们也让大家关注关注，把它也提到我们的健康日程上来。那今天的健康开讲到这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我们看一下平台上面的留言，这位朋友叫笔之蜜糖，他说我妈就觉得袜子紧，每只都剪了个小开口，水肿情况就轻了好多。那他平时就水肿吗？你说水肿情况轻了很多，如果平时就水肿还要去医院查一查，是吧？肾啊心脏啊这些方面。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确确实实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一位朋友说，买的袜子从来都没有勒腿的，只是有一点点勒和不勒的区别。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裴涵感谢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1: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1: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9: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 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话题交流和分享。当然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哈，一方面呢，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晶律师呢，也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6: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晶律师。
5: 嗯，好，欢迎马晶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马晶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晶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6: 嗯，大家那个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讲一个

0: 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是60万，它可能能贷出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1: 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是不是啊？
0: 对，
1: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呢，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1: 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0: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1: 起码现场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迎合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
1: 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0: 这个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的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啊，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么他等到他实际入住的时候发现呢，那么很不经用，很多这个建材呀、配件啊，那么质量非常不合格啊，不仅是侵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说实话它影响了你的日常使用，那很多可能这个配件啊、水龙头啊，用几天就掉了，甚至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会发现呢有很多一些建筑垃圾他们都没有那个对外清理啊，它只是表面上呢达到了一种非常打人眼儿那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很多建筑垃圾会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等你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1: 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0: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

0: 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代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它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它可能会有高额的这个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它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
1: 嗯，
0: 甚至是这个顶让房，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受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纸型房产啊。那么在纸型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纸型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
1: 嗯，
0: 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嗯，的确哈，刚才马建律律师，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它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0: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那么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 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

0: 上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个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0: 这个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他比如说他坐这个飞机啊，或者说是坐去高档的一些消费场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个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他一些行为啊。当然呢，他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

0: 拍照啊、录像啊，那么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个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刑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
1: 嗯，
0: 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期，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1: 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0: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
1: 啊，
0: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
1: 嗯，
0: 啊，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啊，比如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如说像打高尔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啊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1: 嗯，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说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0: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对一些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法院用于偿还执行标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马律师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对方存在着类似的行为，包括目录当中所规定限制的行为，按照律师所说的是拍照啊，是录像啊，抓紧时间取证，然后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由执行局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哈，马律师。
0: 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律师说的也非常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金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金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金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0: 嗯，这个为了跟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那么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纸型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啊，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或者一些中间人呢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有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
1: 嗯，
0: 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这个房产证的、那个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居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笔钱没有实际让这个实际购售房人呢收到，收房人始终不交易这个房产，就是房产证我可以给你办，但是房子不能交易给你。那这个案例呢这个体现出什么一个这个法律风险呢？

0: 首先咱们给它定性，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的主体众多，中间人繁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产生这些法律风险。那么你啊办了房产证，那么办了贷款，但是呢你房子拿不到手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供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既是因为他的交易啊，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供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金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0: 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一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把它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它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这个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这个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1: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哈，马律师。
0: 对。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实际的案件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0: 他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方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受访者。那受访者呢这个把这个受访者的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执行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的说，可能在这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拼缝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
1: 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0: 对，主体找不到，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

0: 完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1: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0: 对。
1: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呢，得到一个明显误差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反馈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6: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7: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受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尤其是

0: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找一下有没有相应的什么约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了解到呢，定金呢往往都是为了这个促进交易的，保证交易顺利进行，那么才约定个定金。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想买了就想退，那么往往呢，实际上要承担自己的相应后果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下呢，你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要承担定金呢，那是这个定金的这个本身要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要约定定金呢？就是为了限制你没有理由的去退费。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你还要考察一下，你能不能挑出来这个受访者的一些这个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能不能正常办那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定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制度和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违约金呢，这个它本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叫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么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这个跟实际损失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实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30%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实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军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军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静律师。
0: 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呐、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践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 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

0: 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方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方说它这个用料、材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能鉴定出来它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那进行支持你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么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1: 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那马金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0: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啊，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你的交易对手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地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了。
1: 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0: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呀，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但是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 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

0: 还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
1: 嗯，
0: 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用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有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是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金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0: 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啊，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个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啊、是谁在卖房子，那么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乱。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啊、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啊，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 透明清晰，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是往往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1: 嗯，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呀，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交易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啊，来关注到二手房交易的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2: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
3: 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让我们请出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4: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像有很多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我买卖，尽可能帮我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有其他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找张棍进行在线咨询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3: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啊，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4: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华轩美景的房子。华轩美景是虹桥校的房子，它在泰山路和长江路的交口。这个房子它挨着金色莱茵，是92米的建筑面积，18楼西南向，私产07年的中装，8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好民居的房子，两室。建筑61米，11楼西向，私产10年的简装，33万。13946068938。泰海花园，泰海花园也是虹桥校的房子，它是虹桥一校，1楼，建筑是99米，南北向，2002年的简装，房主的报价是75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白毛小区，白毛小区是东风校的房子，房子的使用面积是55米，2楼东西，私产03年简装，东风校。房主卖44万，还可谈44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松托小区在新阳路和通达街的交口那个位置，39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89年 简装，房主卖26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抚顺上都，抚顺上都这个是两套房子，一个都是15楼，一个一门，一个二门，三室明厅的，建筑面积是161米，房主卖135万。还有一个是两室明厅的，145米的，要12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泰山公寓，泰山公寓的位置是在泰山路和湘江路的交口，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77米。四楼，顶楼是18楼，有电梯的，南北向，三室明厅，双尾。房主现在的报价是99万，177米，99万，18746014512。新松茂月山，三室明厅，建筑108米，9楼，西南向，私产，16年的高桩，55万。13946068938。恒大锦城，两室明厅，建筑78米，14楼，东西向，私产，21年的高桩，房主现在卖46万。恒大锦城46万，13946068938。地段街，靠近儿童医院，4楼，两室，使用面积40米，房主卖38万，东西向，95年的房子，中庄。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大明星街的门市，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283米，1楼带2楼，97年的房子，南北向。房主卖160，可谈，18745041433。还有一个新阳路的门市，这个是在欧洲新城楼下，那个楼建筑面积712米，它是地下室一层，上边三层，地上三层，房主现在的报价是50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南科绿荫，房子的使用面积是30米，4楼，西向，私产，06年简装，房主卖16万。这个房子现在的要价是16万，18745041433。博大公寓，博大公寓在红旗大街和湘江路的交口，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51米，它是边户和中间户，也是两户，一个是151米，另一套是100米，100米是单南向的，另一套是南北的，99年的房子，3楼，房主现在的报价是151米的是75万，另一套是5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还有一个公民城市花园的房子，两室的，建筑是86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房主卖3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顶楼是6楼，有电梯，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95万，18746014512。还有一个，这个是，文道花园，房子是在哈工大附近，两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08年的中装，79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 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桩，89万8，13946068938。
1: 好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那张顾问手里的房源比较多啊，每天只是给大家在节目当中筛选出几套比较优质的性价比超高的房源分享给大家。如果在您寻求房产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提出自己的具体要求，您说我想要什么地点的，有区位要求或者是价位要求，另外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学区要求，老年人可能有楼层的要求，您都可以具体的来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都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到您，帮助您去寻找。这样的话呢，帮助大家筛选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弯路。所以大家有买房置业需要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如果你也有房产想要卖，而且很多听友是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你想找张顾问帮助你代卖，说张顾问能不能把我的房源在节目里边也帮我推广推广，没有问题。您先来拨打热线电话，让张顾问先帮看看您的房源的这个质量，另外您的房子的这个价位在市场当中到底值多少，起码您自己心里边有数，然后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去出售，也是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无论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的节目时间段啊，先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是有关于中介公司的。甲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啊，向王源推荐了暗设房源，协助安排实地看房，还就房屋成交价格、首付比例、贷款办理等事宜与王源展开了沟通。两日后，王源因为对贷款事宜存疑，又与乙中介公司取得联系，乙中介公司协助王源与房屋所有权人张月就暗设房屋价格进行协商，就贷款问题提供了专业明确的咨询服务。王源与张月正式签约，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系通过乙中介公司的中介服务促成交易，后甲中介公司以跳单为由将王源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王源在购房过程当中对银行按揭贷款比例存在明确且合理的担忧，但甲中介公司未进一步核实贷款事宜，未能提供给王源满意的专业服务。此外，结合张月多平台挂牌的陈述和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确认该房源非甲中介公司独家代理的专属资源。综上所述，法院认为王源选择服务更优的乙中介公司属于合理的市场选择，不构成跳单。考虑到甲中介公司付出了一定的人力时间成本，法院酌情判决王源向甲中介公司支付从事中介服务支出的必要费用3000元。甲中介公司不服上诉，二审驳回上诉，法院也是维持了原判。这个是关于一个中介公司投诉这个跳单的案例。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买房卖房过程当中，张顾问是不是跳单也会经常会遇到？
4: 就这种现象非常多。不是说他这一个，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房源在谁家都挂了，家家都有。假设说这个客户在甲公司看了，看完之后呢，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吧，或者是没相中，或者是看完之后还想再比较，又看了许多，然后呢到乙中介公司了，也还推荐这套房源了，结果由于他看了挺长时间了，觉得这个还挺好，就在乙中介公司就签订合同了，但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都不属于跳单。
1: 你都谁家都有，
4: 谁家都有，
1: 你选择谁是我的权利。
4: 对，你也不是独家的。
1: 那你想啊，就刚才你说到了这个甲中介公司，人家可能说你是先在我这看的呀，我领你去看的呀，
4: 但是
1: 你咋在别人那签了呢？
4: 我不满意呀、啊。
1: 他
4: 只能说你的服务我不满意，或者说你收的费用我不满意。假设说甲中介公司要是收10000块钱的话，到乙中介可能就会收5000到8000。因为他知道在别人家看了，后看的肯定知道先在别人家看了。你要是比他家高的话，那他就不会选择你
1: 家了。就是，那就说明我们其实是有选择权利的。
4: 对，客户是有选择权利的。
1: 因为我们很多收音机前听友经常也会有这样的疑问，你说，哎呀，张棍，我这房子我挺相中。 但是吧，你说是中介领我去看的，
4: 嗯，
1: 我不相信他，我能不能相信你找你买？
4: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经常会有听友这样的顾虑在里边，
4: 这个
1: 也跟我们提过
4: 非常多。
1: 哦，对，
4: 就是有好多咱们的听众看完房子了，
1: 是
4: 也是说我看哪个挺好的，
1: 嗯，
4: 我想在你那儿签，这种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4: 因为各家中介，
1: 嗯，
4: 房源是共享的，
1: 嗯，
4: 不是谁家独家的就可以。
1: 嗯，你看他这个法院也是先看一下他是不是独家的。
4: 对，
1: 如果这个房源是独家的，可能就不太好办了。
4: 要是独家的，违约的就是房主了。
1: 嗯。
4: 因为你签独家了，
1: 嗯，
4: 你在别人家卖了，属于你跳单了。
1: 嗯，这个就对房主就有影响。
4: 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奉劝给大家说，尽量别签独家。
4: 对，就不要签独家了。嗯，你签独家了，只能他一家卖，一家卖的话，价格可能就会给你抬高。
1: 对，
4: 因为昨天有一个客户，
1: 嗯，
4: 上我门店去登记的。
1: 嗯，
4: 他说的我不太理解一件事儿，
1: 嗯，
4: 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4: 他说我这个房子吧，我就想卖70万。
1: 嗯，
4: 我不想挂那么高。
1: 嗯，
4: 他说我到骄阳，他给我挂80多万。
1: 嗯，
4: 就非得让我挂那么高。
1: 嗯，
4: 他说我就不想挂那些，这是啥原因呢？
1: 嗯，
4: 我说他给你挂80多万。你想卖70，他最少得卖75。
1: 嗯，
4: 因为他想挣中间这个差价。
1: 嗯，
4: 为啥给你挂这么高？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1: 嗯，
4: 他说啊，那我就明白了。他说我就不理解，挂那么高是为了讲价讲得多。我说你挂那么高，可能好多人就不看了。
1: 嗯，
4: 但是作为中介来讲，你看不看跟我没有关系。你不卖是你的东西，
1: 嗯，
4: 我也不损失啥。
1: 嗯，
4: 但是如果一旦要卖了，我就得要挣钱。
1: 嗯，
4: 我就得要多挣钱。
1: 嗯，
4: 少了我不同意。
1: 那就是我理解。张过，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房源好像成交量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高，好不容易我们成交一套，
4: 嗯，
1: 我们就希望能够多卖一些，
4: 对，
1: 是这个原因哈。
4: 对
1: 啊，当然了，就像我们说，如果你房源如果挂低的话，可能会更快出手。
4: 对，我说就这种情况下，
1: 嗯，
4: 你不要把钥匙放给谁，
1: 嗯，
4: 就是你自己来看房子，
1: 嗯，
4: 你觉得客户还挺好的，你就直接告诉他，
1: 可以跟他谈，
4: 我这房子，
1: 嗯，
4: 最低就70万，我不讲，
1: 嗯，
4: 你就不讲价，我就这些钱，
1: 嗯，
4: 你就直接告诉他，他想买他就考虑了，
1: 嗯，
4: 就没有吃差价的空间了，
1: 嗯，
4: 你就别让他去谈了，你直接告诉他。

0: 买房卖房过程当中，我建议大家就是最便捷的，就像我们很多老听友一样，可能我就信到张顾问了，我想问问张顾问到底应该怎么办，那我在张顾问这儿也想买卖，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您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 是不是我？
0: 是您，王先生，请讲。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
2: 你好。
1: 我有个房子，那个张顾问，我有个房子想评估一下子，是鲁商凤凰城。
2: 鲁商的凤凰城。
1: 哎，对。
2: 多大米数的？
1: 22号楼的，那个建筑面积是119。
2: 119，几楼？
1: 它是总高是24，我那是18，我那是南北通透的，仨屋一厅，那个厨那卫生间是明厨。
2: 哪年建成的？
1: 14年。
2: 装修咋样？
1: 16年装修的，那属于高档装修的。
2: 125。
1: 125，我那个老房子吧。他那啥，他是当时建的好楼房呢，他底下就是会所。
2: 但是你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18楼。
1: 啊。
2: 对，
1: 啊，
2: 你楼层不好，不好卖。
1: 啊，我那边上他就是底下的会所的一楼不挡光，边上就是那个边上就是那啥，他那公园，我到个地铁站也近，到个那个公交站台都近。
2: 你房子买的时候比其他楼层便宜多少？
1: 哎，没有，我那个楼，整个那个我那个楼吧，照比别的楼都贵好几万。
2: 不是贵好几万，那你18楼跟17楼比呢？
1: 啊，
2: 你不还得比它便宜吗？
1: 那便宜好像没便宜多点儿。
2: 你没便宜多少？当时你为啥选18楼呢？
1: 因为吧，那个我们去买的时候啊，
2: 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对
1: 对，
2: 其他楼层都卖没了。你选个18楼，现在你就知道了，这18楼特别不好卖。
1: 原先的就到那去买的时候吧，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啊，还剩一个顶层24的，
2: 对，
1: 还剩一个这个，一看那顶层不能要。
2: 顶楼你还不如买这个呢。
1: 对呀，啊，顶楼不能要啊。
2: 但
1: 是
2: 你这个也不好卖呀，
1: 啊，
2: 你还不如不买这栋楼的，换一栋楼。也不买这个
1: 楼
2: 层，
1: 换到楼吧，就别的楼吧。当时好像一平方米比这便宜好几百块呢。
2: 那你为啥不买别的呢？
1: 没相中啊，就这个位置最好啊。
2: 那你现在你知道了，你虽然位置最好，就你这个楼层就不好卖
1: 啊。
2: 嗯，
1: 当时那我们那也对这方面没有那个。
2: 那你现在开没开始卖呢？
1: 没有
2: 啊，你挂上你就知道了啊。
1: 啊，我就先想评估一下，看能卖多少钱。
0: 嗯，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问题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就有的时候大家买房的时候就说，哎，反正这个都是同一楼，
2: 嗯，
0: 我买18楼可能比别的楼层便宜一些。
2: 对呀，啊，
0: 当您再次出售的时候。就发现也会便宜，
2: 也
0: 不好卖。
2: 好卖，
0: 对，
2: 就是就像他说的，我就相中这栋楼这个位置了。
0: 嗯，对，
2: 你虽然相中这个位置了，但是你买了一个最不好的楼层。
0: 嗯，
2: 你看他剩下的就是顶楼跟18楼。
0: 嗯，
2: 当你卖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还不如其他栋数的好楼层的好卖。
0: 嗯，可能有人很就在意这个楼层哈，
2: 我不知道为啥很多人特别在意，一听18就不买。
0: 嗯，就是南方我不说吗，他们那个没有这个，都是17A 17B 啊，嗯，就是他都会有这样的分。
2: 但是你想啊，你查的时候他不还是18吗？
0: 嗯，对，
2: 但你产权证上不能写17A 或者17B 吧？
0: 那不知道，
2: 对，
0: 啊，咱就看那个电梯它
2: 是
0: 这
2: 么
0: 写的。嗯，好，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曹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嗯，我问一下子，道外区新乐小区。
2: 新乐，多大米数的？
3: 是36米。
2: 36米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
1: 楼面积。

0: 几楼的？
1: 二楼，
0: 二楼，啥朝向？
1: 南北朝向，
0: 哪年房子？
1: 89年的，
0: 简装，
1: 简装，
0: 23万。
1: 啊，那好了，谢谢啊。
0: 哎，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你
3: 是我
0: 好，
3: 吗？
0: 张女士。
3: 哎，你好，那个，我想让那个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我那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0: 你的房子在哪里？
3: 新曲线小区。
0: 新曲线小区，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47.69。
0: 建筑47，使用面积
3: 对，使
0: 是
3: 用面
0: 三
3: 积
0: 十，
3: 32点多点。
0: 几楼？
3: 6楼。
0: 啥朝向？
3: 东南吧，属于，
0: 东南
3: 因为
0: 向
3: 是
0: 把
3: 属
0: 角
3: 于，
0: 的。
3: 对，不把甲，偏东，不是正房。
0: 啊，你是东偏南。
3: 哎，对对，一单挑那种房子。
0: 我明白了，你哪年的房子？
3: 99年盖好的，2000年入住
0: 装
3: 的。
0: 修咋样？
3: 就是那个年代的装修，简装不就属于？
0: 你这房子原来是不是电采暖的？
3: 不是，
0: 不是，
3: 就是那个，对对，
0: 集中供热的。
3: 因为属于铁路房子，铁路原来有那个锅炉房嘛，供暖，
0: 你现
3: 现
0: 在
3: 在
0: 卖
3: 修
0: 的
3: 就是。
0: 话，也就17万吧。
3: 啊，是吗？
0: 因为你这6楼不好卖。
3: 那个我要想改变一下那个住房环境，能不能就是预算在60万，这样60万左右，然后小最好是小电梯高层那种，在哪块选房子能买到？
0: 要多大的？
3: 就是预算60万，2室那种呗，2室那种。
0: 60万，要不你上湘府路那一带，就是厢房的，长江路、湘府路那一带，要不就是进香街，再就是江北。
3: 啊，江北那个哪个位置啊？
0: 江北哪个位置？60万，你别
3: 就是在
0: 在
3: 繁
0: 世
3: 华的
0: 贸那儿
3: 前
0: 就
3: 头。
0: 都能买到。
3: 那个进香街哪个小区能推荐一下吗？
0: 啊，进香街那一带，你像阳光绿景，那格兰云天，金瑞林城那一带，你去看一看，基本上都能买到。
3: 小高层是吗？
0: 你小
3: 我还
0: 高
3: 不想
0: 层，
3: 要楼层太高的那
0: 那
3: 种。
0: 你这个要求，你这个预算好像没有，没有，你就别找了。
3: 那
2: 好吧，
3: 行，
2: 张女士，供您参考。
3: 好，再见，哎。
2: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要出卖，我出租一个房子，
0: 哪儿的
4: 在
0: 房
4: 华
0: 子？
4: 庭，大外区宝庄华庭小区，
0: 保障华庭多大米数的？
4: 25米57，
0: 二
4: 这
0: 十
4: 样
0: 五
4: 可以吗？
0: 米五七，几楼的？
4: 对，2楼，公产，
0: 公产
4: 西
0: 房，
4: 区，
0: 啥朝
4: 对，公
0: 向？
4: 产，西向，
0: 西向，简装，14万。
4: 屋里有平台，厕所装修了，
0: 屋里有啥平台呢？
4: 厨房平台。
0: 啊，有厨房，有那个灶台。
4: 对，有灶台，对，
0: 简
4: 灶
0: 装也
4: 台，
0: 就这价啊，你还是公产。
4: 那个我要求租房子可不可以啊？我要求租房子可不可以啊？
0: 求租房子，
4: 对，
0: 你想在哪儿租？
4: 在道外北18街早市附近行
0: 你
4: 不
0: 上
4: 行？
0: 附近的
4: 那
0: 中介
4: 个，
0: 去租啊，我们这儿没有出租的。
4: 咱这没有啊。
0: 没有啊，
2: 你在附近去找一下这个中介就可以。还有就是看一看这个小区的群里，你想在哪个小区租，你在小区群里发布一下，
4: 哎，
2: 我觉得就都没有问题，好吧？供您参考，王先生，8799-6288和8799-6388。你是想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啊，让张顾问帮你买卖呀，那都是没有问题的。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向我们听友咨询。

0: 您的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您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江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那个我有4套房子想评估，
2: 您说吧，一个一个说。
1: 宣德街29号这个2楼，
2: 宣德街29号，这是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这个小，建筑面积是27.49米，
2: 那你使用不到20米。
1: 19米多，对，19.5米。
2: 几楼？
1: 2楼。
2: 啥朝向？
1: 这个我真不懂，因为东西。
2: 你不能，它是一个朝向，这么小房子也就一个朝向了。你能看见哪儿？在宣德街29号是？
1: 我能看到，就是也是院里，那就是
2: 马家
1: 南，
2: 沟校那边，还是对面，
1: 陆家
2: 还
1: 街，
2: 是
1: 大街那边，
2: 哪个大城街呀？
1: 陆家街吧，
2: 看见陆家街，那就是南。
1: 啊，那就是南巷，对，
2: 南巷，哪年房子？
1: 这个我看一眼啊，说1988年的。
2: 88年的简装，这个房子上马家沟校13万。
1: 13万
2: 对。
1: 啊！
0: 好，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讯居时代》节目。如果说您想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您就把具体方面信息都说清楚了，张棍马上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那有些听众说，我要提供哪些信息呀？包括你这个房源有没有这个具体的小区的名称叫什么？有的没有小区啊，它是直接有多少道街，具体的位置，你把位置说清楚就可以了。然后建筑面积、使用面积，这个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了，因为有一些我们说现在的小区可能均价达到1万左右了，那么差1米就1万左右，那大家都一定要把具体的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弄清楚了就可以。还有就是楼层、走楼层、户型、装修、朝向这些信息说清楚了，张棍马上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这样可以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些听友说，我让张棍评估完之后，能不能让张棍帮我代卖呀？那你就直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提，我们线下都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那个果然姓程的，使用面积是55.2，建筑面积是77，五楼南北朝向，然后也中装吧，新首饰的房子。
2: 06年的中装，五楼，45万。
3: 啊，那挺高的。
2: 还挺高呢。
3: 啊，我就没寻思，那时候能卖70万也没卖。
2: 对，好的时候70万，但是70万卖不上，65你指定是能卖上，70万有点高啊。
3: 60万就西装修那时候就装修完了。
2: 但是现在这个价都不好卖了。
3: 是。那心里有数了。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尤其是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下房子价格的，我就想做到心里边有数，让张棍帮我看看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还有一些听友是想让张棍帮助代卖，我这个房子可能已经卖挺长一段时间了，张棍能不能帮助我去出售？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把具体方案说清楚了，然后张棍会给您先做一个专业评估，评估完之后我们线下有工作人员根据您不同房子的情况，会给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2: 您说。
4: 还让他给我评估一下子房子。
2: 您说吧，哪里的？
4: 那个我打那个新闻里没听出来。
2: 你没听出来啥呀？
4: 啊、
2: 你有啥需求？
4: 哎，你好。
2: 你说，你别听收音机，你用电话听筒，咱俩对话。
4: 不听。
2: 啊，你哪儿的房子？
4: 我道里的。
2: 道里什么小区？
4: 道里89，89小，经纬89。
2: 经纬八道街还是经纬九？

0: 道街。
1: 经纬八道街离车离得近点。
0: 经纬八道街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32。
0: 建筑32，使用22。
1: 哎，22多一点。
0: 几楼？
1: 五楼。
0: 五楼啥朝向？
1: 冲着工部街那边。
0: 工部街，你说那是西南？
1: 对，就算西南。
0: 西南向，哪年房子？
1: 94年的。
0: 94年的私产房。
1: 对。
0: 简装。
1: 简装。
0: 17万。
1: 17万。
0: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啊，我想评估一下我家这个房子，在群力西中海时代之门。
0: 中海时代多大米数的？
2: 建筑是124。
0: 124，几楼？
2: 16楼。
0: 顶楼多少？
2: 28吧。
0: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
0: 建成是哪年的？
2: 22年吧。
0: 装修咋样？
2: 装修精装，豪装。
0: 豪装。130，两室还是三室？
2: 三室两卫。
0: 130万。
2: 130。
0: 对。
2: 哎，我还有一个房子在那个明星商都。
0: 哪个园儿？
2: 院
0: 多大米数？
2: 97建筑面积。婚庄。
0: 建筑97，几楼？
2: 5楼。
0: 五楼，顶楼是多少？
2: 7楼，顶楼是7楼。
0: 没有电梯。
2: 对。
0: 南北。
2: 正南。
0: 有没有北？
2: 有北啊。
0: 装修咋样？
2: 婚庄。
0: 哪年装的？50万。
2: 50万。明上都房子就值50万了，现在。
0: 这个价你再卖试试吧，不是很好卖，因为你这个没有电梯，你还是五楼，在那个位置买房子没有电梯的不好卖。
3: 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段女士，你好。你好，段女士。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你好，哎，那个麻烦那个，给我评一下那个房子。
0: 哪儿的房子？
4: 道里区建国街。
0: 建国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建国街和康安路，我是上元府邸。
0: 啊，上元府邸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52米多点儿，建筑面积是83吧。
0: 你这系数这么大呢吗？
4: 电梯房。
0: 几楼？
4: 我10楼，顶层33楼。
0: 33楼，啥朝向的？
4: 我是西北向，一室一厅。
0: 西北向，一室一厅。建成是哪年的？
4: 11年进户。
0: 装修咋样？
4: 装修当时装的是中装，现在就是简装吧。
0: 43万。
4: 哎，谢谢啊。
0: 哎，好的，
3: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袁先生你好。
5: 喂，你好。喂，你好，张顾问好。
0: 你好。
5: 我想咨询一个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5: 明城商都。
0: 民生上都的哪个园儿？
5: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米数的？
5: 是114。
0: 115米。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5: 三室。
0: 三室的。几楼？
5: 27。
0: 27楼，啥朝向？
5: 南北。
0: 南北向。私产房。建成是11年的。
5: 谁的是112啊？
0: 您装修情况怎么样？
5: 装修中装吧。
0: 中装。65万。
5: 65啊？
0: 对。
5: 他要67，少不了67，多点。
0: 少不了67呀。那就也不差2万，你是想买还是想卖呀？
5: 我是想买。
0: 你想买，人家就是少不了67了。
5: 对。
0: 如果你真相中的话，你也不差2万块钱。
5: 那还有手续乱八七糟，还得10000。
0: 那倒是，你更名还得，你更名再加上中介费，你10000好像不够吧？
5: 好，大养母吧，就大养母。
0: 大养母也不够。
5: 10000多点就多1800的，那都无所谓。
0: 那你房子没有个税吗？
5: 没有。
0: 没有个税。
5: 嗯。
0: 那你我，那你要房主不卖你，不行你就再等2天。
3: 好，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季先生的热线。你好，季先生。季先生的电话那个挂断了啊，让我们导播再次跟季先生联系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想让张棍评估的，想要买卖的还有一些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是这个困惑的，一直这个没有解开的，大家都可以问一问张棍，进行个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拨打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说到了这个房产办理这个签中介的问题。大家在这个签中介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情况，在这些情况发生之前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来问一问张顾问，别这个问题已经发生后了，你说张顾问我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有时候就比较难办。包括有很多听众说，我已经走到跟中介这个签合同这种地步了，已经签完这个合同了，
0: 对，
3: 你反悔了，你说有这么几个问题，我有困惑啊，张棍能帮我解决，为时已晚了。
0: 对，
3: 还有的就说张棍，那你能不能帮我再代卖，我不用这个中介了，对吧？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我可以换中介，我不用他了，我用你吧。那这个中介合同都已经签完了，
0: 这个就不可以了。
3: 嗯，
0: 像有些人就直接签的独家的。
3: 嗯，
0: 我劝大家尽量不要签独家，你就多走几家。
3: 嗯，
0: 想卖房子，你附近的中介你多走几家，多问问，
3: 嗯，
0: 看看每一家给你的报价都报的什么价。
3: 嗯，
0: 假设说你要是想卖房子的话，你也可以先说你不卖房子，
3: 嗯，
0: 你作为买家来讲，你就说你想
3: 了解
0: 了解
3: 行情，
0: 了解这个小区的房子的价格。
3: 嗯，
0: 你像说我看了一个多大多大的，你觉得这个房子多少钱能买下来，咨询一下，他会告诉你一个差不多的价格，你多走几家比较比较，
3: 嗯，
0: 你就知道了。
3: 但是现在好像房产中介没有那么多了，不像之前，我感觉
0: 原来少了，
3: 是不是啊？
0: 因为最近几年吧，市场不好，
3: 嗯，
0: 好多中介都经营不下去了，
3: 嗯，原先就是你感觉就一个地段好几家，
0: 嗯，
3: 你都能看见，
0: 对，现在就没有那么多家了，
3: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多几个渠道了解，就是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这个时间段打开收音机，然后听一听张棍的线上解答，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6: 哎，我金色城邦2期有套房子。
0: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6: 我那是1楼，我门市照，属于是96米。
0: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6: 建筑。
0: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6: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0: 90左右，1楼。
6: 1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0: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6: 有，马上要下来。
0: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6: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0: 嗯，能租到4万吗？
6: 租不租到2万多块钱？
0: 2万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儿。
6: 对，2期那个比较偏的。
0: 价格呢？现在看还不会很高。65。
6: 65左右是不是？
0: 嗯，对。
6: 那这个价钱能不好出手？
0: 不能好出手，你得碰客户，因为商服卖起来就不快。
6: 哦，这比较慢一些是吧？
0: 对，你就碰一碰吧。
6: 那好好，谢谢啊。
3: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7: 你好。
0: 你好，请讲。
7: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0: 宣庆哪栋的？
7: 16栋的。
0: 多大米数？
7: 71米多使用面积。
0: 几楼？
7: 这样的，3楼。
0: 三楼，南北还是？
7: 东西。
0: 东西。东西私产。
7: 嗯，
0: 宣庆93的，
7: 94的，
0: 装修咋样？
7: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0: 55，
7: 55啊。
0: 嗯，
7: 那个如果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0: 你这是哪栋的？
7: 宣西是56栋的。
0: 56栋在。在那个
7: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0: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7: 使用56米。
0: 使用56，4楼啥朝向？
7: 东西。
0: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7: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他但是能看见。
0: 装修咋样？
7: 也是中等装修。
0: 48万。
7: 48万。
0: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7: 哦，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0: 那就是赶角了。
7: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它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0: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7: 42-3万哈。
0: 嗯，
7: 好，谢谢。
3: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8: 你好，张官。
9: 你好。
8: 我有一套房子在松北区世贸澳洲风情园小区。
9: 澳洲风情园，多大米数的？
8: 我是1号楼，那个我是174米，4楼。
9: 174米，4楼，顶楼是20几？
8: 顶楼26。
9: 26，南北的？
8: 南北，正南正北，3室2厅，对。
9: 三室。
8: 2厅2卫。
9: 2厅。两位，
8: 嗯，
9: 建成是哪年的？
8: 建成应该是06年。
9: 零六一六还是06啊？
8: 06。
9: 这么早啊？这个
8: 啊，对，也建那个建有20年了，我搬进来都16年了。
9: 嗯，装修咋样了？
8: 装修中装，
9: 中装，85。
8: 啊，85啊。
9: 嗯。
8: 好，我们这有学区，有那个什么。
9: 你这是属于实验吗？
8: 啊，实验小学在初中那个。
9: 嗯，也多不了多少。
8: 啊，
9: 行，
8: 不知道。
9: 哎，好嘞，
8: 谢谢。
3: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如果说您还有房源想要张棍帮您评估的，让张棍帮助您买卖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0: 你好，
10: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0: 哪区的？
10: 南区。
0: 哪栋的？
10: 就是靠教堂那个。
0: 多大米数的？
10: 建筑61，使用37，2楼。
0: 啥朝向？
10: 西向。
0: 单西向，
10: 对，
0: 哪年的？
10: 2000年。
0: 装修咋样？
10: 就是简装。
0: 27万。
10: 27万。
0: 对。
10: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3: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11: 是。
0: 嗯，您说。
11: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儿，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儿。
0: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11: 对对对对，
0: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11: 啊，那个是二。
0: 你那个公寓
11: 那
0: 个吧，
11: 是
0: 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11: 不是，四户。
0: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11: 嗯嗯嗯，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0: 50，那个是50万，对。
11: 啊啊啊！好了，麻烦你，谢谢。
0: 哎，好的，
3: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1: 谢谢。
3: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您说。
12: 嗯，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0: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12: 啊，对对对，
0: 哎，那好了。
12: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0: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12: 哎呀，谢谢。
0: 嗯，
3: 好的，感谢参与，
12: 哎，
3: 我们再会啊。
12: 哎，
3: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1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3: 道理大业小区，
0: 道理的
13: 大
0: 业小
13: 区，
0: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上？有点
13: 河梁街。
0: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13: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13: 90米使用面积。
0: 90，建筑130几，
13: 130来米，我没记清。
0: 你是几楼的？
13: 3楼。
0: 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13: 南北。
0: 南北两室明厅。
13: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0: 房子是2000年的吧？
13: 对。
0: 装修咋样？
13: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0: 80万。
13: 80万呢？
0: 对。
13: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0: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3: 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古先生，你好。
9: 你
3: 好。你
9: 好。
3: 古先生。古先生。古先生。嗯，让我们导播跟古先生联系一下，看一下古先生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节目马上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张顾问进行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刚才就是跟张顾问说到这个中介方面了，就刚才张顾问我其实就想问你，比如说我已经跟中介，就是买家，我是买家，跟卖家已经签完这个合同了，
9: 我不靠。
14: 长友谊东路跟长兴街，
9: 长兴街，
14: 哎，
9: 四楼南北
14: 友谊东路，
9: 你临不临街？
14: 临街，临街，
9: 临街。哪年房子？
14: 89年的。
9: 有装修吗？
14: 也就简装呗，算。
9: 25万。
14: 啊，25万。
9: 对。
14: 啊，左右吧。
9: 也就那样，因为你这个还临街，北环路挺吵的。
14: 啊，对，就临北环路，对。
9: 你是南向临街还是北向临街？
14: 南向。
9: 南向临街，吵一点，
14: 啊，对，
9: 反正好在地点好，离江边近。
14: 啊，对对，离江边近。
9: 嗯，行，你就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吧。啊。
14: 哎，好嘞，谢谢。
9: 哎，好的，
14: 谢谢张老师。
3: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其实张顾问不仅可以给大家评估，我们还可以帮助您代卖。像张顾问手里边有很多的房源，可以根据大家房源情况不同渠道去帮助您进行宣传，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但是今天节目时间点到了，这样我让张顾问最后说一下我们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线下联系方式。
9: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联系的客户，我想找你帮我代办手续，这个是可以的，我不收你中介费。有需求的你可以联系我。再就是有好多客户说我手里这个房子多年了，到现在呢还没有办证，你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3: 好的，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您就是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您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线下如果大家要逢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边发文字信息形式呢，在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一个免费的发布。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边来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啊，正说的小白猿侯俊吉来到番营，要盗取木脚大仙的解药，打救薛仁贵。这小白猿呢，

来到番营以后，正好听见这盖苏文等人谈论着解药放在哪儿，因此小白猿侯俊吉就知道这解药就放到木角大仙这浮尘里边。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今天我要想得到解药，就得把浮尘给他倒走。这木角大仙呢，今儿个这酒啊喝得有点过量了，盖苏文搀着他进入大帐以后，他就鼾声如雷。小白猿侯俊吉在外边听了听，确认木角大仙已经睡着了，艺高人胆大，一抬腿就进了木角大仙这个帐中。木角大仙现在睡得跟死狗似的，望着一躺鼻息如雷呀、啊。他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小白猿侯俊吉蹑足潜踪，就来到木角大仙的近前，往那躺着，旁边那浮尘就在旁边搁着。木角大仙也没有多想，他自己也没想到有人赶到自己的寝帐当中倒这个浮尘，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另外他睡着了，现在也没有察觉，这也说明小白猿侯俊吉轻功占了一绝。小白猿侯俊吉由打外边往里这么一走，那真是太轻了，这家伙还打着呼噜。不过小白猿侯俊吉也捏着一把汗，因为木角大仙乃是东辽的武术大家，也是一位武术的高手，老剑客的身份，自己要是往前这么一纵，把他这个浮尘要想抢过来，真要让木角大仙给察觉了，自己的浮尘可就难到了。心中暗想，我想什么办法把这浮尘拿走呢？小白猿的侯俊吉最后一想，好，今天木角大仙呐、啊，木角大仙，今天我不仅要把这浮尘拿走，我呀还得把你给杀死。我真要是用刀捅你呀，要是一刀捅不好，把你给惊醒了，凭我侯俊吉的本事，我还真没有把握把这木角大仙给杀了。刚才我在进帐之前，好像有人在我背后拍了一掌，我这一回头啊也没有看见人，是不是我到番营被人察觉，还是有人暗中帮忙，这些个事儿啊都说不清楚。但这侯俊吉心中暗想，我既然已在唐营，在贞观天子，在我四哥鲁国公程咬金，我三哥徐茂公面前说下了大话，今天我就得盗走这解药，大救宣慰。就是我侯俊吉死在这儿，今儿我也认了。侯俊吉想在这儿，心里边叫着自己的名字，侯俊吉呀、啊、侯俊吉，今天啊你就冒点风险，就把木角大仙杀了就算了。想在这儿，就见小白猿侯俊吉一摸身后的兜囊，小白猿侯俊吉乐了，身呢背后拿着飞抓百炼锁。这飞抓百炼锁呀，那是夜行人爬城墙的东西，是一根细的绳子，头上有个飞抓。小白猿的侯俊吉就把这绳子挽了个套，提拢在手中，然后小白猿侯俊吉可就来到木角大仙的床前。现在木角大仙睡得跟死猪似的，还真没察觉。要不说喝酒误事呢，要这平常啊，木角大仙

睡着了，外边有人进来会察觉，因为这家耳力也相当好，练功练了多少年，武学超人呢，那也是武学大家。今儿个不行，由于贪杯误事，他呀没注意这些事儿，也是自己的嘴馋。另外他有点高兴的过分了，心中暗想，就凭我木脚大青猪皮红烛打入了薛仁贵，薛仁贵的准死无疑，唐营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他放松了警惕，喝得酩酊大醉。小白猿侯俊杰拿着套来到木脚大青近前，他轻轻地把这套套在了木脚大青的脖子上。套到木脚大青的脖子上可没套实，因为枕头木脚大青在这躺着，他就把这套扶搁在脖子上，只要木脚大青往上这么一起，他往起来一拽，整把木脚大青的脖子就给套住。这时候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现在我首要的任务是得这解药，实在杀不了木脚大青，我拿着拂尘就走。小白猿侯俊吉想在这儿，一伸手砰，就把这拂尘拿在了手中。把拂尘拿在手中以后，小白猿侯俊吉的心花怒放，心中暗想，嘿，这回木脚大仙你就是醒了，我也不怕，我杀不了你，我拿着拂尘就走，我这目的达到了。你追我，就凭我侯俊吉的这轻功，我看你木脚大仙还未必行。小白猿侯俊吉这个时候就要拽这个套，可就在此时，这木脚大仙由于酒喝多了，那喝酒的人咱们都知道，这酒喝多了以后他渴，木脚大仙呢他觉这口渴，然后一睁眼发现旁边站着一个小人，这小人也就是一个小老头。木脚大仙卡不卡不眼睛，心中暗想，难道是鬼吗？我做梦了。他一看不像啊，仔细这么一看，把木脚大仙吓得哎呀，怎么回事？他一看侯俊吉手里边拿着他的拂尘呢，这一下子可把木脚大仙吓坏了，酒啊就醒了一半，心中暗想，坏了，有人入得我的帐中盗走了我的拂尘。木脚大仙醒了，侯俊吉可没发现，侯俊吉心中暗想，干脆我就用这套勒死你得了。就在小白猿侯俊吉要拽这套的时候，木脚大仙也发现自己的脖子被绳索罩住。这老家伙当时也是一惊，真是有人要谋害于我。这老家伙这手慢慢的就也到了绳套的附近。小白猿侯俊杰现在这思想相当的紧张，面对一个东辽的武学大家，他能不害怕吗？自己有没有本事斗得过木脚？他可没有十足的把握。木脚这个帐中又挺黑，因此木脚大仙这手一绳子，小白猿侯俊杰可没有发现呢。就在这个时候，拽这绳子，小白猿侯俊吉就大吃一惊，怎么回事？他一拽着绳子，的绳子套扑溜没套着东西。小白猿侯俊吉当时脑子里就明白了，木脚大仙醒了。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今天我这拂尘已经到了手了，这解药啊我拿到手里了，我干脆呀不跟你在这磨蹭了。一转身，油打这帐就出来了，往前一抬，施展陆地飞腾术，往外就跑。木脚大仙那能让他跑吗？拂尘里的解药那是木脚大仙的命根子呀，解药是要是一枚，解药拿到唐营给了薛仁贵，那薛仁贵

那可就活了。薛仁贵一活，那大唐朝就活了。自己是宝贝徒弟盖苏文请自己，就白请了，恐怕扶余国二次借兵，想着推倒大唐朝，夺取天朝的江山，这所有的一切就全完了。所以末角大金由打床上下来以后，噌窜到外边，看小白猿侯俊杰在前边正在奔跑。末角大金气坏了，心中暗想：是谁有如此大的胆量，这盗取我末角大仙的无尘，真是胆子也太大了，这是不是要给我眼里插棒槌，让我木脚大仙丢人现眼呐？今儿个木脚大仙急了，今天上天我赶你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我一定要把我的拂尘我得抢回来。我要是抢不回拂尘来，我呀一败涂地，我这一辈子的名声扫地，几十年闯荡江湖那算完了。一提起我末角大仙晚上睡觉把自己的拂尘丢了，自己都不知道，传出去寒碜，末角大仙心如火盆，在后边施展自己绝顶的轻功追着小白猿侯俊吉。小白猿侯俊吉咱们说过，这轻功那木脚大仙还真赶不上。其实小白猿侯俊吉也真急了，那我就这一个目的，保全我侯俊吉的性命，把这个解药送回唐营，救活了薛仁贵，这是我唯一的目的。小白猿侯俊吉往前跑，就发现在不远处好像有一个人冲他招手。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谁呀？这个人冲我招手为何呀？帮助我还是我的仇敌？我在进入番营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拍了我一掌，我回头这么一看没人，现在又有人冲我招手，这是敌还是友？现在木脚大仙在后边紧追不舍，高声喊喝：前面那个夜行人赶紧给我停下，要不然我抓住你以后生吃而肉。侯俊吉能听这个吗？你生吃我肉啊，你抓住我行，你抓不着我你吃什么去？小白猿侯俊吉在前面就跑啊，木脚大仙在后面就追。郭俊杰跑着跑着，又发现前面的小人还冲着自己招手，一想大概这个人是不是我叔叔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呢？侯登山侯老剑客也在东辽啊，是不是他暗中帮助于我？这要是有我老师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木脚大仙呢？嘿，今天你是死期了。想到这，小白猿侯俊杰奔着这个黑影一拐弯，滋溜就追过去了。木脚大仙一看小白猿侯俊杰拐了弯了，他也跟着可就拐了弯了。小白猿侯俊杰在前面跑，连窜带跳，就进入了一片树林。木脚大仙也追到了树林之中，进了树林子以后，这小白猿这三窜两纵，一看这树林子穿过去以后是一块开阔地，这开阔地呀面积不小，小白猿侯俊杰往开阔地的四周这么一看呢，发现四个角上有四个人。小白猿侯俊吉不看便罢了，不一看，没把小白猿侯。

估计你急个乐死，心中暗想：好了，不叫大仙呢，今儿个你是要倒霉呀。站着这四位是谁呀？那是大唐朝练武术的武术界的四大绝高手。这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第二位，这大叛飞行侠，裘然客，张鼎、张宗宪。另外一个是个女的，红拂女张淑臣。最后这个小白猿侯俊吉，最熟悉，就是自己的亲叔叔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小白猿侯俊吉看的这心里边一块石头酸落了地了。木脚大仙，今天你是死期已知啊。墨脚大仙这家伙一看小白猿的侯俊吉就站到了这个空地的中央，他现在可没有注意到在四周有四大绝高手，因为他现在这个心情完全集中在侯俊吉身上，他就想把自己的夫人抢回来，把这个解药得回来。这解药不给薛仁贵，让薛仁贵三天以后这一死，他可以帮助高建庄王建功立业，成为这个东辽国侵吞天朝的头一把金交椅，立这个盖世奇功。他的心思全在这儿了，因此这家三存两宗来到侯俊吉的近前。侯俊吉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木脚大仙，老道，听说你是猪皮山上木脚大仙。木脚大仙这小子一阵狂笑，哈哈哈哈，不错，正是我。我问你，你姓字名谁，为什么要赶奔我的营帐盗取我的浮尘？小白猿侯俊吉嘿嘿一笑，嘿嘿嘿嘿，木脚大仙呐，实不相瞒，我就是贾柳楼磕头和程咬金、徐茂公一盟的把兄弟，我叫小白猿，我叫侯俊吉。当时木脚大仙一听也是一愣，也知道侯俊吉有这么一号啊，知道小白猿侯俊吉武艺高强，尤其是轻功绝顶。小白猿侯俊吉这一报名，木脚大仙把嘴这么一撇：侯俊吉呀、侯俊吉，你赶紧把这拂尘给我，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谁也爱不着谁。如若不然，侯俊吉，你可别觉得你在大唐朝里边是有名的侠剑客也好，有名的义士也好，今天碰到木脚大仙，你可死路一条。小白猿侯俊吉微微一笑，木脚大仙，你休出狂言，你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现在我在东辽之地，我没什么可怕的，可是就在此时，就听四周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归灵老弟，你还识人贫道吗？甩头这么一看，只把墨脚大仙吓得真是魂不附体。

那小白猿侯俊吉呀、啊，那轻功太好了，炉火纯青，这登峰造极呀、啊，在前边施展十六字的跑子功，那真是磕起黑撞千斤，脚踩六大，木脚大仙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心中暗想：今天我要不把我的解药拿回来，我的宝贝徒弟盖苏文把我可就白抢了。薛仁贵要是一活，我的前功尽弃呀。因此，这位在后边紧追不舍。咱们上回说，正说到追到了一片树林，在树林里边有这么一块空地，这小白猿侯俊吉呀、啊，就站在了空地的中央。那小白猿侯俊吉往左右这么一看，呵，可把小白猿侯俊吉乐坏了。怎么回事儿？就在这块空地的四角上站着四个人，这四个人呢，那是大唐朝练武的武术界的这四大绝高手，今天要巅峰对决了。怎么回事儿？都谁呀？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第二位大喷飞行侠闭目丘兰克，叫张鼎张宗谦，第三位那就是红拂女老剑客叫张楚臣，第四位就是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侯俊吉往中间这么一站，可这时候木脚大仙并没有察觉旁边有四大绝高手。按理说这木脚大仙是东辽国这头一排的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剑客，凭他的武学应该能察觉到，这就叫人慌失智。现在木脚大仙所有的精力全都集中在侯俊吉的身上，就想把自己丢失的解药得回来，然后薛仁贵一死，自己是又成名又得利，他就没有注意到四周的形势。他一看小白猿侯俊吉在中间这么一站，当时呵，墨脚大仙心中暗想：小白猿侯俊吉呀，虽然你这小子偷了我的解药，哼，我就不信我木脚大仙凭我所学的武学斗不了你这个小老头。因此木脚大仙这家伙迈大步腾腾腾来到小白猿侯俊吉的近前，我说：这一小老头，你为什么要和我木脚大仙过不去？你也没有提了二两棉花纺上一纺，我木脚大仙的何许人也？我在猪皮山这成仙得道，那也几十年了。我练就是猪皮红珠，另外我掌中的宝剑可以说一压东流，哪个不知谁人不晓？你竟敢在太岁的头上动土，把我的拂尘偷走，你赶紧把我拂尘给我，万事皆休，还子罢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二人是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要是不听我的，说不了讲不起，今天我就要跟你动手比武。小白猿侯俊杰看了看这木脚大仙，嘿嘿一笑：哈哈哈哈，老大，你知道我是谁吗？木脚大仙摇头：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也站稳灯笼，在大唐朝有很多有名的人士，我提上几个人大概你清楚。头一位那就是秦琼秦叔宝。木脚大仙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秦琼的名望那太远了，太有名望了。书童眼见大师

三斗六坡，黄河马马踏，黄河两岸威震山东半边天。孝母四专注，交友塞门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莫角大兴点点头，我听说过。第二位呢，就是少保千岁罗成。莫角大兴点点头，罗成我也听说过。那罗成罗家强，一压武林，成为天下神枪，哪个不知，谁人不晓？那你是谁？小白猿侯俊接着朗声大笑，要问我呀，贾柳楼四十六友当中有我一位，我就是和秦琼和罗成磕头结的兄弟，我叫小白猿，叫侯俊基。莫角大仙卡不卡眼睛，哎呀，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灯下无影，踏雪无痕，小白猿侯俊基啊。莫角大仙也听说过，但是没有见过面，今儿个一看就是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身高不足三尺，长着皮包的骨头骨撑着皮儿，皮毛骨骨力散架，骨头不成皮，皮一擦枪掐不掐不过一折，那么的不过一碗，一把火能烧没了，一盏能刮跑了，就是他呀。当时木角大仙手捻着须来，侯俊杰，我看你今天呢是别管这事儿，你赶紧把这拂尘给我，咱们二人是远日无冤，是近日无仇。小白猿侯俊杰微微一笑，木角大仙呐，你话说的不对，现在我三哥徐茂公，还有我四哥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就扶保着我主万岁贞观皇帝跨海登东，我们呐是结义的兄弟，他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你要杀薛仁贵，我要救薛仁贵。木角大仙，我告诉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点本事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我告诉你一句话，叫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想。你觉得你自己本事大，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强中自有强中手。你往周围看一看，你再摸摸你自己相声的人头还有没有啊。木角大仙听此言，往周围这么一看，就发现四面八方站着四个人。这时候这四个人轻盈的脚步就来到木角大仙的周围，就见有一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归灵道长，你还时任贫道，就这一句话就把木角大仙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谁能够叫出我木角大仙的法号归灵，这人不简单啊。当时木角大仙就吃惊非笑，木角大仙这个法号归灵，就连自己的宝贝徒弟盖苏文那都不知道啊。看起来能够叫出自己这个法号的人，一个那是名声太大，地位太高，武学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因为木角大仙现在是成名多少年了，自是是武功高强啊。他看了看这位道长，木角大仙也送了一声法号无量天尊，对面这位道爷能不能赏下名姓。就见这位道长手捻着旋，微微一阵冷笑，哈哈哈哈，老县长要问我呀，出家在香山白云观，三元礼敬便是。
就这一句话爆出来，就把木九大心吓得浑身就一颤。那木九大心早就听说过李靖的威名，那三元李靖这是大唐朝练武的祖宗尖儿，顶了尖儿盖了帽，一等一的高手，他能不害怕？要讲究练武的，您别跟李靖比，不管再是这个拳脚上、兵法上、这气功上，方方面面，那李靖全都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是无与伦比呀。木脚大仙就觉得脑瓜子嗡的一声，坏了，今天我遇到了劲敌。就在此时，旁边又过了一位。木脚大仙用自己眼角的余光这么一扫，就见这位是闭目求然，木脚大仙就猜中了，那是李靖的二师弟闭目求然客张鼎张宗谦。就见张宗谦在肋下佩戴着一口红毛宝刀，张宗谦那真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这两只闭眼就看着木脚大仙。他又往后边看了看，就在后边站着一位老道姑。哎，这道姑看着年纪呀、不算太大，也就到三十几岁。木脚大仙一看这个人的穿着打扮，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红色的道袍，背着刘彩虹的宝剑，他心中暗想：这位大概就是李靖的三师弟洪峰宇张夫人。另外一个老头都不认得，这老头就是侯俊吉的叔叔八宝登空老白猿侯登山。观其外知其内，一看这侯登山的二母子光华夺硕，就知道也是一位武术的大家。木脚大仙叫着自己的名字：木脚啊木脚，今天看起来你够呛啊。木脚大仙这脸上的颜色可就变了。木脚大仙虽然是东辽的第一高手，面对着大唐朝四大绝高手，他心里也没底呀，尤其这三元李靖李药师多大的名头啊。就在三元李靖手捻虚髯一摆拂尘，来到木脚大仙近前：归灵道长，李靖我打算劝您两句，你和我呀都是出家得道之人，有道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你和我就应该不管这尘世之间的事。可能你要问为什么我李靖要管这事儿，那就得说说你家主公高见庄王所作所为。他做这些事儿，对不对？为什么要起兵造反，打算起这个东辽的这些个军队攻打天朝的大兵？老前长，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以区区一个弹丸之地的东辽之国，要想和大唐的这么地大物博一个国家来抗衡，那就是拿一个生鸡蛋往磐石上撞，是自不量力。另外行着不义之事，给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有多少人是撇家舍子，遭受了兵灾，遭受了战争之苦，这都是他呀造成的，都是你托这盖苏文从中挑唆，这也可以说跟你徒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要让我看，就是你莫叫大千姐推卸不了责任。有道是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你呀就应该劝你徒弟是悬崖勒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你应该做的。没成想你不但不劝你徒弟，你反而帮着你徒弟，给你徒弟拔河，用你的独门绝技猪皮红珠打伤了薛灵贵，你是不应该呀，你是助纣为虐，是帮虎吃食。要让我看，桂林道长，你就应该把这脚这么一跺，离开这东辽战场，或者说劝你徒弟盖苏恩在高建庄王面前赶紧是歇兵罢战，那是你做老师应该做的。不知道我李靖说的话，老道长你听明白没听明白？归灵道长听的是，现在的骑虎难下，面对着天朝的四大绝高手，他心里边啊，说句实话，要说不怕那是假的。那李靖多高的身份，大叛飞行侠张鼎、张从前的红毛宝刀，哪个不知谁人不晓？但是木脚大仙这起的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李靖啊，谢谢李道爷对我的规劝，不过木脚大仙既然已经下了猪皮山，我已经趟了这个浑水了，我既然下了山了，想帮着我徒弟，如果我要是这样就走了，要是知道的人说李道爷劝我，哎，我呀从中明白了一些个道理，我就走了。如果要是不知道，就得说我木脚大仙惧怕唐朝的四大绝高手，这四大高手到东辽国这么一来，把我木脚大仙吓得连个扁屁都没敢放，赶紧呐，我就回奔了猪皮山了。道兄啊，今儿个我提个建议，如果说我在你们四个人里挑一个，您可听清楚了，我在你们四位高手刀当中任挑一个，如果他呀能胜了我木脚大仙，我木脚大仙就把脚一跺回转猪皮山，如果我任挑这一个赢不了我木脚大仙，李靖啊，我也有句话奉劝你们四人，是退回中原，咱们打这个赌。李老爷你敢打吗？三人李靖听这儿微寒一笑，老县长，那您要斗谁？莫脚大仙往周围这么一看，他就看到了红拂女张楚尘。他一看张楚尘呢，一看这道姑也就年纪有30多岁，心中暗想：小小的女子，你有何德能？今天我就和这张楚尘动手较量。想在这儿，这莫脚大仙微寒一笑，用手一指张楚尘：“李道爷，我就要和这位道友动手比武。要知红拂女张楚尘能否应战，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1: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1: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

0: 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啊，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0.4 AM837 咱们的电波当中了啊。之前呢一直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出去溜达玩，然后上一期呢咱们溜达到唐山了，跟大家介绍了清东陵啊，然后唐山博物馆啊，这里边有好多这个国家一级文物，尤其是新云老师呢也给大家讲解了很多这个还有那个大象牙，是啊，
0: 那个不叫猛犸象，叫
1: 这是那个什么马，也就是
0: 对，就是超级两米多长的那个大象牙
1: 对。然后那个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说了好多。那么今天呢，依旧还是咱们继续往下捋啊，因为唐山吧，你一座城市，尤其是在战国时期就能叫自豪的城市吧，你这里边可说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多，我们只能吧。把它精简精简再精简啊，这搓到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然后呢咱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个五 A 级景区，在哪儿呢？南湖公园啊。这个大家一听啊是公园，说哪个城市都有公园啊，尤其是我们哈尔滨这些上市公园啊，这森林公园啊，是不是啊，这个包括这个湘江公园啊，这里小花园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免费的，是不是？说你那免费的公园你拿出一期节目来介绍他，我仔细跟大家说，南湖公园这个地方啊，就在唐山市的路南区，占地面积是 5.4 平方公里，就千米嘛，是不是？
0: 嗯，
1: 原来吧，就是为开滦煤矿的采煤的沉降区。
0: 对，
1: 经过多年的生态修复治理，蝶变为环境优美的城市会客厅。哎，你这人家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然后里边啊。就不是咱单纯想的那种，就是花啊跑道啊，就是整几个假山呢、啊、不是那个。那里边我跟你讲啊，我看了他的导览图，中轴骨架啊，有皮影主题乐园、
0: 啊、
1: 有丹凤朝阳，有云凤岛，有龙泉湾、
0: 哎、
1: 有凤凰台，有龙山，有朝晖岛，还有桃花潭。那那真是
0: 一听这名儿，有龙有凤有桃花的、
1: 哎，这里边你看啊，就是那个就是有人工景观，咱说有自然景观，同时呢咱们这个人工的里边还有一些古建筑等等等等，弄挺大场，你知道吗？是不是、
0: 嗯、
1: 这之前这个相信咱口语化一点吧，跟大家说这里以前是啥地方，刚才我说了就是采煤的沉降区。
0: 对，这个呢我还这个想打探客一下哈。刚才客呢说是他原来是采煤的一个沉降区，后来啊经过咱们生态优化。
1: 对，
0: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把它说得更详细具体一点。
1: 嗯，
0: 它曾经就是一个百年采煤的塌陷区。
1: 对，
0: 塌陷了之后又被埋成了垃圾山。
1: 对，
0: 曾经就是这样一个

0: 生态破坏非常严重的地方。后来是从1996年开始，根据国家和政府的指导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后来呢，把塌陷的这个水坑啊，把塌陷的这个坑逐渐的给它引水成湖。你想想，是煤矿塌陷区啊，逐渐的把它引水成湖，然后又覆盖了很多绿化，最终它变成了一个城市中央生态公园，而且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生态修复标杆。
1: 确实是，你想清朝的时候这地方你采煤采100多年，
0: 可不是，
1: 采130多年，你说得多大坑
0: 是
1: 你说得多大坑吧，是不是？要不刚才我说里边又这弯又这湖的，你就在里边哎呀我真是那个然后啊，他之前就像星云老师说的，你是从96年开始，人家唐山就开始实行这个生态绿化工程，然后一直啊通过8年的时间整体的改造，然后在04年就获得了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发力奖啊，然后05年呢就设立了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一直到前年2024年被确认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5A级啊，那3A级、4A级很好申请，你要知道5A级什么概念，是不是啊？那5A级就到头了，是不是？
0: 是的，我想这个公园啊，我们在不管是讲它呀还是到那儿去游玩啊，我们一方面是要看这个公园，哎，它有多美啊，生态好不好啊，还有它的这个绿化呀，还有城市建造啊，但是很重要一方面，我们应该感受这个公园它的蝶变过程。从采矿一直到踩塌了。
1: 踩塌了。
0: 对对，再到它最后蝶变成。
1: 再把废气往里撇垃圾了。
0: 对，后来它被堆成垃圾山，然后再逐渐的去进行生态修复，修复之后一点点完好，最后变成了现在5A级的一个景区。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全球的一个最佳生态标杆。它这个蝶变过程是不可替代的。
1: 确实是啊。
0: 这个公园呢现在整个园区非常非常大哈，刚才呢克给大家介绍整个它是一个中轴线，然后又是龙又是凤又是桃花的，所以你就想得多大吧。一般来讲进去啊，你要是说徒步参观有点困难啊，所以呢整个园区里面是设有小火车的，30块钱全天不限次，随便，我估计是什么，是不是手上扎个环儿什么的，不知道哈。
1: 我跟你说个数字
0: 啊，你说
1: 它那里面公园里边有120多个景点。
0: 哦，
1: 你是什么概念？
0: 你是
1: 那不做不得累死？这进去之后到晚上没出来，
0: 可不是呗？它这里边还有电瓶车是可以租赁的，电瓶车稍贵一点，60块钱1个小时。同时呢，里边还有这个湖面嘛，它那塌下去那个坑不是变成人工湖了吗？哎，在湖面上还有游船，一般是5、6、7、8、10块钱1个小时。
1: 对，
0: 在大家记着哈，到这个公园里一定是要去租一个交通工具的，
1: 就是公园不花钱。不收钱，
0: 对对对，
1: 个别项目，你坐船你肯定得拿点钱吧，就是你租小车还是你买票吧，咱说最实在。
0: 另外这个园区刚才客说的园区是免费的，而且它是也是不用预约的，
1: 就是但是有些项目，就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个皮影什么的，
0: 对对，
1: 你得拿身份证什么的啊，跟大家简单的捋一捋吧啊。
0: 对，
1: 首先说
0: 跟大家说一下、
1: 景区分为6大功能区，南湖景观功能区啊，园博园功能区、历史文化功能区、城市旅游功能区和体育功能区和生态功能区。然后在里边呢设了好多的这么一个站点，按3级分别设置服务中心、服务站跟服务点啊。首先主要景点跟大家介绍桃花潭啊，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啊。汪伦这家连吃带喝的，这家花好几十万就给李白安排明白了，是吧？这是写首诗，这真是传唱千古了，是吧？就是但是这个桃花潭跟那桃花潭没啥关系啊，叫也叫桃花潭，取自这个赠汪伦的诗句啊，桃花潭水因感恩闻名天下啊，情谊千年不绝。咱们就用这个潭，唐山是有说法的，用这个潭表达唐山人民对全国人在唐山抗震救灾中无私的支援和感恩
0: 啊。原来这个桃花潭的意思是这么来的。
1: 对，
0: 哎呀，那这个寓意真是太好了。
1: 对，铭记特殊的历史，同时也表达了唐山人民喜迎八方来客的热情跟真挚。里边有芦苇，有菖蒲，有睡莲，各种水生植物，既美化水体，又净化水质。
0: 嗯，
1: 是不是啊？这是
0: 我觉得他取了李白的《赠汪伦》的

0: 这个诗句啊，这个寓意特别的好，感恩嘛，感恩对于唐山这个城市来说，感恩应该是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1: 对，
0: 而且在介绍主要景点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把桃花潭放在了第一位。
1: 嗯，
0: 我觉得克还是想得很周到的哈。这是它的主要景点的桃花潭，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龙泉湾。
1: 哦，
0: 要么我说你看它这个里边又是龙又是凤又是桃花，我觉得这个整个它就营造出了园区的一个这个美轮美奂的一个境界啊。这个龙泉湾呢，整个水域面积哈，水面就能达到 1.1 平方千米，
1: 就平方公里呗，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你想一平方公里大的水面啊，那是非常壮观的。整个湖内呢，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水舞秀啊，还有云凤岛啊，还有一些栈桥栈道啊等等这些。大家呢在那儿，你就想吧，一平方公里，光这一个地方就够你玩上一天半天的了。
1: 一碗水啊，
0: 啊
1: 湾里边，湾里边是吧？
0: 是的，
1: 尤其
0: 是
1: 没发现北方人都特别喜欢水嘛，是不是？
0: 对，
1: 唐山吧。也不算太北了，但是也不难，人算是中原地区嘛。
0: 对，它也算是一个
1: 偏北啊，
0: 内陆城市，至少它是内陆城市。整个在这个水面上呢，还有大量的水生植物在这里调节着气候啊，还有滋养着它的水源，整个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生态体系。当然了，有这么丰美的水草，自然会吸引来很多在这栖息的候鸟。
1: 巧，
0: 哎，
1: 巧，
0: 客管这叫巧，
1: 巧，
0: 巧，哎，这些巧呢，就在这儿安了家了，不断的繁衍。眼呐，还有到了季节的时候，就这样潮汐的去南迁北迁，所以呢，这里边也在整个这个龙泉湾也成为了很多这个自然界小生态环境的一个代表。
1: 嗯，
0: 在这儿可以游览，可以在这儿休闲，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还可以进行很多户外的体育运动，有很多小朋友啊到这儿来学学滑板呐、啊、跳跳绳啊、
1: 哎、
0: 等等这些呢，也都成，因为公园是免费的，所以到这儿来呢、
1: 嗯、
0: 也形成了一种独立的风景。
1: 确实是啊。然后这个再说一个最重要的景点，就是它里边有一个中国唐山皮影主题乐园，皮影戏吧，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咱这个戏剧类的这么一个项目，就是用动物的皮或者纸板剪的形象，然后用这个灯啊，它就用那个灯错位，哎，然后表演的这么一个戏曲形式。它发源呢，普遍认为发源于陕西。啊，流传于中国的各个省，所以说吧，它这一流传各个省，它就出现一个小问题在哪儿呢？到哪个省，它都会结合当地的戏曲进行一个变种。
0: 嗯，
1: 啊，你去之后，那个各地的演唱的声腔不同，你尤其是咱北方地区就是代表流派就是抚顺皮影。然后你要说还有那个中原地区，他们华阴老腔、四川皮影等等等等，那分类派别不一样。
0: 嗯，
1: 然后这个呢？这个皮影主题乐园呢，它这个在这里面就是以舞动皮影行进的唐山为设计理念，以冀东三枝花之一的皮影为主要设计元素，通过提取咱们唐山传统文化的遗产符号，然后设立这个主题 IP， 现在都讲究的你设立一个主题 IP 吧，是不是 啊然后你还能打造这种亲子互动，那小孩没见过呀，是不是？
0: 嗯，
1: 你要年轻的，你别说孩子了，有些孩子妈妈都没见过，是吧？你说
0: 可不是呗，
1: 是不是？你二十多岁了，你就生孩了，你说孩子妈妈都没见过，是吧？然后把这个唐山的皮影文化跟现代这个时尚咱相互结合，然后打造了国内首个大型皮影主题亲子乐园，这个不收费，但是得提前预约。因为很火，拿身份证登记就可以，这是不收费的，但是得提前预约，因为你知道他人不少，然后他那个演出肯定是有时间段的，然后你不能你随时去随时都有表演的，你得预约，他里边有这么一个时间段，
0: 一天几场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到寒暑假呀、周末呀、
1: 嗯、
0: 可能法定假日会加场，估计应该是这个意思。
1: 你要提前整，你这不说别的吧，你这家伙演员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0: 确实是这样，
1: 很累挺，是吧？
0: 嗯。
1: 然后呢，这里边呢就适合于这个家长带着孩子的，或者是这个有些想要了解皮影文化的，然后普通市民百姓去也非常开心。但是你要说住在周围的，估计看个一次两次行，看时间长了之后，他也够，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因为不要钱嘛，是不是？
0: 你说这个我就想，如果我到那儿去哈，我肯定会买一个皮影主题的冰箱贴回来。
1: 肯定
0: 有。
1: 现在这个文旅肯定会有，而且它里边你放心，不光冰上贴什么本儿啊、冰棍儿啊，这跑不了。哎呦，就跑不了。现在打造这个 IP， 发现现在啊越来越厉害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现在文化的任何一个文化主题、旅游主题都和文创结合。

0: 合的非常紧密，
1: 嗯，
0: 也确实成为了这几年流行的一个大趋势哈。到那儿我反正到旅游景点我就愿意买
1: 冰箱贴，
0: 买一个冰箱贴。
1: 哎呀，徐老师，你忘了这咱说哈尔滨火
0: 的
1: 时候，不如说买冰箱贴了。索菲亚那个蛋糕他都买，是不是？那形象还给我讲啥味儿的，是吧？我说你当一个糖尿病人，你这么唠嗑好吗？是不是？然后还吃那个索菲亚那个冰棍等等等等，那里边有好多文旅，哎，发现哦，真挺好，真挺好。就现在呀。把这种天然的这个景观，还有这个人文的这么一个景观和这个旅游结合在一起之后啊，出的这些衍生的这么一个旅游产品啊，我其实很喜欢。
0: 嗯，
1: 冰箱贴，包括这个本儿啊、笔呀、啊，还有特色的这些旅游纪念品呢、啊，我反正我是到一个地方我都愿意买一点，是不是？但是咱说今天说那里边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旅游相关的这么一个产品，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可以到那去看一看、
0: 嗯、
1: 去了解了解，是不是？
0: 这客人一边在这说呀，我一边就拿起手机来搜了一下，叫我搜的关键词叫皮影冰箱贴、
1: 嗯、
0: 没想到搜出来的第一条就是唐山皮影系的文创冰箱贴。
1: 对，几十块钱、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嗯、这里边活灵活现的小人一看就是皮影的造型，有孙悟空的，有三打白骨精的，还有三国主题的，很多很多，真是挺不错的啊、
1: 嗯！
0: 咱们放开冰箱贴，放开文化主这个文创主题，咱们继续来说，在园区里边哈，咱们南湖公园里边的旅游景点，
1: 哎，
0: 南湖景区、南湖公园里边，刚才客说了有120多个景点，咱呢只能挑最重要的几个跟大家说一说。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呢，就是园区里边的凤凰台。这个呢，它其实对它为什么说它是重点呢？凤凰台的原型就是城市生活垃圾堆砌起来的垃圾山。
1: 大垃圾堆它才能叫垃圾山。
0: 有道理，
1: 是是、啊、
0: 有道理、嗯、咱们你说要是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地方，难免啊扔点垃圾啊，你看我到了我就跟你也往这儿倒啊，但、
1: 嗯、
0: 然后大家我在这儿倒就会成一个垃圾堆。垃圾山是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想一想，是成规模的、
1: 嗯、
0: 后来呢就是说20世纪大概80-90年代啊，这里逐渐形成了规模。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大概是从1996年开始，
1: 对，
0: 唐山市就加强了城市面貌的整治，对这些什么垃圾山呐、啊，还有这个塌陷的地方啊等等，多方面都开始进行治理。
1: 嗯，
0: 通过防水、防渗还有绿化这些重大工程的治理，最终把这儿变成了景观。而这个凤凰台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其中一个。
1: 嗯，
0: 它和刚才讲那个就是1000多平方一
1: 龙泉湾，
0: 对对，和跟刚才说的那个
1: 龙泉湾是挖的，这个是堆的，一起。成功是不是啊？
0: 龙泉湾最后被填成湖了，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凤凰台呢，就给
1: 罗成山了，
0: 罗成山，对，整个有山有水相得益彰，最后形成了唐山南湖的这样一个美丽景象。你就想想吧，
1: 特别特别呀，特别特别呀，嗯、真是啊！你这一说，真是、啊，人徐老师一介绍，非常有教育意义啊。人家这个也花了相当大的这么一个代价呀，真是、
0: 嗯、
1: 还是那句老话呀，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啊，是不是？你这对保护环境多重要啊，是不是？
0: 你就说这儿我想起什么了，我想起咱那马家沟、
1: 哎、
0: 我小时候马家沟什么样，你再看现在马家沟什么样、啊、
1: 后来治理的、
0: 嗯、
1: 你忘那个治理马家沟河家沟吗、
0: 就是、
1: 那河家沟的那是臭水沟子，但后期治理特别好，咱们这个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这个人力物力，然后进行现在马家沟旁边你上旅人溜达玩转的，
0: 对呀、
1: 啊、
0: 现在都已经成了沿着马家沟水系那样，我感觉那个叫什么
1: 房子都涨价了，
0: 房子涨价了，
1: 是是，
0: 还有
1: 以前臭水泡子，现在这房子都涨价了，
0: 对。然后那些小饭店，那个窗景、那桌都不好定呢，
1: 嗯，
0: 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1: 有水吗？要不北方人喜欢水吗？
0: 是这个呢，就是我们生态治理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不管是在唐山还是在咱们哈尔滨哈、
1: 嗯，
0: 这几年发展也都是把这个生态看得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1: 对，
0: 嗯，
1: 再说一个吧，丹凤朝阳，它是一个雕塑。丹凤朝阳这个雕塑呢，高68米，总重是447吨、
0: 哎、
1: 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先生设计、
0: 啊、我知道那个、
1: 啊、他取自诗经当中的凤凰鸣矣啊，鱼比高刚啊，乌通生矣，鱼比朝阳啊，雕塑呢象征着高贵吉祥的凤凰为主体，中间的球呢代表太阳，底座呢耸立着8只铜狮子，威震四方，然后成为南湖景区的这么一个点睛之笔，然后尤其晚上底下灯一照，嚯、
0: 嗯、
1: 你这唐山人民的精神图腾啊，真是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0: 啊、
1: 纯纯的啊。
0: 丹凤朝阳是

0: 所以这么说呢，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丹凤朝阳在唐山人心目当中他的江湖地位，就相当于防洪纪念塔在哈尔滨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它是一个城市人民的精神图腾。
1: 嗯，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你上网去搜一下这个丹凤朝阳，
1: 你看眼图挺好看的，
0: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它特别好看。
1: 开灯，
0: 嗯，
1: 夸底下，哎，你就这么就相当 perfect 了，是吧？啊，
0: 是。
1: 简单的说一说，然后呢，这个景点太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是不是？
0: 嗯，
1: 你得自己亲眼去看一看，是不是？我们推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到这儿去走一走，看一看，来吧。这个说了这么长时间，咱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我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2: 嗯，
1: 我们呢今天和大家继续是在河北唐山。
2: 一直在唐山。
1: 嗯，
2: 跟大家介绍了唐山的这么一个几个景点，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这个景点是一座山啊。这个山呢叫做景中山，景是景色的景，中是忠诚的忠，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三屯营镇啊，海拔610米。说你这么唠嗑就600多米这么个山，你们还用这么大张旗鼓介绍吗？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啊，它曾经是清代康熙皇帝御笔题的天下名山呐。哎呀，然后还有一个名山出布啊，灵山秀色这个匾额呀，然后呢也有咱们的这个佛教道教的寺庙啊，然后呢还有这一些这个古建筑啊，然后山脚山中峰顶啊等等，这么一个建筑群，古建筑群。景区面积呢大概是30平方公里，然后1872级台阶直达峰顶，植被覆盖率98%，现存200年以上的古松3000余株。山上那是古岩峥嵘，峡谷清幽，四季景观各异，形成了这个蓝峰叠翠，是不是？什么拂晓观日等等八大景观。明嘉靖年间呢建有三中祠。三中祠啊，它为什么叫景中山呢？它因为有一个三中祠。三中祠里边供了三个特别忠诚的人物：诸葛亮、岳飞、文天祥。
1: 哎呦，
2: 然后呢清朝呢顺治康熙两代皇上六次登临，然后也是这个留下了很多这个御批啊。1982年呢被列为了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现在依旧还是啊这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算是4A级的这么一个旅游景区吧。每年呢

0: 举办了2场庙会，都被列入了唐山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正月初一、正月十五的这个纳福迎春文化节啊。然后也是在2025年12月4号，就是去年年末，重新对外开放，正在推进这些康熙行宫度假村的这么一个规划。那古时候康熙住那地方行宫，咱现在老百姓咱也先住一住，是不是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这个乡街庙事儿啊，这个蜀粤驿馆等等等等，这些古建筑都给它复原起来，然后也让咱们的这个游客朋友呢，也能体会一下它这里边的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古建筑特别好啊，去看一看，去玩一玩，然后爬爬山。关键你信我的，这山不累，最高才六百多，
1: 600多米，
0: 是不是？海拔600多米，你知道吗？就是你算吧。然后你看看这个植被，野生的是吧？松树，然后鸟啊，你这看看这个古建筑，云雾飘渺啊，这个山间奇石，仙洞幽谷遍布啊！你去往那一瞅，心胸特别开阔。你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上这顶上，你去转一转，你去走一走。然后呢，我说了这么多，它里边有一些民俗文化都可以参加。你不初一十五，剩下那个4月份的时候、5月份的时候、6月份的时候，包括这11月份的时候，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民俗活动在里边，是不是？然后你看嘛，尤其是每年的这个2场庙会，10月15庙会的时候啊，天津的、唐山的、承德的、内蒙古的这游客蜂拥而至啊，那里边唱歌的、跳舞的、唱评剧的。然后马戏的、皮影的、花卉的这些民间这个文化活动，那是层出不穷啊！那里边去之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地的这些怎么说，同行们，这个旅游工作者去踩点儿。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咱都理解，现在有些旅行社开辟这种精品的小线路，比如说唐山一日游、两日游这种，他肯定他要把这个整体的串联起来，他所以说他也去踩点儿了，人也特别多，是不是？哎，我现在出去旅游就愿意找那小旅行社，尤其是之前咱曾经跟大家介绍过的啊，就不提名的，有一些旅行社人带着你开车拉着你四五个人转一天，是不是？转两天，转一天，各个景点领你玩透，中午吃顿好吃的，整点特色，挺好吗？是不是？
1: 这
0: 而且价
1: 种
0: 格还非常
1: 小
0: 美丽，
1: 团的，
0: 对，
1: 有一点私人定制意思的，确实还是挺好的。
0: 对，价格还挺美丽，啊，是不是？
1: 是
0: 景中山
1: 景
0: 啊，
1: 中山，
0: 对，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
1: 可以
0: 以
1: 去
0: 及
1: 看一
0: 广大
1: 看
0: 网友
1: 哈。
0: 朋友们，咱们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这里边我跟大家说了啊，这个钟，三钟祠必须得看。
1: 啊，对，诸葛亮、岳飞和文天祥三
0: 对，
1: 钟，
0: 炸精忠报国之臣呐、啊，是不是、啊？然后他有旧名呢，叫名山阴山，然后两个这个山，这个说不好听，一个叫名山，一个叫阴山，说这那是阴阳那种，改吧，就改名叫景中山。然后这里边呢，这个顶上呢，这个配套项目有康熙行宫，因为皇上去了，你不得在那盖个房子？你不得人在那住啊？是不是？康熙帝6次驾幸景中山啊！然后呢，这里边也有民俗的体验的这么一个项目，休闲娱乐、餐饮、会议服务，那是为一体的啊。然后还有这个民俗体验呐、行宫文化体验呐、景苑观光啊，然后还有这个禅院呐、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年接待游客量都是在20万人次以上的。然后呢，去吧，这个具体的吃住，咱说不是很贵。据我了解啊，就正常景区的消费水平，吃住大家可以提前的，你可以上网去搜一搜攻略。它因为有一些山脚下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民宿，你没发现现在这个民
1: 对，
0: 宿这东西是特别好哈、啊？你愿意在哪儿去玩的时候，我不愿意住酒店了，我随便找一个人家，我住个民宿就完活了，是不是这个状态？是吧？然后你看这哈尔滨火的时候，那一进屋一看，真有家的味道。西红柿炒鸡蛋炒完了之后还热乎呢，你知道吗？大米饭还热乎呢，就人走了，给你地方倒出来了，是这个状态，是吧？
1: 是，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景中山哈。你看今天节目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两处，应该说都是自然景观。 啊，都是非常不错的自然景观。
0: 有山，然后里面有一些古建，是不是？
1: 对，有山有水，
0: 有
1: 古建遗址。对、
0: 啊。
1: 那么，今天在节目后面的这段时间呢，新运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唐山很重要的一个，这应该算是一个人文景观遗址了。
0: 嗯，
1: 哎，而且呢，我觉得到了唐山之后，这

0: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咱不能叫景点哈，应该说是一个旅游坐标，
1: 嗯，
0: 就是唐山专门它有一个地震纪念馆，不是说那个唐山博物馆里边有纪念唐山大地震的内容，是专门的叫做唐山地震纪念馆。
1: 纪念馆，
0: 哎，
1: 是吧？
0: 这个呢，首先直接给大家介绍它的核心的一个肃穆的一个景点。进了园区之后，最主要的就是一组黑色的长的墙体。
1: 嗯，
0: 整个这个建筑呢，它总共是分为五组，有13面黑色花岗岩的墙体，总长度493米。
1: 嗯，
0: 你想想，500米长，在493米，就算500米长，墙高7.28米，
1: 都7米多。
0: 是的，它这个呢对应的是7月28号，我们知道唐山大地震呢，是1976年的7月28号，它墙高 7.28 对应的是这个日期。那么整个墙体距离前方的纪念水面啊，一共是 19.76 米，就是1976嘛，它这个数字都是有寓意的，
1: 都是有。
0: 为什么说这一面墙是整个纪念，它应该叫纪念园区的核心呢？因为在这面墙上永久的刻着247574名唐山大地震遇难同胞以及抗震救灾牺牲的英雄的姓名
1: 名字，是吧？
0: 哎，我曾经刷到过一个视频哈，就是老太太到那儿去找她，当时姐妹两个人啊，她是其中一个，她那个姐妹呢就在唐山大地震牺牲了。根据姓名，她在上面找不到，老太太顶着烈日举了把伞在那儿找，后来工作人员帮她找，找到了，在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可能她年龄太大了看不清楚，
1: 是吧？
0: 她看到了她姐妹的名字之后，当时就跪在地下哭啊哭啊哭啊。就是我们能想象到哈，整个这500米长的这一面墙，它按照你的姓名、姓氏笔划，包括也按照你所在的区县单位啊来进行排布。
1: 嗯，
0: 整个这是园区的核心，它最重要的人文意义啊，就是唐山市民固定的一个祭奠的地方。每年到清明啊，还有728纪念日啊，都会有大量的市民到这里来献上白花，来悼念自己的亲人。
1: 确实是，那是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啊，那太惨烈了。那时候家家都是，都有亲属啊，是吧？
0: 是，一说到唐山大地震，很多人头脑中，像我们，我心愿跟客，我们都是80后啊，可能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对我们来说，那还是70年代的人可能有所听说，我们就是当故事听了。而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呢，就是徐帆演的那个电影
1: 是吧？
0: 对，这个大家都，那你想。那当时就是说一个预制板嘛，这边是闺女，那边是儿子，撬一面压一面，你想救一个就必须压那个，
1: 啊，
0: 想救那个就必须压这个，怎么办？
1: 就是那个李晨那个演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这个儿子就是李晨，男的，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女孩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
1: 忘了。但是我就记着这个片段，确实是
0: 、
1: 啊，救援的嘛，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是的。后来他长大以后，又是在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遇到了他的弟弟嘛，就是当时唐山大地震的这个留下的很多，包括遗址啊，包括故事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园区里边能够看到他们的影子。
1: 确实是啊，这真是，这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去祭拜一下，是不
0: 是？对，这里呢，
1: 嗯，
0: 除了这面墙之外哈，我们只介绍它的几个核心的景点，核心的这个参观的地方。这里呢，除了刚才说的那个是在地面上的，不这么说不对哈，就是它一面墙，是一面墙。另外呢，它还有这个建筑内的一些参观的地方。整个它的唐山地震博物馆啊，应该叫中国点儿唐山地震博物馆，
1: 对，
0: 它是冠以国字号。它也是中国国内规模最大的一个专门的地震专题博物馆。
1: 对，别的没有，因为太惨烈了，你要知道啊。
0: 那个时候的生产力呀，还有房屋结构啊，跟现在也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一场大级别的地震，对于整个当地的百姓是灾难性的毁灭。
1: 而且那时候，据我了解，那时候是 时间点儿，它也是大家就都在家，是不是？
0: 嗯、
1: 你万一有点别的那个能在别的场所呢，那好一些，是吧？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展馆呢，它是分为地上和地下两大板块的展厅。地下呢，主要它是一个灾难的纪念厅，哈，它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一个情感的核心、
1: 嗯、
0: 啊。地下
1: 是不是、啊、
0: 对，最重要、最引

0: 请大家注意的是，这里的有一个停摆的时钟。
1: 哦，
0: 停摆的时钟，
1: 时间就是
0: 定格在那一个时候。
1: 是是
0: 对、啊，这里破碎的生活用品呢、啊，救援工具啊，还有战士的装备啊，搭配着当时场景的复原，包括蜡像的复原，好像真让大家回到了1976年那场7.8级唐山大地震一样。
1: 嗯，
0: 啊，这是说的它的地下一层。这里有400多张照片，还有600多件的实物在这里进行着陈列。那它地上呢，主要就是防震减灾的科普厅了。这儿呢面向大众开放，也是一个亲子游啊还有研学的一个好去处。这里什么地震的原理呀、监测体系啊、紧急避险呢、包括小朋友们可以在这里边感受一下那种 4D 影院，你感受一下真要是你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那么晃你怎么办让大家在这里沉浸式的来学习一下避险自救的知识，加强防灾减灾的意识。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它整个这个2层楼的一个纪念的主题。另外呢在这里就是纪念广场和抗震主题的雕塑了。
1: 嗯，
0: 它是一个在中轴线上，整个广场的中轴线呢是直通就刚才说的那个纪念墙的啊，直通过去，整个它在这条通道上，中轴线的通道上有很多很多的主题雕塑，像军民协同抢险的画面呢、还有一些寄托哀思的画面呢，庄严肃穆。应该说在这里呢，大家能够不仅仅是能够感受到当时地震的惨烈，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对生命的敬畏。我觉得这个去唐山呢也是真心的推荐大家游山玩水啊，吃好玩好的同时呢也感受一下1976年唐山大地震给这个城市留下的这道伤疤，以及伤疤之后在人们内心留下的这一段沁人心脾的回忆吧。
1: 来吧，咱们还是听首歌吧，休息一会儿，然后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我们继续来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哈，咱们继续来说河北唐山。
2: 唐山啊，溜达一圈，
1: 就是
2: 啊，溜达饿了吧？
1: 对，早就想着该说点吃的了。
2: 特色小美食，
1: 唐山有什么呢？
2: 唐山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特色小美食啊，算是这个东西呢，名字挺有意思。它名字呢，就叫鸽掌。
1: 什么？
2: 鸽掌？
1: 哪俩字儿？
2: 搁地上的搁着
1: 啊，呦呵，
2: 这个音是这个音啊。这个传统的豆面小吃，绿豆主料，泡发去皮，磨浆摊制，就是绿豆煎饼，就是
1: 啊，
2: 薄点的叫大搁着，厚点的叫小搁着。这个小搁着的它能做呢，它可以炒，它可以炸，它可以烩啊，它能酸甜的那种炒一盘，也可能搁豆芽呢，它直接它也能炒，然后也能那个这个直接烩着吃，是吧？就是也能当主食，也能当菜，是吧？这个据说呀，当时这个清朝的时候啊，这个送到宫里了，是吧？慈禧太后一吃啊，端上了菜，最多夹两口，然后他这个糖醋溜搁着呢，一看没吃过呀，说什么菜呀，是吧？没起名呢，说你赐个名啊。吃了两口，忙着往下撤，然后慈禧太后没吃够，就说：“搁着吧。”
1: 啊，
2: 然后太监一听啊，太后赐名叫
1: 搁着，学会了。
2: 那就是
1: 我说这哪俩字呢？怎么叫这么个名？
2: 这，但这个音是这个音啊，这个名。

0: 不是这个名儿，知道吗？
1: 嗯，
0: 然后这个，所以说他这是野史啊，这不一定是正史，就是传说嘛，就搁着嘛，搁着块儿，搁着吧，就这么的，连炸呀，带煮啊，带这，你可以尝一尝。那个建议啊，大家不要把它想象的特别特别好吃，你别看说是慈禧太后吃了，就豆面煎饼，然后你切成这厚点之后，你再炸一下子，或者是再炒个菜，你就是再好吃，它能好吃到哪儿去吧？是不是就煎饼嘛？是不是就煎饼味儿是吧？然后还有这个，除了搁着呢，还得说一个这个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啊，一般得找当地的老饭店啊，唐山的这么一个老菜馆子有，叫酱汁瓦块鱼，啊，它是唐山传统名菜。这个怎么说呢？属于这个荠菜系列的啊。因为唐山呢，河北人愿意摆大席，有红白事儿啥的，这个就是宴席上非常重要的这么一道菜，用的是啥呢？什么鱼呢？不是鲤鱼，不是草鱼，鲢鱼。
1: 哟，
0: 鲢鱼都知道肉比较散，然
1: 对
0: 后呢，
1: 呀，
0: 它就能够把鲢鱼炸完之后啊，调完口，叫酸甜适口，酱香浓郁啊，油炸定型，然后甜面酱、葱姜蒜，靠，慢慢靠，然后成菜呢，金黄明亮。用配上当地的唐山瓷器啊，你一盛显得特别特别有地域特色啊！你就这个呢，就是得需要老菜馆吧，就是你当地的这种老菜的这么一个饭店，它能做出这个味道的一个具体这么一个情况啊。我这俩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去尝一尝，到唐山啊，这个去整一下子。然后，这个尝一尝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的这么一个小美食啊，妥妥的。说了这个美食呢，今天呢，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也到了，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吧。然后过两天再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说点这个别的地方的这个旅游的这么一个景点，还有咱们这个特色美食。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
1: 好
0: 咱们
1: 的，
0: 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装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也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罗飞鸿，不对，就见这罗飞鸿的大刀唰下就剁下来了。徐明刚心想，我呀看看你罗飞鸿有多大的劲儿。这徐明刚的刀往上这么一定，就借着罗飞鸿的刀就他趟着去，两人刀和刀就对在了一起。罗飞鸿往下压，徐明刚往上拖，两个人要比试力量。徐明刚可吃得亏呢，由于罗飞鸿那这大砍刀又在马上，由上至下占着便宜，那徐明刚是部下，另外这刀由下至上，两个人这一较劲，就见罗飞鸿这匹马，这四个马蹄踏踏踏踏踏踏踏踏，一个就是直转。徐明刚心想，耶呵，这罗飞鸿屡立过人，这劲儿不比我小。罗飞鸿心想，哎呀，徐明刚也真有把的力气。两个人这一较劲儿，旁边 这一枝梅，慕容真一看，喊嘞，今天我就给你罗非红来一弹丸，让你小子尝尝这铁蛋是什么滋味。就见一枝梅鹿皮囊里拿出了铁丸，一枝梅一抖手，这铁丸奔着罗非红这脑门子就过去了。这罗非红现在一心一意的正在这儿会斗徐明高，他也知道徐明高那是劲敌，那不敢掉以轻心。没成想一枝梅这铁丸甩过来，铁丸劲头可不小，啪的给他正打在脑门子上，把这个罗非红给疼得嗷的一声，当时脑门上就出了个小脑袋，把罗非红气得好啊，气杀我也，把罗非红他气晕了。就这样晃大刀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今天我要不把你罗非红杀了，今天我就不叫赛孟尝。这口大刀上下纷纷，一枝梅慕容真心说，干脆咱们俩打一个。这慕容真的晃宝剑也斗着罗非红，这罗非红啊，一个人斗徐明高啊，那都费劲，再加上慕容真这一过来，上蹿下跳，身体灵活，这罗非红啊可有点顶不住。这罗非红一个没注意，然后慕容真这一剑啊，噗，正给扎的左肋下，把罗非红疼的，哎呀！他刚这一挨压，这徐明刚啊，这大刀就过来了。这大刀在这右肩头上薄薄的给片一片，这块肉多了没有？有半斤呢、啊。把罗非红疼的，哎呀！心想今天我在这打会吃亏不可，哎，我赶紧跑，保住我这条性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家左脚一领蹬，蹬带崩的成圈马呀，往下就拜。罗辉红往起立拜，这徐明高引着人往上就冲，就把这官兵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这官兵心想，哎呀，庄客怎么这么厉害，受过严格的训练。这徐明高往前这一冲，罗非红急急若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逃下去了。徐明高这一路是大获全胜。咱们再说说右翼，右翼是雷大春。这雷大春骑着坐下马，晃着手中大砍刀，呵，雷大春那也不可一世，觉得我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我倒本事大的没边儿。这雷大春狂得不得了，

这马正往前走呢，就听前面咚，这一声炮响。随着这一声炮响，杀出两员大将，还有几百名庄客。灯球火把，量子幽宗照如白昼。雷德春啊，还挺稳的，把马带住了以后，他看了看，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狄红怀抱冰铁怀抱拐，来到雷德春近前。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竟敢到赵王庄这儿强抢民财？我看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作为国家朝廷的那官军，应该保家为民，是狼子野心，苦害黎民。今天我狄红要你这条性命。”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是直奔雷德春，就下了死手了。这雷德春用手中大刀往外一刻，嘎楞一下。当时这狄红就一惊，就发现雷德春履历过人，自己绑背拴马。狄红心想，我可不能和他硬碰硬。狄红把手中冰铁怀抱拐舞动如飞，就用一巧破千斤。但罗德罗继芳这么一看，耶，这雷德春可挺厉害，看起来狄红一个人要战雷德春那是费劲，干脆往哥俩打一个。就见罗继芳把手中七节钢鞭抡起来，喊了一声：“好小子，你家罗德要你这条性命，你招鞭！”呜，这鞭呢，奔着雷德春就打过来了。雷德春是力敌二将，这口大刀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落空。这小子这本事还真不寒。这狄红和罗继芳两个人是恶斗雷大春，三个人杀了个丁字形，杀了个是难解难分。雷大春心想，今天呢，我非要露一手，我把这个狄红抓住了以后，献个宁王，这秦公受赏，也让这些八猛战将看看我雷大春有多大的本事。因此这家伙这口大刀舞动如飞，山砍劈动，想拿住狄红啊和罗继芳。人前显圣是傲立多尊，这三个人正打着，就有打旁边啊那飞过一支箭，这支箭直奔雷德春。雷德春聚精会神的正和狄红啊和罗继芳动手，没防备着旁边会来冷箭。这支冷箭是谁射的？那是神射手徐庆。这徐庆依臣子救了以后，这徐庆来到赵王庄，来到右侧，这么一看，耶呵，现在狄红还有罗继芳是恶斗雷大春，久战不下。徐庆一想，干脆我给你帮个忙吧。这徐庆把自己弓箭摘下来，徐庆是神箭手，一箭就奔雷德春这左眼射过来了。现在雷德春可没注意，就觉着一阵恶风不晒呀。雷德春暗道不好，赶紧那么一甩头，倒是没射在眼上，这一箭正给射腮帮子上，噗，当时就把雷德春疼的，哎呀，箭头子穿到了嘴里，把这槽牙都射掉了两颗。雷德春一看不行啊，今天我要吃亏，我先保住我的性命要紧。这雷德春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得成，这家一圈马他也跑了。他这么一跑，两边的军队呼啦朝往上一闯，那就打了交手仗。狄红指挥着庄丁，就把这官军这个杀呀，官军杀得爹妈瞧瞧，鬼哭狼嚎，左路和右路那全都败了。咱们再说中路的大帅叶天庆，叶天庆催马正往前走呢，发现中

公路并没有人迎敌。叶天庆心想，好嘞，没人迎敌，给我接着前进。这下军队来到了赵王庄的这庄前，在交际声你也看差不多了。这交际声当时冲着焦德鹏一打手势，焦德鹏传下了命令，飞天雷就开始发动，就这石块真的好像雨点似的就砸过来了。旁边的梅雨剑那热水还有药水就喷出来了，这些官兵沾上以后这个惨呢，就让那石头砸得是鼻青脸肿，让药水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有的人的皮肤也给烫烂了，这嗷嗷直喊。叶天庆一看，耶呵，上了当。叶天庆指挥着军队往前退，焦德鹏啊就把这飞天雷还有梅雨剑这个车子推出了赵王庄，有人推着车在后边不断的发射这石头还有药水。这叶天庆心想，坏了，今天我上了当。他又一看左路和右路全都失利，叶天庆我牙一咬心一横，没成想宁王堂堂国家的军队败得如此之惨。就在此时，草上飞焦德鹏手掐着钢刀由打赵王庄里出来，来到叶天庆近前，把手中钢刀一摆，就和叶天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叶天庆现在方天画戟舞动如飞，要说叶天庆的本事那比焦德鹏高得多，可是现在叶天庆是心烦意乱，一看四处全都失了力了，心想呀，这可怎么办？难道一说这一回又是惨败不成？这焦德鹏这口钢刀上下翻飞，就和叶天庆斗了个平手。叶天庆你想，算了吧，干脆我往下败，那后边还有李自然的红衣大炮，大炮的一点，这赵王庄化为齑粉，我费这个劲干什么？因此这叶天庆一催马是拨马便败，这焦德鹏在后边紧紧追赶，就见这官兵呼啦朝往左右这一分，那前边是一片片的旌旗，李昂啊和李自然在后边督着后队，后队旌旗后边那就是九节红衣大炮，红衣大炮里边装满了火药，官兵往左右这么一分，当时就露出了红衣大炮。焦继生在城头那么一看，包括徐明高等人一看这大炮，那就吓了一跳，大炮威力无比呢，你不管什么侠客那什么剑客，只要人家大炮的一点，这神仙难躲一溜烟。现在徐明高等人这心就缩紧了，这焦继生等人赶紧就喊上了，赶紧卧倒趴在地上，这些个庄客还有这些侠剑客全都趴在了地上。也自然这小子十分的得意，心想，让你们能，让你们有本事，还有什么剑客，有什么剑仙，一会儿我大炮一点，你们全都得上了天。叶自然手捻着胡须看着铁昂，铁将军赶紧给我点炮。有这个炮手啊，就把这火马举起来，来到炮门的附近，只要往炮门这一杵啊，那大炮里的火药那可就点着了。现在这些侠剑客全吓坏了，心想着大炮一响，这赵王庄这些老百姓可就完了。哎，说句实话，我们死了倒没有什么，这百姓招谁惹谁了，这遭此横祸。叶天庆也挺高兴，叶天庆心想，哎呀，还得说李自然这狗头军师
确实神机妙算，有点能耍。只要大炮一响，嘿，你们全得完蛋。波罗僧还有铁昂在这负责。就见波罗僧喊了一声：“给我点炮！”波罗僧这“点炮”两个字他刚说出来，火把就奔这炮门去了。可就在此时，有打旁边唰闪身行过了一个人，与此同时，两道白光直奔那炮手就过去了。炮手手举着火把要点炮，刚走到炮门的附近，发现两道白光，再看这点炮的脑袋呀没了。当时婆罗僧就是一愣，婆罗僧闪目观看。婆罗僧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吧，婆罗僧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啊！原来是他。来的是谁？原来来的是个女子。就见那个女子浑身上下穿的是火炭红，这个女子啊长得十分的俊俏，十分的美貌。就见那个女子啊到了炮门的附近，一伸手在旁边啊拿出一杆枪来，这枪头子是铁的。这个女子把这枪头子砰就扎到炮门里边，这回你再想点呢还点不了了，把这炮门给堵死了。这婆罗僧一看这个女子，吓得全都没了脉了，心想他怎么来了？这个女子是谁？这个女子就是七剑十三侠里当中的一剑，叫霓裳子。婆罗僧怎么认识霓裳子呢？原来婆罗僧啊，这小子是个江洋大盗，曾在陕西那做过买卖，结果呀正赶上霓裳子路过，霓裳子啊就把这些土匪杀了大卖。婆罗僧见过霓裳子，知道霓裳子武艺高强。婆罗僧今儿个一看，完了，霓裳子这一出头要想点炮是不可能，我干脆我知趣，我快点跑，要不然霓裳子把我抓住，我可就活不了了。因此婆罗僧也没和别人打招呼，这家一拨马，这小子奔着南昌的方向就跑了。李自然僧跑了，这位军师爷也傻了眼了，干脆我也跑嘛。这位他也颠了，现在这炮可就没人管了。这铁昂一看你们跑了，我也跑嘛。这铁昂也逃之夭夭。叶天庆手持方天画戟，一看这大炮没点响，叶天庆心想完了，今天是彻底完了。叶天庆一催马，这拨马便败。焦德鹏心想，叶天庆你可是宁王手下的大帅，今天我要把你杀了，我剑下的奇功一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雨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上回说正说霓裳子把这尊红泥大炮那给破了，用一杆大枪的枪头子就把炮门给堵住了。这李自然、波罗僧还有铁昂这些人一看，坏了，看起来今天要想攻打赵王庄那是不可能，免不了一场惨败。波罗僧、铁昂拨马便败。李自然一看，跑吧，命人鸣金收兵。叶天庆一看自己要想挽回败局是不可能了，干脆我也跑吧。叶天庆也拨马便败。叶天庆往下这一败，
后边的庄丁推着这飞。

天庆催马往前走。现在焦德鹏心想，今天我要把叶天庆杀了，一天的云彩不就散了吗？叶天庆是宁王手下头一个猛将，要把叶天庆杀了群龙无首，因此焦德鹏在后边紧紧追赶。焦继生啊，命人鸣金收兵，焦德鹏听得清楚，也听得明白，但是焦德鹏现在不管这些，一心就想剑下奇功，要杀这叶天庆，因此在后边紧追不舍。叶天庆现在一看焦德鹏追他，叶天庆把牙一咬，心一横啊，还想，要说我叶天庆，我能怕你吗？不过现在你们这有剑客和剑仙帮忙，我确实有点害怕，干脆我把你引到秘境之处，要了你这条性命。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这匹马没顺着大道走，一转弯，他走了一个小山路。叶天庆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往前走着走着，就出现了一座山谷，山谷里边是一片开阔地。叶天庆一看，嘿，这个地方又清清，又没人发现。叶天庆一拨马就回来了。焦德鹏晃钢刀也追到了。焦德鹏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就想剑下奇功。焦德鹏把钢刀一摆，我说你是不是就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叶天庆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叶天庆，你叫什么名？要问我湖北襄阳的人士，某家草上飞，我叫焦大鹏。叶天庆点了点头，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不过叶天庆可没把焦德鹏放在眼里，叶天庆把手中方天画戟的一颤，大戟一颤，寒光一闪。焦德鹏，焦德鹏，我看你是死期将至，你没命的前来追我，难道一说我叶天庆怕你焦德鹏？你也配？焦德鹏，就你这两下白给，今天这就你自己，也没有剑客，也没有剑仙给你帮忙，来来来，咱们二人分个高低上下，真败假亡。焦德鹏心想，叶天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就和你拼了。焦德鹏把手中钢刀一摆，把这身子纵起来，大刀是直奔叶天庆。因为叶天庆在马上坐着，这焦德鹏现在的部下要砍了叶天庆，这身子那必须得纵起来。焦德鹏身子腾空而起，这刀由上至下唰的一下就劈下来了。叶天庆说了一声来得好，这家用手中化杆瞄紧你的几杆万威科，就这烫的下子，当时火星四射。焦德鹏就叫着绑背酸麻。焦德鹏心想，呵，叶天庆这劲儿可不小啊。这焦德鹏就把钢刀舞动如飞，就围着这叶天庆身前马后是滴溜乱转。这焦德鹏那轻功那十分了得，江湖贺号草上飞，灯下无影，踏许无痕。这焦德鹏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这身子就围着叶天庆滴溜乱转。叶天庆这功夫十分了得，那不是吹，那也不愧是宁王手下的大帅。这条七宝盘龙戟，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尽管焦德鹏身体灵活。

要想打得清挺困难。现在焦着棚窜蹦跳跃，这时间一长，焦着棚就觉着浑身是汗，觉着身上也不那么灵活了。焦着棚心里在想，呀，难道一说今天我要败在叶天庆之手？现在叶天庆一看焦德鹏这表情，就知道焦德鹏现在累了，待我紧进急急。叶天庆的戟往前紧扎了两戟，啪啪啪。现在，哎呀，焦德鹏心说坏了，我想错了，我以为这叶天庆只有其名，没有其实。今天我这么一看，叶天庆这小子功夫还真高，干脆我回去吧。焦德鹏想着走，那能走得了吗？叶天庆这条戟就把焦德鹏照在了正中。这焦德鹏的刀啊，正碰了叶天庆的戟上，而且这嘡的一声。再一看焦德鹏，当时虎口都给震裂了，这鲜血直流，是膀背酸麻。焦德鹏这刀啊，他好悬，他没出了手啊。焦德鹏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焦德鹏心想：今天我和你拼了！你不管你怎么发狠，你不管你怎么着急，这本事赶不上叶天庆。也就又打了三四个回合，叶天庆一看差不多了，我看你也就这么两下。就见叶天庆这大戟扑棱一下，直奔焦德鹏的前心。焦德鹏赶紧用手中刀往门一磕，那真好像蜻蜓撼玉珠，根本就拨不动啊。这大戟尖的噗，正扎在焦德鹏的前心之上。焦德鹏一声惨叫，可怜草上飞，焦德鹏就死在叶天庆的旗下。叶天庆用宝剑咔嚓下子把焦德鹏人头砍下来，一拨马是回转南昌府。这叶天庆回到了宁王府，咱不提，单说这赵王庄，赵王庄的交际生伊臣子、聂商子、徐明高、徐庆、雷洪、王能、李武，还有徐寿、赵文、赵武、赵岩、王德仁、王德义，这些人一看，呵，这回打了个大胜仗。哎呀，官兵扔下的刀枪器皿不计其数。焦继生命人打扫战场，就把这死尸该埋的埋，把这些战利品缴获了很多。最后有人发现，哎，这焦德鹏怎么没回来？焦继生看了看一只眉慕容真，慕容真呐，我看你寻找焦德鹏。因为焦继生知慕容真身法挺快，让慕容真四处寻找焦德鹏。赵王庄的军队可高兴，一看这尊红衣大炮，哎呀，这大炮的规模相当的大。一看这大炮，哎呀，大伙儿一想，干脆运到赵王庄。对，运到赵王庄。这些人呢，拉的拉，拽的拽，就把这红衣大炮拉到了赵王庄。焦介生这一看，呵，这座大炮那威力无比呀，就把这座大炮安在赵王庄的前庄上。焦继生心想，只要宁王的军队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宁王的军队要是一来，咱们就点起红衣大炮，全让他们飞上了天。这些庄客还有这些侠剑客都非常的高兴。焦继生看了看这伊臣子，又瞧了瞧聂商子，
这些侠剑客

前来拜见。大家都知道这两位那是顶尖的高手。这倪商子就说，这一次我正好在此路过，我也知道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也想到江西转一转，看一看宁王是不是图谋不轨。没成想今夜晚间那正好碰见这件事儿，我一看那些个官兵说要点大炮，我这么一看这大炮要得一点，这赵王庄的军队那全都得完了，因此我这才出来就把炮门给他堵上，因此这大炮没有点响。这焦继生知道多亏了倪商子及时出头帮忙，要是再晚一刻，赵王庄现在就得化为齑粉，化为焦土。赵岩、赵老员外赶紧给倪商子施礼，哎呀，老剑客，赵王庄的百姓让您给救了，我代表赵王庄的百姓感谢您，我给您施礼了。老头子就要跪下，倪商子一摆手，赵员外，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们这些侠剑客那就是行侠仗义，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窝吏土豪劣绅，这是我应尽之责，老员外不必客气。徐庆啊，就把自己让依臣子救的经过也给大伙讲说了一遍。我这不一听，呵，依臣子把宁王手下八猛之一的铁牌道人给杀了，哎呀，杀得好，这断了宁王的左膀右臂。赛孟尝的徐明高赶紧过来拜见师伯。依臣子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我跟你说，过不了三朝两世，你五师伯和六师伯也会到此处帮着你们，是共破宁王。焦继生这个高兴，如果山中子和莫存子再来了，可以说群雄聚会，要想破宁王，打救杨小芳、周香帆还有包兴公，那就不成问题。焦继生看了看，我看呢，我就把这指挥权依臣子、山中子一再的推辞，最后焦继生实在要让，依臣子推辞不过，这才把指挥权接过来。依臣子看了看大家，这一次宁王这些军队吃了个苦头，那损失可挺惨，他们肯定会卷土重来。咱们现在有了这尊红叶大炮，赵王庄是如虎添翼，咱们应该速作准备，在赵王庄的前面摆压叉、扎鹿角、射摆犁刀、窝刀、绷子绳、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把这些个防敌设备建起来以后，另外还要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官兵那太多了。这赵岩、赵员外就说，您放心，现在我们已经发出了招兵的告示，包括刘家庄的刘老员外，他们庄上也在招兵，多多的给响应。招兵这事儿我看不成问题。就在大伙正在说话的时候，一只梅慕容真由哪外边跑进来，哎呀，各位了闷的了，叶臣子、徐明高还有徐青一看一只梅慕容真这表情，不知道出什么事。我说啊，一只梅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慕容真当时眼泪下来了，哎，焦德鹏、焦义士让人给杀了。这一句话当时依臣子就是一愣，这徐庆、徐明高的一听，哎呀，现

在交的朋友，和咱们刚刚结识。说句实话，这事失礼没人家，干礼没人家，人家到这前来帮忙，交的朋友死。尤其这狄红，那狄红和焦德鹏的关系十分亲密。当时狄红是放声痛哭啊！这一臣子命人把焦德鹏的尸体给找着，然后找了棺椁陈列，派人送到张家铺。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一臣子。这一臣子看了看赵员外。我说赵员外，现在咱们这势力那越来越大，要和官兵作对，那必须得有规矩。你应该准备军装号卡，这些服装应该统一。赵员外一听，哎，您说的十分有理。就这样，赵员外命人啊打造军装号卡，打造一些个军戒。山中子看了看众位，咱们这些人要想守住赵王庄，必须军纪严明，任何人不许骚扰百姓，如果违反军令是定斩不饶。一臣子一说这，大伙表示一臣子说的那十分有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肯定得失败。咱们放下赵王庄，这怎么准备暂且不提，单说叶天庆、李自然这些人拜回了南昌府。到了南昌府里以后，见到了宁王。宁王一看这些人盔歪甲卸、带懒袍松，十分狼狈的回来，就知道这一次那肯定是大败而回。这宁王这一看，把宁王气的，好啊，看起来我养了一帮废物，就这么几个侠剑客，你们都打不了，我宁王还要嫁作九五，我看我离死可越来越近了啊！干脆咱们散伙了得了。这宁王这一生气，这李自然这小子，说实话的脸皮也挺厚。李自然过来，宁王千岁，您别着急。宁王朱宸濠把眼珠子一瞪，我还不着急，我再不着急，我这颗脑袋就掉了。就在这时候，这于半仙说话了：“王驾千岁，我有一条妙计，是可除这些匪患。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上回说，正说的宁王千岁听到叶天庆等人大败而回的消息，把宁王气的，这宁王气的把这几位是大骂了一顿。宁王也勃然大怒，李自然也觉着脸上无光，红衣大炮也丢了，李自然的脸呢全都扭曲了。就在此时，旁边的于半仙说话了：“王家千岁，您且喜雷霆之怒，我献上一计。”这宁王看了看于半仙，我说：“仙长啊，你有什么妙计？难道一说你带领人马赶奔赵王庄，就把赵王庄平了？”于半仙一笑：“王家千岁，现在可不能那么办。现在赵王庄人家有了红衣大炮，红衣大炮的威力您不是不知道。另外在赵王庄后边是山，左边那是水，右边山路崎岖，全是树林。

人家肯定那设好了埋伏，重重的营垒，那层层的鹿角，咱们要领兵前去，这反众奸计。如果从正前方去攻赵王庄，人家大炮一响，那咱们的军队不就上了天了吗？这宁王看了看于半仙，于县长，要让你这么一说，咱们就坐以待毙。就看着这些匪患的势力是越来越大，有朝一日就把我的宁王的脑瓜给摘了，不就完了吗？于半仙摇了摇头，哎，宁王千岁，我倒有一个妙计，乃是我的祖师传授，厉害无比呀！这个方法叫招魂救戳大法，只需啊找那雕刻匠，用柳木刻成一寸三分长的小木人，要刻上一万余个，就在教堂里边接一个极大的金莲花的茅棚，那周围做成360个门户，外用鹿角埋伏，中间设立法坛，把这木人一起放到坛内，我便日日做法，不用多了，只要100天，把这些木头人往水里一丢，那赵王庄何庄之人，那同时就被淹死，或者投入火内，他们每个人烧得焦头烂额，焉有不死之理？或者把这些木头人嘁哩咔嚓脑瓜切下来，那些人的脑袋也应时耳断，任你是剑仙也不中用，除非你脱了凡胎，死他不得。只要是血肉之躯，是终难活命。宁王朱宸濠听完了以后，哈哈大笑：“仙长啊，你真是高，这个方法妙极了，只需一计而行，千万不能走了风声，让他们前来破坏。”于半仙也挺高兴，说：“这个事儿不用保护，谅他们也不敢来。”他们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们来了，那是自投罗网。我这妙法比那拔阵图那还要妙三分，这数百门户是户户相连，如果外人要进去，休说到了坛内，就是立时退出他也走不了，今年走着明年还在门户之中穿来穿去，况且一进门户立时昏迷，你还想抢掠，你还想干什么事儿？那是不可能啊。宁王一听喜上眉梢，郭德先生真好像子房在世，诸葛重生。就这样命李自然呢，赶紧传令着雕刻15000个柳木人，要一寸三分长，必须在7天内完成。这李自然领命前去招办。咱们再说这赵王庄上，这赵王庄人家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又过了几天，就听着有人来报，现在庄外边来了2000多人马，各是刀枪棍棒，这些人在庄前扎下了连营。有一个妇人浑身穿白，遍体挂送，口称要见狄红还有徐明高二位大爷。这徐明高和狄红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啊，到了城上这么一看，这狄红一看，原来是焦德鹏的妻子王氏夫人，看起来王氏夫人要到这要替丈夫报仇。

赶紧就把城门开开，我王氏娘子接进来，和众英雄一一见过。这王氏娘子是放声痛哭，起誓发愿要给丈夫焦德鹏报仇雪恨，那今天带了2000义兵这特来相助。这依臣子吩咐狄红把这人马检点，编到赵王庄的队伍里边。自此以后，赵王庄这军威大振，和以前是大不相同，这人马将近15000人。而且赵王庄上人家都是富户，家里边都有钱，远处的村街有些个壮丁也前来投奔。因此啊，这赵王庄是兵强马壮，这粮草是堆积如山，和刘家庄是连成了一气。这徐明刚心想，好嘞，只要有依臣子在这指挥，要想把宁王要是打败了，我看不费劲。单说这一天，这徐明高说起宁王，参奏于谦于的人，这位江南巡抚还有兵部侍郎王守仁这事儿。倪裳子一笑说，这事儿好办，我呀赶奔北京去一趟，就把这事儿平了。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这个高兴，如果老前辈要前去，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叶臣子、莫存子、山中子、焦继生看着倪裳子，倪裳子老前辈如果赶奔北京，哎呀，这个是手到擒来。就相反，倪裳子您走上一遭。倪裳子点头应允，到了第二天辞别了众英雄，赶奔北京而去。赵王庄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做好了和宁王开战的准备。现在宁王这一边啊，这于半仙在那儿修炼戳魂大法，因此两下是相安无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黄三宝。自从那一天呢，奉了宁王的旨意，打算把表彰送往北京，要见朱宁啊和张瑞，让这两个宦官从中帮忙。就这样，带了家将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飞驰一天呢，就到了北京城，在张义门内的高升客店，这小子就住下了，要去见朱宁和张瑞。朱宁啊，他本姓钱，因为正德皇帝宠爱，结果就赐予了朱姓。他有个兄弟叫做钱安，在良乡县呢做知县。这两天钱安家里有事，来找这朱宁，让朱宁回家前去探母。因此这朱宁这两天不在京城，只有这张瑞在西厂。这黄三宝打听明白，命家将带好了8彩礼物，包括宁王的书信，就到了西厂。那黄三宝是初到北京啊，人路他也不熟，见到一个老者就让这家将去打听。我老人家，我问您点事儿啊，那张瑞张公公家在哪儿呀？这老者呀，他儿子他不太好，听得不太清楚啊，就听到了一个张公公。这老头用手一指前边那大院子，那就是张公公的家。这黄三宝就依着他手指的方向来到这大宅院，这守门的往里这一通报，哪知这位张太监呢，他也姓张，不过不是张瑞，就是早年间扳倒刘瑾的那个张勇。张勇为人是忠心耿耿，

做事细心，正德天子这非常的宠爱，现在令他执掌东厂。这张勇啊，早就听说了宁王朱宸濠在江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各地养兵，勾结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张勇对这宁王也是恨之入骨。那现在听说江西朱宸濠差人前来见自己，张勇心里想，咱家我和朱宸濠素无来往，今天他来见我张勇，那肯定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张勇吩咐人就把黄三宝给请到里边。这黄三宝那是个莽撞人，他也不细心，你倒是问问他也没问，就把宁王的书信拿出来往上一呈，把这黄金呐、还有彩缎这些东西全都往桌子上一放，就在张勇面前把宁王嘱咐他的话说了一遍，要求这张睿陷害于谦，并且捉拿罗德、徐明高等12兄弟，一五一十这么一说。张勇是一岔就岔，假意是满口应承，吩咐手下人把礼物照数全收了，立即摆出了酒宴，是款待黄三宝。四个家将在外边也是又吃又喝。张勇在酒席宴间探听宁王朱宸濠的消息，黄三宝以为这张勇是张睿呢，这位也没隐瞒嘚不嘚嘚不嘚就把这话那全给抖楞出来了。这张勇一想，好嘞，就这样带着宁王的书信就进了皇宫来见天子，把黄三宝错认张睿误头书信的事就和正德皇帝一一奏明，把宁王的书信往上一呈。正德天子不看则可，这么一看，龙颜震怒，好啊，朱宸濠啊，朱宸濠，老贼你善敢如此，朕待你不薄，你贪心不足，还想篡逆，要做九五，要当皇上，怪不得众大臣皆奏朱宸濠蓄意谋反，于谦王守仁连上数表，说朱宸濠早晚必定兴兵。如此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立即传旨，就叫锦衣卫到了张勇的家里边，就把黄三宝还有那四个家将是一起拿下，收到天牢之中。等到明日早朝，就让张勇和刑部是严加审讯。张睿得到这个消息，把张睿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里想：妈的妈，我的老了，这一回可坏了。这小子赶紧命人就把朱宁给请回来，随即派差人赶奔江西，到宁王朱宸濠那儿前去送信，就把黄三宝误把张勇当成了张睿，错投了书信，错送了礼，把上面这些事儿一五一十全都写明，这派人赶奔江西给宁王送信。等到了第二天，这正德皇帝吴庚来到了太和殿。这正德皇帝一抬头，忽见居中的正梁上那贴着一副红纸，这副红纸约有一尺多宽，五尺多长，那好似贴的镇宅符一般。这纸上蝇头小楷，正德皇帝看不清楚，由于离得太远，正德皇帝当时这心里就是一惊，心想这事儿真是奇了，此殿正梁足足有9丈余高，

0: 那四周围没有丝毫立足之处，不非仙人哪个能够天纸贴到上面去？赶紧招来了执殿官前来查问。执殿官一听，哎呀，万岁，昨夜并不见有人到此。国语常言说的全。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5: 山河无恙，因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天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6: 电波传北疆少年心声，诵读会时代家国华章。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以及所有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推出的青少年国防教育专属栏目《国防少年之声》，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吕思诺。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奇鹏。60分钟专属少年的声音课堂，我们以诵读传信仰，以故事护国防，用青春之声致敬山河，用少年担当守护家国安宁。无论你此刻身在冰城的哪个角落，是端坐书桌前，还是漫步在松花江畔，亦或与家人围坐共听，我们都诚挚感谢你的准时守候。
6: 每周相约电波，我们褪去课堂的紧张拘束，一同品读红色故事，了解国防新知，聆听童年心声。今天我们依旧带着赤诚与热忱，开启一段浸润家国情怀的声音旅程。哈尔滨的夏日凉爽宜人，而比清风更沁人心脾的是少年心中那份对祖国的赤诚热爱。
7: 国防守护我们日常的一粥一饭，校园书香是扎根在生活各处的坚实保障。本期节目内容丰富厚重，同龄少年分享国防感悟，前沿国防资讯速递，原创家国歌曲《当归乡》，红色英

0: 雄纪实书香诵读单元两大少年展示平台同步招募，精彩接连不断，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国防少年之声。
1: 60分钟的时光或许不足以读完一本厚重的史书，却足以在我们心间播下一颗家国的种子。愿今天的每一次聆听，每一段诵读，每一个故事，都能化作少年成长路上的精神养料。
0: 没错，声音有温度，故事有力量，夕阳有光芒。让我们从此刻开始，共同聆听北疆少年最真挚的心跳。
2: 山河无恙，今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1: 这里是面向全市中小学生打造的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我们摒弃枯燥说教，以少年视角讲家国、话国防、读经典，让红色信仰入耳入心。节目自开播以来，收到无数师生的热情来信与留言，同学们说在这里他们找到了表达爱国之情的窗口，也读懂了肩上的责任。
0: 开播以来，节目收获万千师生与家长的喜爱，成为青少年成长路上的暖心陪伴。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守候，接下来精彩内容继续呈现。无论你是第一次收听，还是每期不落的忠实伙伴，我们都以最饱满的热情陪你度过这段有声有色的周末时光。
1: 心中有家，眼里有国，相信电波前每一位少年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国防理解与爱国心声。今天我们把话筒交给身边同龄学子，共同聆听最纯粹最真挚的少年告白。他们或许不是演讲家，没有华丽辞藻，但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每一个字都带着少年独有的赤诚。
0: 新时代少年不止埋头书本，更心系家国天下。他们关注边防，铭记英雄，树立强国理想。这份发自内心的热忱，正是少年最美的模样。在我们收到的投稿中，有同学写下了对边防战士的崇敬，有同学讲述了祖辈的抗联故事，还有同学用诗歌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每一份作品都让我们深受感动。
1: 对此，栏目正式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启动少年主播招募。无论你年龄大小，只要热爱诵读，敢于表达，心怀家国，都可以站上专属于发声舞台。报名咨询黄老师，18724590389。我们期待听到你的声音，期待你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心中的家国故事。
0: 即便言语青涩，那份滚烫的爱国之心也格外动人。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国防少年说，共赴一场少年新生之约。今天的第一位分享者，他将为我们带来他与边防故事的不解之缘。
3: 大家好，这里是国防少年之声，国防少年说。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观点是，整理好自己就是整理好秩序。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小事，整理书包，摆放文具，收拾桌面，保持衣着整洁。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微不足道，甚至有点麻烦，可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人能不能整理好自己，恰恰反映了他内心的秩序感。整理不是简单的收拾，而是一种自我管理的能力，它代表着做事有条理，生活有规律，言行有边界，内心有分寸。

0: 一个能把自己整理好的人，往往更自律，更专注，更沉稳，也更能考试。当我们把书包整理整齐，是在培养条理；把桌面收拾干净，是在营造专注；把生活安排妥当，是在建立节奏。这些小事看似与家国无关，却在悄悄塑造我们的品格，而无数少年的品格将构成一个时代的风貌。一个人内心不乱，外在就不会浮躁；一个人生活有序，做事就不会混乱。个人的小秩序汇聚起来就是社会的大秩序，个人的小自律积累起来就是国家的大底气。国防守护的是整体的安全与稳定，而稳定的根基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安全与稳定。整理好自己，就是在为社会注入一份清醒，一份可靠。我们不必一开始就追求那么远大的目标，先从整理好自己开始，整理好物品，整理好时间，整理好情绪，整理好言行。当我们把自己打理干净、有序、沉稳，就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可靠的人。真正的成长从整理自己开始，真正的强大从内心有序起步，不乱不躁，不慌不浮，稳步前行，踏实做事，就是少年最沉稳的力量。愿我们都做干净有序沉稳的少年，整理好自己，安顿好心神，以有序之姿面对生活，以纪律之行守护成长。这就是最朴素的秩序，最扎实的国防。
1: 一段段朴素真诚的分享，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直抵人心。听完同学们的讲述，我们更清晰读懂国防守护着我们平安成长的每一段时光。从晨曦中校园里冉冉升起的国旗，到夜晚万家灯火下的安宁入眠，每一份平静都凝结着无数人的守护。
2: 身为龙江少年，生长在这片浸染红色记忆的黑土地，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代代相传，我们更应当将家国情怀根植心底。黑龙江是祖国的重要边疆省份，我们的家乡既有广袤的林海雪原，也有英雄辈出的红色历史。从赵尚志、赵一曼到八女投江，英烈们的名字镌刻在这片土地上，时刻提醒我们不忘来路。
1: 不少同学会好奇，我们年纪尚小，如何践行爱国担当？其实，爱国藏在细微日常，认真读书，坚持锻炼，学好本领，尊敬师长，热爱家乡，点滴努力皆是强国蓄力。比如课堂上专注听讲，课后广泛阅读，就是在为未来积蓄知识力量。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就是为日后担当重任打下基础。
2: 少年微光汇聚，便可照亮民族复兴之路。愿我们以小事铸初心，以奋斗担使命，成长为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北疆少年。让我们把每一次作业、每一次升旗仪式、每一次志愿服务，都当作对祖国最朴素也最真诚的告白。
3: 山河无恙，因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1: 国防少年之声，用鲜活温暖

0: 跃进青少年的方式，普及国防知识，传承红色文脉。我们拒绝生硬说教，选择用同龄人的故事，用经典篇章的诵读，用国防动态的播报，让国防意识如春雨般浸润心田。
1: 我们以诵读为载体，拓宽少年眼界，厚植爱国底色，陪伴每一位学子向阳成长。感恩大家一路相伴，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持续收听。接下来的板块，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山海，去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强大脉搏。
0: 少年心系家国，目光放眼山河。听完同龄心声，接下来我们一同聚焦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盘点振奋人心的国防科技新成就。从神舟飞天到蛟龙探海，从北斗组网到航母远航，每一项大国重器的背后，都凝聚着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国防将士的智慧与汗水。
1: 航天探雨，海防巡江，边关戍守，科研攻坚，每一项大国突破都筑牢国家安宁的屏障，赋予我们安心读书、逐梦前行的底气。当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时，祖国的航天员正在太空遨游，边防战士正在风雪中巡逻，科研人员正在实验室里攻关。正是这些默默奉献的人们，撑起了我们头顶的这片蓝天。
0: 黑龙江地处祖国北疆，是国门重要防线，一代代戍边人风雪坚守，无数科研工作者默默耕耘。正是他们的付出，守护万家灯火，在我们身边就有许多扎根边疆、献身国防的感人故事。他们也许不为人知，但他们的功勋与山河同在。
1: 祖国强盛，少年方能安享盛世。下面走进本期国防时事速递，一同感受硬核中国力量。本期我们重点关注我国最新一代航天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边防部队冬季实战化演练，以及青少年国防教育新举措等热点资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国防少年之声科技强国时事速递，以科技探索深海无穷奥秘，以大国重器守护万里蓝色海疆。今天我们一同聚焦深海前沿科技，读懂新时代海洋国防背后的硬核中国力量。深邃辽阔的海洋，既是地球最后的秘境，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空间。在万米之下的幽暗深渊，我国深海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一次次向着深海极限发起挑战。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常年奔赴马里亚纳海沟开展科考作业，多次成功下潜万米深海，精致探索深渊地质结构，采集珍稀深海生物样本，测绘海底资源分布。一次次万米深潜的背后，是我国在深海耐压材料、水下长距离通信、极端环境生命保障等关键领域的全面突破。这些核心技术的积累，为水下国防装备的持续迭代筑牢了坚实根基。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之下，一片无形的水下安全屏障正在悄然成型。外似酷似巨型机器鱼的 HSU-001 大型无人潜航器已投入常态化深海巡航任务，它们无需人工操控，可在远海深海连续潜行数十天，自主完成海域侦察、海底地形测绘、不明目标识别等一系列复杂任务。这些深海智能装备如同无声的水下卫士，24小时守护着

0: 我国领土主权、海底战略通道安全，时刻抵御着来自深海的未知安全威胁。深海安宁，则海疆安稳；科技自强，则国防无忧。深海科技的不断突破，不仅拓展了人类探索世界的边界，更全方位提升我国水下战略防御能力，为国家安全长远发展保驾护航。新时代国防少年应当心怀深蓝梦想，崇尚科学，勤于思考，勇于探索，认真学好理科知识，锻炼逻辑思维，从小树立深海报国志向，未来用智慧与科技创新，守护祖国辽阔海疆，守护万家和平安宁。以上就是本期科技强国时事速递，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一桩桩国防突破，一幕幕戍边坚守，听完心中满是自豪与安稳。生在华夏盛世，安稳校园，无忧成长的环境，都是强大祖国赠予我们的礼物。我们不必经历战火硝烟，不必忍受饥寒交迫，但我们必须懂得，这一切并非理所应当，而是无数人用青春和生命换来的。
2: 我们扎根辽阔黑土地，红色底蕴厚重，抗联北大荒英雄故事代代相传。作为冰城龙江少年，更要传承红色基因，把家国情怀刻进心中。从战争年代的浴血奋战，到和平时期的垦荒戍边，黑龙江这片热土从来不缺英雄故事。我们应当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很多同学都会思考，怎样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答案藏在日复一日的行动里，踏实求学，强健体魄，未来无论身在何方，都尽己所能建设祖国。也许你将来成为科学家、军人、医生、教师，或是扎根基层的建设者，每个岗位都可以发光发热，都是为强国大厦添砖加瓦。
2: 少年自有少年志，青春永怀家国情。我们生于盛世，身负时代使命，要与祖国同向同行，以奋斗书写青春答卷。不要觉得强国离自己很远，每一次认真听讲，每一次坚持锻炼，每一次热心助人，都是在为成为更好的建设者做准备。
1: 未来无论奔赴何种岗位，都铭记华夏儿女的身份，扛起少年责任，心系祖国，建设祖国，为国争光。无论走多远，都要记得身后有强大的祖国，记得脚下是深爱的土地。
2: 愿国防意识扎根心底，爱国情怀伴我们成长，不负时代韶华，努力成长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少年。让我们把今天听到的感动化作明天前进的动力。
1: 这里是国防少年之声，我们聚焦青少年国防科普，红色故事分享，经典诵读与少年风采展示，用声音陪伴青春成长，用信仰温暖少年心灵，用家国情怀点亮前行的梦想。每一期节目，我们都力求在短短60分钟里，为你打开一扇认识家国、理解担当的窗口。
2: 我们坚持温暖正向的内容，守护少年成长之路，传递家国担当，传承红色精神，做同学们成长路上的广播伙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英雄的精神永远年轻，爱国的底色永远鲜亮。
1: 欢迎老师、同学和家长

0: 跨越山海的家国牵挂，
1: 领略过祖国蓬勃发展的磅礴力量，感受大国崛起的底气。接下来我们放缓节奏，共品心底柔软的家国牵挂与血脉温情。音乐是最好的情感载体，当旋律响起，那些藏在心底的家国深情便会自然流淌。
0: 光是听你描述，我已经满怀期待，究竟怎样的作品承载这般厚重细腻的情感，快和大家分享。
1: 本期为大家带来原创家国主题歌曲《当归乡》。歌曲讲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血脉羁绊，诉说跨越山河的思念，寄托家国团圆的美好期盼。旋律温润，歌词细腻，句句饱含眷恋。这首歌由国内知名音乐人倾心创作，词曲之间流淌着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对团圆的殷殷期盼。
0: 浅浅海峡隔不断骨肉亲情，山海万里挡不住血脉相连，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同源同文，这份情谊深深烙印在我们心底。从历史到现实，从文化到血缘，两岸之间的纽带从未断裂，也永远不会断裂。
1: 与此同时，重磅招募同步开启，原创歌曲《当归乡》 MV 主唱招募火热进行，属于青少年的展示舞台，等待心怀热爱的你。如果你热爱歌唱，渴望用声音表达家国情怀，欢迎报名参与 MV 录制，你的歌声将有可能被全国观众听到。
0: 这是难得的成长机遇，热爱歌唱心怀家国的同学一定要把握机会，用少年歌声传递家国大爱。参与 MV 拍摄不仅能展示个人才艺，更是一次深刻的家国教育体验，让你的青春留下不一样的印记。
1: 勇敢站上舞台，以清澈之声诉说两岸情深，家国大爱，让更多人看见你的少年风采。不要担心自己不够专业，只要你心怀热爱，敢于尝试，舞台就为你敞开。
0: 报名渠道和少年主播招募统一，联系黄老师，187-2459-0389。欢迎大家踊跃报名，记住这个号码，也许他就是你梦想起航的起点。
1: 话不多说，接下来静心聆听温情原创歌曲《当归乡》。
2: 我曾把思念折成窄窄的海岸线，潮汐是未能靠岸的月光，后来风里有光的消息，翻醒了知道该往哪走，终于船身吻上那片等待。

0: 一曲当归香缓缓落幕，温柔旋律久久萦绕心头，心底满是动容与牵挂，更懂得家国团圆，血脉亲情的珍贵。歌中所唱的不仅是游子对故土的思念，更是全体中华儿女对祖国完全统一的共同期盼。
1: 山海相隔，岁月流转，永远割裂不了两岸同胞同源的羁绊。这份滚烫亲情代代相传，从未改变。历史的风雨也许会冲淡许多记忆，但血脉深处的认同与归属永远坚如磐石。
0: 祖国完全统一是历史大事，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心愿，更是不变的时代方向。新时代少年要坚定这份家国信仰，守护赤诚初心，期盼山河团圆。我们相信，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团圆的那一天终将到来。
1: 借此机会再次同步两大招募信息：国防少年说，少年主播当归香 MV 主唱持续招募，专属青少年展示平台，静待热爱表达的同学们。无论你是擅长朗诵主持，还是热爱歌唱表演，这里都有属于你的一方天地。
0: 无数少年怀揣热爱，渴望展示自我，只要喜爱诵读歌唱，心怀家国，就大胆报名，绽放青春光芒。不要犹豫，不要害羞，勇敢迈出第一步，你会发现一个更自信更闪亮的自己。
1: 再次提醒大家，两大招募资讯报名统一联系黄老师，电话18724590389。勇敢迈出追逐热爱的第一步，也许下一位站在舞台中央的少年就是你。
0: 伴着歌曲带来的家国温情，我们一同致敬守护山河的英雄先辈，传承不朽红色精神，从先辈事迹中汲取成长力量，坚定前行方向。歌声虽已落幕，但精神的回响长存心间。
1: 愿每一位少年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肩上有责，脚踏实地向阳成长，扛起时代使命，怀揣家国大爱，做闪闪发光的新时代少年。
2: 山河无恙，因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出品，国防少年之声，我们以电波传播国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推广全民阅读，在诵读与歌声中根植家国情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每一次发声都是一次成长的见证。
1: 愿每位少年常念家国，逐梦前行，珍惜少年时光，践行强国有我。感谢所有听众长久陪伴与支持，你们的每一次收听，每一条留言，每一份投稿，都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0: 节目后续还会推出红色纪实、书香诵读等丰富内容，欢迎持续关注。我们也在筹划线下诵读分享活动，纪实会通过广播和官方平台发布信息，敬请期待。
1: 带着温暖与力量，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将走进一段厚重的历史，去聆听那些用生命书写忠诚的英雄故事。
0: 方才聆听完满含温情的家国歌曲，心中萦绕绵长牵挂。此刻我们沉下心，回望峥嵘岁月，走进一代代以身许国的英雄先辈， 与时代楷模，在追忆中读懂坚守，汲取前行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雄是最好的老师。
1: 我们如今安稳校园，幸福日常，国泰民安的岁月，都源于无数先辈无畏牺牲，默默坚守，负重前行，换来安稳祥和。这份奉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感恩。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忠诚，什么叫担当。
0: 先辈的故事书写忠诚、信仰与奉献，铸就的精神是指引少年前行的灯塔。生在红旗下，长在盛世的我们，必须铭记英雄，传承红色血脉。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每一寸和平土地，都渗透着先辈的热血。
1: 传承红色精神，不必依靠惊天壮举，藏在日常点滴中，勤学善思，直面挫折，友善待人，胸怀家国，将先辈先上的坚韧赤诚化为成长底气。每一次克服困难，每一次帮助他人，都是在传承那份无私与担当。
0: 说的质朴真诚，道出少年纯粹本心。铭记来路，方能奔赴远方，心怀英雄之光，方能向阳成长，更续红色血脉，方能凝聚家国力量。下面让我们心怀崇敬，聆听本期红色人物纪实，向所有英雄致以敬意。本期我们将讲述一位龙江本土抗联英雄的感人事迹，他的名字或许你不陌生，但他背后的故事值得每一个人细细聆听。
3: 铭记红色人物，更续精神血脉，欢迎收听国防少年之声红色人物纪实。今天我们走进铁人王进喜，从大庆会战的真实

0: 动新中国石油工人为国奉献的赤诚初心。1960年，大庆石油大会战正式打响。当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石油资源极度短缺，被西方国家称为贫油国。石油短缺严重，制约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刘进喜从甘肃玉门油田带队奔赴大庆，一下火车，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荒原，-30多度的严寒，没有住房，没有道路，没有大型机械设备的极端困境。有人犹豫，有人叹气，王进喜却响亮地喊出誓言：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当时没有吊车，没有拖拉机，几十吨重的钻机无法运到井口。王进喜带领工人们喊着号子，用撬棍撬，用绳子拉，用肩膀扛，3天3夜不休不眠，硬是把笨重的钻机安全运到井背。没有饮用水，更没有钻井用水。带领大家砸开冰层，一盆一盆，一桶一桶搬运冰水，保证钻井顺利启动。1960年5月，钻井突发井喷险情，高压泥浆喷涌而出，一旦失控，钻机、井架、井场将全部报废。当时现场没有重金石粉压井，情况万分危急。王进喜腿上有伤，行走不便，可他毫不犹豫，纵身跳进其腰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冰冷刺骨的泥浆裹着沙石，剧烈摩擦着皮肤，他咬牙坚持，直到井喷被彻底控制。在场工人感动得热泪盈眶，齐声喊道：王队长，你真是铁人啊！铁人称号传遍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王进喜每天只睡3-4个小时，饿了喝一口冻掉的干粮，渴了喝一口冰水，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油田。他带领队伍打出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用实干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用拼搏挺起了新中国工业的脊梁。铁人精神不是遥远的传奇，而是风雪中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为国担当的赤诚。它藏在人拉肩扛的汗水里，藏在破冰取水的坚持里，藏在纵身一跃的勇敢里。今天我们回望那段艰苦创业的岁月，更要懂得国防强大离不开工业硬实力，民族复兴离不开奋斗精气神。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传承铁人精神，在学习中不怕困难，不怕吃苦，在生活中勇于担当，乐于奉献，把小我融入大我，用奋斗报效祖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永放光芒。
1: 铭记红色人物，歌曲精神血脉，欢迎收听国防少年之声红色人物纪实。今天我们走进抗联领袖李兆麟，从一盏密营油灯读懂黑暗岁月里不灭的信仰之光。李兆麟1910年出生于辽宁辽阳，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始人与重要领导人之一。在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中，他带领抗联战士转战白山黑水之间，在冰天雪地、缺衣少食、孤立无援的极端环境里坚持战斗，绝不屈服。深山密营是抗联战士的临时家园。

0: 没有房屋，他们住树洞，搭窝棚；没有粮食，他们吃野菜，啃树皮；没有棉衣，他们裹着单薄的衣裳，抵御严寒。即便环境如此恶劣，李兆麟也从未动摇过必胜的信念。每到深夜，密营里总会亮起一盏小小的油灯，灯光微弱，却在黑暗中格外明亮。李兆麟坐在油灯下，借着微弱的光线起草作战计划，分析敌情动态，编写宣传材料，鼓舞战士士气。他与战友共同创作了著名的露营之歌：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这首歌在密营里传唱，在风雪中回荡，激励无数抗联战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油灯虽小，却照亮了黑暗的战场；信念虽柔，却撑起了民族的脊梁。李兆麟用坚定的信仰，把一支艰苦的队伍凝聚成钢铁般的力量。抗战胜利后，李兆麟来到哈尔滨，继续为和平、为人民奔走，积极参与地方建设，维护群众利益，深受百姓爱戴。1946年3月9日，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壮烈牺牲，年仅36岁。他用一生践行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一盏油灯，光照人心；一颗初心，至死不渝。今天我们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更懂得和平来之不易，国防重于泰山。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传承抗联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让英雄的信仰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1: 铭记红色人物，更续精神血脉。欢迎收听国防少年之声红色人物纪实。今天我们走进林海雪原，真实英雄杨子荣，从一张桦树皮情报读懂孤胆英雄的忠诚、智慧与无畏。杨子荣1917年出生于山东牟平，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6年被编入牡丹江军区二团，投身深山剿匪战斗。当时牡丹江一带深山密林，匪患猖獗，土匪烧杀抢掠，百姓日夜不得安宁。大部队决定深入林海，彻底清除匪患，还百姓一方平安。由于地形复杂，冰天雪地，敌情不明，必须有人潜入匪巢侦查，获取关键情报。杨子荣主动请战，我熟悉山里情报，我一定把情报安全带回来。深山之中没有纸张，没有钢笔，杨子荣撕下一块桦树皮，用炭条写下命信，清晰记录匪巢位置、哨位分布、人数武器、进出路线。这些字既歪扭却工整的消息，是决定战斗生死胜负的重要情报。他把桦树皮藏在衣襟，缝在鞋底，塞在隐蔽的树洞，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出去。1947年正月，杨子荣化妆成土匪，只身闯入海林县境内的威虎山匪巢。面对敌人的反复盘问、试探威胁，他沉着冷静，越达入流，逐步取得匪首的信任，全面摸清敌人布防，并及时将关键情报送出，为大部队悬歼匪帮奠定了决定性基础。知琴做山雕不是艺术创作，而是真实发生在龙江大地上的战斗奇迹。1947年2月23日，

0: 在追剿残匪的战斗中，杨子荣冲锋在前，当时气温极低，枪栓被冻住无法射击。就在这一瞬间，敌人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杨子荣壮烈牺牲，年仅30岁。他用生命换来了一方平安，用热血守护了百姓安宁，用忠诚诠释了军人的担当。一张桦树皮承载着孤胆忠诚，一次冲锋铸就了英雄丰碑。杨子荣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怕危险，而是明知危险依然选择向前。真正的忠诚不是豪言壮语，而是默默付出，用生命守护家园。作为龙江少年，我们要学习英雄的勇敢、智慧与坚定，增强国防意识，锤炼坚强意志，在成长路上不惧挑战，勇往直前，做新时代的忠诚与守护者。
1: 跨越岁月，红色记忆依旧熠熠生辉，历经时光，英雄故事始终催人奋进。听完纪实内容，相信每位同学都心生崇敬，更懂得当下幸福来之不易。我们不禁会想，如果身处那个年代，自己是否有同样的勇气。而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担当，选择了牺牲。
2: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代代传承，先辈以生命护山河，以信仰踏征途，为我们树立永恒榜样。正是他们无悔付出，我们才能安心学习，逐梦成长。每一位英雄的名字都是一座精神丰碑，矗立在我们前行的路上。
1: 铭记英雄，是为更好前行，传承精神，方能奔赴远方。身为龙江少年，我们虽无法做出惊天伟业，却能把榜样力量落实于日常，勤学修身，向善向上，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从身边小事做起，从每一次自律做起，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2: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以英雄为榜样，不负韶华，不负祖国期许，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让红色星火永久相传。我们不仅要自己铭记，还要把英雄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精神之火生生不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国防少年之声，电波如约而至，以电波为桥，普及国防知识，传承红色文脉，陪伴千万少年稳步成长，厚植家国情怀。每一次播出都是一次心与心的对话，更是一次信仰与信仰的共鸣。
2: 有幸生于盛世，自在逐梦成长，愿所有少年心怀家国，期时奋进，坚守强国有我，不负时代初心。感谢各位师生家长的收听陪伴，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把节目越做越好的最大动力。
1: 节目后续将持续更新红色故事、诵读专场、少年风采展示，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告诉我们你想听什么，想说什么，我们会在节目中回应你的心声。
2: 怀揣感动与信仰，一同走进下一环节，共度充满力量的成长时光。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本期最温润的篇章，书香诵读，用文字和声音滋养少年的心灵，
1: 品悟经典文脉，厚植文化根基。
2: 走进本期特色单元，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
1: 接下来静下心来，一同走进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感受文字与声音碰撞的独特美好。今天的第一篇诵读作品，让我们在少年的朗朗

0: 书声中感悟文字的力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国防少年之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份乡情凝聚一颗爱国心。乡土是家国的起点，文化是民族的根脉，读懂故乡方能读懂祖国，热爱乡土方能深爱家国。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品读国防先生的散文诗《夜笛》，在悠扬深情的文字里聆听来自乡土与家国深处的赤诚回响。啊，故乡的夜笛，那只是两片玉叶，把它放在嘴唇上，于是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吹出了对于乡土的深沉的眷恋，吹出了对于故乡景色的激越的赞美，吹出了对于生活的爱，吹出自由的歌，劳动的歌，火焰似的燃烧着的青春的歌，从心的深处吹出了劳动的胜利的激情，吹出了万人的喜悦和对于太阳的赞歌，吹出了对于人民的权利的礼赞，吹出光明的歌，幸福的歌，太阳似的升在空中的旗帜的歌。那笛声里有故乡绿色平原上青草的香味，有四月的龙眼花的香味，有太阳的光明，像民歌那样朴素，像抒情诗那样单纯，比酒还浓烈。啊，故乡的夜笛。这首诗的作者郭峰先生是我国著名散文诗作家，儿童文学泰斗，深耕文学创作数十年，其文字质朴厚重，饱含家国情怀，擅长以乡土印象诠释民族精神与家国大义。本诗选自郭峰散文诗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是诠释民族文化、抒发家国深情的经典诵读篇目，兼具文学价值与家国教育意义。一枚小小的夜笛，吹出了乡情，也吹响了家国大爱，眷恋故土是民族不变的情怀，热爱祖国是少年永恒的初心。愿我们在传承乡土文脉中汲取力量，在厚植家国情怀中茁壮成长。本期诵读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60分钟的陪伴，我们共赏家国故事，聆听少年心声，品读经典诵读，感受大国力量，满心温暖与奋进力量。从国防少年说的真挚分享，到国防时事速递的硬核资讯，从当归乡的深情旋律，到红色人物的感人纪实，再到为你诵读的书香雅韵，每一个板块都是一次精神的远行。
2: 愿每一位北疆少年带着今日收获与信仰，心怀赤诚向阳成长，追逐心中理想，不负时代，不负青春，不负锦绣山河，坚守滚烫初心。愿你们把对祖国的爱化作每一天的行动，把对英雄的敬仰化为前行的动力。
0: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节目两大青少年展示平台持续招募热爱诵读歌唱心怀家国的同学，可联系黄老师咨询报名，18724590389。勇敢登台绽放少年光芒，无论你想成为少年主播，还是想参与当归乡 MV 主唱，亦或是提交你的诵读作品，我们都热烈欢迎。美好的时光转瞬，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7: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8: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9: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10: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9: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10: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9: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1: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5: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5: 一本好书，
1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啊，正说的小白猿侯俊吉来到藩营，要盗取木脚大仙的解药，搭救轩辕。 这小白猿呢，

来到番营以后，正好听见这盖苏文等人谈论着解药放在哪儿，因此小白猿侯俊吉就知道这解药就放到木角大仙这拂尘里边。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今天我要想得到解药，就得把拂尘给他盗走。这木角大仙呢，今儿个这酒啊，喝的有点过量了。盖苏文搀着他进入大帐以后，他就鼾声如雷。小白猿侯俊吉在外边听了听，确认木角大仙已经睡着了，艺高人胆大，一抬腿就进了木角大仙这个帐中了。莫角大仙现在睡得跟死狗似的，望着一躺，鼻息如雷呀。他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小白猿侯俊吉蹑足潜踪，就来到莫角大仙的近前，往那躺着，旁边那拂尘就在旁边搁着。莫角大仙也没有多想，他自己也没想到有人敢到自己的寝帐当中盗这个拂尘，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另外，他睡着了，现在也没有察觉。这也说明小白猿侯俊吉轻功占了一绝。小白猿侯俊吉由打外边往里这么一走，那真是太轻了。这家伙还打着呼噜。不过，小白猿侯俊吉也捏着一把汗呢，因为木角大仙乃是东辽的武术大家，也是一位武术的高手，老剑客的身份，自己要是往前这么一纵，把他这个拂尘要想抢过来，真要让木角大仙给察觉了，自己的拂尘可就难道了。心中暗想：我想什么办法把这拂尘拿走呢？小白猿的侯俊吉最后一想：好，今天木角大仙呐，木角大仙，今天我不仅要把这拂尘拿走，我呀还得把你给杀死。我真要是用刀捅你呀，要是一刀捅不好，把你给惊醒了，凭我侯俊吉的本事，我还真没有把握把这木角大仙给杀了。刚才我在进帐之前，好像有人在我背后拍了一掌，我这一回头啊，也没有看见人，是不是我到番营被人察觉，还是有人暗中帮忙？这些个事儿啊，都说不清楚。但这侯俊吉心中暗想：我既然已在唐营，在贞观天子，在我四哥鲁国公程咬金，我三哥徐茂公面前说下了大话，今天我就得盗走这解药，打救宣慰。就是我侯俊吉死在这儿，今儿我也认了。侯俊吉想在这儿，心里边叫着自己的名字。侯俊吉呀，侯俊吉，今天啊，你就冒点风险，就把木角大仙杀了，就算了。想到这儿，就见小白猿侯俊吉一摸身后的兜囊，小白猿侯俊吉乐了，身呢背后拿着飞抓百炼锁。这飞抓百炼锁呀，那是夜行人爬城墙的东西，是一根细的绳子，头上有个飞抓。小白猿的侯俊吉就把这绳子挽了个套，提拢在手中。然后小白猿侯俊吉可就来到木角大仙的床前。现在木角大仙睡得跟死猪似的，还真没察觉。要不说喝酒误事呢，要这平常啊，
木脚大仙睡着了，万

外边有人进来会察觉，因为这家耳力也相当好，练功练了多少年，武学超人呢，那也是武学大家。今儿个不行，由于贪杯误事，他呀没注意这些事儿，也是自己的嘴馋。另外他有点高兴的过分了，心中暗想，就凭我木脚大亲朱皮红烛打入了薛仁贵，薛仁贵的准死无疑。唐营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他放松了警惕，喝得酩酊大醉。小白猿侯俊杰拿着套来到木脚大亲近前，他轻轻地把这套套在了木脚大亲的脖子上。套到木脚大亲的脖子可没套实，因为诊断木脚大亲在这躺着，他就把这套扶搁在脖子上，只要木脚大亲往上这么一起，他往起来一拽，整把木脚大亲的脖子就给套住。这时候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现在我首要的任务是得这解药，实在杀不了木脚大仙，我拿着拂尘就走。小白猿侯俊吉想到这儿，一伸手，砰，就把这拂尘拿在了手中。把拂尘拿在手中以后，小白猿侯俊吉的心花怒放，心中暗想，嘿，这回木脚大仙你就是醒了，我也不怕，我杀不了你，我拿着拂尘就走，我这目的达到了。你追我，就凭我侯俊吉的这轻功，我看你木脚大仙还未必行。小白猿侯俊吉啊，这个时候就要拽这个套，可就在此时，这木脚大仙由于酒喝多了，那喝酒的人咱们都知道，这酒喝多了以后他渴，木脚大仙呢，他脚这口渴，然后一睁眼发现旁边站着一个小人儿，这小人也就是一个小老头。木脚大仙卡不卡眼睛，心中暗想，难道是鬼吗？我做梦了。他一看不像啊，仔细这么一看，把木脚大仙吓得哎呀，怎么回事？他一看侯俊吉手里边拿着这拂尘呢，这一下子可把木脚大仙吓坏了，酒啊就醒了一半，心中暗想，坏了，有人入得我的帐中，盗走了我的夫人。木脚大仙醒了，侯俊吉可没发现。侯俊吉心中暗想，干脆我就用这套勒死你得了。就在小白猿侯俊吉要拽这套的时候，木脚大仙也发现自己的脖子被绳索罩住。这老家伙当时也是一惊，真是有人要谋害于我。这老家伙这手慢慢慢慢的就移到了绳套的附近。小白猿侯俊杰现在这思想相当的紧张，面对一个东辽的武学大家，他能不害怕吗？自己有没有本事斗得过木脚，他可没有十足的把握。木脚这个帐中又挺黑，因此木脚大仙这手一绳子，小白猿侯俊吉可没有发现呢。就在这个时候，拽着绳子，小白猿侯俊吉就大吃一惊，怎么回事？他一拽着绳子，绳子套扑溜没套着东西。小白猿侯俊杰当时脑子里就明白了，木脚大仙醒了。小白猿侯俊杰心中暗想，今天我这拂尘已经到了手了，这解药啊我拿到手里了，我干脆呀不跟你在这磨蹭了。一转身，腾腾腾腾腾腾，油打这帐就出来，往前一抬，施展陆地飞腾术，往外就跑。木脚大仙那能让他跑吗？拂尘里的解药那是木脚大仙的命根子呀，解药是要是一枚，解药拿到唐营给了薛仁贵，那薛仁贵
那可

活了。薛仁贵一活，那大唐朝就活了。自己是宝贝徒弟盖苏文请自己，就白请了。恐怕扶余国二次借兵，想着推倒大唐朝，夺取天朝的江山，这所有的一切就全完了。所以末脚大金由打床上下来以后，噌窜到外边，看小白猿侯俊吉啊，在前边正在奔跑。木脚大仙气坏了，心中暗想：是谁有如此大的胆量，才盗取我木脚大仙的无尘？真是胆子也太大了，这是不是要给我眼里插棒槌，让我木脚大仙丢人现眼呐？今儿个木脚大仙急了，今天上天我赶你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我一定要把我的拂尘我得抢回来。我要是抢回拂尘来，我呀一败涂地，我这一辈子的名声扫地，几十年闯荡江湖那算完了。一提起我墨脚大仙晚上睡觉把自己的拂尘丢了，自己都不知道，传出去寒碜。墨脚大仙心如火盆，在后边施展自己绝顶的轻功，追着小白猿侯俊吉。小白猿侯俊吉咱们说过，这轻功那墨脚大仙还真赶不上。其实小白猿侯俊吉也真急了，那我就这一个目的，保全我侯俊吉的性命，把这个解药送回唐营，救活了薛仁贵，这是我唯一的目的。小白猿侯俊吉往前跑，就发现在不远处好像有一个人冲他招手。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谁呀？这个人冲我招手为何呀？帮助我还是我的仇敌？我在进入番营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拍了我一掌，我回头这么一看没人，现在又有人冲我招手，这是敌还是友？现在木脚大仙在后边紧追不舍，高声喊喝：前面那个夜行人赶紧给我停下，要不然我抓住你以后生吃而肉。侯俊吉能听这个吗？你生吃我肉啊，你抓着我行，你抓不着我，你吃什么去？小白猿侯俊吉在前面就跑啊，墨脚大仙在后面就追。侯俊吉跑着跑着又发现前面的小人还冲着自己招手，一想大概这个人是不是我叔叔八八登空老白猿侯登山呢？侯登山侯老剑客也在东辽啊，是不是他暗中帮助于我？这要是有我老师八八登空老白猿侯登山，木脚大仙呢，嘿，今天你是死期一到。想到这，小白猿侯俊吉奔着这个黑眼一拐弯，滋溜就追过去了。木脚大仙一看小白猿侯俊吉拐了弯了，他也跟着可就拐了弯了。小白猿侯俊吉在前面跑，连窜带跳就进入了一片树林。木脚大仙也追到了树林之中，进了树林子以后，这小白猿这三窜两纵，你看这树林子穿过去以后是一块开阔地，这开阔地呀面积不小，小白猿侯俊吉往开阔地的四周这么一看呢，发现四个角上有四个人。小白猿侯俊吉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没把小白猿侯俊吉给乐死，
心中暗想：好了，木脚大仙呐，今儿个你是要倒霉呀、啊！站着这四位是谁呀、啊？那是大唐朝练武术的武术界的四大绝高手。这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第二位是大叛飞行侠裘然客、张鼎、张宗宪；另外一个是个女的，红拂女张楚尘。最后这个小白猿侯俊吉最，小白猿侯俊吉最熟悉，就是自己的亲叔叔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小白猿侯俊吉看的这心里边一块石头酸落了地了。木脚大仙，今天你是死期已知啊。木脚大仙这家伙一看小白猿侯俊吉就站到了这个空地的中央，他现在可没有注意到在四周有四大绝高手，因为他现在这个心情完全集中在侯俊吉身上，他就想把自己的福灵抢回来，把这个解药得回来。这解药不给薛仁贵，让薛仁贵三天以后这一死，他可以帮助高建庄王建功立业，成为这个东辽国侵吞天朝的头一把金交椅。哎，立这个盖世奇功，他的心思全在这儿了。因此这家三传两宗来到侯俊吉的近前，侯俊吉上一眼下眼看了看木脚大仙：“老道，听说你是猪皮山上木脚大仙。”木脚大仙这下子一阵狂笑：“哈哈哈，不错，正是我。我问你，你姓字名谁？为什么要赶奔我的营帐，盗取我的拂尘？”小白猿侯俊吉嘿嘿一笑：“嘿嘿嘿嘿，木脚大仙呐，实不相瞒，我就是贾柳楼磕头和程咬金、徐茂公一盟的把兄弟。我叫小白猿，我叫侯俊吉。”当时木脚大仙一听也是一愣，也知道侯俊吉有这么一号啊，知道小白猿侯俊吉武艺高强，尤其是轻功绝顶。小白猿侯俊吉这一报名，木脚大仙把嘴这么一撇：“侯俊吉呀、啊，侯俊吉，你赶紧把那拂尘给我，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谁也碍不着谁。如若不然，侯俊吉，你可别觉得你在大唐朝里边是有名的侠剑客也好，有名的义士也好，今天碰到木脚大仙，你可死路一条。”小白猿侯俊吉微微一笑：“木脚大仙，你休出狂言，你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现在我在东辽之地，我没什么可怕的。可是就在此时，就听四周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归灵老弟，你还识人贫道吗？’”甩头这么一看，只把木脚大仙吓得真是魂不附体。小白猿侯俊吉是铤而走险，就在翻营里边把木脚大仙的解药给偷出来了，并且要用这绳子上把木脚大仙勒死。可是被木脚大仙察觉了，这家伙一看自己的解药丢了，在后边是紧追小白猿侯俊吉。

因此，这位在后边紧追不舍。咱们上回说，正说到追到了一片树林，在树林里边有这么一块空地，这小白猿侯俊杰啊，就站在了空地的中央。那小白猿侯俊杰往左右这么一看，呵，可把小白猿侯俊杰乐坏了。怎么回事儿？就在这块空地的四角上站着四个人，这四个人呢，那是大唐朝练武的武术界的这四大绝高手，今天要巅峰对决了。怎么回事儿？都谁呀？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第二位大喷飞行侠闭目丘兰克，叫张鼎张宗谦，第三位那就是红拂女老剑客叫张楚臣，第四位就是八步登空老白猿侯登山。侯俊杰往中间这么一站，可这时候木脚大仙并没有察觉旁边有四大绝高手。按理说这木脚大仙是东辽国这头一排的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剑客，凭他的武学应该能察觉到，这就叫人慌失智。现在木脚大仙所有的精力全都集中在侯俊吉的身上，就想把自己丢失的解药得回来，然后宣贵一死，自己是又成名又得利。他就没有注意到四周的形势，他一看小白猿侯俊吉在中间这么一站，当时呵，墨脚大仙心中暗想：小白猿侯俊吉呀，虽然你这小子偷了我的解药，哼，我就不信我墨脚大仙凭我所学的武学斗不了你这个小老头。因此墨脚大仙这家伙迈大步腾腾腾来到小白猿侯俊杰的近前。我说这一小老头，你为什么要和我墨脚大仙过不去？你也没有提了二两棉花纺上一纺，我墨脚大仙是何学孽？我在猪皮山这成仙得道那也几十年了，我练就了猪皮红珠，另外我掌中的宝剑可以说一压东辽，哪个不知谁人不晓，你竟敢在太岁的头上动土，把我的拂尘偷走，你赶紧把我拂尘给我，万事皆休，还子马流，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二人是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要是不听我的，说不了讲不起，今天我就要跟你动手比武。小白猿侯俊杰看了看这木脚大仙，嘿嘿一笑，哈哈哈哈，老大，你知道我是谁吗？墨脚大仙摇头，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也站稳灯笼，在大唐朝有很多有名的人士，我提上几个人大概你清楚。头一位那就是秦琼秦叔宝。墨脚大仙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秦琼的名望那太远了，太有名望了。书从眼前那三东六府黄德马马踏黄河两岸，威震山东半边天，孝母四专注，交友塞翁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墨脚大仙点点头，我听说过。第二位那叫人少保千岁罗成，墨脚大仙点点头，罗成我也听说过，那罗成罗家枪一压武林，成为天下神枪，哪个不知谁人不晓。那你是谁？
小白门侯俊接着朗声大

要问我呀，贾柳楼四十六友当中有我一位，我就是和秦琼和罗成磕头结的兄弟，我叫小白猿，叫侯君集，莫角大尖，卡不哈眼睛。哎呀，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灯下无影，踏雪无痕。小白猿侯君集啊，莫角大尖也听说过，但是没有见过面，今儿个一看就是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身高不足三尺，长着皮包的骨头骨撑着皮儿，皮毛骨骨的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一擦枪掐不掐不不过一折，那么的不过一碗，一把火能烧没了，一点能刮跑了，就是他呀。当时木脚大仙手捻着须来，侯俊杰，我看你今天呢是别管这事儿，你赶紧把这拂尘给我，咱们二人是远日无冤，是近日无仇。小白猿侯俊杰微微一笑，木脚大仙呐，你话说的不对，现在我三哥徐茂公还有我四哥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就福保着我主万岁贞观皇帝跨海登东，我们呢是结义的兄弟，他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你要我杀薛仁贵，我要救薛仁贵。木角大仙，我告诉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点本事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我告诉你一句话，这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想。你觉得你自己本事大，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强中自有强中手。你往周围看一看，你再摸摸你自己相声的人头还有没有啊。木脚大仙听此言，往周围这么一看，就发现四面八方站着四个人。这时候，这四个人轻盈的脚步就来到木脚大仙的周围，就见有一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归灵道长，你还识人贫道，就这一句话就把木脚大仙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谁能够叫出我木脚大仙的法号归灵，这人不简单啊。当时木脚大仙就吃惊非笑，木脚大仙这个法号归灵，就连自己的宝贝徒弟盖苏文那都不知道啊。看起来能够叫出自己这个法号的人，一个那是名声太大，地位太高，武学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因为木脚大仙现在是成名多少年了，自是是武功高强啊。他看了看这位道长，木脚大仙也送了一声法号无量天尊，对面这位道爷能不能赏下名姓。就见这位道长手捻着旋，微微一阵冷笑：“哈哈哈！老仙长，要问我呀，出家在香山白云观，三元礼敬便是。”就这一句话爆出来，就把木脚大仙吓得浑身就是一颤。那木脚大仙早就听说过李靖的威名，那三元李靖那是大唐朝练武的祖宗尖儿，顶了尖儿盖了帽，一等一的高手，他能不害怕？要讲究练武的，您别跟李靖比，不管在是这个拳脚上、兵法上、在气功上方方面面，那李

境全都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是无以伦比呀。木角大仙就觉得脑瓜子嗡的一声，坏了，今天我遇到了劲敌。就在此时，旁边又过了一位。木角大仙用自己眼角的余光这么一扫，就见这位是闭目求然，木角大仙就猜中了，那是李靖的二师弟闭目求然客张鼎张宗谦。就见张宗谦在肋下佩戴着一口红毛宝套，张宗谦那真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这两只闭眼就看着木角大仙。他又往后边看了看，就在后边站着一位老道姑。哎，这道姑看着年纪呀、不算太大，也就得30几岁。木角大仙一看这人的穿着打扮，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红色的道袍，背着刘彩虹的宝剑，他心中暗想，这位大概就是李靖的三师弟洪峰宇张夫人。另外一个老头都不认得，这老头就是侯俊吉的叔叔八宝登空老白猿侯登山。观其外知其内，一看这侯登山的二母子光华夺硕，就知道也是一位武术的大家。木角大仙叫着自己的名字，木角啊木角，今天看起来你够呛啊。木角大仙这脸上的颜色可就变了。木角大仙虽然是东辽的第一高手，面对着大唐朝四大绝高手，他心里也没底呀，尤其这三元李靖李药师多大的名头啊。就在三元李靖首年虚然一百浮沉，来到木角大仙近前，归领道长，李靖我打算劝您两句，你和我呀都是出家得道之人，有道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你和我就应该不管这尘世之间的事。可能你要问为什么我李靖要管这事儿，那就得说说你家主公高建庄王所作所为，他做这些事儿对不对，为什么要起兵造反，打算起这个东辽的这些个军队攻打天朝的大兵。老县长，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以区区一个弹丸之地的东辽之国，要想和大唐的这么地大物博一个国家来抗衡，那就是拿一个生鸡蛋往磐石上撞，是自不量力。另外行着不义之事，给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有多少人是撇家舍子遭受了兵灾，遭受了战争之苦，这都是他呀走了你，都是你脱离盖苏门从中挑唆，这也可以说跟你徒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让我看，就是你木角大仙也推卸不了责任，有道是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你呀就应该劝你徒弟是悬崖勒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你应该做的。没成想你不但不劝你徒弟，你反而帮着你徒弟给你徒弟拔号，用你的独门绝技猪皮红珠打伤了薛灵龟。

你是不应该呀，你是助纣为虐，是帮虎吃食。要让我看，归根到底，你就应该把这脚这么一跺，离开这东辽战场，或者说劝你徒弟盖苏恩在高建庄王面前赶紧是歇兵罢战，那是你做老师应该做的。不知道我李靖说的话，老道长你听明白没听明白？归灵道长听的是，现在的骑虎难下，面对着天朝的四大绝高手，他心里边啊，说句实话，要说不怕那是假的。那李靖多高的身份，大叛飞行侠张领张从前的红毛宝刀，那可不知谁人不晓。但是木脚大仙这些的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李靖啊，谢谢李道爷对我的规劝，不过木脚大仙既然已经下了猪皮山，我已经趟了个浑水了，我既然下了山了，想帮着我徒弟，如果我要是这样就走了，要是知道的人说李道爷劝我，哎，我呀从中明白了一些个道理，我就走了。如果要是不知道，就得说我木脚大仙惧怕唐朝的四大绝高手。这四大高手到东辽国这么一来，把我木脚大仙吓得连个扁屁都没敢放，赶紧呐，我就回奔了猪皮山了。道兄啊，今儿个我提个建议，如果说我在你们四个人里挑一个，您可听清楚了，我在你们四位高手刀当中任挑一个，如果他呀能胜了我木脚大仙，我木脚大仙就把脚一跺回转猪皮山，如果我任挑这一个赢不了我木脚大仙，李靖啊，我也有句话奉劝你们四人，就退回中原，咱们打这个赌。李老爷你敢打吗？三人李靖听这微寒一笑，老县长，那您要斗谁？木脚大仙往周围这么一看，他就看到了红拂女张楚尘。他一看张楚尘呢，一看这道姑也就年纪有30多岁，心中暗想：小小的女子，你有何德能？今天我就和这张楚尘动手就干。想在这儿，这墨脚大仙微寒一笑，用手一指张楚尘：“李道爷，我就要和这位道友动手比武。要知红拂女张楚尘能否应战，单听下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金石集团圆周率船舶哈尔滨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开工，标志这一省级重点工程正式进入建设实施阶段。

0: 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开启全景式深度采风，
1: 聚焦东北超，哈尔滨队二城主场全力冲刺备战。
0: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1号上午，金世集团圆周率船舶哈尔滨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开工，标志这一省级重点工程正式进入建设实施阶段。
0: 该基地由青石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哈尔滨青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建设运营，总规划用地50公顷，一期占地约18.42公顷，计划2027年7月建成达产。基地瞄准3000至5000吨级内核标准船型空白，专注3000吨级及以下纯电、油电混合、甲醇、氢能等新能源内核船舶研发制造，同步布局风电钢结构与应急安防装备，规划年建造新能源船舶50艘，合计10万载重吨，风电装备及钢结构8万吨，应急安防装备2000套，预计年均产值约10亿元。生产的铝制冲锋舟、气垫船、内核集装箱船等产品，既可服务松花江绿色航运、冰雪旅游、水上场景，也可对接黑龙江流域边防巡逻、濒临期救援及浅滩作业，将成为哈尔滨建设向北开放门户枢纽的装备支点。该基地将利用重钢加工能力，实现船舶加风电塔筒产能柔性互补，依托母公司船港航贸一体化模式，整合电池、动力、加注与货源资源，可提供船舶加金融加售后加货源解决方案。该项目的落地有望带动本地钢铁预处理、动力系统、船用电子、港口服务等配套产业集聚，为老工业基地盘活岸线资源、转化科教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样本。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听取项目情况介绍，指出哈尔滨松花江穿城而过，拥有良好的内河航运条件，具备发展船舶制造业的基础，希望企业加快建设步伐，力争早达产、早出船、早成链，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加大惠企助企服务力度，积极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让企业在哈安心投资、舒心发展。省市领导、中国电子商会、哈尔滨工程大学、省航运集团、中建二局、青石集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活动。7月22号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闭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副主任林艳秋、王文丽、余泽明、秘书长白文丽出席会议，副主任王喜全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杨书鹏、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程显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江凯志、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哈尔滨市冰雕雪雕艺术发展促进条例，并报省14届人大常委会批准。会议表决通过了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规划纲要审查监督办法，关于哈尔滨市和区县市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关于许可对个别市16届人大代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决定。会议对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表决通过了部分市16届人大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人事任免名单，并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会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树涛以基层自治的法律基础、村委会与居委会组织法解读为题，进行常委会专题讲座。另据报道，22号下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7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哈尔滨市冰雕雪雕艺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修改情况的报告。下面播送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 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0: 47次会议，听取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哈尔滨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报告进行了审查，决定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下面播送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哈尔滨市和区县市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决定，哈尔滨市各区县市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同步进行，各区县市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最迟于2026年11月20日选出，各区的选举日确定在2026年10月31日，各县市的选举日可依法自行确定，2026年12月底前召开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哈尔滨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2026年12月底前选出，2027年1月底前召开哈尔滨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下面播送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滨县人大常委会补选郭雀为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郭雀的代表资格有效。道里区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新春和杨慧春，南岗区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张延福，厢房区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宋万金，巴彦县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黄永新，滨县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张超和陈艳荣，木兰县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艳生，因工作岗位变动或已退休，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职。松北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俊已调离行政区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新春、杨慧春、张延福、宋万金、黄永新、张超、陈艳荣、刘艳生、江俊的代表资格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李新春，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人事任免和代表选举委员会委员及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张延福，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万金，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张超，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艳荣，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农林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截至目前，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604名，特此公告。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22日。
1: 下面播送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任免职名单，决定任命邱继成为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挂职，李新春为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孟露为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局长，任命郭雀为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世立为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张超的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宋冠金的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治公

0: 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杨恩军的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刘洪光、李金地、冯伟的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决定免去郭世军的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王志刚的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7月22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围绕哈尔滨市松花江沿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询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副主任林艳秋、王启全、余泽明、秘书长白文丽出席会议，副主任王文丽主持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杨慧列席会议，并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为科学利用松花江沿江旅游资源，推动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2024年市人大常委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条例，助力哈尔滨打造文旅名片。今年为推动法规落地见效，市人大常委会创新监督方式，结合执法检查同步开展专题询问，以刚性监督倒逼问题整改。会上，八位委员聚焦规划编制、文旅业态培育、历史文化活化、沿江环境整治、交通停车配套、市场经营监管、旅游安全保障等关键领域依次提问。市文广旅游局、资源规划局、发改委、水务局、交通局等15个部门主责作答，协同补充，直面短板，亮明整改举措。杨慧在专题询问结束时做表态发言，他说，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此次专题询问，充分体现了对文旅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将以此次询问为契机，立足15五开局，扛牢文旅发展责任，建立三张清单闭环整改，进一步优化沿江空间布局，丰富文旅业态，升级公共智慧服务，严守安全底线，强化资金人才要素保障，推动松花江沿江旅游高质量发展。
1: 一例互得40景，一江兴起一座城。2024年8月，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哈尔滨市松花江沿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并于12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沿江文旅发展立下法治坐标。从一江居中、南北互动、两岸繁荣发展格局的全面形成，到冰天雪地的生态价值转化，哈尔滨如何将叠加的区位与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金山银山。今天上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通过专题询问压实责任，以良法促善治，为建设三城三地目标，打造世界级冰雪旅游和避暑胜地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会议伊始，首位常委会委员紧扣条例施行近2年来的运行制态，直奔核心问题：
2: 是否按照条例的要求，坚持规划引领以人为本、开放共享、安全保障的原则，统筹政府部门、区县属地、市场主体、社会资源各方力量，形成沿江旅游发展合力，
3: 积极推进15规划的编制、沿江旅游资源的整合、重点文旅项目的谋划以及旅游产品体系的建设，协同推进沿江景观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慢行系统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等重点工作，串珠成链。
0: 随后，委员紧扣沿江文旅高质量发展，追问破局之策：
2: 如何抢先抓到政策机遇，争取政策最大红利，从而破解我市要素保障支撑偏弱、产业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深层次短板，统筹推进松花江沿江文旅起始扩容，实现高质量发展。
4: 围绕城市更新、水利设施建设、文体旅融合等重点领域，系统谋划储备了一批强基础、补短板的项目，积极谋划了太阳岛冰上户外运动目的地、新区松江北岸全季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项目。目前呢，这两个项目已经报送到省和国家发改委。
0: 专题询问现场，八位委员开门见山，紧盯关键环节，一问到底。一个多小时的把脉问诊，问得精准犀利，直指病灶，答得务实诚恳，措施有力。从资源转化到服务升级，从消费激活到市场规范，一问一答间，监督与被监督同频共振，问题清单正加速转化为成效清单。 既紧扣高质量发展脉搏，

0: 又回应百姓热切期盼。未来，随着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哈尔滨将加速构建全季均衡、生态宜居、安全有序的沿江旅游新格局，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行稳致远，让滨城夏都的独特魅力绽放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7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列席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人大代表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林艳秋主持会议，副主任余泽明、秘书长白文帝参加会议。
1: 会上，6位市人大代表立足本职岗位，结合履职实践，畅谈履职感悟，聚焦人大常委会提升工作质效、服务全市振兴发展提出务实意见建议。孙哲认真倾听发言，不时与代表互动交流。孙哲强调，2026年是本届市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收官之年，全市各级人大代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自觉把代表履职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紧紧围绕加快建设三城三地目标任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等中心工作主动担当作为，善始善终履行好任期职责。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开展调研走访，倾听群众心声，汇集民智民意，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为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篇章，广泛汇聚人大智慧，凝聚代表力量。7月20号，新时代发现中国，走进滨城夏都，感知创新脉动，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正式启动。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土耳其等22个国家的20余位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齐聚滨城，全方位挖掘滨城夏都在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城市更新和文脉传承等方面的亮点成效。21号和22号，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继续化身滨城体验大使，开启全景式深度采风之旅。
0: 21号下午，采访团奔赴产业一线，来到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探访本土高端智能制造企业的创新成果，走进企业手术创新与培训中心，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精密医疗智能设备整齐排布。技术人员现场演示了智能医疗装备的操作流程，直观展现企业在微创外科智能化领域的自主研发突破。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全程仔细观摩操作演示，并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亲自操作。
2: 我们感觉是在一个虚拟环境里，但当你意识到这其实是在物理层面上操纵一台手术时，就觉得非常震撼。我认为这个机器有非常广阔的未来。
0: 傍晚，采访团来到滨城百年地标中央大街，沉浸式邂逅滨城人文浪漫。欧式建筑沿街错落排布，各式特色商铺串联起整条街区，浪漫风情交织着夏日烟火气。在极具童话氛围感的萧客庭院之中，错落的复古景致氛围感十足。国际主流媒体记者们纷纷打卡取景，拍摄短视频，沉浸式感受滨城精致浪漫的城市格调。在哈尔滨巧克力艺术馆，采访团沉浸式体验甜蜜文创产业的创新活力，而中央大街上的阳台音乐也给嘉宾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可是那个很多的人那个到这里上逛是吧？我头一次那个到那哈尔滨的那个音乐节，我很兴奋。到了那个，我的那个感动很高，哈尔滨市民太幸福。
0: 22号上午，采风团一行来到秋林大面包制作技艺展馆，在目睹秋林大面包的制作流程后， 采风团的记者们无不被丘陵人传承至今的工匠精神及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魅力深深吸引。丘陵李道斯食品旗舰店麦香十足的大面包，唇齿留香的李道斯红肠，清新爽口的格瓦斯饮品，丰富多样的特色美食为采风团的记者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吃了个大面包，真的很好吃。我们刚从烤炉里拿出来，当他们把顶掀起来的时候，蒸汽升起，令人垂涎。
2: 我们品尝着面包红肠，还喝着这款饮品，味道全部绝佳，这也是这里独有的风味。
0: 进入盛夏七月，室外暑气蒸腾，梦幻冰雪馆内常年维持零下十摄氏度低温，2万立方米冰料、飘雪长廊、冰滑梯互动体验十足。四季室内冰雪乐园让常年无雪地区的外媒记者直呼震撼。
5: Soy periodista, vengo de Honduras, Centroamérica.
6: 洪都拉斯是不下雪的，我从没有想到在夏天还能看到下雪的场景。我对这里的冰雕感到叹为观止，这些技术显示出这里是一个高端的主题乐园。
0: 随后，记者们走进冰雪创意中心，亲手体验冰雕雕刻，参观冰雪文创产品，观看融合中俄拉美多元曲风的《遇见哈尔滨》冰上演绎。
7: 造型非常漂亮，哈尔滨主要的景点都在这里面了。
8: 哈尔滨很漂亮。
0: 如果说冰雪馆展示了文化魅力，那么哈工大航天馆则让外媒们感受到另一种高度。在这里，大家详细了解中国航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冰城的硬核科创实力收获外媒高度认可。
4: 他们最开始是从卫星起步的，之后又陆续研发火箭，把东西送入太空，这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范围，也为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科技与科学进步。
9: 我回去不只会报道这个博物馆，还会从中国的航天事业的大方面去切入，会从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发射开始讲起。
0: 本次沉浸式街巷采风让20余家国际主流媒体和海外博主跳出单一印象，全方位多角度读懂了哈尔滨。科技创新赋能未来，百年建筑传承文脉，哈尔滨正以古今交融、开放包容的崭新姿态，向世界展现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后续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将以国际化视角、多元化传播方式，持续讲述哈尔滨精彩故事，让世界看见更鲜活、更立体、更美好的冰城风貌。7月25号，东北超哈尔滨主场赛事将在阿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打响。沈阳客场征战结束后，哈尔滨队迅速调整状态，回归冰城备战，全力冲刺与长春队的关键对决。
1: 连日来，哈尔滨队在阿城保持高密度训练节奏，队员们快速从客场赛事疲劳中恢复，体能、战术、攻防配合全部进入赛前冲刺状态。训练中，球队重点针对长春队进攻特点，强化后防稳定性、边路拦截以及快速反击战术，整体训练状态饱满，拼劲十足。守门员也开启专项加练模式，专注提升近距离扑救、落点判断和防线指挥能力，全力筑牢球队最后一道防线。
10: 首先啊，我们现在这个经过2周的也是这个大运动量的这个训练和集训啊，针对我们下一轮的这个对手啊，我们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希望这个通过我们的100%的努力啊，给我们广大球迷和我们整个哈尔滨的市民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1: 是时隔一个多月回到了阿城体育场，然后在主场也会有很多球迷赶到现场来为我们加油助威，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给球迷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和一场胜利。
1: 以训备战，以赛聚力。随着赛事日益临近，哈尔滨队已经完成战术磨合与场地适应，25号将与长春队上演一场备受期待的绿茵对决。 惊艳沈阳铁西体育场的芭蕾助威表演圈粉无数。昨晚哈尔滨芭蕾舞团啦啦队进行新一轮彩排，本次阵容全面升级，舞者增至百名，组成的四支小天鹅方阵将首次亮相赛场，呼应哈尔滨天鹅颈下的

0: 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纪念哈电汽轮机建厂70周年，携手奔赴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南风微风；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东风微风。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哈尔滨天气舞台晴雨交替，多降雨天气，局地多阵型降水，雨量分布不均。提醒大家，气温总体偏高，昼夜温差较为明显，白天体感较为炎热，防暑防晒不能松懈，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还要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降雨可能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好，来看具体预报。
2: 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晨练指数2级，适宜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袖等。阿城雷阵雨，21到29度。呼兰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宾县雷阵雨，20到29度。方正雷阵雨，20到29度。依兰雷阵雨，20到30度。巴彦雷阵雨，20到29度。双城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五常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上智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延寿雷阵雨，20到29度。木兰雷阵雨，20到29度。通河雷阵雨，21到29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

0: 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3: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4: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2: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5: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6: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2: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2: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时

0: 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5: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4: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6: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4: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5: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8: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7: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9: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 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

0: 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5: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5: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8: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

0: 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 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培养良好的品格如同为他们点亮了一盏明灯，照亮前行的方向。那么如何及时的纠正不良观念，则为他们扶正成长，成为他们的航标。那么今天呢，傅瑶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格，以及怎样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观念。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都会同时存在。如果呢，我们能够适当的利用强化定律，那么就可以帮助孩子矫正不良习惯，保持好习惯。孩子如果遇到事情总是悲观绝望怎么办？我们可以用斯万高利效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次博览会上啊，有一个人展示了一种看似简单却又让人着迷的扑克牌游戏。展示者呢，先将这副普通的牌摊开，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每张牌的背面都有什么不同。然后呢，他又随便找了一个观众，请他任意抽出其中的一张牌，再让观众们看看这是一张什么牌，却不必告诉展示者。假如抽到的这张牌是黑桃 K 或者是别的什么，只要那个观众随意地将这张牌塞回到整副牌的中间即可。之后呢，展示者就开始洗牌，而且洗牌的时候很随意，并没有什么技巧，也没玩什么花样。洗过之后呢，展示者大叫一声斯万高利，将整副牌全都摊开了。这时呢，观众却看到每一张牌都变成了黑桃 K， 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斯万高利效应。这个效应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后果就会很严重，因为它是一个连锁性质的心理反应。当一个人受到打击而心情悲伤的时候，如果不设法的及时疏通或者排解，这种痛苦的心情就会像神奇的扑克中被抽中的那张黑桃 K 一样，会迅速的繁殖与增强，使消极的情绪扩张到整个心头。 这个时候呢，悲伤者的精神就会蒙上一层厚厚的失败的阴影，再也看不见到其他的色彩或者是事物，他整个的世界都变成了灰色。于是呢，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之下，往往就会做出极端的事情。比如说一些孩子在遇到困难挫折面前一碰

0: 就岁，轻易抛弃了自己可贵的青春年华。也正是因为孩子年龄的原因，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很少，当面临重大挫折的时候，不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挫败感，不知道如何驱散自己的消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很容易养成悲观的性格，从而失去应有的童年快乐。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阿健是一个懂事又聪明的五年级的小学生，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但是呢，在这次期中考试之前，他由于感冒患了肺炎，住院治疗了好多天，耽误了上学。不过期中考试他参加了，但是成绩却很差。为此呢，他在学校里哭了一个下午。放学回到家里，阿健仍然双眼红红的，妈妈问他怎么了，阿健一下扑进妈妈的怀抱里哭了起来。妈妈，我再也考不好了，我再也拿不到好成绩了。你看我那落下了这么多功课，怎么补习都学不好。而且呢，我这次考得不好，同学们也都嘲笑我，也不愿意跟我玩了。我该怎么办呀？我心里好痛苦啊。妈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没考好，却引起了孩子这么多的担忧，还令他这么痛苦。阿健小小的年纪怎么会这样呢？抱着这样的思想，那他该怎么继续学习呢？妈妈仔细想了一番后，对阿健说，孩子，你看过跳远比赛吗？
1: 看过呀。
0: 阿健迟疑了一下说，那我问你，跳远的运动员在起跳之前为什么总要后退几步？妈妈接着问阿健。他们当然要后退几步呀，这样准备更充足，才能跳得更远。阿健不假思索地回答着。哦，是的，那么现在你后退几名，不就是为了以后能考得更好吗？哦，我明白了，妈妈。阿健终于恍然大悟，妈妈的一番话彻底驱散了积压他在心头的焦急情绪，使他恢复了以往的学习劲头。家长呢，一定要时刻注意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遇到孩子有挫折的时候，家长要教孩子正确的认识挫折，并帮助孩子及时排除挫败感的干扰，以免时间长了积久成疾，从而形成一些不良的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孩子很容易因为一时的想不开或者是情绪低落，从而形成悲观厌学的不良心态。面对孩子表现出来的悲观情绪，家长要让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比如呢，同学甲放学回家后说，妈妈，我今天可倒霉了，不但在学校里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嘲笑，就连在放学的路上也不开心，为了躲了一台车，我把自己的那个自行车一歪，结果我摔了个跟头。那么面对孩子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幸的人，或者说自己是最不幸的那个人的时候，父母应该怎么办呢？孩子，叫我说呀，今天你应该是幸运的，你做得很好。面对飞驰而来的车辆呢，一定及时躲避，在马路上啊，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使自己和他人都安全。为此呢，你只是摔了一下，而不是撞上了车。再说，你受了老师的批评，也收获了经验，下次就不会再犯了，是不是？当孩子听了妈妈这样的回答，消极的情绪肯定会缓和了许多。但是要想改变孩子的悲观性格，平时就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孩子，多关心他的思想情绪，要时常向他灌输乐观的思想。平时就要告诉孩子，每一件事情都有幸运与不幸两个方面，关键是你如何看待它，让孩子看到光明的一面，教育他凡事都往好处想，让他学会自我调节，从而使他保持乐观的情绪。当发现孩子有心事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鼓励他把心中的苦水与郁闷说出来，帮助他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帮助他减轻心理负担，帮他排除心理障碍。也要告诉孩子，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去考虑他不幸的一面，而是去寻找他幸运的一面。当这种思维成为了孩子的一种思维习惯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快乐的孩子。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让孩子变得快乐一些。第一呢，可以为孩子营造快乐的家庭氛围。要知道，在充满敌意甚至是暴力的家庭氛围当中成长，是很难培养出乐观开朗的孩子的。所以呢，我们要为孩子提供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不要经常训斥孩子，不要处处否定他的思想，让孩子随时保持愉快的心情，才是让孩子情感绽放与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石。这样才能引导孩子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同时呢，我们还要经常分享孩子的快乐。 就孩子来说

说啊，他们的生活应当是充满快乐的。因此呢，当孩子兴致勃勃地把他认为好玩的事情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做出和他同样的同样快乐的样子，再慢慢地去分享他们的快乐。为什么有的孩子总是不说实话呢？瑞士的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说过，撒谎的倾向是一种自然倾向，它是如此的自发，如此的普遍，我们可以将它当作儿童自我中心思维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的，人呢，天生就是会撒谎的动物，一天当中所讲的谎言往往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讲得更多。尤其是呢，一些孩子为了推卸责任或者是逃避惩罚，往往会谎话连篇。比如当你看到地上打碎的茶杯，你问他，哎，这是谁干的呀？是猫跳到桌子上把它打翻的。孩子若无其事地回答，就算猫咪当时根本就不在场，他也会回答得心安理得。美国心理学家费尔德曼说，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向对方撒谎，而且很多时候连想也不想，谎言就随口而出了。比如你穿这件衣服真漂亮，哎，我给你打过电话但是你没接，哎，家里突然有很重要的事儿啊，我不过去了啊，诸如此类的谎话可谓是数不胜数。对于谎言，我们并不陌生。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不动大脑也能随口说出两句不着边际的谎言，更何况是孩子呢？所以说，就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犯的过失，从而编造出各种理由来为自己狡辩。关于说谎的现象啊，美国广播公司曾经做过一次民意调查，调查呢由新泽西州约翰逊医学院的刘易斯博士进行。调查之后的统计结果使他发现，每人每天平均最少25次说不靠谱的话，而且呢有很多人往往认识不到自己经常撒谎。对于谎言，费尔德曼认为它的产生动机有不同层次之分，一般呢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人撒谎呢，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让人家感觉好一点。第二类人撒谎是为了炫耀自己，或者是想装派头。第三类人撒谎呢，纯粹是为了自我保护。那么从这三类人当中啊，我们可以得知人们为什么撒谎。关于孩子惯于说谎的现象，德国儿童心理学家斯特恩研究认为，在孩子成长到7到8岁的时候，往往不能完全陈述事实发生的真实过程，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而夸大扭曲现实。所以呢，此时的孩子并不是为了要欺骗谁，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面对孩子说谎，很多父母都难以容忍。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低估了孩子的能力，以为这些小家伙只是为了耍赖而撒谎。殊不知啊，真正让他们感受受伤或者是内疚的，是爸爸妈妈愤怒中隐藏的沮丧和难过。对于孩子的谎言，我们没有必要深恶痛绝。只不过孩子还分不清是非，不知道事物的轻重，不清楚什么时候能说谎，什么事不能说谎。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纵容孩子说谎。我们再来看这样的案例。一个周六的早晨啊，奶奶起床以后，看着小丫一个人在客厅里嘤嘤的哭泣，就问她，宝贝怎么了？爸爸妈妈骂我还打我。啊，他们怎么能这样？我去说他们。他们人呢？奶奶看了看房间说道，他们都不想管我了，都去公司加班了，呜呜呜。周六还上班呀？那也不能拿孩子出气呀，看我回来不骂他们。嗯，奶奶只有你最好。啊，亚亚赶紧抱住奶奶撒娇。下午爸爸妈妈回来之后啊，奶奶便质问他们为什么早上要责备亚亚。我们没有责备亚亚呀，我们只是着急去加班。过了一会儿啊，妈妈突然想起了什么。哦，我知道了，可能是昨天我们答应了亚亚今天带她去动物园，只是呢单位突然有事情让我去加班，就没有去成。啊，那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们怎么还打了亚亚呢？奶奶又问。啊，我们根本没打她呀。哦，我想起来了，当时她抱着我的腿不让我去上班，我就轻轻地推了她一下。哦，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亚亚早上哭得那么伤心，只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带她去动物园玩。看来孩子的话可真是有一多半都是不真实的，奶奶心里想。可以说呀，孩子撒谎是常有的事儿，但不论多大多小的谎言，家长都一定要多重视。当发现孩子真的说谎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杜绝。
要知道，孩子的撒谎没被识破之后，心里就会形成一种意识，认为撒谎可以蒙混过关。一旦孩子撒谎成性，就会酿成难以挽回的苦果。心理学家还告诉我们，人们在撒谎的时候啊，往往会产生一些特殊的表情，比如说声音突变、眨眼频繁、不敢正眼瞧人、笑容比较少、耸肩、瞳孔收缩，或者呢，有的孩子会不断的摸鼻子、清喉咙、说话停顿等等。上述这些情况，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孩子说的是谎言还是实话。但是呢，我们家长啊，不应该对孩子进行打骂等惩罚手段，因为受到严厉惩罚的孩子，往往会采取更加说的更高段的谎言的方式呢，来保护自己。所以，想让孩子避免说谎，对孩子撒谎的行为不要勃然大怒，接着呢，要把孩子狠狠地训斥一通。我们首先呢，应该弄清楚孩子说谎的原因之后，然后再进行适当的处理与教育。那么应该怎么纠正孩子的撒谎行为呢？希望以下几个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孩子说谎的原因，不要一开始就训斥孩子，而要认真分析孩子撒谎的原因。要知道，孩子之所以说谎，大多数情况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处理方式，从而进行合理的教育。第二呢，我们要耐心地教育孩子。当发现孩子说谎之后，态度要和蔼，要耐住性子，让孩子在拥有足够的安全感的情况下，搞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分析着孩子是有意说谎还是无意说谎，从而耐心地进行教导，让孩子承认自己的错误，保证下次不犯就可以了。同时，我们作为家长，还要为孩子做出诚实的榜样。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要想让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父母就要以身示范。要知道，孩子是沿着父母的脚印成长的，如果父母本身思想行为就不够端正，就难免孩子会动歪脑筋。此外呢，我们平时也要多关心孩子，对孩子的要求不要太高。孩子做错的时候呢，要跟他一起分析错在哪里，建立正向的行为。如果孩子能够勇于承认自己做错的事之后，应该马上用比较特别的语言表扬他。如果呢，你发现孩子说了谎，也不要立即在其他人面前指责，最好呢，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单独与孩子谈一谈。要信任并理解孩子，让他知道，即便他说了谎，你还是爱他的，你能理解他的心情。如果孩子还是一再的说谎，你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话，那么最好还是找个儿童心理专家来帮助你。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严厉惩罚来威胁孩子，这个办法往往会让他起逆反心理，从而说更多的谎话。如果你的孩子自卑心理很重，应该怎么办？有这样一句话叫，强者未必是胜利者，而胜利迟早都属于有信心的人。这是美国橄榄球联合会前主席杜根提出的信心决定成败的说法。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自信，就算开始你不是最好的，但到了最后你也一定能够成为最好的。后来他就成了著名的杜根定律。有人说，自信是一根柱子，能撑起精神的广漠天空。自信呢，是一片阳光，能驱散迷失者眼前的阴影。可见自信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孩子，只有充满自信才能胸有成竹，才能使他们无所畏惧地走向成功。有一次有关孩子心理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约有 75% 的孩子有自卑心理，并且这些孩子产生不良的情绪的原因呢，大都是来自于家长的负面评价。可见孩子的心理是自卑还是自信，基本上与家长的教育方式有关。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比如，孩子在路边玩耍的时候捡到了一块漂亮的鹅卵石，兴高采烈地拿给妈妈看。妈妈，你看我捡的石头多漂亮呀。哦，果然很漂亮呢，你真有眼光。相信孩子听了一定会满心欢喜，从而更加积极地发展自己的探索意识。如果妈妈这样说呢？漂亮什么呀？看你弄得两手都脏兮兮的，赶快扔了它，去洗手吧。那么孩子的激情可能瞬间就被熄灭了，并且会很不高兴地把石头扔掉，垂头丧气地去洗手，可能此后他都不会再有积极探索的兴趣了。
由此可见呢，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多了解孩子。

孩子，多关心孩子。发现孩子缺乏自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帮助他，要帮助孩子点燃自信的明灯，让他仰起头来做人。一个自卑的孩子往往不敢面对现实与他人，总是低着头走路，长时间下去，不但会使脊背的骨骼变得弯曲，而且心灵也会变得扭曲，这样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小亮呢，今年八岁了，虽然他与别的孩子一样，有着可爱的脸蛋、健康的身体，但他却认为自己是个很无用的人。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小亮拒绝再去上学，说班里是自己最笨的学生，同学们哪一个都比他聪明。他每一次考试都考不出好成绩，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与同学的嘲笑，所以干脆就不想上学了。小亮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他太自卑了，眼中的世界几乎一片黑暗，没有任何自信能感到生活的美好。后来才知道，小亮的心理状态与妈妈有着莫大的关系。原来由于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妈妈一个人在家照顾他，还要不断的外出去工作，这样呢，辛勤的妈妈呢常常心情不好，于是对小亮经常也没个好脸色，不是动不动的说他笨，就是指责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样天长日久，小亮小小的年纪就形成了自卑的心理。曾经有个中国的教育家徐特立曾经讲过，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好孩子不是骂出来的，好成绩也不是抱怨出来的。作为家长，我们平时要多关心孩子，纵然孩子有再多的不对，也不能经常的批评他、否定他，更不可以对他的缺点进行辱骂。因为一味的贬低与责骂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极大的打击与不满。当我们发现孩子经常表现出落寞或者是自卑的情绪的时候呢，这时一定要多关心他，因为这种情绪是不健康的，不但会影响自信的产生，还会影响性格以及形成最后的发展。那些本来可以改正的缺点，却因为父母的指责，让孩子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所以呢，这时候千万不要再给孩子施加压力，而应该帮助孩子摆脱消极的心理。关于杜根定律这个理念呢，美国哈佛大学曾经派有关人员进行了一次专门的调查，最后发现，一个人能否胜任一件事，只有 15% 的因素取决于他的智力，而有 85% 的因素取决于他的态度。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满怀自信，那他们就会有信心、有勇气做好每一件事。反之，如果他没有自信，平时总是非常自卑，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的态度，那么这种消极的情绪就会扼杀他的聪明才智，使他没有意志力把事情做好。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人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他的自信。所以呢，从小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有多么的重要。那些充满自信的孩子总是精神饱满，敢做敢当。由于他们信心百倍，能去挑战别人不敢突破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成为最优秀的孩子。那么怎么样让孩子由自卑走向自信呢？以下几个方法仅供参考。首先呢，我们不能嘲笑孩子。你这个小笨蛋，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这些讽刺的话语真的是会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因为孩子分不清楚什么是玩笑，什么是嘲笑。所以呢，在孩子还不太理解的年龄，尽量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另外，信任呢，使孩子能够更自信。作为父母，要信任孩子的能力，并且放手让他尝试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要知道，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总是否定孩子的想法或者是做法，就会把孩子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一点一点地扼杀掉。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要培养孩子见多识广，多带孩子去旅游，多给他讲述所遇到的动物、植物、地理、典故等各种知识。只有让孩子见多识广了，才能使他自信倍增。另外呢，宽容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不要总是因为孩子的房间或者是桌面上很乱而责备他。要知道，孩子是不可能整天都安安静静的，所以面对孩子犯的错或者是散落的物品，父母的宽容才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我们还应该适度的让孩子自己做选择，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机会，可以使孩子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从而信心倍增。比如你说，咱们先是去看电影还是先写作业，
从而给孩子

0: 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让我们回到亲子时间，我是主持人付瑶。怎么样让孩子的好习惯能够持续下去呢？我们接着来看。美国的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某种日常行为总是被忽视或者是抑制，那么当他以后再遇到这种行为的时候，个体就会自觉地尽量回避。反之，如果某种日常行为总是被关注或者是赞赏，那么以后再遇到的时候，个体就会自觉地做出这类行为。俄国的生物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发现呢，狗见到食物的时候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听到铃声却不会分泌唾液。于是呢，这个科学家每次都会让狗先听到铃声，然后再给狗喂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呢，狗一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即使没有食物，狗也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其实呢，铃声跟唾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由于科学家在计时前播放铃声，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啊，铃声就成了狗进食的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条件反射。那么通过这个实验可以说明，条件反射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但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进行强化练习，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强化定律。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不管其本能有多么强大，其行为是良好的还是恶劣的，如果这种行为没有得到强化，最后也会逐渐消失。对孩子来讲，强化定律不仅是一种学习良好行为的心理机制，也是帮助他们纠正不良行为的教育手段。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啊，行为习惯就是指引着他们每天行动的指南针。如果孩子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他就有可能误入歧途，从而耽误了自己的正常发展。如果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些良好的习惯，他就有可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下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摒弃不良的行为习惯，并让他将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持续下去。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学一学心理学上的强化定律。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圆圆今年9岁了，爸爸妈妈都很疼爱他，可是呢，他却有个很不好的生活习惯，非常的邋遢。平时啊，不管是自己的衣服、鞋子，还是书包、课本、玩具等等，他总喜欢乱扔乱放。家里的沙发上、桌子上、床上、卫生间里、地板上，几乎到处都是他乱扔的物品。由于圆圆的这个坏习惯，弄得家里整天都是乱糟糟的。爸爸妈妈每天都要上班，也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收拾家里。于是妈妈对圆圆的行为很是不满，总是唠叨不停地指责他。但是不管妈妈怎么说，圆圆总是这个样子。不过圆圆虽然在生活上行为邋遢不修边幅，但是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经常考进班级前5名。这次考试后啊，圆圆又取得了好成绩，爸爸看了高兴地说，哎，你这次考得不错，真是越来越有进步呢。如果你邋遢的毛病再改一下，平时不那么乱丢东西，更是个优秀的孩子了。嗯，圆圆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爸爸的话让圆圆觉得在理，他意识到自己乱扔东西的行为不好，于是呢，他开始自觉地学着整理物品，像是自己的书包、课本、衣服等等，都会放到自己的房间里，不再随便扔在客厅里了。这个时候，妈妈也觉得圆圆有进步，便夸奖道，哎呀，不得了，我们圆圆同学不但学习好，而且还越来越整洁了，照这样下去，肯定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妈妈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排骨，快点来吃啊。就这样，得到了爸爸妈妈表扬的圆圆非常的高兴，从此以后他的表现越来越好，不但学习成绩越来越优秀，还养成了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 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都会同时存在。

如果呢，我们能适当的运用强化定律，那么就可以帮助孩子矫正不良习惯，保持好习惯。就像上文当中的圆圆一样，在爸爸妈妈不断的强化之下，逐渐改掉了邋遢的习惯。所以，善于运用强化定律，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能够事半功倍。如果在处理孩子行为问题上，我们采取奖惩分明的方法，关注孩子的正确行为，使之强化，把批评孩子坏习惯使之消失，那么培养孩子的好习惯一定会变得更为容易。人的习惯是被培养出来的，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事实证明，一个小习惯就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性格。因此呢，拥有好的习惯或者良好的心态，才能够让人更容易走向成功。有关心理专家建议家长多发现孩子在生活当中的良好表现，并且经常给予表扬，就可以使孩子的好行为得到强化，逐渐养成越来越多的好行为。经过研究表明，21天就足以形成一个习惯。那么，我们要注重孩子的细节，注重引导，还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及时赞扬孩子的每一个进步，孩子的每一个进步都应该得到我们的赞扬，这可是对孩子积极行为进行强化的最好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孩子就会加倍的努力，取得的进步也一定会积少成多。我们还要积极的发现孩子的正确行为，在与孩子的相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发现孩子的正确行为，千万不要在孩子表现良好的时候漠然视之。要知道，表扬孩子的正确行为比责备他们的负面行为更为有效。当孩子有了改正错误的意愿的时候呢，我们要多一份耐心和宽容，要耐心等待着，不要期望孩子一下子变好。要知道，孩子毕竟是孩子，我们除了对他进行一定的赞赏和鼓励之外，还需要多一分的耐心和宽容。奖励是对孩子行为的外部强化或者是弱化的最好手段，因为这样呢，可以通过影响孩子的自身评价，对孩子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有合理的奖赏。另外，孩子的每一个好的行动都应该受到鼓励，嘉奖孩子的每一个好的行动，而且最好能够立即予以重视和嘉奖。哪怕孩子做的不是很到位，我们也要嘉奖他，因为这种经常性的鼓励会不断增加孩子的好行为，减少负面行为。我们还要多给孩子赞赏和支持，如果孩子表现得很好，却得不到家长的赞赏和支持，他心里就会感到十分的失望，那么他很可能就放弃了改正错误的行动，从而导致积极行为的消失。所以，我们应该多给孩子一些赞赏和支持。我们还要赏罚分明，在培养孩子的习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赏罚分明。奖励孩子的时候要抓住时机，并且掌握好分寸，不断强化。惩罚孩子时候用语要得体适度，要就事论事，从而使孩子明白为什么得到奖励，为什么受罚，自己应该怎样改正错误等等。作为家长，千万不要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孩子，更不要讽刺挖苦他，一定要相信他，尤其要相信他改正错误的决心。如果想让孩子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去发展，就不要只关注他的错误行为，而应该多多看到他表现好的一面，要增加孩子的竞争意识、自信和自尊，从而激发他积极向上的愿望。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啊，据说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认为消费是可逆的。他说呢，一旦绝对收入水平变动，就必然会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对于他的这一观点啊，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则认为是不可能的。杜森贝说，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计划，更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因为它还受着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每个人的消费习惯，特别是在个人收入最高时，还要受生理和社会的需要、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经历的后果等等来决定他的消费标准。杜森贝还认为，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形成，那么他以后的消费方式往往只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因为它会产生很强的不可逆性。也就是说，消费情况只可维持或增加，却很难减少，这就是因其习惯效应较大。
对于这个心理现象啊，在后来的心理学研究中称其为棘轮效应，也称为滞轮作用。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棘轮效应是一种出于人的天生或者是本性，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本性。这种本性呢，又是人与生俱来带有享受性质的欲望。如果我们能用心的研究一下它的负面作用，就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癌细胞的数量，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稳定下来。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啊，在商朝的时期，在纣王刚刚登位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认为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国家一定会繁荣富强，国泰民安。但是不久呢，纣王便命人给自己做了一双上等的象牙筷子，之后呢，便每天都要使用这双象牙筷子才肯吃饭。对于纣王的这个行为，满朝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不以为然，只觉得这不过是一件无可厚非、平常的小事。但是纣王的叔叔却甚为不安，便劝纣王将这双象牙筷子收藏起来，以后不要再用了。但纣王不听叔叔的劝告，依然我行我素。为此呢，纣王一直是这样的，然后呢，他的叔叔就非常忧心忡忡，对纣王的行为不能释怀。大人，现在国家疆土辽阔，物产丰富，而纣王不过就是用了一双象牙筷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于叔叔的不悦心情啊，有人觉得莫名其妙，便问他为什么如此的不开心。你可能想不到，纣王能用象牙做筷子，就可能会用更昂贵的东西做其他的用品。瞧吧，以后呢，他必定不再用土制的瓦罐盛汤装饭，改要用犀牛角做成的杯子和美玉制成的碗了。那么，在有了象牙筷子、犀牛角杯和美玉碗之后，他就应该享用山珍海味了。难道他还会用那些来盛粗茶淡饭吗？你看吧，以后大王的餐桌上只可能顿顿都是美酒佳肴了。那么他穿的自然也要变成绫罗绸缎了。之后呢？果然，此后仅5年的时间，商纣王的行为就越发的放纵，大兴土木，耗巨资建造了露台，从此便整天陶醉在肉吃酒林之中。这时呢，他叔叔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商汤绵延500年的江山就这样被纣王断送了。有句古话这样说：“成有俭，败有奢。”纣王的结局就是典型的写照，他不听叔叔的劝告，使自己养成奢侈淫腻的习惯，从而走上了亡国之路。所以呢，对于心中的欲望，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完全禁止，但一定不能故意放纵，尤其是不可过度的奢求。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如果不加以节制，必然会出现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宿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避讳、居乡避道的情况。自古豪门出败子，为了避免金钱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一定不能放纵孩子的贪欲。一旦发现孩子有了过度奢侈的欲望，就必须加以节制。这样做并不是苛求孩子为我们省一点钱，而是为了让他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使他从小懂得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而且呢，这不但是一种可贵的教育经验，更有利于孩子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没能给孩子培养出简朴的生活习惯，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就会变成必然。我们知道司马光是史学家与文学家，殊不知他还是个很不喜欢奢侈浪费的人。平时呢，他总是倡导家人以简朴为美德。他曾给孩子司马康写过一封叫《训俭示康》的家书，并且呢，他还在这封家书当中说：“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他曾多次告诫儿子不可沾染那些顽固之气，一定要保持简朴清廉的家风传统。尽管生活很富裕啊，我们都知道比尔盖茨夫妇希望他的子女像普通孩子那样成长。比尔盖茨认为，拥有很多不劳而获的财富，对于一个出生就站在别人的那个终点的孩子来讲，不是一件好事。他多次与夫人提到，我们决定不给孩子们留财产。他们觉得孩子的人生和潜力应跟他的出身富贵或者是贫寒无关。他认为过多的财产既不利于孩子，也不利于社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把他的精力集中到他自己的学业和能力的培养上，而不应该在物质追求上。
不管我们的生活条件有多么的优越，也应该让孩子学会吃点苦头，

0: 品尝生活的来之不易，使他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免并形成了极端效应，难以应付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培养孩子的简朴品质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一呢，要让孩子懂得支付能力。当孩子想要一款价格昂贵的手机的时候，家长可以告诉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并建议他选一款更便宜更实用的手机，从中呢让孩子明白花钱的时候要看自己的支付能力是如何。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明白经济来源，不管家里的经济条件如何，都可以让孩子从小学会赚取零花钱。比如啊，我们可以让他做家务、送牛奶，或者是搞一搞小促销员这种小活动，让他明白经济来源，让孩子学会用劳动去换取报酬，让他明白赚钱的不容易，从而消除贪图享受的念头。有心的家长还可以让孩子适当的用零用钱进行投资，让孩子学会储蓄积累，让孩子学习一些理财知识，还可以让孩子把手中的零花钱、压岁钱存进银行，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这样呢，不但可以培养孩子的节俭品质，还能够使他从小学会如何理财。还有呢，可以让孩子学会废物利用。让孩子学会废物利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法。比如把一些废弃的物品进行维修或者是改造，进行再利用，就可以省下一笔重新购置的费用。这样呢，既可以培养孩子节约的习惯，还可以让孩子通过劳动获得成就感，还能锻炼孩子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要注意节约。比如呢，打开灯后要做到人走灯灭，写完作业的作业本和纸张不要随意的丢弃，每次用完水之后要马上把水龙头关紧，每次吃饭的时候不要盛的太多，不要经常剩饭剩菜，可以用的物品不要随便的扔掉等等。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我们都说良好的品格是人的根本，那么我们要给孩子训练他良好的观念，首先务必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春秋时期啊，越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内政治混乱，人心动荡，兵力疲弱。这时呢，五霸之一的楚庄王觉得这次是攻打越国的好机会，就要派出大量的兵力去征讨越国。此时呢，国内的王公大臣都极力的拥护，一致认为楚庄王的决定英明无比。就在大军出发的前一日，却有一个人来劝阻：请问大王，你为什么要攻打越国呢？因为越国现在政治混乱，国家根基不固，兵力疲弱。楚庄王答道：大王，您难道看不出来我们与楚国的情况、越国的情况不相上下吗？你不知道我们自从被秦国打败之后已经丧失了许多国土吗？你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也是兵力疲弱吗？现在有人在国内造反，官吏却无法制止，这难道不是政治混乱吗？您如果看到了这些情况，你还想要出兵攻打越国吗？其实一个人的智慧就好比人的眼睛，能够看清楚很远的地方，却始终无法看见自己的睫毛。您难道不就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吗？听了这一番意味深长、针砭时弊的话之后，楚庄王立即取消了攻打越国的计划。说这番话的人叫杜子，后来成了楚庄王的重臣。可以说生活当中很多像楚庄王一样的人，眼睛长到了头顶上，只能看到别人的不足，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不自知的人很可能在工作当中失意，在生活当中遇困，在生意上失败。无论是身居显位还是大权在握，不自知

都是一种危险。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充分认识了自己，充分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像心理学当中讲的皮尔斯定理一样，意识到无知才能够使我们少犯错误，充满活力。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皮尔斯提出，意识到无知是有知的开始。皮尔斯定理旨在告诉人们，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弥补这一不足。约翰·皮尔斯说，对于一个健康而持续发展的企业来说，建立一套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体系非常重要。但是，要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体系，一个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培养接班人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关系着接班人的文化素养，关系着接班人的专业水平与能力。他还告诉我们，在如今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本已经超出其他资源，成为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接班人没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就不可能顺利的接班，也不可能将企业领导好。所以呢，让接班人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缺点，从而谦虚好学，努力向上，才是硬道理。我们教育孩子更应该是如此，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往往能减少很多错误的发生，并从中明白反省的意义。如果孩子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那么他就会失去改过的机会，从而一错再错，难有长进。日本保险业的泰斗袁一平在27岁的时候才进入日本明治保险公司，当时啊，他穷得连午餐都吃不起，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有一天呢，他跑到了一座大寺院里，向一位老和尚推销自己的保险单。听完你的介绍之后啊，丝毫不能引起我的投保意愿。他详细的说明之后，老和尚摇摇头说。袁一平坐在老和尚的对面，无言以对。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如果这样相对而坐的时候，你一定要具备一种强烈吸引对方的魅力。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别想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什么。老和尚注视了他好一会儿才说道。袁一平哑口无言，冷汗直流。年轻人，想要成功，要先努力改变自己吧。老和尚又说。改变自己？袁一平惊讶地问。是的，不想改变自己，怎么去改变别人？首先，你必须要认识自己，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和尚问。我不知道。袁一平如实回答。你在替别人考虑保险之前，必须先考虑自己，认识自己。老和尚说话的语气很重。我要考虑自己，认识自己。袁一平谦虚地问道。你要赤裸裸地注视自己，毫无保留地彻底反省，然后才能认识自己。从此，袁一平开始努力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最后，他终于大彻大悟，成为了一代推销大师。是的，我们要想成功，首先就要正视自己，了解自己的无知，并设法改造自己，从而提升自己的形象、修养、气质与人格。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有让孩子先意识到他的知识浅薄，才能使他不断进步。并且孩子还小，对很多事情都是一知半解，有的甚至是一无所知，因此在成长的路上难免会犯错。所以我们一定要教育孩子戒骄戒躁，不可恃才傲物，不可无视他人的感受，一定要谦虚好学，多充实自己，多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以减少那些因为无知而产生的不良行为。不自知是最危险的人生状态。我们看看这则寓言。有一只乌鸦看到了自己和老鹰长得很像，都长着翅膀、尖嘴和爪子，而老鹰总是能捉到兔子吃，自己却总是捉一些小虫子来充饥，他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他想他肯定能抓到兔子，于是呢，他看到草丛中有一只兔子的时候，像老鹰一样飞身扑了过去。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有抓到兔子，还被兔子的爪子抓得遍体鳞伤。由此呢，我们不难看出，乌鸦就是犯了不自知的错误，差点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其实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由于年幼无知，往往对一些事情的是非好坏认识不清，对自己的一些行为也不知道是不是

0: 合理，从而盲目行动，最后酿下了大错。即使再博学多才的人，也有自己不了解的经验与不足的地方。高傲自大或者是目中无人，不但不能够使自己的才学得到发展，反而还会使自己处处碰壁。一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肤浅，才愿意去深造，才能挖掘潜能，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如果一味的自感优越，不懂得谦虚，往往会失足落水。因此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彻底的了解皮尔斯定理，多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只有不断的反省自己的缺点还错误，才能够努力去求知，或者是虚心接受他人的建议。要知道，多一分谦虚，就多一点机会。多一些经验，就多一分成功的可能。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尽快完善自己，才能更好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孩子只有意识到无知，便是有知的开始，便是成长的旅途。要让孩子在认识错误的过程当中获得新的知识。可以说，孩子几乎没有不犯错的。他们由于年龄小，心智发展不成熟，所以说错话、做错事儿经常是常有的。特别是一些顽皮而且个性倔强的孩子，每天不知道要犯多少次错误。因此，孩子犯错是一件避免不了的事情。但是呢，如何让孩子在犯错的过程当中感受改正以后的喜悦，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在一次次犯错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的本领，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儿。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让四位选手参加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的演讲会，其中呢有两位选手才能平庸，另两位选手才能出众。在演讲的过程当中，一位才能平庸的选手打翻了一杯咖啡，而另一位才能出众的选手也不小心打翻了一杯咖啡。这个时候啊，阿伦森对台下听讲的观众做了一个吸引力调查，结果发现，那位平庸打翻咖啡的人吸引力最低，而那位才能出众打翻咖啡的人吸引力居第二。这个实验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才能优秀但偶尔会犯小错误的人，往往是受人喜欢的；那些才能优秀过于完美，没有一点瑕疵的人，往往会令人敬而远之。可见，小小的错误反而会使能获得更得青睐。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犯错误效应，也叫白璧微瑕效应。它说明了白璧微瑕有时候比洁白无瑕更令人喜爱。教育孩子也是如此。我们如果允许孩子适度的犯些小错误，反而会使孩子显得更加可爱，从而产生一些乐观积极的念头。不过呢，在允许孩子犯错的同时，也要让孩子认识到错误，并且感受错误。因为让孩子在真实的感受当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种方法可能比大人反复警告更为有效。孩子是在不断的感受与体验当中长大的，不是在说教当中长大的。一味的责备只能让孩子产生反感或者是敌对的心理，而我们善意的提醒或指导则会令孩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微微是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吃冷饮，特别是夏天。什么冰淇淋啊、雪糕啊、冰冻的饮料和西瓜等等，他总是大吃特吃，好像不吃这些冰凉的食物，自己就过不了夏天似的。这不，今年夏天，微微又是这样，对冰箱里的各种冷宝贝仍然特别钟情，常常吃个没完。爸爸妈妈等多次劝他说，不要吃那么多，会吃坏肚子的。可是呢，微微对父母的话毫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结果爸爸妈妈一时生气，索性由他去了。结果没几天，微微突然感到肚子很不舒服，一会儿便疼痛起来。哎呀，我的肚子好痛啊。哦，爸爸有些无动于衷。哦，是真的吗？妈妈故意问道。啊，当然是真的了，我还能骗你们不成？你们这样对我，是不是我的亲爸亲妈呀？微微很不高兴地说。哦，你也知道生气呀，我们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吃那么多冷饮，会吃坏肚子的，你总是不听，好像我们骗你似的，这下子知道后果了吧？知道了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吃这么多冷饮了。好了，你要长记性啊，以后可不能再吃那么多凉东西了。妈妈说完就带着爸爸一起带着微微去了医院。这时候呢，微微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平时吃冷饮是多么的无知。 虽然呢，我们平时也经常对孩子的说教，但是呢，孩子有时候却不一定能听明白我们所讲的道理。尤其呢，是一些顽皮的孩子，还常常会向大人发起挑战。有可能很多家长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一件事情，你越是制止，越是让孩子不让去做，可孩子偏偏不听，甚至还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去做。那么面对孩子这样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错误。当孩子故意或者是因为不知道爱护而弄坏了他的文具，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去买新的，就应该让他感受到需要他的时候着急。例如孩子故意弄坏了自己的旧文具盒，想让你给他买了一个高档的新文具盒的时候，你不要给他立刻换上一个新的，而要等上几天。这样呢，当孩子体验到没有文具盒可用的时候，他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对，下次就会小心爱惜自己的文具盒。所以呢，当孩子犯了错之后，家长首先的教育方法应该是让孩子自觉地认识错误，并且承受所犯错误的后果。其实从认识错误到承认错误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感受过程，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往往能获得新知，思想也会得到锤炼，这会使他产生积极的愿望，从而学会辨别对与错，合理与否。所以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要让他立刻承认错误。不论孩子是有意犯错还是无心犯错，都应该从错误中认识错误。只有让孩子感受到错误，才能对他的成长有一定的帮助。总的来说啊，孩子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至少能够获得以下的心智与成长。第一，如果孩子会犯了错误的话，他能明白物品坏了是一大损失。当孩子把某个玩具或者是物品敲碎或者拆开，想看看里面的结构的时候，那么只要不是特别贵重的物品或者是玩具，我们就让小孩子去尝试搞些小破坏也未尝不可。因为在犯这类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也许能够学到许多没有机会接触的知识，即便他什么都没获得，至少他也会明白某些物品坏了就是一大损失的道理。另外，我们也可以让孩子获得新知，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十分可贵的体验。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自己摸索而获得的知识不仅仅在是知识，因为他本身就处在了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这就可以促使他获得更多探究事物奥秘的能力。还要让孩子学会正确的做事方法。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从中找出合适的做事方法。比如，孩子以不正确的方式与他人相处，结果他就会失去朋友。
1: 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

0: 哈尔滨召开，李鸿忠、季托夫致贺信，汪杰明、德伯娃宣读贺信，许勤致辞，梁慧玲主持。
1: 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专场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举行，汪杰明、库利科娃、许勤、梁慧玲出席。
0: 梁慧玲主持省政府党组集体学习。
1: 黑龙江立足地缘毗邻优势，深化人文、经贸、科教等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俄互利共赢新空间。
0: 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兆瓦级天然气余压发电机组运行满半年，累计清洁发电量突破110万度。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22号，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副主席汪杰明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贺信，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俄方副主席德伯娃宣读俄总统负责与国际组织联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代表及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贺信，省委书记许勤和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俄方主席代表布罗尼科娃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中方主席林怡、委员会青年理事会俄方主席叶若夫、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俄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做大会发言，省长梁慧玲主持，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
2: 李鸿忠在贺信中指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关系史上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为中俄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树立新型大国关系典范做出重要贡献。希望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积极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地方合作理事会拉紧民心相亲纽带，为中俄两国各领域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贡献力量。季托夫在贺信中表示，此次系列活动彰显了双方深化对话、巩固民间友好、探索新型互动模式的共同意愿，双方有责任将25年前开启的友谊接力稳稳传递给新一代，让这份跨越国界的友谊更加牢固、更加丰富多元。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出席大会的中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黑龙江省将与中俄各界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和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作用，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加强通道建设，密切人文交流，实现高质量互利共赢，推动中俄地方间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续中俄友谊共谱睦邻华章，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中俄地方友好合作图片展。俄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俄科学院副院长鲁坚科、俄驻哈尔滨总领事林尼克、俄犹太自治州政府副主席古兹曼·尤尔金、俄奔萨州副州长费多托夫、俄妇女联盟副主席科尔舒诺娃、俄教育科学院院长瓦西里耶娃、俄中友协副主席戈尔金娜、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其他理事会、地方理事会俄方成员单位代表、俄相关高校代表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杰、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张安顺、于建、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及妇女理事会、地方理事会中方成员单位代表、全国对外友好协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和高校负责同志等500余人参加。
0: 7月21号晚，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专场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副主席翁杰明，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省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梁慧玲，黑龙江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出席。
2: 本场音乐会由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办，黑龙江省与俄滨海边区以地方合作理事会名义承办。这场历时70分钟的音乐盛会汇聚中俄顶尖文艺资源，由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国立克里沃沙普科爱乐乐团、俄罗斯特维尔州模范州立列梅舍夫爱乐乐团五重奏弦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三大专业乐团联袂演出，以历史、当下、未来为主线，奏响礼赞中俄睦邻友好的动人乐章。整场音乐会以三大篇章层层递进，第一篇章历史回响睦邻久安，礼赞两国山水相连、民心相通的传统情谊；第二篇章意韵互通、文明共赏中，中俄经典曲目交替演绎，彰显了中俄人文交流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第三篇章时代和鸣、协行致远，立足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大局，诠释两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奔赴未来的核心主旨。在曲目编排上，音乐会秉持对等尊重与文明互鉴的设计理念，开篇选用俄方经典曲目《节日序曲》，表达对俄罗斯音乐文化的敬意；中章演绎中国代表性作品《红旗颂》，尽展中国文化风范。整场演出以音乐为桥梁，展现两国睦邻友好、真诚互信的深厚情谊，以文艺的独特力量助推中俄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出席本次活动的还有全国妇联副主席、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中方主席林怡、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俄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俄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俄联邦工商会副主席、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俄方副主席德博娃、俄科学院副院长鲁坚科、俄青年联盟国际项目合作中心主任、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青年理事会俄方主席叶若夫、俄罗斯驻哈尔滨总领事林尼克、黑龙江省相关领导等近1000名中俄友好人士观看了演出。
1: 2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慧玲主持省政府党组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府党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深刻领会把握，认真贯彻落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开创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科学内涵，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要坚持融会贯通，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深入学习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品格，准确把握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激发矢志奋斗、勇毅前行的精神动能。要强化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实际行动。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行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筑牢发展安全根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长城出席。
4: 21号，省政协召开13届74次主席会议，通报了全国政协调研组来我省开展推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调研情况，讨论了关于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的调研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将调研报告和人事事项提交7月28号召开的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省政协主席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庞达、韩立华、张亚中及秘书长徐立任出席。会议强调，全国政协调研组对我省促进粮食产能提升提出的意见，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我们要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扎实助力现代化大农业建设，认真梳理意见建议，把全国政协指导意见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举措，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聚焦农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积极建言，为推进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做出贡献。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协商议题是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的核心内容。调研报告要精益求精，把情况摸得更透，问题找得更准，建议提得更实。大会发言要围绕重点领域提出有深度、有价值、可落地的建议。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加快建设创新龙江、数字龙江、智慧龙江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2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深入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调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落实及民族工作开展情况。刘振国先后来到黑龙江一品生物有限公司、杜尔伯特镇兴南社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税务局、县蒙古族实验学校、烟囱屯镇土城子村，实地查看民贸企业发展、户县市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乡村振兴发展等工作。刘振国强调，要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定位和内涵，做好普法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着力通过产业振兴促进共同富裕，以产业融合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2: 7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将于7月29日至30日在哈尔滨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庭双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建议的议程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涉生态环境法典法规清理工作要求，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关于修改废止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0: 12部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建议的议案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
1: 今天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系列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两国嘉宾围绕中俄跨境文旅合作、妇女儿童事业与家庭高质量发展、中俄教育年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进一步深化中俄战略协作注入新活力。
0: 今天下午召开的千城无界文旅共生中俄跨境文旅融合发展交流会，吸引了来自俄罗斯20个州区以及黑龙江省文化旅游外事部门、文旅协会商会、文旅企业的160多名嘉宾出席。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和俄罗斯勘察加边疆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分别致辞。交流会以抢抓互免签证机遇、深化中俄跨境文旅融合发展为主题，中俄双方分别推介分享了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聚焦口岸入境通关便利化、全链条旅游综合服务进行了深入洽谈。交流会上，两国文旅部门联合发布跨境文旅合作倡议书。
2: 我们也将充分利用中俄互免签证的政策，丰富我们的入境游和跨境游的旅游产品和线路，把我们省打造成对俄文旅合作的标杆省份。
3: 我们近期最重要的计划就是开通勘察加与哈尔滨之间的直飞航线。你们拥有完善成熟的冰雪配套基础设施，双方优势互补，能够携手大力发展冬季旅游。
0: 今天中俄妇女儿童家庭友好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100多名中俄双方代表通过主题发言、圆桌对话等方式，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妇女发展与婚育友好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活动中，中俄相关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协议，共同发出睦邻友好他力量倡议。中俄青年交流会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教育交流会今天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中俄两国高校校长、知名智库专家、青年学者及学生代表共150多人进行了现场研讨。会上举行了黑龙江犹太自治州中俄青年对话机制启动仪式、中俄校际合作协议签署和揭牌仪式。
3: 我们会利用系列活动与黑龙江大学在教育领域学生交换项目、语言学堂、科研攻关等方面展开合作，未来还计划组建联合科研团队，共建实验室。
4: 现在我们已经有52个专业当中与俄罗斯的这个专家开展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通过这些合作呢，来推动中俄双方深度合作。
5: 25载睦邻相守，黑龙江畲族地缘相连、人文相亲、经贸相通、科教相融，推动两国合作共赢的友谊之花持续盛放。
6: 我现在呢是在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主题活动的现场。那身旁的这场中俄地方友好合作图片展一共设置了7大板块，从口岸联通到贸易往来，从科教合作到文旅交流，全景回顾了25年来两国携手同行的历程。那在人文交流展区，一张张民间往来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在近几年内容和活动都是越来越丰富。眼下借着中俄互免签证的常态化以及2026中俄教育年的东风，黑龙江各地中俄人文交流活动也在不断的升温。
0: 站在25周年的节点回首过去，丰富多彩的跨境交流活动为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搭建了桥梁。这个夏天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的同江中俄边境文化季准时登场，22项全新主题活动吸引俄罗斯游客频繁往来。绥芬河启幕第4届中俄跨境狂欢季，两国艺术家同台放歌，中俄舞团在黑河同台竞技，借江之畔奏响友谊乐章。
7: 不仅搭建了一个能够让他们展示自己的平台，其实更架起了一座友谊之桥，让这种跨国文化交融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8: 两地之间人文交流正蓬勃开展，黑龙江省与犹太自治州之间独有的跨境铁路大桥也把我们紧密连结。我坚信未来25年的合作会和如今一样硕果累累。
0: 民心相融浇灌了务实合作的沃土。这两天在罗北口岸， 第九届中俄界疆政企 B2B 对接会上，两国在地方间文旅推介与产业招商领域双向发力。与此同时，第三届同江中俄经贸洽谈会圆满落幕，涵盖跨境物流、整车出口、农副产品加工等七个领域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今年五月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更是辐射到了46个国家和地区，俄方参展企业近300家、5000人规模的代表团，充分印证了中俄经贸合作领域的充沛动能。
9: 我们高度认可黑龙江省作为重要交通枢纽、中国门户的发展优势，愿在物流、交通往来以及农业领域开展合作。
0: 数据见证了25年的蝶变。2025年，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25.9亿元，相比2001年，贸易规模增长超20倍。黑龙江省与俄罗斯5个州区毗邻，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近15%。今年上半年，对俄进出口总值1323.5亿元，同比增长10.8%。经贸合作也加速了科教相融的奔赴。目前，全省30多所高校与俄罗斯的20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机制，落地交流项目超过170项。16个省级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俄中学联盟相继成立，共同构筑起全国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善的对俄教育交流集群。
10: 据我了解，目前有3000名俄罗斯留学生在黑龙江求学，同时黑龙江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也大量前往俄罗斯远东高校深造，教育交流持续稳步发展，这样的交流意义重大。
8: 可以说，黑龙江是中国面向俄罗斯的窗口，大量双边交往都经由这里开展，依托各类经贸论坛与双边往来渠道，俄中两国过去携手同行，未来也必将并肩相伴。
1: 25年栉风沐雨，25载春华秋实，中俄两国把友好条约写进了交往日常，将合作倡议落为了现实图景。黑龙江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边界化作纽带，睦邻携手共赢，中俄地方间合作实现了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历史性跨越。站在对俄合作的前沿，黑龙江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务实的行动，筑牢睦邻安邻坚固基石，激发共兴共荣发展动能，擘画融通互促美好蓝图，传播世代友好友谊火种，为中俄两国在新时代壮阔征程中深化睦邻友好、并肩携手奋进贡献龙江力量。
5: 由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兆瓦级天然气余压发电机组，运行半年时间，累计清洁发电超110万度。这套龙江方案的出现，不只是把原本浪费的压力变废为宝，更使我国在天然气余压利用领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0: 这里是国家管网山东济宁县枣庄输气站，眼前这台蓝色机组就像架在天然气管线上的智能风力发电机。天然气通过高压实现长距离输送，过去这份压力在到达门站时大多被直接泄压释放，如今哈电集团的这套机组将释放的压力接住转化为动能，带动发电机产出电能，最终并入国家电网。整个过程不消耗天然气，不产生任何污染物，将压差高效利用。
11: 这个项目最大难点呢，是既要保证机组高效发电，又绝不能影响原有天然气管道的输运特性和输运安全。为此呢，我们团队开展了定制化设计，不管管道里的天然气是大江大河还是涓涓细流，都可以保证在60%到180%宽符合流量范围内稳定发电。这个数据呢，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
0: 国家在“十四五”规划和“十五五”规划中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余压、余热等余能的综合利用技术。早在2019年，哈电汽轮机就布局启动了天然气余压发电机组的技术攻关。 由于天然气管网是国家能源安全的主动脉，所以关键核心部件必须100%国产，给了哈电集团巨大

0: 的力量。
1: 21号，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畜禽遗传标记学分会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围绕智能遗传标记驱动畜禽种业振兴展开交流。智能遗传标记是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畜禽遗传信息，提前筛选优良种质，提升育种效率的前沿技术。目前，黑龙江省正在加快实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5至2035年，并通过引进南方胡羊、狮头鹅等优良品种，不断丰富龙江畜禽种质资源。
2: 那我们就利用了遗传标记技术，而且呢，在全国17个省市进行了推广，黑龙江也有13个地市呢有示范基地。下一步，黑龙江省将围绕两牛一猪等优势产业，系统推进民猪、子鹅等特色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加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
1: 21号，东北三省疫区涉军仲裁合作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现场签署了东北三省疫区涉军仲裁合作发展机制，推动实现统一涉军仲裁规则、统一涉军仲裁员库、统一培训培育机制、统一鉴定机构名册的合作目标，促进涉军仲裁资源互联互通、互用互认，打造东北区域涉军仲裁品牌。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非常高兴再一次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一路畅听。今天节目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歌曲，其实说精心一点都不为过。这六首歌曲新韵每一首听过之后呢，都会觉得很温暖，很治愈。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听过之后，也一定至少有一首会触动到你。简单来介绍一下，这六首歌曲分别是来自陈冠宇的《你还怕大雨吗》，来自陈粒的《小半》，还有黄玉坤演唱的《我想》，冯提莫的《说散就散》，以及来自光头华夏的《无名》。那最后一首呢，是来自吉克隽逸和赵磊共同演唱的《梦中人》。下面的时间为大家播放这六首歌，相信总有一首会触动到你。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快要到了。我相信这六首歌曲至少有一首一定会触动到你。回顾一下吧，今天心韵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来自陈冠宇的《你还怕大雨吗》，来自陈粒的《小半》，黄玉坤演唱的《我想》，冯提莫的《说散就散》，光头华夏演唱的《无期》，以及吉克隽逸和赵磊共同合唱的《梦中人》。这六首歌曲其实都是经得起时间和人们的一次又一次去聆听捶打的歌曲，我相信它也一定会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心韵，明天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啊，正说的小白猿侯俊吉来到番营，要盗取木脚大仙的解药，搭救宣贵。这小白猿呢，来到番营以后，正好听见这盖苏文等人谈论着解药放在哪儿，因此小白猿侯俊吉就知道这解药就放到木脚大仙这浮尘里边。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今天我要想得到解药，就得把浮尘给他盗走。这木脚大仙呢，今儿个这酒啊喝得有点过量了，盖苏文搀着他进入大帐以后，他就鼾声如雷。小白猿侯俊吉在外边听了听，

确认木脚大仙已经睡着了，艺高人胆大，一抬腿就进了木脚大仙这个帐中了。木脚大仙现在睡得跟死狗似的，望着一躺鼻息如雷呀、啊。他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小白猿侯俊基蹑足潜踪，就来到木脚大仙的近前，往那躺着，旁边那拂尘就在旁边搁着。木脚大仙也没有多想，他自己也没想到有人赶到自己的寝帐当中倒这个拂尘，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另外他睡着了，现在也没有察觉，这也说明小白猿侯俊吉轻功占了一绝。小白猿侯俊吉由打外边往里这么一走，那真是太轻了，这家伙还打着呼噜。不过小白猿侯俊吉也捏着一把汗，因为木脚大仙乃是东辽的武术大家，也是一位武术的高手，老剑客的身段，自己要是往前这么一纵，把他这个拂尘要想抢过来，真要让木脚大仙给察觉了，自己的拂尘可就难道了。心中暗想，我想什么办法把这拂尘拿走呢？小白猿的侯俊基最后一想，好，今天木脚大仙呐、啊，木脚大仙，今天我不仅要把这拂尘拿走，我呀还得把你给杀死。我真要是用刀捅你，要是一刀捅不好，把你给惊醒了，凭我侯俊吉的本事，我还真没有把握把这木脚大仙给杀了。刚才我在进帐之前，好像有人在我背后拍了一掌，我这一回头啊，也没有看见人，是不是我到翻营被人察觉，还是有人暗中帮忙？这些个事儿啊，都说不清楚。但这侯俊吉心中暗想，我既然已在唐营，在贞观天子，在我四哥鲁国公程咬金，我三哥徐茂公面前说下了大话，今天我就得盗走这解药，打救宣慰，就是我侯俊吉死在这儿，今儿我也认了。侯俊吉想在这儿，心里边叫着自己的名字，侯俊吉呀、啊，侯俊吉，今天啊，你就冒点风险，就把木脚大仙杀了，就算了。想到这儿，就见小白猿侯俊吉一摸身后的兜囊，小白猿侯俊吉乐了，身呢背后拿着飞抓百炼锁。这飞抓百炼锁呀，那是夜行人爬城墙的东西，是一根细的绳子，头上有个飞抓。小白猿的侯俊基就把这绳子挽了个套，提拢在手中，然后小白猿侯俊基可就来到木脚大仙的床前。现在木脚大仙睡得跟死猪似的，还真没察觉。要不说喝酒误事呢，要这平常啊，木脚大仙睡着了，外边有人进来会察觉，因为这家耳力也相当好，练功练了多少年，武学超人呢，那也是武学大家。今儿个不行，由于贪杯误事，他呀没注意这些事儿，也是自己的嘴馋。另外他有点高兴的过分了，心中暗想，就凭我木脚大仙朱皮红珠打入了薛仁贵，薛仁贵是准死无疑，唐营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他放松了警惕，喝得酩酊大醉。小白猿侯俊杰拿着套来到木脚大仙近前，

轻的把这套套在了莫角大清的脖子上，套到莫角大清的脖子上可没套实，因为诊断莫角大清在那躺着，他就把这套扶搁在脖子上，只要莫角大清往上这么一起，他往起来一拽，整把莫角大清的脖子就给套住。这时候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现在我首要的任务是得这解药，实在杀不了木脚大仙，我拿着拂尘就走。小白猿侯俊吉想到这儿，一伸手，砰，就把这拂尘拿在了手中。把拂尘拿在手中以后，小白猿侯俊吉的心花怒放，心中暗想：嘿，这回木脚大仙你就是醒了，我也不怕。我杀不了你，我拿着拂尘就走。我这目的达到了，你追我就凭我侯俊吉的这个轻功，我看你木脚大仙未必行。小白猿侯俊吉啊，这个时候就要拽这个套，可就在此时，这木脚大仙由于酒喝多了，他喝酒的人咱们都知道，这酒喝多了以后他渴，木脚大仙呐，他嚼这口渴，然后一睁眼发现旁边站着一个小人儿，这小人也就是一个小老头。木脚大仙卡巴巴眼睛，心中暗想，难道是鬼吗？我做梦啊。他一看不像啊，仔细这么一看，把木脚大仙吓得哎呀，怎么回事？他一看侯俊吉手里边拿着这拂尘呢，这一下子可把木脚大仙吓坏了，酒啊就醒了一半，心中暗想，坏了，有人入了我的帐中，盗走了我的拂尘。莫角大仙醒了，侯俊吉可没发现。侯俊吉心中暗想，干脆我就用这套勒死你得了。就在小白猿侯俊吉要拽这套的时候，莫角大仙也发现自己的脖子被绳索罩住。这老家伙当时也是一惊啊，真是有人要谋害于我。这老家伙这手慢慢慢慢的就移到了绳套的附近。小白猿侯俊杰现在这思想相当的紧张，面对一个东辽的武学大家，他能不害怕吗？自己有没有本事斗得过木脚？他可没有十足的把握。木脚这个帐中又挺黑，因此木脚大仙这手一绳子，小白猿侯俊吉可没有发现呢。就在这个时候，拽着绳子，小白猿侯俊吉就大吃一惊，怎么回事？他一拽着绳子，绳子套扑溜没套着东西。小白猿侯俊吉当时脑子里就明白了，木脚大仙醒了。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今天我这拂尘已到了手了，这解药啊我拿到手里了，我干脆呀、不跟你在这磨蹭了。一转身，腾腾腾腾腾腾，油打这帐就出来，往前一踏，就施展陆地飞腾术，往外就跑。木脚大仙那能让他跑吗？拂尘里的解药那是木脚大仙的命根子呀，解药是要是一枚，解药拿到唐营给了薛仁贵，那薛仁贵那可就活了。薛仁贵一活，那大唐朝就活了，自己是宝贝徒弟盖苏文请自己就白请了，恐怕扶一国二次借兵，想着推倒大唐朝，夺取天朝的江山，这所有的一切就全完了。所以莫脚大仙由打床上下来以后，噌窜到外边，看小白猿侯俊杰在前边正在奔跑。莫脚大仙气坏了，心中暗想，是谁又如此大的胆量
还盗取过木九大仙的吴臣，真是胆子也太大了，这是不是要给我眼里插棒槌，让我木九大仙丢人现眼呐、啊？今儿个木九大仙急了，今天上天我赶你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我一定要把我这拂尘我得抢回来。我要是抢不回拂尘来，我呀一败涂地，我这一辈子的名声扫地，几十年闯荡江湖那就完了。一提起我墨脚大仙晚上睡觉把自己的拂尘丢了，自己都不知道，传出去寒碜，墨脚大仙心如火盆，在后边施展自己绝顶的轻功追着小白猿侯俊吉。小白猿侯俊吉咱们说过，这轻功那木脚大仙还真赶不上。其实小白猿侯俊吉也真急了，但我就这一个目的，保全我侯俊吉的性命，把这个解药送回唐营，救活了薛仁贵，这是我唯一的目的。小白猿侯俊吉往前跑，就发现在不远处好像有一个人冲他招手。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谁呀、啊、这个人冲我招手为何呀？帮助我还是我的仇敌？我在进入番营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拍了我一掌，我回头这么一看没人，现在又有人冲我招手，这是敌还是友？现在木脚大仙在后边紧追不舍，高声喊喝：前面那个夜行人赶紧给我停下，要不然我抓住你以后生吃而肉。侯俊吉能听这个吗？你生吃我肉啊，你抓住我行，你抓不着我，你吃什么去？小白猿侯俊吉在前面就跑啊，木脚大仙在后面就追。侯俊吉跑着跑着又发现前面的小人还冲着自己招手，一想大概这个人是不是我叔叔八八登空老白猿侯登山呢？侯登山侯老剑客也在东辽啊，是不是他暗中帮助于我？这要是有我老师八八登空老白猿侯登山，木脚大仙呢、啊、嘿，今天你是死期一到。想到这，小白猿侯俊吉奔着这个黑眼一拐弯，滋溜就追过去了。木脚大仙一看小白猿侯俊吉拐了弯了，他也跟着可就拐了弯了。小白猿侯俊吉在前面跑，连窜带跳就进入了一片树林，木脚大仙也追到了树林之中。进了树林子以后，这小白猿这三窜两纵，一看这树林子穿过去以后是一块开阔地，这开阔地呀、啊、面积不小，小白猿侯俊吉往开阔地的四周这么一看呢，发现四个角上有四个人。小白猿侯俊吉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没把小白猿侯俊吉给乐死，心中暗想：好了，木脚大仙呢，今儿个你是要倒霉呀、啊、站着这四位是谁？那是大唐朝练武术的武术界的四大绝高手。这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耀世，第二位是大叛飞行侠裘然客张鼎张宗宪，另外一个是个女的红拂女张楚臣，最后这个小白猿侯俊吉，最小白

原侯俊杰最熟悉，就是自己的亲叔叔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小白猿侯俊杰看的这心里边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木脚大仙，今天你是死期已知啊！木脚大仙这家伙一看小白猿侯俊杰，就站到了这个空地的中央。他现在可没有注意到，在四周有四大绝高手，因为他现在这个心情完全集中在侯俊吉身上，他就想把自己的福人抢回来，把这个解药得回来。这解药不给薛仁贵，让薛仁贵3天以后这一死，他可以帮助高建庄王建功立业，成为这个东辽国侵吞天朝的头一把金交椅。哎，立这个盖世奇功，他的心思全在这儿了。因此，这家三传两宗来到侯君集的近前。侯君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木脚大仙，老道，听说你是猪皮山上木脚大仙。木脚大仙这下子一阵狂笑，不错，正是我。我问你，你姓字名谁？为什么要赶奔我的营帐盗取我的拂尘？小白猿侯俊基嘿嘿一笑，嘿嘿嘿嘿。木脚大仙呐，实不相瞒，我就是贾柳楼磕头和程咬金、徐茂公一盟的把兄弟。我叫小白猿，我叫侯君集。当时木脚大仙一听也是一愣，也知道侯君集有这么一号啊，知道小白猿侯君集武艺高强，尤其是轻功绝顶。小白猿侯君集这一报名，木脚大仙把嘴这么一撇：“侯君集呀，侯君集，你赶紧把那拂尘给我。”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谁也爱不着谁。如若不然，侯俊吉，你可别觉得你在大唐朝里边是有名的侠剑客也好，有名的义士也好，今天碰到木脚大仙，你可死路一条。小白猿侯俊吉微微一笑，呵呵呵呵。木脚大仙，你休出狂言！你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现在我在东辽之地，我没什么可怕的。可是就在此时，就听四周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归灵老弟，你还识人贫道吗？”转头这么一看，只把木脚大仙吓得真是魂不附体。小白猿侯俊杰是铤而走险，就在翻营里边把木脚大仙的解药给偷出来了，并且要用这绳子上把木脚大仙勒死。可是被木脚大仙察觉了，这家伙一看自己的解药丢了，在后边是紧追小白猿侯俊吉。那小白猿侯俊吉呀，那轻功太好了，炉火纯青，这登峰造极呀，在前边施展16字的跑子功，那真是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蛋。木脚大仙在后边紧追不舍呀，心中暗想：今天我要不把我的解药拿回来，我的宝贝徒弟盖苏文把我可就白抢了。薛仁贵要是一活，我的前功尽弃呀。因此，这位在后边紧追不舍。咱们上回书正说到，追到了一片树林，
在树林里边有一这么一块空地，这小白猿侯俊吉啊就站在了空地的中央。那小白猿侯俊吉往左右这么一看，呵，可把小白猿侯俊吉乐坏了。怎么回事儿？就在这块空地的四角上站着四个人，这四个人呢，那是大唐朝练武的武术界的这四大绝高手，今天要巅峰对决了。怎么回事儿？都谁呀？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第二位大喷飞行侠闭目丘兰克，叫张鼎张宗谦，第三位那就是红拂女老剑客叫张楚臣，第四位就是八部登空老白猿侯登山。侯俊吉往中间这么一站，可这时候木脚大仙并没有察觉旁边有四大绝高手。按理说这木脚大仙是东辽国这头一排的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剑客，凭他的武学应该能察觉到，这就叫人慌失智。现在木脚大仙所有的精力全都集中在侯俊吉的身上，就想把自己丢失的解药得回来，然后宣贵一死，自己是又成名又得利。他就没有注意到四周的形势，他一看小白猿侯俊吉在中间这么一站，当时呵，墨脚大仙心中暗想：小白猿侯俊吉呀，虽然你这小子偷了我的解药，哼，我就不信我墨脚大仙凭我所学的武学斗不了你这个小老头。因此墨脚大仙这家伙迈大步腾腾腾来到小白猿侯俊吉的近前。我说这一小老头，你为什么要和我木脚大仙过不去？你也没有提了二两棉花纺上一纺，我木脚大仙是何许人也？我在猪皮山这成仙得道那也几十年了，我练就是猪皮红珠，另外我掌中的宝剑可以说一压东流，哪个不知谁人不晓。你竟敢在太岁的头上动土，把我的拂尘偷走，你赶紧把我拂尘给我，万事皆休，还子罢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二人是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要是不听我的，说不了讲不起，今天我就要跟你动手比武。小白猿侯俊杰看了看这木脚大仙，嘿嘿一笑，哈哈哈哈，老大，你知道我是谁吗？木脚大仙摇头，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也站稳灯笼，在大唐朝有很多有名的人士，我提上几个人大概你清楚。头一位那就是秦琼秦叔宝。木脚大仙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秦琼的名望那太远了，太有名望了。书从眼前那三州六府黄河马马踏黄河两岸，威震山东半边天，孝母四专注，交友塞翁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木脚大仙点点头，我听说过。第二位呢叫人少保千岁罗成，木脚大仙点点头，罗成我也听说过。那罗成罗家枪一压武林，成为天下神枪，哪个不知谁人不晓。那你是谁呀？小白猿侯俊吉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要问我呀，
甲柳楼46友当中有我一位，我

脑子碰边他一打枪掐不掐不过一针，那么的不过一晚，一把火能烧没了，一盏能刮跑了，就是他呀。当时木脚大仙手捻着须髯，侯俊杰，我看你今天呢是别管这事儿，你赶紧把这拂尘给我，咱们二人是远日无冤，是近日无仇。小白猿侯俊杰微微一笑，木脚大仙呐，你话说的不对，现在我三哥徐茂公还有我四哥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就扶保着我主万岁贞观皇帝跨海登东，我们呐是结义的兄弟，他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你要杀薛仁贵，我要救薛仁贵。木脚大仙，我告诉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点本事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我告诉你一句话，这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相，你觉得你自己本事大，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强中自有强中手，你往周围看一看，你再摸摸你自己相上的人头还有没有啊。木脚大仙听此言，往周围这么一看，就发现四面八方站着四个人，这时候这四个人轻盈的脚步就来到木脚大仙的周围，就见有一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归灵道长，你还识人贫道，就这一句话就把木脚大仙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谁能够叫出我木脚大仙的法号归灵，这人不简单啊。当时木脚大仙就吃惊非笑，木脚大仙这个法号归灵，就连自己的宝贝徒弟盖苏文那都不知道啊，看起来能够叫出自己这个法号的人一个，那是名声太大，地位太高，武学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因为木脚大仙现在是成名多少年了，自是是武功高强啊。他看了看这位道长，木脚大仙也送了一声法号无量天尊，对面这位道爷能不能赏下名姓，就见这位道长手捻着须髯微微一阵冷笑，老仙长要问我呀，出家在香山白云观，三元礼敬便是。就这一句话爆出来，就把木脚大仙吓得浑身就是一颤。那木脚大仙早就听说过李靖的威名，那三元李靖那是大唐朝练武的祖宗尖儿，顶了尖儿盖了帽，一等一的高手，他能不害怕？要讲究练武的，您别跟李靖比，不管再是这个拳脚上、兵法上、在气功上，方方面面，那李靖全都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是无与伦比呀。木脚大仙就觉得脑瓜子嗡的一声，坏了，今天我遇到了劲敌。就在此时，旁边又过了一位，木脚大仙用自己眼角的余光这么一扫，就见这位是闭目求然，木脚大仙就猜中了，那是李靖的二师弟闭目求然客张鼎张宗谦。就见张宗谦在肋下佩戴着一口

胡毛宝套，张宗谦拿着这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这两只闭眼就看着木脚大仙。他又往后边看了看，就见后边站着一位老道姑。哎，这道姑看着年纪呀、不算太大，也就得30几岁。木脚大仙一看这人的穿着打扮，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红色的道袍，背着刘彩虹的宝剑，他心中暗想，这位大概就是李靖的30弟洪峰宇张夫人。另外一个老头都不认得，这老头就是侯俊吉的叔叔八宝登空老白猿侯登山。观其外知其内，一看这侯登山的二母子光华夺硕，就知道也是一位武术的大家。木脚大仙叫着自己的名字，木脚啊木脚，今天看起来你够呛啊。木脚大仙这脸上的颜色可就变了。木脚大仙虽然是东辽的第一高手，面对着大唐朝四大绝高手，他心里也没底呀。尤其这三元李靖李药师，多大的名头啊！就在三元李靖手捻虚髯100浮尘来到木脚大仙近前，归灵道长，李靖，我打算劝您两句。你和我呀，都是出家得道之人，有道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你和我就应该不管这尘世之间的事。可能你要问为什么我李靖要管这事儿？那就得说说你家主公高见庄王所作所为，他做这些事儿，对不对？为什么要起兵造反，打算起这个东辽的这些个军队攻打天朝的大兵？老县长，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以区区一个弹丸之力的东辽之国，要想和大唐的这么地大物博一个国家来抗衡，那就是拿一个生鸡蛋往磐石上撞，是自不量力。另外行着不义之事，给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有多少人是撇家舍子，遭受了兵灾，遭受了战争之苦，这都是他呀造成的，都是你脱离改苏门从中挑唆，这也可以说跟你徒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让我看，就是你木脚大仙也推卸不了责任，有道是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你呀就应该劝你徒弟是悬崖勒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你应该做的。没成想你不但不劝你徒弟，你反而帮着你徒弟，给你徒弟拔河，用你的独门绝技猪皮红珠打伤了薛灵龟，你这不应该呀，你是助纣为虐，是帮虎吃食。要让我看，归灵道长，你就应该把这脚这么一跺，离开这东辽战场，或者说劝你徒弟盖苏恩在高见庄王面前赶紧是歇兵罢战，那是你做老师应该做的。不知道我李靖说的话，老道长你听明白没听明白？归灵道长听的是，现在的骑虎难下，
面对着天朝这四大绝高手，他心里边啊，说句实话，要说不怕那是假的。那李靖多高的身份，大叛飞行侠张领张从前的红毛宝刀，哪个不知谁人不晓。但是木脚大仙这起的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李靖啊，谢谢李道爷对我的规劝，不过木脚大仙既然已经下了猪皮山，我已经趟了个浑水了。我既然下了山了，想帮着我徒弟，如果我要是这样就走了，要是知道的人说李道爷劝我，哎，我呀从中明白了一些个道理，我就走了。如果要是不知道，就得说我木脚大仙惧怕唐朝的四大绝高手。这四大高手到东辽国这么一来，把我木脚大仙吓得连个扁屁都没敢放。赶紧呐，我就回奔了猪皮山了。道兄啊，今儿个我提个建议，如果说我在你们四个人里挑一个，您可听清楚了，我在你们四位高手刀当中任挑一个，如果他呀能胜了我木脚大仙，我木脚大仙就把脚一跺回转猪皮山；如果我任挑这一个赢不了我木脚大仙，李靖啊，我也有一话奉劝你们四人，就退回中原，咱们打这个赌。李道爷，你敢打吗？三人李靖听这儿微寒一笑，老县长，那您要斗谁呢？木脚大仙往周围这么一看，他就看到了红拂女张楚臣。他一看张楚臣呢，一看这道姑也就年纪有三十多岁，心中暗想：小小的女子，你有何德能？今天我就和这张楚臣动手较量。想在这儿，这墨脚大仙微寒一笑，用手一指张楚臣：“李道爷，我就要和这位道友动手比武。要知红拂女张楚臣能否应战，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

0: 一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我们都知道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燃气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无论是咱家里面做饭啊、取暖，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都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然而燃气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燃气泄漏而引发的事故呢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往往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知识啊，提高安全的意识，这个是我们每个家庭都必须要重视的课题。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是围绕着燃气安全方面哈。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李威经理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嗯，欢迎李经理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哈，一起和我们共同关注到燃气安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燃气啊，总体上的一个用户的情况和规模大概是什么样？您总的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2: 好的，感谢主持人。今天呢，很高兴啊，做客我们的哈尔滨直播那个哈尔滨广播电台。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哈尔滨这个整个燃气用户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哈尔滨居民燃气用户啊，目前已经超过了203万。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年代呀，还有燃气使用者的生活习惯和年龄不一啊，包括这个过度装修啊，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一些用气空间，包括一些擅自改动我们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这个用气这个意识啊也是淡薄的一种行为吧，导致我们哈中庆公司这个日常的报修量啊居高不下。那么用户客户端呢使用不当，导致这个泄漏、着火、爆炸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就具有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燃气是一种这个无毒的一种清洁能源，但是它呢具备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个特性。
1: 嗯，
2: 一旦要发生泄漏或者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啊、爆炸。对我们居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和邻里间的公安全也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说呢，我们公司啊通过这个日常的这个安全检查，有效的能降低燃气事故的发生概率。那么其次呢，国家的规范呢也明确规定了这个燃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维护啊有一定的要求。那么我们呢进行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能够确保燃气设备的安装规范，如像燃气罩啊、燃气灶具啊等符合这个国家的规范。那么同时呢，检查人员呢也会对我们的用户这个安全使用进行一个安全指导，那么能够提高我们燃气用户的一些安全意识和正确的操作能力，避免呢不当使用燃气产生一些这个事故。同时啊，这个开展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呀，也是我们企业履行我们安全责任的一个重要体现。大家都知道我们哈中庆公司啊是一个国企，也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企业，那么承担的整个哈尔滨燃气的这个安全的一个责任。在这里啊，我也希望啊我们广大燃气用户啊积极能够配合我们这个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工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未进行隐患整治或未彻底进行隐患整治的这些用户啊，就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些用户，那么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进行这个隐患的整治。同时啊，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也会为用户提供一些便民服务，从检查者到服务者，深化我们公司提出的这个安全加服务的这个模式理念， 让我们这个用户确保燃气用气的安全。
1: 嗯，好，那刚才呢李经理啊是总体上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市汽用户的一个总体状态哈，尤其是重点

0: 提示到了室内的这个燃气安全检查，所以呢，下一时间我们也是重点啊，围绕着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和大家呢来交流分享一下哈。那李经理啊，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个要进行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这个检查它的频次是多少？那是否需要我们气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呢？
1: 这个室内安全燃气检查呢，按照咱们黑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每2年要进行一次。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室内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免费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用户涉及到一些隐患整改啊，甚至说你比如说你要自己要更换炉灶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要需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的。我们真正的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0: 就是频次上来讲是2年
1: 两
0: 查
1: 年
0: 一
1: 一次，
0: 次啊，然后呢，但是安检是免费的哈。
1: 对。
0: 那咱们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都会查什么呢？
1: 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呀，这个主要是呢，我们对燃气用户的一些用气环境进行一个检查。这里面包括从我们这个燃气到每个用户的一个入户管，那么到按照我们这个燃气的气流方向，用户家的这个立杠啊，包括表前阀、切断阀、报警器，包括这个表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煤气表，那么下水管，还有灶前阀。包括现在安装的这种自闭阀，那么这一块是属于燃气公司这个设备设施这一部分。那么其他的像用户自管的这个，就自己承担的这个燃气设施设置到就是燃气灶具连接管，包括燃气具。那么我们还会对这个上下用户上下穿楼板的这个穿楼板这个地方用燃气检测仪进行一个泄漏检查。最主要还有可能是还要对这个刚才提到燃气这个器具嘛，可能涉及到我们那个有家有热水器的，那看看它的安装啊是否符合这个相关的国家标准，大概检查的就是这些地方嘛。
0: 那如果说是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哈，来到我家来进行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大概就完成这一套的时间需要多少
1: 这个主要是根据用户家的一些具体情况和用户的配合程度，正常我们履行这个整个程序，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到20分钟，
0: 就
1: 这个
0: 是
1: 主要
0: 还是比较快的哈，
1: 比
0: 不
1: 较
0: 会
1: 快，
0: 耽误大
1: 不
0: 家
1: 会
0: 这个
1: 耽误
0: 时
1: 大
0: 间。
1: 家过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按照我们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一个规划，如果说这个用户家这个用气条件比较好，燃气设施没有遮挡啊，就是说我们对因为对每个口都要进行检测嘛，如果说没有遮挡的话，那会很快进行完毕的。
0: 好，
1: 大概
0: 这个
1: 十分
0: 是，
1: 到二十分钟吧。
0: 就是时间还是比较快的
1: 对，
0: 哈。那这个安检是我可以自愿吗？自愿选择，还是说应该必须要进行这个环节？
1: 是这样的啊，那个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首先它规定了我们企业每2年必须要对这个居民的设施进行一次检查，按照这个，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为了保证这个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因为它这个燃气嘛，不光涉及到你个人家，还涉及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你比如说隔壁单元的邻居啊，包括整个小区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事故，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按照咱们法律法规要求，就用户是有义务要配合我们燃气企业进行这个检查的，并且及时整改，以确保这个自身和这个公共用气的安全。
0: 所以说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哈，它不仅仅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更是每一个气用户他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是吧？那么在我们实践的检查过程中哈，就是可能我都会觉得说，你看我家这个灶具我也天天用，我家燃气也天天用，没啥问题。那咱们在检查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百姓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 这个在我们日常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个灶具的问题。按照这个灶具啊，因为是它有存在一些，比如说超期，像国家现在规定，就是说燃气灶具是使用8年，8年要强制判废了。第二个还有一些用户啊，使用这种无熄火保护的，那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就是说不允许这个灶具没有熄火保护。
0: 这个灶具它的使用年限8年就是固定的，不管我们的使用频次、强度多大哈。比如说我这房子，我长时间一年我也开不了几次火，做不了几次饭，但是也按这个8年
1: 对，
0: 走，
1: 他按
0: 是吗？
1: 8年是强制报废，当然可能是有刚才主任提到的，用户可能是常年不使，就我这个燃气灶具这个
0: 我
1: 外
0: 看着
1: 观
0: 我还
1: 看
0: 自
1: 得
0: 己
1: 很
0: 还感觉
1: 新。
0: 挺新的
1: 对，
0: 都，
1: 这里面给大家伙再说一下吧，就因为这个国家为什么出台这个8年判废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这个灶具啊，使用8年，就是你比较就使用8年以后了，它里面的一些配件会出现这个老化甚至漏气的情况。这是一方面，会如果说一旦产生漏气啊、老化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气的风险，说着火爆炸的风险。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 老化了之后，它这个燃烧会不充分，也第一个达不到节能这种效果，就是说白了，这老百姓土话说叫废气儿。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燃烧不充分，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
0: 是的，
1: 使老百姓产生这个中毒。
0: 嗯，
1: 这个是灶具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使用非燃气的灶具，可能是说它使用一个液化气的或其他的灶具，这样也存在一个风险。现在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在这个早市上购买那种叫节能网。
0: 嗯，
1: 就照上节能网了，认为说节能，但是
0: 省气儿了。
1: 对，按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你不能往这个放这种节能装备。其实它不但达不到这个节气的目的，而且会产生一定的风险，燃烧不充分，会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发生这些很多这种案例，就是由于这个节能网啊，造成这个人员的中毒啊，甚至说着火这些事故。
0: 嗯，但实际上这个节能网它其实并不节气，
1: 起不到节能的作用。第二方面呢，主要是这个我们要检查的隐患，就是说我们的灶具连接管。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使用这个非燃气专用的胶管，比如说我们有些用户啊买一些这个自来水管，可能就连上了。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说胶管老化了，然后呢过长无卡具，还有一些穿这个烟道啊，穿这个穿墙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都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不允许的。
0: 嗯，
1: 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报警器的问题。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新居民的用户啊，都有这个燃气报警器。
0: 嗯，
1: 那么现在在我们检查过程中呢，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个报警器超期了。超期了呢，可能有些用户说那我这还好使，但是它有可能是就是说起不到这个报警作用，或者是说真正产生漏气了，它无法报警。
0: 嗯，这个报警器的超期是怎么来辨别呢？
1: 它这个现在按照新的咱们燃气的新的规范，报警器厂家新的规范是五年。
0: 嗯，
1: 就报警器是五年，我们那个切断装置是十年。
0: 嗯，
1: 就是它是这个五年是报废的。
0: 嗯，
1: 就超期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报警器这个悬挂位置不正确。
0: 哦，那应该放在哪儿呢？
1: 它应该放在就是离天棚30公分。就是你应该挂到这个三公分，因为我知道天然气比较轻嘛，
0: 嗯，
1: 它这个泄漏之后它往上走，那么之后就是说它这样的话能及时报警。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老百姓报警器不插电，
0: 嗯，
1: 没有接通电源，那这个根本就起不到这个
0: 任何的警示作用，
1: 任何的警示作用。第四方面主要就是说用户啊私自拆改改装燃气嘛，那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嘛。如果说你有这个方面需求啊，或者是说有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营业分公司去办理相关的一个手续。
0: 嗯，
1: 第五个方面就是燃气管道的遮挡和包裹。那么咱们的条例也规定，燃气设施是不允许这个遮挡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燃气它毕竟是一个设备设施嘛，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漏气啊，或者是说来维修的状况。那么如果说一旦漏气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你遮挡不能及时的这个进行维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那个危险。
0: 的确哈，李经理，现在有的装修呢是有两种把这个管啊包起来的方式，有的呢是那种木头的柜门哈，然后呢它可能自己能打开，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瓷砖直接就彻底给封死了
1: 啊，这个是危害就比较大了，因为它泄露了，你这不能够及时发现嘛。
0: 嗯，
1: 说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提示，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的。
0: 嗯，
1: 那第六方面就是说改变的厨房用途，就是说厨房是住人了。你比如说把这个厨房啊改成了客厅啊，那么把燃气设施放到这里面，那就根据我们的这个工程施工规范和技术规范，这个也都是不允许的。
0: 嗯嗯嗯，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把管道包裹起来的问题啊。
1: 对，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检查叫多气源混用，就是说我在燃气管道燃气使用过程中，可能家里又放个液化气罐，
0: 嗯，
1: 这个叫多种气源混用，那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一旦要出现这个漏气了，它可能危害会很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源和我们这个器具安全距离不足。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厨房肯定有一些这个电器开关，电器插头啊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电源插座离这个燃气设备设施过近了，一旦有这个有火花啊，有什么就会引起这个一些恶性的事件。
0: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厨房这个环境当中呢，空间本身相对不是特别大哈。然后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个使用的器具，除了锅碗瓢盆之外，像常见的微波炉啊、
1: 电饭锅啊
0: 等等哈。那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它才是能够保证安全呢？
1: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电源，你这个插头开关离我们的这个器具类的这些管道啊，大概是30公分，也就是30厘米。
0: 嗯，
1: 然后离我们这个胶管呢，大概就是不能低于这个15公分。
0: 哦，
1: 我们燃气管，因为你这个比如产生一些热量啊，对这个设备设施是有损坏的。
0: 嗯，
1: 这个是有规定，但是这个30公分其实也基本都能满足，因为不是很远。
0: 是的，
1: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在燃气这个使用的环境中。

0: 啊，你不能就是堆放，像厨房不能堆放一些易燃易爆品啊。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能知道，你可能别把这个易燃易爆放到这个我们的厨房里。大概我们在日常这个发现的隐患，大概就这么些吧，这么。
1: 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燃气安全的检查过程中哈，可以说是发现了这些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项问题，我们在刚才李经理介绍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他事儿呢，你看着可能平时不是很在意，但是哪一个安全隐患他都不小啊。
0: 对，一旦出了问题都会很严重的。
1: 然后其中呢，你看就涉及到了好多的这个标准哈，你看涉及到这个燃气报警器五年的这个报废的标准，燃气的灶具啊，是8年的这个报废的一个标准。那刚才呢，李经理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其实呢，每一项的内容啊，都是我们需要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关注的，一点一滴的去关注之下，才能提高我们的相应的防范意识。因为这燃气安全啊，真是没有小事，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呢，教训都会十分的惨痛。既然说到这个室内燃气的安全检查哈，那咱们从这个整个流程啊，给大家再捋一遍哈。你比如说，最开始那肯定是和我们来联系哈，或者告知我们要进行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什么情况知道？哎，我们小区啥前儿要进行室内安全检查，包括来的这个人儿，他是不是中庆燃气的员工啊？那这方面我们怎么辨别呢？
0: 这个关于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吧，刚才也提到了，国家对我们燃气企业是有要求的，每两年一次嘛。那我们每年呢，我们都要编制这个燃气检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我们在提前，比如说这个到某年某月某日了，我们要到哪个小区检查，我们提前会跟这个小区的物业、社区，包括这个用户，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单元门要张贴这个安全检查这个通知，让那个用户按照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家里留人，因为你家里留人来做这个安全检查，这是一个计划方面的。那么我们的员工上门呢，要着装要穿着我们这个工装，我们的工装其实也很显著了，有这个中石油和这个昆仑能源的这个标志的一个蓝色工装。那么我们的用户，我们的员工啊，安检人员到用户家呢，要主动出示这个工作证。那么可能是有些用户啊，因为现在可能社会有一些这个骗子或者也比较多嘛，老百姓对这个上门也有抵触情绪。那么他如果说要对这个我们这个安检人员的身份要是还有疑问的话嘛，也可以拨打我们各个属地人员公司的电话，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哈重庆24小时的服务监督热线96377，来核实我们这个安检人员这个具体的身份，是不是我们这个员工？
1: 好，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假如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个确实是中庆燃气的员工，那我现在打开房门了，我要配合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气用户来讲，我需要做什么呢？
0: 其实对整个这个我们普通居民呢，就是我们用户上门了之后呢，你只要是允许我们进入了之后，那我们这个员工会按照我们的操作标准，一步一步来进行这个进行操作。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员工上门之后，穿戴这个工装，准备一些相关的检测这个一些工具，那么来进行检查。第二步呢，就是说到用户家呢，首先我们要敲门，如果用户家没有人的话。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在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工作期间，在敲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用户因为个人原因呢，没有家里没有人，那么我们会通过这个门缝进行这个检测，确保家里现在室内环境是没有泄漏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用户门上贴这个到访不预，然后留下我们的联系电话，然后如果说这个用户回来之后呢，希望主动与我们联系，然后来预约下一次安检的进户的时间，可以来给我
1: 那
0: 们
1: 您
0: 预约
1: 刚才
0: 时
1: 提
0: 间。
1: 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门缝进行检测啊，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因为这个，当然，如果通过门缝检测，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用户家发生泄漏了，这个浓度甚至说已经就是说扩散到一定程度了，我们通过检测仪，那么通过门缝它泄漏出来之后，如果有浓度，当然，如果说从门缝检出来，那证明他家这个泄漏已经就很
1: 很严
0: 严重
1: 重了，
0: 了，对，
1: 是
0: 我们
1: 吧？
0: 只是这种检查，只是实际上对用户的用气条件进行一个检查，因为在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先确保他用户这个空间中是没有泄漏的，这是一种就是说检测方式吧。当然，我们还希望用户家里是留人是最好的。当然，因为特殊原因，比如说我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可能我没在当地，我出门了或者是那什么了，那么可以回来按照这个电话的这个联系电话跟我们另行约定这个检测的时间。
1: 好，这个是如果家中没有人的情况哈， 那其他的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0: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到了第三步，我们的员工呢，安检人员征得用户同意之后，我们就会进户进行安检了。那么我们首先刚才提到对这个用户家中的用气环境进行检测，就空间检测，刚才提到通风门缝其实也是对用气环境检测。我们到用户家之后，进到厨房之后，可能打开检测仪，那么这个时候就对你这个整个用气环境进行检测了，没有泄漏。那么然后呢，看看你是否有双气源呢，是否有易燃易爆啊，是否改变这个厨房的用途了。刚才提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九种，就是说常见的一些安全隐患。第四步呢，就是对我们的燃气管线和设备实施进行检查。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国家、省市、企业的相关标准，对我们燃气用户的燃气管道、设备设施进行一个细致的检查和检测。同时啊，对那个为用户宣传燃气设备设施的一个使用的维护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这里面主要刚才提到，主要指这个炉具啊，有热水器啊，你比如热水器你不能插到公共烟道里，那么炉具呢，你不能安装这些防护网啊，包括定期你要检查这个炉具有没有超过年限呢。那么第五步就是我们的安检单填写，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我们这个又对用户家检查情况，规范的填写这个安检单。然后对于这个检查出来的一些隐患呢，要填写这个隐患通知单，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底帘就是说留给用户嘛，然后提示这个相关用气安全，
1: 嗯嗯，
0: 当然同时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过程进行一个视频记录，因为我们会对所有的接口用检测仪进行检测，
1: 嗯嗯，
0: 检测结果呢，现场要进行这个图像和这个照片呢和这个视频的同时录这个存档。那么当时也希望用户呢就理解，就是说这些图片和这个视频记录那么只存在我们公司，不会向这个第三方进行这个相关泄露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完成了整个检测的步骤。
1: 嗯，
0: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检测结束后啊，我们会针对这个隐患，就发现的隐患，比如你的超期啊，包括这个要提起一些整改这个告知，包括提出整改意见。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就是我开关以上这个部分是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如果发现漏气了，我们就当时就进行维修了。
1: 嗯，
0: 如果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员完成不了，那么可能就还要快转通单，我们人员是不会离开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后续执行人员可能到现场进行现场维修。那么如果是用户的，比如开关以下，比如刚才说的炉具啊、胶管这些东西，那么需要用户提出进行整改。
1: 嗯，
0: 那么需要签字确认，配合我们这个隐患整改。那么最后一步可能就是做一个安全宣传，跟用户讲解一下我们这些安全用户知识啊。就像今天我在这里面跟大家用户讲的，你比如说一些用气习惯，老百姓用完气了要及时把这个避火关掉，你不能说光把炉具关了，要把这个避火关掉。那么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老百姓也对我们有一些咨询，我们会一些来一个回答一些安全的一些相关问题吧。
1: 嗯，
0: 大概就这么一些步骤。
1: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啊，基本上呢就是通过刚才李经理呢所说的八个步骤哈，来保证啊这个检查的措施执行到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排查出家中的燃气是否存在着相应的安全隐患。所以你看呢，每一个步骤当中啊，它都是需要由专业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操作，当然这一项配合呢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积极配合啊，才能更好的给自己呢提供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继续和大家呢分享一些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常识啊，包括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将会和大家呢进行继续分享和交流。我们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通过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印刷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和大家重点啊来进行分享，那包括我们在燃气过程中啊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刚才呢李威经理是提到了哈，就是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发现了用户家中存在着一定的用气安全隐患的话，会进行一个隐患告知，那么包括下达整改通知，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来进行，包括后续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确保这个整改呢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呢？李经理。
6: 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燃气用户啊在常用的几种安全隐患，
5: 嗯，
6: 那么遇到这种安全隐患，比如提到了第一个，比如说灶具的问题，如果超期啊这个没有专用保护啊，那这个我们会提示用户及时更换灶具，
5: 嗯，
6: 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提到的这个胶管，这也是用户需要整改的胶管，比如说是不是燃气专用管，
5: 嗯，
6: 那么也会给用户下达整改通知，让他尽快更换这个燃气专用这个连接管，
5: 嗯，那到这儿的话，李经理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哈，你说这管也好啊，灶具也好啊，是我自己买就行啊，还是说有指定的地方要求啊？
6: 嗯，这个是这样，灶具呢，包括胶管，这个都是用户自己的产权嘛，那他肯定是自愿，就是你上哪买都可以。当然在这个日常过程中呢，我们燃气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些便民服务，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服务，当然在这里面也跟用户提示一下，所有这些隐患整改用户采购这些就是需要购买的一些东西，那么都是出于自愿，就是可以自愿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灶具啊，你可以在商场正规的商场去购买，包括这些灶具也给到就是销售这个燃气专用管的地方去购买，
5: 嗯，
6: 这个是自愿的。当然我们燃气企业也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这个是这个肯定是自愿的啊，这个在这里也跟员工，如果说我们这个员工在这个安检过程中有一些就违规或者什么行为，那么也希望那个用户啊这个拨打我们9037这个监督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咨询，
5: 嗯，
6: 这是用户需要整改的问题。
5: 好，
6: 然后呢我们可能是在对他没整改的一个用户，我们下发整改通知单呢会给用户一个这个整改期，我们可能会在这交费时候就指挥这块就标注一下这个用户家存在什么什么隐患，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安检或者是下一次用户来交费的过程中，我会提示用户看看他这个整改是否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对这些重点用户我们还有一个追踪期，就是就像叫回访期吧，
5: 嗯，
6: 你比如这些隐患我既然发现了，那么发现不是目的，最主要是要把它消灭处理掉，
5: 嗯，
6: 这个后期我们还有一个跟踪，
5: 嗯。好，这个呢是我们在隐患的这个查改过程中啊发现问题，以及怎么保证啊后续呢我们能够跟进，然后确保呢达到一个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哈，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安全宣传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因为在家中呢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岁数大的大爷大娘啊在逛早市的过程中就看人家宣传了什么节能的这个网啊什么的，哎，视觉效果看着真是很震撼啊，视觉效果确实挺满意，我赶紧买一个回到家。然后其实呢这个不仅仅它不省气儿，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

0: 换。那这个讲解的过程啊，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呢？
1: 啊，对，我们进室内一个安全检查呢，其实一个是检查，提到的刚才说设备设施隐患检查，那么一个肩负的一个责任就是安全宣传责任。这么安全宣传里面包括几块，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种对这个用户的这种安全知识的普，就燃气安全知识的普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一下我们用户这个固有的一个用气习惯，就刚才我提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用户可能使用完燃气之后不去关闭顶上那个闭火，就我们说的小开关，只把这个燃气灶具关了，认为这个气已经没了就安全了。当然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用气习惯。我们可能会提示用户，特别老年人，在睡觉之前检查一下子你这个燃气设施是否都关闭了。
0: 嗯，
1: 然后你在这个做饭的过程中尽量不要离人。可能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愿意做一些，比如说炖一些东西或者蒸一些包子啊，做这些情况，他可能在把这个炉具点火点着了之后，可能把锅坐上了炖排骨，他可能人就是进屋了，那么有可能是睡着了。我们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可能把锅都烧漏了，然后就引起了着火。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安全检查过程中要给用户进行一个安全宣传和普及的。当然刚才也提到了，用户也可以咨询我们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在用气过程中啊，你碰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就是燃气方面的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那么这个都是作为我们安全检查人员的一个首问负责制。那他会给你进行一些讲解的，
0: 现场做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哈。那你看在咱们的整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这时长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哈。那刚才呢李经理也说了，如果您家的这个用气环境呢空间都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话，那这个时间相对时间会更短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想和李经理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人家在装修的过程中，就是对于燃气的部分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
1: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都知道我们用户进户之后啊都要进行一个装修嘛。如果在对这个厨房特别燃气设施这一块呢，那么首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燃气设施按照燃气规则条例规叫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吧，是不能够遮挡和包覆的。那么尽量呢，你在因为了美观嘛，你尽量在装修过程中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活的门。其实这个在装修公司啊，包括我们的有经验的装修师傅，他都是知道的，燃气室是不能包覆的。他可能在打这个棍儿的时候打的都是一个活棍，或者说可以打开之后可以有利于我们维修，可以对那个管件之间进行拆除，进行这个重新紧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装修过程中的。那么呢，你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过程中呢，一定不能私改这个燃气管道。你比如说找一个水暖工啊，把这个燃气管道进行改了，那这个属于严重违反了咱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而且这个危害也比较大。一定要到我们所在燃气公司去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手续。就是来备案。
0: 也就是说我们燃气管道在装修过程中是严禁出现像埋墙啊或者暗桩啊这个情况。
1: 对，这个是燃气管理规定是严禁做这个事，因为你这个一旦泄漏了你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而且如果一旦泄漏了，咱们说不光影响到你个人家里的生命安全，那你对左右邻居啊，对这个社会公安全影响比较大的。
0: 好，这是关于厨房这一块哈。其实涉及到这个燃气的各个器具的安装位置啊，除了燃气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燃气热水器了。
1: 对
0: 啊，你看过去再早的话，咱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的时候呢，就是放在厕所里边啊，就是放在那个天棚上，然后呢我们在这用，但是燃气却不能放在这个卫生间里，这是为什么呢？
1: 这里面几个原因，因为那个卫生间呢，你放在卫生间里面，如果说一旦这个燃气热水器它在燃烧过程中，它需要第一个要把这个要消耗大量的这个氧气，就燃气要大量氧气。我们知道卫生间大部分都属于一个封闭空间，特别人员在洗澡的过程中啊，这个屋里这个蒸汽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人会大量的出汗，或者说来吸收空气。那么这个卫生间是不能够保证燃气热水器进行一个充分的燃烧的，会使人产生中毒啊，包括这个窒息这种情况。燃气热水器呢，还现在用的家庭用的也比较普遍了。那么这里面呢，燃气热水器给大家伙提示一下，燃气热水器呢，第一个刚才主任提到了不能安在卫生间，刚才我也解释了，最主要安热水器一定要安在厨房或者通风良好的地方。那么燃气热水器一定不能把这个烟道啊放到这个公共烟道里面。一定要是把这个燃气热水器烟道通过这个窗户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墙体啊，要排放到室外。再有一个，燃气管道国家也严禁规定不允使用这种直排式热水器。我说的直排热水器呢，就是说没有烟道的，那么在屋里就是说以前我们老式的都是这种直排的，比如说一点火可能就在屋里这个用屋里的氧气来进行这个燃烧。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容易。

0: 产生中毒啊或者缺氧那种现象。
1: 嗯，好，这个是关于燃气热水器哈。其实尤其说到这个燃气热水器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尤其呢我们是涉及到这个北方地区，冬季呢是比较冷，那室内外温差，因为燃气热水器它有一个外排的一个废气的过程是吧啊。然后包括这个外排也好，还有尤其是作为天然气啊，就是作为咱们北方的家庭来讲，就是关于天然气防冻方面，我们自己的这个业主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0: 在使用燃气热水器过程中，现在呢，燃气热水器已经比较，就是说，比较先进了嘛，
1: 嗯，
0: 就是一般使用的大部分都现在就是强排式和平衡式。那么我们通过烟管呢，把这个废气整到室外，而且这个燃气热水器以前经常发现就是说水箱冻坏，
1: 嗯，
0: 比如说我燃气热水器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它需要插电嘛，
1: 对，
0: 插电的时候，它可能比如我上海南了，它把这个电源就拔了，
1: 嗯，
0: 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如果你使用燃气热水器呢。即使你不使用，你这个电源一定不能拔。拔了之后呢，因为外面的空气，主任提到了外面冷，屋里热。那么通过这个凉气呢，通过你常年不使用，它通过这个烟管进来之后，容易把水箱冻坏，产生这个漏水啊，这种现象。如果说你这个不拔，而且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它的这个抗冻啊，包括这个使用，已经基本上达到咱北方这种情况了。而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是这个气是像强排式、平衡式，我这个进气和出气是通过不同的烟管来进行的，那么在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外面它一般都安装的防风帽，就是有一个防风帽，那么它也不会产生这冷凝水，像以前什么接个大冰流的，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技术上基本都能达到，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燃气热水器之外哈，咱们就单独说这个燃气，如果就像刚才那个您所说的一样，我是去海南啊或者去哪儿外出，我长时间不用，那家里这燃气我就这么放着就行，还是我需要把这总阀给它关了呢？
0: 它是这样，正常来讲的燃气设施管道呢，我们刚才提到按自然检查确保这燃气管道是不泄漏的。那你要是离开这个常年不使用，你把这个一定要关好闭火。如果说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常年比如上海南可能几个月不回来，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表现阀把它关闭，因为现在都是球阀嘛，有一个把手把它关闭，那这样是最安全的。当然这样是最安全的了。如果说有些用户要是对这个事情还不就是说还觉得有问题，比如我常年离开这房子，可能一年两年不住了，你可以打报修电话，让我们的燃气员工报安检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进行一次专项安检，因为两年一次嘛，你可以提前打电话。你比如说我可能要长期离开房子不住人了，那能不能过来帮我检查一次安全？检查完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的员工把这个主阀给你关掉。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就是不要自己随便去管。
0: 对，燃气设施尽量不要自己动。
1: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作为居民的老百姓啊，在家里面我怎么去判断啊，就是家里面有没有出现这燃气泄漏？
0: 大家都知道燃气。天然气呢是一种就是无色无味的，这个叫无毒的这种清洁能源。我们在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就是说泄漏的时候就是那个居民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燃气里面加装了这个就是臭味儿，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四氢塞芬。那么如果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如果能闻到这个有这个燃气泄漏味道，就这种就有点臭的味道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嘛，你可以定期对这个接口拿肥皂水，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检测的这个刷漏。但是最主要就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还是气味。为什么我们现在安装？我们现在这个家庭这个里面这个保险也比较多了。你比如说燃气报警器，刚才提到为什么要插电？因为一旦这个燃气发生泄漏了，报警器它会报警。报警的过程中呢，会及时切断你家这个气源。就是我们报警器和这个切断阀是联动的嘛。如果说一旦屋里发生了泄漏，报警器一旦报警，那么气源就直接切断了。所以说这个用户的过程中主要是还是气味啊，就是望闻问嘛，看嘛，就是你看闻一闻有没有味道啊，看一看有没有，或者你听一听有没有地方呲呲，就是有那种泄漏的响声，完了看一看你这燃气设计有没有腐蚀的。你比如说我的管道可能是挨着这个手盆比较近，你可能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腐蚀的。如果说你发现有上述有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请专业人员来给你进行一次检查。
1: 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李经理啊，我们在实践的使用过程中，偶尔啊也会有网友反映哈，就是家里的燃气报警器响了，但我当时我却没有闻到明显的气味，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包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0: 这种情况其实也比较常见，就是说因为这个报警器嘛，它肯定是就是说相对来说设定的那个精度要更高一些。如果说报警器响了之后呢，首先第一个用户不要慌张。 那么首先把这个要把进行一个通风，
1: 嗯，
0: 就是开我们的厨房那个窗户啊，进行一个通风，因为你没有闻到这个味。

0: 一刀嘛，进一个冲锋，然后呢，静止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报警器持续响，正常来讲你通完风之后，报警器它就恢复了，就是不响了。如果说它持续响，或者是说这个响一段时间呢，你把这个通完风之后你再关上，它还响，那么你就要到一个这个，出到门外之后，可以打我们的报修电话，请我们专业人来检查。因为这个报警器响，你可能你自己家没闻到煤气味，你自己家没泄漏。不排除有其他邻居家泄露了，窜到你家来了，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这我指的这块指的是泄漏的情况。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用户你的隔壁我们建的比较多，比如说因为叫可燃气体报警器嘛，就是说用户比如隔壁邻居在做饭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些废气啊，一些这个可能也会引起这个报警器的报警，这就属于误报行列了。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那刚才按我的方法，你比如通完风之后报警器不响了，那你再持续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气味。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你说心里还不把握，那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报修电话。我们员工会上门来给你进行检查的。
1: 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啊接触燃气报警器响起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哈。你说它一旦响起来了，我除了说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开窗通风啊，或者及时拨打客服电话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之外，这个报警器它会一直响吗？还是说响一会儿就不响？还是我需要这个把它拔下来啊，它再怎么进行一个人工的操作呢？
0: 它是这样，因为报警器吧，它响，刚才你要通完风之后，如果报警器不响了，然后你看有没有气味啊，然后因为报警器是联动的，它这个它报警器一响，它那个前面的切断阀就要切断了，实际从切断阀开始到你家这个炉具这块已经没有气儿了，就已经停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报警器还持续响，这个时候你要分析几个方面了，可能就比较专业了，就比如说你可能是你这个切断阀后面没有漏气，可能刚才提到的一个穿楼板的地方管，你因为这个你看不到的，可能比如说我住四楼，那四楼和三楼之间的穿楼板那块管道埋在这个地底下，就是你天棚底下那一块，它腐蚀了，它漏气了。那这个时候报警器也会响，所以说我们还建议你报警器响了呢，通完风之后，如果说你没闻到煤气味，你可以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报警器持续响，那么还是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燃气
1: 是就是他想，我们不要说是想我开窗了我就把它拔下来
0: 啊。对，你拔下来之后，有可能刚才我不提到了，你比如切断了，你就给自己复位了，但是你复位了之后，有可能你家管道没漏，隔壁邻居漏了，
1: 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响。
0: 对啊，他一会儿还会，就比如你这个通完风之后，把这个报警器里面的这个吸入的气体它置换之后，它可能就不响了。但是不响了，因为漏气如果存在的话，它持续在漏气。那么报警器还在响，那这种反复响，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你说，哎，那我家自己家没漏啊，我这个已经关阀了，都让我关了，但是你可能有隔壁邻居或楼下漏气了，甚至说我刚才提到的主干管可能在埋楼，就是穿楼板那地方它泄漏了，这个你是发现不了的，这个需要我们专业仪器啊，专业人员来，可能需要打压呀，或者拿检测仪进行检测，甚至说把它刨开看一看管道有没有泄漏。
1: 说是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其实呢，通过李经理的介绍啊，让我们对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应急的措施之下，让咱心里有数了，有谱了，知道咋做了，不能说是这面一响整个人就慌了哈。这其实最怕这个情况哈。
0: 你就保持好通风，尽量别在屋里打电话，别开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别开灯啊，别去开冰箱啊，因为冰箱有时候启动嘛，就是别有明显的火源。然后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检查，因为这个都是免费的嘛，就是说我们这个是24小时值班，就是每个分公司都有专业的值班人员、抢险人员在随时待命。
1: 刚才李经理你也提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种楼板里啊，或者这种衔接处啊，这种管如果长时间它腐蚀的话，那其实这个维修相对工程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0: 对，这个维修可能就涉及到工程量比较大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气要切断，就我们在进单元的一个总阀要切断。然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你比如说我是四楼和三楼之间穿楼板，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这些家庭都有装修嘛，立钢管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然后把这个段整个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就整体更换。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啊。这个主要常见于使用就是说2-3年以上的这个用户，
1: 就是年限特别老的。
0: 对，像我们新用户，基本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现在这个防腐做的比较好，包括我们这个管道用气环境条件越来越好，这种发生几率还是比较小的。还有一种情况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个房间老式的房间比较小，水管和我们这个包括供暖管和我们的燃气管接的比较近，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管道的腐蚀可能就是 比较麻烦了，
1: 因为有这个潮气吗？
0: 啊、对，有一些潮气啊，对这个管可能腐蚀比较有可能产生一些腐蚀。但这个多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为啥刚才提到的安全性身体检查？我们身体检查的时候，这个穿楼板也是我们需要检查仪要重点检测的。
1: 这尤其是咱老百姓平时不会特别关注的地方、啊，
0: 对，不会特别关注的点，对。
1: 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恰恰的显示出啊，咱们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的它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请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啊，那么给大家做一做这个相应的提示吧，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意识到哈，就是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必要性，我是需要大家积极配合的。
0: 好，感谢主持人啊，那个今天很高兴啊，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分享了一个室内安全检查的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隐患的一些处理，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广播前呢，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燃气用户对我们哈重庆公司的一直在的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这个哈重庆公司啊，也会秉承我们安全加服务的一种理念，在日常工作，在日常那个使用过程中，如果说这个用户遇到了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这个24小时服务监督热线93377进行咨询和包括投诉也可以那个投诉，然后呢，我们也会加强对我们员工的一些日常的管理。那么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会秉承这个安全第一服务的一种理念，也希望我们这个用户啊，燃气用户啊，幸福安全。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李威经理的这个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的知识啊，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提示，尤其呢，是对于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给大家做了重点细致的讲解，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项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我们老百姓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配合这一项工作啊，有了更好的认识。非常感谢李经理的介绍，那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还能够有机会啊，邀请李威经理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更多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进行分享和交流。谢谢李经理，
0: 谢谢主持人。
1: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火星2025第9届亚洲风气竞赛。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也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罗飞鸿遇到了赛孟尝的徐明高，孔一听说是徐明高，把罗飞鸿啊给气坏了，心想徐明高啊，徐明高，你可真够可恨，你在苏州府就和我们王爷作对，就见这罗飞鸿这大刀唰起来就剁起来了。徐明刚心想，我呀看看你罗飞鸿有多大的劲儿。这徐明刚这刀往上这么一定，就借着罗飞鸿的刀就这趟着行，两人刀和刀就对在了一起。罗飞鸿往下压，徐明刚往上突，两个人要比试力量，徐明刚可吃得亏。由于罗飞鸿那这大砍刀又在马上，由上至下占着便宜，那徐明高是部下，另外这刀由下至上，两个人这一较劲，就见罗飞鸿这匹马这四个马蹄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一个就是直转。徐明高心想，耶呵，这罗飞鸿屡立过人，这劲儿不比我小。罗飞鸿心想，哎呀，徐明刚也真有把的力气。两个人这一较劲儿，旁边这一只眉慕容真一看，好嘞，今天我就给你罗飞鸿来一弹丸，让你小子尝尝这铁蛋儿是什么滋味。就见一只眉鹿皮囊里拿出了铁丸，一只眉一抖手，这铁丸奔着罗飞鸿这脑门子就过去了。这罗飞鸿现在一心一意的正在这儿会斗徐明高，他也知道徐明高那是劲敌，那不敢掉以轻心，没成想一只眉这铁丸甩过来了，铁丸劲头可不小，啪的给他正打在脑门子上，把这个罗威红

给疼得嗷的一声。当时脑门上就出了个小脑袋，把罗维红气得好啊，气杀我也，把罗维红他气晕了。就这样，晃大刀和徐明高啊，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今天我要不把你罗飞鸿杀了，今天我就不叫赛孟尝。这口大刀上下纷飞，一直没慕容真心说话，干脆咱们俩打一个。这慕容真的晃宝剑也斗着罗飞鸿，这罗飞鸿啊，一个人斗徐明高啊，那都费劲，再加上慕容真这一过来，上蹿下跳，身体灵活，这罗飞鸿啊可有点顶不住。这罗飞鸿一个没注意，然后慕容真这一剑啊，噗，正给扎到左肋上，把罗飞鸿疼的，哎呀！他刚这一哎呀，这徐明刚啊，这大刀就过来了，这大刀在这右肩头上薄薄的给片一片，这块肉多了没有，有半斤呢、啊。把罗飞鸿疼，哎呀，心想今天我在这大会吃亏不可，哎，我赶紧跑，保住我这条性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家左脚一领蹬，蹬带崩的成圈马呀，往下就拜。罗飞鸿往起立拜，这徐明高引着人往上就冲，就把这官兵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这官兵心想，哎呀，庄客怎么这么厉害，受过严格的训练。这徐明高往前这一冲，罗飞鸿急急着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逃下去了。徐明高这一路是大获全胜。咱们再说说右翼，右翼是雷大春。这雷大春骑着坐下马，晃着手中大砍刀，呵，雷大春那也不可一世，觉得我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我倒本事大的没边。这雷大春狂得不得了，这马正往前走呢，就听前面咚，这一声炮响。随着这一声炮响，杀出两员大将，还有几百名庄客，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如白昼。雷大春还挺稳的，把马带住了以后，他看了看，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狄红怀抱冰铁怀抱拐，来到雷大春近前。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竟敢到赵王庄这儿强抢民财，我看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作为国家朝廷的那官军，应该保家为民，是狼子野心，苦害黎民。今天我狄红要你这条性命。”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是直奔雷大春就下了死手了。这雷大春用手中大刀往外一磕，嘎楞一下。当时这狄红就一惊，就发现雷大春履历过人，自己绑背钻马。狄红心想，我可不能和他硬碰硬。狄红把手中冰铁怀抱拐舞动如飞，就用一巧破千斤。但罗德罗继芳这么一看，耶，这雷大春可挺厉害，看起来狄红一个人要战雷大春那是费劲，干脆我们哥俩打一个。就见罗继芳把手中七节钢鞭抡起来，喊了一声：“韩小子，你家罗德要你这条命，你烧鞭！”这鞭呢，奔着雷大春就打过来了。雷大春是力敌二将，这口大刀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落空。这小子这本事还真不寒。这狄红和罗继芳两个人是恶斗雷大春，三个人杀了个丁字形，
杀的是难解难分。

雷子春心想，今天呢，我非要露一手，我把这个狄红抓住了以后，献给宁王，这秦功受赏，也让这些八猛战将看看我雷子春有多大的本事。因此，这家伙这口大刀，我动如飞，山砍劈东，想拿住狄红啊和罗继方，人前显圣，是傲立多尊。这三个人正打着呢，就有打旁边啊，那飞过一支箭，这支箭直奔雷子春。雷子春聚精会神的，正和狄红啊和罗继方动手，没防备着旁边会来冷箭。这支冷箭是谁射？那是神射手徐庆。这徐庆依臣子救了以后，这徐庆来到赵王庄，来到右侧，这么一看，耶呵，现在狄红还有罗继方是恶斗雷大春，久战不下。徐庆一想，干脆我给你帮个忙吧。这徐庆把自己弓箭摘下来，徐庆是神箭手，一箭就奔雷子春这左眼射过来了。现在雷子春可没注意，就觉得一阵恶风不善呀，雷子春暗道不好，赶紧这么一甩头，倒是没射到眼上，这一箭正给射腮帮子上，噗！当时就把雷子春疼的，哎呀！箭头子穿到了嘴里，把这槽牙都射掉了两颗。雷子春一看不行啊，今天我要吃亏，我先保住我的性命要紧。这雷子春左脚一领蹬，蹬带崩的绳，这家一圈马，他也跑了。他这么一跑，两边的军队呼啦朝往上一闯，那就打了交手仗。狄红指挥着庄丁，就把这官军这个杀呀，官军杀的爹妈瞧叫，鬼哭狼嚎，左路和右路那全都败了。咱们再说中路的大帅叶天庆，叶天庆催马正往前走呢，发现中路并没有人迎敌，叶天庆心想：好嘞，没人迎敌，给我接着前进。这下军队来到了赵王庄的这庄前，再叫几声啊，一看差不多了。这叫几声，当时冲着焦德鹏一打手势，焦德鹏传下了命令，飞天雷就开始发动。就这石块真的好像雨点似的，就砸过来了。旁边的梅雨箭，那热水还有药水就喷出来了。这些官兵沾上以后，这个惨呢，就让那石头砸得鼻青脸肿，让药水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有的人的皮肤也给烫烂了，这嗷嗷直喊。叶天庆一看，耶呵，上了当。叶天庆指挥着军队往前退，焦德鹏啊就把这飞天雷还有梅雨箭这个车子推出了赵王庄，有人推着车在后边不断的发射这石头还有药水。这叶天庆心想：坏了，今天我上了当。他又一看左路和右路全都失利，叶天庆我牙一咬，心一横，没成想宁王堂堂国家的军队败得如此之惨。就在此时，草上飞焦德鹏手掐着钢刀由打赵王庄里出来，来到叶天庆近前，把手中钢刀一摆，就和叶天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叶天庆现在方天画戟，无动如飞，要说叶天庆的本事那比焦德鹏高得多，可是现在叶天庆是心烦意乱，一看四处全都失了力了，心想：耶，这可怎么办？难道一说这一回又是惨败不成？这焦德鹏这口钢刀上下翻飞，就和叶天庆
斗了个平手。叶天庆一想，算了吧，干脆我往下拜。那后边还有李自然的红衣大炮，大炮的一脸，这赵王庄化为齑粉，我费这个劲干什么？因此这叶天庆一催马是拨马便败，这焦德鹏在后边紧紧追赶，就见这官兵呼啦朝往左右这一分，那前边是一片片的旌旗，李昂啊和李自然在后边督着后队，后队旌旗后边那就是九节红衣大炮，红衣大炮里边装满了火药，官兵往左右这么一分，当时就露出了红衣大炮。焦继生在城头那么一看，包括徐明高等人一看这大炮，那就吓了一跳。大炮威力无比呀！你不管什么侠客，那什么剑客，只要人家大炮的一点，是神仙难躲一溜烟。现在徐明高等人这心就缩紧了，这焦继生等人赶紧就喊上了，赶紧卧倒趴在地上，这些个庄客还有这些侠剑客全都趴在了地上。李自然这小子十分的得意，心想让你们能，让你们有本事，还有什么剑客，有什么剑仙，一会儿我大炮一点，你们全都得上了天。李自然手捻着胡须看着铁昂，铁将军赶紧给我点炮，有这个炮手啊，就把这火马举起来，来到炮门的附近，只要往炮门这一杵啊，那大炮里的火药那可就点着了。现在这些侠剑客全吓坏了，心想着大炮一响，这赵王庄这些老百姓可就完了。哎，说句实话，我们死了倒没有什么，这百姓招谁惹谁了，是遭此横祸。叶天庆也挺高兴，叶天庆心想，哎呀，还得说李自然这狗头军师确实神机妙算，有点能耍，只要大炮一响，嘿，你们全得完蛋。波罗僧还有铁昂在这负责，就见波罗僧喊了一声，给我点炮。波罗僧这点炮两个字他刚说出来，火把就奔这炮门去了。可就在此时，有打旁边唰闪身行过了一个人，与此同时两道白光啊直奔那炮手就过去了。炮手手举着火把要点炮，刚走到炮门的附近，发现两道白光，再看这点炮的脑袋呀没了。当时婆罗僧就是一愣，婆罗僧闪目观看，婆罗僧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吧，婆罗僧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啊！原来是他。来的是谁？原来来的是个女子。就见那个女子浑身上下穿的是火炭红，这个女子啊长得十分的俊俏，十分的美貌。就见那个女子啊到了炮门的附近，接伸手在旁边啊拿出一杆枪来，这枪头子是铁的，这个女子把这枪头子砰就扎到炮门里边，这回你再想点呢还点不了了，把这炮门给堵死了。这婆罗僧一看这个女子，吓得全都没了脉了，心想他怎么来了？这个女子是谁？这个女子就是七剑十三侠里当中的一剑，叫霓裳子。婆罗僧怎么认识霓裳子呢？原来婆罗僧啊，这小子是个江洋大盗，曾在陕西

做过买卖，结果呀，正赶上聂商子路过，聂商子啊就把这些土匪杀了大卖。泼罗僧见过聂商子，知道聂商子武艺高强。泼罗僧今儿个一看，完了，聂商子这一出头，要想点炮是不可能。我干脆我知趣，我快点跑，要不然聂商子把我抓住，我可就活不了了。因此泼罗僧也没和别人打招呼，这家一拨马，这小子奔着南昌的方向就跑了。李自然僧跑了，这位军师爷也傻了眼了，干脆我也跑嘛。这位他也颠了，现在这炮可就没人管了。这铁昂一看你们跑了，我也跑嘛。这铁昂也逃之夭夭。叶天庆手持方天画戟，一看那大炮没点响，叶天庆心想，完了，今天是彻底完了。叶天庆一催马，这拨马便败。焦德鹏心想，叶天庆，你可是宁王手下的大帅，今天我要把你杀了，我剑下的奇功一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上回说正说霓裳子把这尊红泥大炮那给破了，用一杆大枪的枪头呢就把炮门给堵住了。这李自然、波罗僧还有提昂这些人一看，坏了，看起来今天要想攻打赵王庄那是不可能，免不了一场惨败。波罗僧提昂拨马便败，李自然一看跑吧，命人鸣金收兵。叶天庆一看自己要想挽回败局是不可能了，干脆我也跑吧。叶天庆也拨马便败，叶天庆往下这一败，后边的庄丁推着这飞羽箭还有飞天雷在后边追了一阵，焦继生一看大伙儿不可穷追，如果这些官兵追急了要是反扑的话也没咱们这好。焦继生命人鸣金收兵，就听啪啦啦啦啦啦一棒锣声响亮。赵王庄的军队一听啊，主将鸣金收兵，这些军队是往回就撤。咱们单说这草上飞焦大鹏，这焦大鹏手提着单刀，身先士卒啊。这叶天庆催马往前走，现在焦大鹏心想，今天我要把叶天庆杀了，一天的云彩不就散了吗？叶天庆是宁王手下头一个猛将，要把叶天庆杀了群龙无首。因此焦德鹏在后边紧紧追赶。焦继生啊命人鸣金收兵，焦德鹏听得清楚也听得明白，但是焦德鹏现在不管这些，一心就想剑下奇功要杀这叶天庆，因此在后边紧追不舍。叶天庆现在一看焦德鹏追他，叶天庆把牙一咬，心一横啊，还想要说我叶天庆我能怕你吗？不过现在你们这有剑客和剑仙帮忙，我确实有点害怕，干脆我把你引到毕竟之处，要了你这条性命。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这匹马没顺着大道走，一转弯他走了一个小山路。叶天庆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往前走着走着就出现了一座山谷，山谷里边是一片开阔地。叶天庆一看，嘿，这个地方又清清又没人发现，
叶天庆一拨马就回来了。焦德鹏换钢刀也追到了，焦德鹏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就想见下奇功。焦德鹏把钢刀一摆，我说你是不是就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叶天庆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叶天庆，你叫什么名？要问我湖北襄阳的人士，某家草上飞，我叫焦大鹏。叶天庆点了点头，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不过叶天庆可没把焦大鹏放在眼里。叶天庆把手中方天画戟的一颤，大戟一颤，寒光一闪。焦德鹏，焦德鹏，我看你是死期将至，你没命的前来追我，难道一说我叶天庆怕你焦德鹏？你也配？焦德鹏，就你这两下白给，今天这就你自己，也没有剑客，也没有剑仙给你帮忙。来来来，咱们二人分个高低上下，真败假王。焦德鹏心想，叶天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就和你拼了。焦德鹏把手中钢刀一摆，把这身子纵起来，大刀是直奔叶天庆。因为叶天庆在马上坐着，这焦德鹏现在的部下要砍了叶天庆，这身子那必须得纵起来。焦德鹏身子腾空而起，这刀由上至下唰的一子就劈下来了。叶天庆说了一声来得好，这家用手中化杆瞄紧你的几杆万威科就真弹了一子，当时火星四射，焦德鹏就觉着膀背酸麻。焦德鹏心想，呵，叶天庆这劲儿可不小哦。这焦德鹏就把钢刀无动如飞，就围着这叶天庆身前马后是滴溜乱转。这焦德鹏那轻功那十分了得，江湖贺号草上飞，灯下无影，踏雪无痕。这焦德鹏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这身子就围着叶天庆滴溜烂转。叶天庆这功夫十分了得，那不是吹，那也不愧是宁王手下的大帅。这条七宝盘龙戟，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尽管焦德鹏身体灵活，要想打得真挺困难。现在焦德鹏蹿蹦跳跃，这时间一长，焦德鹏就觉着浑身是汗，觉着身上也不那么灵活了。焦德鹏心里在想，呀，难道一说今天我要败在叶天庆之手？现在叶天庆一看焦德鹏这表情，就知道焦德鹏现在累了，待我紧进几戟。叶天庆的戟往前紧扎了两戟，啪啪啪。现在，哎呀，焦德鹏心说，坏了，我想错了，我以为这叶天庆只有其名没有其实，今天我这么一看，叶天庆这小子功夫还真高，干脆我回去吧。焦德鹏想着走，那能走得了吗？叶天庆这条戟就把焦德鹏照在了正中，这焦德鹏的刀啊正碰了叶天庆的戟上，而且这嘡的一子。再一看焦德鹏，当时虎口都给震裂，这鲜血直流，是膀背酸麻。焦德鹏这刀啊，他好悬，他没出了手啊。焦德鹏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焦德鹏心想：今天我和你拼了！你不管你怎么发狠，
你不管你怎么着急。

正扎在焦德鹏的前心之上。焦德鹏一声惨叫，可怜草上飞，焦德鹏就死在叶天庆的旗下。叶天庆用宝剑咔嚓下子把焦德鹏人头砍下来，一拨马是回转南昌府。这叶天庆回到了宁王府，咱不提，单说这赵王庄，赵王庄的焦继生、伊臣子、聂商子、徐明高、徐庆、雷洪、王能、李武，还有徐寿、赵文、赵武、赵岩、王德仁、王德义，这些人一看，呵，这回打了个大胜仗，哎呀，官兵扔下了刀枪器皿，不计其数。焦继生命人打扫战场，就把这死尸该埋的埋，把这些战利品缴获了很多。最后有人发现，哎，这焦德鹏怎么没回来？焦继生看了看一只眉慕容真，慕容真呐，我看你寻找焦德鹏。因为焦继生知慕容真身法挺快，让慕容真四处寻找焦德鹏。赵王庄的军队可高兴，一看这尊红衣大炮，哎呀，这大炮的规模相当的大。一看这大炮，哎呀，大伙一想，干脆运到赵王庄，对，运到赵王庄。这些人呢，拉的拉，拽的拽，就把这红衣大炮拉到了赵王庄。焦继生这一看，呵，这座大炮那威力无比呀，就把这座大炮安在赵王庄的前庄上。焦继生心想，只要宁王的军队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宁王的军队要是一来，咱们就点起红叶大炮，全让他们飞上了天。这些庄客还有这些侠剑客都非常的高兴。焦继生看了看这伊臣子，又瞧了瞧聂商子，这些侠剑客全来拜见。大家都知道这两位那是顶尖的高手。这聂商子就说，这一次我正好在此路过，我也知道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也想到江西转一转，看一看宁王是不是图谋不轨。没成想今夜晚间，那正好碰见这件事。我一看那些个官兵说要点大炮，我这么一看，这大炮要是一点，这赵王庄的军队那全都得完了。因此我这才出来，就把炮门给他堵上，因此这大炮没有点响。这焦继生知道，多亏了聂商子及时出头帮忙，要是再晚一刻，赵王庄现在就得化为齑粉，化为焦土。赵岩、赵老员外赶紧给聂商子施礼，哎呀，老剑客，赵王庄的百姓让您给救了，我代表赵王庄的百姓感谢您，我给您失礼了。老头子就要跪下，聂商子一摆手，赵员外，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们这些侠剑客那就是行侠仗义，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窝吏土豪劣僧，这是我应尽之责，老员外不必客气。徐庆啊，就把自己让伊臣子救的经过也给大伙讲说了一遍。我这不一听，呵，伊臣子把宁王手下八盟之一的铁牌道人给杀了，哎呀，杀得好，这断了宁王的左膀右臂。赛孟尝的徐明高赶紧过来拜见师伯。伊臣子看了看徐明高，

明高啊，我跟你说，过不了三朝两世，你五师伯和六师伯也会到此处，帮着你们是共破宁王。焦继生这个高兴，如果山中子和莫存子再来了，可以说群雄聚会，要想破宁王，打救杨小芳、周香帆还有包兴公，那就不成问题。焦继生看了看，我看呢，我就把这指挥权依陈子、山中子一再的推辞，最后焦继生实在要让，依陈子推辞不过，这才把指挥权接过来。依陈子看了看大家，这一次宁王这些军队吃了个苦头，那损失可挺惨，他们肯定会卷土重来。咱们现在有了这尊红衣大炮，赵王庄是如虎添翼，咱们应该速做准备，在赵王庄的前面摆压叉、扎鹿角、射摆犁刀、窝刀、绷子绳、绊马索、调壕沟、打钉子墙，把这些个防敌设备建起来以后，另外还要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官兵那太多了。这赵员外就说，您放心，现在我们已经发出了招兵的告示，包括刘家庄的刘老员外，他们庄上也在招兵，多多的给响应。招兵这事儿我看不成问题。就在大伙儿正在说话的时候，一只眉慕容真由哪外边跑进来，哎呀，各位了不得了，叶陈子、徐明高还有徐青，一看一只眉慕容真这表情，不知道出什么事。我说啊，一只眉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慕容真当时眼泪下来了，哎，焦德鹏、焦义士让人给杀了。这一句话当时一陈子就是一愣，这徐庆、徐明高的一听，哎呀，现在焦德鹏和咱们刚刚结识，说句实话，这事诗里没人家，干里没人家，人家到这前来帮忙，焦德鹏一死，尤其这狄红，那狄红和焦德鹏的关系十分亲密，当时狄红是放声痛哭啊。这叶陈子命人把焦德鹏的尸体给找着，然后找了棺椁陈列，派人送到张家铺，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叶陈子。这叶陈子看了看赵员外，我说赵员外，现在咱们这势力那越来越大，要和官兵作对，那必须得有规矩，你应该准备军装号坎儿，这些服装应该统一。赵员外一听，哎，您说的十分有理。就这样，赵员外命人啊，打造军装号坎儿，打造一些个军戒。山中子看了看众位，咱们这些人要想守住赵王庄，必须军纪严明，任何人不许骚扰百姓，如果违反军令是定斩不饶。叶陈子一说这，大伙儿表示叶陈子说的那十分有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肯定得失败。咱们要放下赵王庄，这怎么准备暂且不提，单说叶天庆、李自然这些人败回了南昌府，到了南昌府里以后见到了宁王，宁王一看这些人盔歪甲卸、带懒袍松，十分狼狈的回来，就知道这一次那肯定是大败而回。这宁王这一看，把宁王气的，好啊，看起来我养着一帮废物，
就这么几个下贱客，你们都打不了，我宁王还要嫁作九五，我看我离死可越来越近了啊！干脆咱们散伙了得了。这宁王这一生气，这李自然这小子，说实话的脸皮也挺厚。李自然过来，宁王千岁，您别着急。宁王朱宸濠把眼珠子一瞪，我还不着急，我再不着急，我这颗脑袋就掉了。嗯，就在这时候，这于半仙说话了：“王驾千岁，我有一条妙计，是可除这些匪患。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上回说正说的宁王千岁听到叶天庆等人大败而回的消息，把宁王气的，这宁王气的把这几位是大骂了一顿。宁王也勃然大怒，李自然也觉着脸上无光，红衣大炮也丢了，李自然的脸呢全都扭曲了。就在此时，旁边的于半仙说话了：“王家千岁，您且喜雷霆之怒，我献上一计。”这宁王看了看于半仙：“我说仙长啊，你有什么妙计？难道一说你带领人马赶奔赵王庄，就把赵王庄平了？”于半仙一笑：“王家千岁，现在可不能那么办。现在赵王庄人家有了红衣大炮，红衣大炮的威力您不是不知道。另外在赵王庄后边是山，左边那是水，右边山路崎岖，全是树林，人家肯定那设好了埋伏，重重的营垒，那层层的鹿角，咱们要领兵前去这反众奸计。如果从正前方去攻赵王庄，人家大炮一响，那咱们的军队不就上了天了吗？”这宁王看了看于半仙：“于仙长，要让你这么一说，咱们就坐以待毙，就看着这些匪患的势力是越来越大，有朝一日就把我的宁王的脑瓜给摘了，不就完了吗？”于半仙摇了摇头：“哎，宁王千岁，我倒有一个妙计，乃是我的祖师传授，厉害无比呀！这个方法叫招魂救戳大法，只需呀、找那个雕刻匠，用柳木刻成一寸三分长的小木人，要刻上一万余个，就在教堂里边接一个极大的金莲花的茅棚，那周围做成360个门户，外用鹿角埋伏，中间设立法坛，把这木人一起放到坛内，我便日日做法，不用多了，只要100天，把这些木头人往水里一丢，那赵王庄何庄之人那同时就被淹死，或者投入火内，他们每个人烧得焦头烂额，焉有不死之理？或者把这些木头人嘁哩咔嚓脑瓜切下来，那些人的脑袋也应时耳断，任你是剑仙也不中用，除非你脱了凡胎
死他不得，只要。

是血肉之躯，是终难活命。宁王朱宸濠听完了以后哈哈大笑：“仙长啊，你真是高，这个方法妙极了，只需一计而行，千万不能走了风声，让他们前来破坏。”于半仙也挺高兴，说这个事儿不用保护，谅他们也不敢来，他们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们来了，那是自投罗网。我这妙法比那八阵图那还要妙三分，这数百门户是户户相连，如果外人要进去，休说到了坛内，就是立时退出他也走不了，今年走着明年还在门户之中穿来穿去，况且一进门户立时昏迷，你还想抢掠，你还想干什么事儿？那是不可能啊。宁王一听是喜上眉梢，郭德先生真好像子房在世，诸葛重生。就这样，命李自然呢，赶紧传令着雕刻15000个柳木人，要1寸3分长，必须在7天内完成。这李自然领命前去招办。咱们再说这赵王庄上，这赵王庄人家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又过了几天，就听着有人来报，现在庄外边来了2000多人马，各是刀枪棍棒，这些人在庄前扎下了连营。有一个妇人浑身穿白，遍体挂送，口称要见狄红还有徐明高二位大爷。这徐明高和狄红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啊，到了城上这么一看，这狄红一看原来是焦德鹏的妻子王氏夫人，看起来王氏夫人要到这要替丈夫报仇，赶紧就把城门开开，我王氏娘子接进来和众英雄一一见过。这王氏娘子是放声痛哭，起誓发愿要给丈夫焦德鹏报仇雪恨，那今天带了2000义兵是特来相助。这一臣子吩咐狄红把这人马检点，编到赵王庄的队伍里边。自此以后，赵王庄是军威大振，和以前是大不相同，这人马将近15000人。而且赵王庄上人家都是富户，家里边都有钱，远处的村街有些个壮丁也前来投奔。因此啊，这赵王庄是兵强马壮，这粮草是堆积如山，和刘家庄是连成了一气。这徐明刚心想，好嘞，只要有一臣子在这指挥，要想把宁王要是打败了，我看不费劲。单说这一天，这徐明高说起宁王参奏于谦于的人，这位江南巡抚还有兵部侍郎王守仁这事儿，倪裳子一笑说，这事儿好办，我呀赶奔北京去一趟，就把这事儿平了。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这个高兴，如果老前辈要前去，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叶臣子、莫存子、山中子、焦继生看着倪裳子，倪裳子老前辈如果赶奔北京，哎呀，这个是手到擒来。就相反，倪裳子您走上一遭。倪裳子点头应允，到了第二天辞别了众英雄，赶奔北京而去。

赵王庄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做好了和宁王开战的准备。现在宁王那一边啊，这于半仙在那儿修炼戳魂纳法，因此两下是相安无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黄三宝。自从那一天呢，奉了宁王的旨意，打算把表彰送往北京，要见朱宁啊和张瑞，让这两个宦官从中帮忙。就这样带了家将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飞驰一天呢，就到了北京城，在张义门内的高升客店，这小子就住下了，要去见朱宁和张瑞。朱宁啊，他本姓钱，因为正德皇帝宠爱，结果就赐予了朱姓。他有个兄弟叫做钱安，在良乡县呢做知县。这两天钱安家里有事，来找这朱宁，让朱宁回家前去探母。因此这朱宁这两天不在京城，只有这张瑞在西厂。这黄三宝打听明白，命家将带好了八彩礼物，包括宁王的书信，就到了西厂。那黄三宝是初到北京啊，人路他也不熟，见到一个老者就让这家将去打听。我老人家，我问您点事儿啊，那张瑞张公公家在哪儿呀？这老者呀，他耳朵他不太好，听得不太清楚啊，就听到了一个张公公。这老头用手一指前边那大院子，那就是张公公的家。这黄三宝就依着他手指的方向来到这大宅院，这守门的往里这一通报，哪知这位张太监呢，他也姓张，不过不是张瑞，就是早年间扳倒刘瑾的那个张勇。张勇为人是忠心耿耿，做事细心，正德天子这非常的宠爱，现在令他执掌东厂。这张勇啊，早就听说了宁王朱宸濠在江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各地养兵，勾结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张勇对这宁王也是恨之入骨。那现在听说江西朱宸濠差人前来见自己，张勇心里想，咱家我和朱宸濠素无来往，今天他来见我张勇，那肯定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张勇吩咐人就把黄三宝给请到里边。这黄三宝那是个莽撞人，他也不细心，你倒是问问呢，他也没问，就把宁王的书信拿出来往上这一呈，把这黄金呢、还有彩缎这些东西全都往桌子上一放，就在张勇面前把宁王嘱咐他的话说了一遍，要求啊这张瑞陷害于谦，并且捉拿罗德、徐明高等十二兄弟，一五一十这么一说。张勇啊是一岔就岔啊，假意是满口应承，吩咐手下人把礼物照数全收了，立即摆出了酒宴，是款待黄三宝。四个家将在外边也是又吃又喝。张勇在酒席宴间探听宁王朱宸濠的消息，黄三宝以为啊这张勇是张瑞呢，这位也没隐瞒啊，得不得得不得啊，就把这话那全给抖楞出来了。这张勇一想，好嘞，就这样带着宁王的书信就进了皇宫来见天子。

把黄三宝错认张睿，误头说信的事就和正德皇帝一一奏明，把宁王的书信往上一呈。正德天子不看则可，这么一看，龙颜震怒。好啊，诸臣好啊，诸臣好，我老贼你善感如此，朕待你不薄，你贪心不足，还想篡逆，要做九五，要当皇上，怪不得众大臣皆奏诸臣豪蓄意谋反。于前王守仁连上数表，说诸臣豪早晚必定兴兵。如此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立即传旨，就叫锦衣卫到了张勇的家里边，就把黄三宝还有那四个家将是一起拿下，收到天牢之中。等到明日早朝，就让张勇和刑部是严加审讯。张睿得到这个消息，把张睿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里想：妈的妈，我的老了，这一回可坏了。这小子赶紧命人就把朱宁给请回来，随即派差人赶奔江西，到宁王朱宸濠那儿前去送信，就把黄三宝误把张勇当成了张睿，错投了书信，错送了礼，把上边这些事儿一五一十全都写明，这派人赶奔江西给宁王送信。等到了第二天，这正德皇帝吴庚啊来到了太和殿，这正德皇帝一抬头，忽见居中的正梁上那贴着一副红纸，这副红纸约有一尺多宽，五尺多长，那好似贴的镇宅符一般，这纸上蝇头小楷，正德皇帝看不清楚，由于离得太远，正德皇帝当时这心里就是一惊，心想这事儿真是奇了。此殿正梁足足有九丈余高，那四周围没有丝毫立足之处，不非仙人哪个能够贴纸贴到上面去？赶紧招来了执殿官前来查问。执殿官一听，哎呀，万岁呀，昨夜并不见有人到此。古语常言说的却好，叫聪明莫过天子，何况正德皇帝的英明之主心里早就明白，肯定是那些侠剑客所为，就命人把桌子摞起来。这小太监是战战兢兢蹬着桌子上去以后，这小心翼翼的就把这张红纸接下来，上面沾的浆糊啊那还没干，这心里边是腾腾直跳啊，那真是害怕呀。当时啊，正德皇帝把这张纸仔细看了看，发现上面写的是耶陈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焦继生、徐明高、易之梅、罗继芳、徐庆、蝶红、徐寿、王能、李武13人同奏宁王恶计，由那姑苏打擂开始说起，直到赵王庄上，那真是一桩桩一件件写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求正德皇爷赦免了众人之罪，把宁王朱宸濠早早剿除。正德皇帝看到了这封信，心想看起来这肯定是侠剑客所为，他们敢进入我的大殿，把这红纸贴在正梁上前来禀报此事。这些侠剑客的本事那十分了得，原来夜入皇宫摘我正德的脑袋，真是易如反掌关文，看起来

0: 朱宸濠，这宁王真的要造反呢。心想朱宸濠啊，朱宸濠，朕待你不薄，你竟敢残害百姓，蓄意谋反，这还了得？要知正德皇帝如何处置宁王，单听下文。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6: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5: 多一些。
6: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5: 对，
6: 是不是？
5: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6: 对，
5: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
6: 嗯、
5: 对啊，等等这些问题吧、
6: 嗯。
5: 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6: 嗯，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

0: 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啊新高考了，
1: 对，
0: 三加一加二，那么
1: 也
0: 就是选了物理啊，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啊，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啊，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12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啊？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2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啊。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文理兼招专业的。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

0: 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儿啊，学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气呀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
1: 女生，
0: 生。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气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 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
1: 哦、
0: 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

0: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啊，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啊？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哦，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儿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
0: 哎，
1: 啊，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
1: 相对
0: 是
1: 弱
0: 不
1: 一
0: 是啊？
1: 些，
0: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 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对吧？
0: 对，
1: 哦，
0: 一定是一个
1: 那是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
1: 哦，
0: 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
1: 嗯，
0: 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嗯，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是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 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
1: 哦，
0: 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特别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啊？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啊。那同时包不包括适应能力呢？
1: 当然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强和弱的一个建议，
1: 对，
0: 如何去选择
1: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 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家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
1: 是的
0: 啊、
1: 嗯、
0: 不能一概而论。

0: 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
1: 第一
0: 的，
1: 选择，
0: 对，
1: 对，
0: 物理。物
1: 物
0: 理
1: 理，
0: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
1: 哎，
0: 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儿是孩子的命根儿，是
1: 对
0: 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是不
1: 对，
0: 是？
1: 是的，
0: 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然
1: 是
0: 后，
1: 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啊，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 好的专业，
0: 嗯
1: 啊，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
0: 嗯，
1: 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便宜。
1: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
0: 啊，
1: 散
0: 也就
1: 注意
0: 是
1: 力
0: 六
1: 了。
0: 百六十多分啊，可
1: 清
0: 以
1: 华
0: 有两
1: 大
0: 个
1: 学
0: 清
1: 的，
0: 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1: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0: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
0: 对呀。
1: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哎，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0: 他唯
1: 不能，
0: 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1: 那就是院校层次 了。
0: 对，
1: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0: 是
1: 做
0: 的，
1: 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0: 是的，
1: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啊，可能最后选择就
0: 最
1: 出
0: 后
1: 来
0: 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
1: 了。
0: 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其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
1: 对，
0: 心里你最想要
1: 是
0: 的
1: 这
0: 是
1: 样，
0: 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
1: 报
0: 吧？
1: 院校层次
0: 报
1: 了，
0: 院校层次。
1: 可以
0: 再一个
1: 可
0: 还有
1: 以，
0: 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对，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1: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
0: 对，
1: 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0: 是的，
1: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啊，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0: 对，
1: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
0: 你
1: 体，
0: 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对
1: 对，
0: 吧？
1: 直接就取舍出
0: 直接
1: 来
0: 就
1: 了。
0: 取舍出来了，
1: 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儿，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
0: 哎，
1: 个维
0: 真
1: 度
0: 的
1: 就能够
0: 是，
1: 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是
0: 是
1: 呀？
0: 的，
1: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
0: 好，
1: 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 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
0: 嗯，
1: 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嗯，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

0: 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
1: 当然，
0: 嗯，
1: 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
1: 嗯，
0: 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0: 嗯、
1: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这、
0: 嗯、
1: 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
0: 嗯、
1: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0: 哦、
1: 啊，有没有像、
0: 嗯、
1: 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啊，对，有点像哈尔滨学院，
0: 对
1: 对，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
0: 嗯、
1: 对吧？
0: 对，那也就是说，哎，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
1: 嗯、
0: 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
1: 嗯，
0: 嗯它电气呢，它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啊，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
1: 哦
0: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1: 嗯
0: 嗯，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嗯，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要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啊，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
1: 嗯
0: 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
1: 嗯，
0: 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知道
0: 就行了呀，
1: 嗯，
0: 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是
1: 啊？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度，
0: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
1: 这种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嗯，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 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嗯，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
0: 嗯嗯、
1: 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
1: 不
0: 是那么高、
1: 不是很高。这是一个什么样
0: 的
1: 学校？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
1: 嗯、
0: 那我们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
1: 嗯，
0: 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知、
0: 当地的
1: 认知知道的、
0: 学校，
1: 对，
0: 或者是周边的学校、
1: 哦、
0: 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1: 是的、
0: 嗯、
1: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也是介绍了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
0: 嗯、
1: 啊，我们想要回到哈尔滨来发展、
0: 嗯、
1: 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
0: 嗯，
1: 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嗯，是，嗯，听说过吗？
1: 啊，
0: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
0: 嗯、
1: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0: 嗯、
1: 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
0: 嗯嗯，
1: 对
0: 嗯，
1: 因为女子学院嘛、
0: 嗯、
1: 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
0: 嗯、
1: 又想是个民办的、
0: 嗯、
1: 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
0: 嗯、
1: 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
0: 嗯、
1: 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
0: 嗯、
1: 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
0: 嗯、
1: 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
0: 都
1: 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嗯、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
0: 嗯嗯，
1: 但确实是不知道、
0: 嗯、对，
1: 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
0: 嗯、
1: 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
0: 嗯、
1: 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
1: 嗯、
0: 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对，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
1: 嗯，
0: 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嗯、对， 对对，
1: 认知度高、
0: 嗯。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嗯，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
0: 哎、
1: 是，
0: 哦、
1: 嗯，
0: 对，就是、这个
1: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啊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
1: 嗯、
0: 哈、
1: 嗯、
0: 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
1: 嗯、
0: 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
1: 嗯，
0: 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
1: 嗯、
0: 这些、
1: 嗯嗯嗯，
0: 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 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嗯，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
1: 嗯，
0: 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
0: 起
1: 考我们，
0: 别睡着了哈。嗯，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啊、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啊，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2，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深入、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
0: 是的
1: 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10所，
0: 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对，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1: 对
0: 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
0: 对
1: 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录取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0: 个
1: 流程，
0: 个
1: 模拟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 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
0: 嗯、
1: 啊，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嗯、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
0: 嗯、
1: 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
0: 嗯、
1: 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
0: 嗯、
1: 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
0: 嗯、
1: 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
0: 嗯、
1: 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0: 是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
1: 嗯，
0: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
1: 嗯，
0: 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
1: 嗯，
0: 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
0: 嗯、
1: 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
0: 嗯、
1: 它的科学性，
0: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
1: 嗯、
0: 也就是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
1: 嗯、
0: 啊、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
1: 嗯、
0: 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
1: 嗯、
0: 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
1: 嗯、
0: 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嗯、对、
0: 嗯、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嗯，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
1: 嗯、
0: 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
1: 嗯、
0: 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嗯，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
0: 嗯、
1: 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
0: 嗯、
1: 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
0: 好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彩铃中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相会在咱们下午2点到3点的节目当中了、那么同时呢，咱们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啊，不光通过咱们的这个传统端的广播进行一个在线的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观看啊。大家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咱们的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几个字儿就可以直接呢啊，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可以直接呢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方便省心省事省事啊。
0: 那在一段音乐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畅游城市间。今天我们要游览的是哪里呢？一会儿再跟大家介绍。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一段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畅游城市间节目，继续我们带大家畅游在我们大美龙江的各个城市之间。
2: 确实是啊，之前跟大家说了，咱捋着线来的是吧，哈尔滨介绍的已经介绍的比较通透了这个咱们这个999线，包括各种的旅游景点还有这个美食是吧。然后呢，在前几期节目呢，也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介绍了一下鹤城啊，鹤城齐齐哈尔是吧。那么咱们这个按照车牌号来的，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这个 ABCDEL 啊、ABCD
1: 黑 A 黑 B 完事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黑 C
2: 这是比较熟悉的熟知的牡丹江。这个之前不就有那首歌唱着牡丹江撞了几条班吗，是不是啊、
1: 我还真不知道、
2: 有啊，那名字不就叫牡丹江吗、之前的那个歌，然后挺好听的。然后今天呢，就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牡丹江。牡丹江呢，别称叫雪城，
1: 对对对
2: 啊，你看北方地区，你发现这个名字都非常特色，
1: 冰城、雪城，
2: 对，也是这个位于咱们黑龙江省的东南部，然后长白山的北侧啊，也是啊，国务院批复确定的黑龙江省东南部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及风景旅游城市。听啊，风景旅游城市。首先就能确定旅游城市、旅游的资源非常丰富，是不是？然后呢，目前到前年统计的时候，好像人口大概是238万左右啊。这个数字又经过两年了，所以说这上下浮动啊，
1: 可能会有变化。
2: 对对对啊，因为牡丹江这个地方呢，特别特别好，好在哪儿啊？大小河流750多条。属于温带季风气候，素有塞外江南鱼米之乡的这么一个美誉啊。你看这里很好啊，而且牡丹江就因为这个松花江上最大的支流之一的牡丹江横跨市区得到这个名字，传承了英歌岭的文化、渤海的文化、宁古塔留人文化、闯关东的移民文化，包括知青文化等等文化。而且它的旅游资源呢，总结出来几个字儿，叫胡林雪边俗特红七大特色。
1: 哎呦
2: 啊，最近这几年呢，这个入境旅游的也是创造了咱们这个历史新高。里边重点的景点来了，第一个镜泊湖。
1: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大家都知道的镜泊湖风景区、一会儿再详细跟大家做说介绍啊。
2: 还有一个因为小说而闻名的地方，林海雪原，是不是啊？
1: 山是不是、
2: 啊？对啊，就林海雪原。咱说了，那林海雪原一看看这个坐山雕啊，
1: 对对对，
2: 九标啊，许大马棒啊，小分队，是不是？那时候看的，哎呦，看的特别特别投入，特别特别痴迷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中国雪乡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景点，咱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雪乡，但是很多大家都不知道啊，这个这是在咱牡丹江的这么一个辖区范围之内，是不是啊？
1: 对的，
2: 这个存在很悠久，历史很悠久，文化积淀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铁器时代的遗存，包括渤海国时期的这么一个遗存，也是女真满族的这么一个发祥地。从历史角度，从商周开始一直到现在，刚才传承了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文化。而且呢，你要知道啊，这个最重要的是里面有好多的这么一个红色故事，包括抗联时期咱们的杨子荣是吧，包括八女英烈，是不是都在白山黑水之间和敌人英勇的这么一个战斗，是不是？今天呢，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介绍这个牡丹江的景点，是不是啊？这个最著名最著名的景点，刚才新玉也提到了，是不是？这个镜泊湖啊，镜泊湖。这个镜泊湖啊，这个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说过，但是也不一定所有人都去过，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对对。
2: 镜泊湖是咱们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高山的堰塞湖 啊，
1: 高山的堰塞湖啊，这一说画面感就出来了。
2: 你看以前的时候，堰塞湖这个词儿，我是最近这十多年能了解怎么它这么一个堰塞湖嘛。堰塞湖是什么意思？就是比较低的挡水的建筑物，然后就是就挡住的，就是堵塞的塞。啊，堰塞湖嘛，是不是？就是由那个火山的熔岩，然后那种地震活动，然后把这个岩石震塌了，截堵了这个山谷啊，这个河谷河床，然后夸就给弄成形成的这么一个湖泊，就是熔岩堰塞湖。人这个名就是说嘛，是不是？它就是啊，就是咱得说，就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这么一个堰塞湖，在咱们松花江支流的牡丹江的干流上。整体来说非常非常壮观，很漂亮啊！里边呢还有大梨树的沟河啊，二战西沟河这些小支流，是咱们全国知名的啊旅游避暑和疗养胜地。而且它这个里边的，咱们说这个荣誉称号很多啊，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啊，国际生态旅游度假避暑胜地，世界级的这么一个。地质公园啊，哎呀，说了这么多啊，说了这么多，这推荐推荐大家，因为这个我，
1: 你先说，
2: 就已经过了又好多年了
1: 呀。
2: 我在儿时，
1: 好多年以前去
2: 过，我在儿时的时候去过，
1: 我还真没去过。
2: 对，我在，哎呀，三十多年前去过啊。
1: 那你这个。实在是时间太长了，
2: 跟现在截然不同。
1: 那当然，
2: 因为现在咱们从那个所有的短视频上看到的那个整体的风光，跟以前我看到的是两个状态，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那你差的太多了。其实要说镜泊湖这个风景区我没去过，但是我去过牡丹江。
2: 牡丹江，
1: 牡丹江市区，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当然，话说这也是好几年前了啊，但是比你能近一点哈。2011年的时候，我去过牡丹江，看过这个八女投江。的这个雕塑，在当地做过巡回演讲，印象非常深刻。牡丹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那镜泊湖风景区呢？刚才克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概况哈，大家可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感兴趣想要去镜泊湖风景区呢，大概它的位置哈，是从哈尔滨出发。啊，是从哈尔滨出发呢，向东南，我看东南向东南方向，对，大概会行驶400公里左右，
2: 四个多小时
1: 、打出4.5个小时吧，一共是400公里，
2: 对，
1: 两头市区加上你按照4.5小时来计算，
2: 是，
1: 离哈尔滨市呢这个距离，作为一个短途游其实还可以，
2: 还行吧，
1: 对，
2: 还行，
1: 所以算的也不算是中，还可以。所以吧，就是它省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呢是镜泊湖风景区啊，是在牡丹江市的宁安市。它下设的宁安市，当然刚才客介绍了，它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什么世界级地质公园，
2: 对对对，
1: 百里长湖景区，
2: 头衔区很多很多啊。
1: 对，头衔特别多啊，在这里呢，不仅湖水清澈，而且景色非常优美。那个吊水楼瀑布，虽然我没去过，
2: 哎，
1: 但是我看过太多太多吊水楼瀑布的图片，
2: 是不是啊？
1: 对，
2: 看过是吧？
1: 哎，大家都知道那个图片，相信到现场，但是建议大家应该是雨季或者汛期去看会比较壮观一些吧。我觉得应该是
2: 这
1: 样。
2: 这个不好把握，你这咋说呢？你这不是反正看点吧？它这整体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对，吴克说的这个看点啊，不是。

0: 这还能吃点湖鲜，
1: 还
0: 能吃、
1: 啊、
0: 还能吃点湖鲜，是不是啊？咱不说海鲜，咱能吃点湖鲜，
1: 其实湖鲜它也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的。那接下来呢，幸运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镜泊湖的一大特色，叫镜泊湖鱼。
0: 这湖鱼，
1: 哎、
0: 啊，
1: 这个鱼，那你看跟松花江江鱼在咱们这儿也算是特色。那
0: 它它也算从江里流过去的，是不是流窜过去？
1: 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镜泊湖呢，盛产各种鱼类，像什么鲫鱼啊、鲤鱼啊、鞭花啊等等这些、
0: 嗯，
1: 还有很多很多啊，都是它比较有特色的鱼类。
0: 嗯，
1: 当地呢，鱼类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比较常见的什么清蒸啊、红。烧啊，炖鱼啊，尤其是炖鱼之后啊，喝鱼汤是它的一个代表、
0: 嗯、
1: 啊。这个鱼肉很鲜嫩，汤汁也很浓郁。到了镜泊湖，甚至说咱们在牡丹江当地啊，就能看到很多专门吃镜泊湖鱼的饭馆。
0: 饭馆就有这个去、
1: 哎、
0: 叫什么？这个全鱼宴嘛，就那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发现有水系的旁边跟前，基本上都会有全鱼宴，这里边都是、
1: 嗯、
0: 就是。你也不要挑，它特别精细，就是怎么说，就是算是咱们当地的农家这种热情待客的一种这个、
1: 嗯、
0: 咱们这个常见的家常的这么一个做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吧，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如果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啊，幸运在这儿呢有一个小小提示啊，小贴士给大家，要注意啊，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牡丹江当地呢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朝鲜族啊，
0: 嗯
1: 啊，这些这个民族聚集地啊，他们在居住的时候呢，比如说他们到家里去做客的时候啊，人家会觉得这个门槛儿啊，帽子啊，可能会大家有一些
0: 这个想法。这个好像没什么。
1: 你是说现在啊、现在年轻人已经没有这个想
0: 法了？不是，以前规矩也没那么大，因为我家左右邻居都是朝鲜族人、
1: 哎呦，
0: 然后我同学都是，因为那个我们旁边那个咱说有那个朝鲜族的聚居区啊，
1: 嗯嗯，
0: 就是以前就叫朝鲜屯，然后家里的都有非常好的这些朋友什么的，去之后顶顶看个牌之类的，
1: 嗯、
0: 上人家去之后。
1: 啊，
0: 然后吃人家熬的糖稀，那小孩也不懂。
1: 对对对，
0: 规矩没那么大，嗯、但是就相对来说注意点就可以了。
1: 对，你自人家在不在乎是人家的事，你心里装着这件事儿，哎，至少在心里边有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呢，这个至少我们客随主便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你突然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他那里边园区里边就有一个这个朝鲜族园
1: 啊，
0: 有一个园、嗯，然后有那种传统那种特色的这个建筑。然后那种大的一个后帮的那个锅、
1: 嗯、
0: 那个锅这个那个帮支出来之后、
1: 哎啊、
0: 然后还有一些娱乐设施可以上那去玩一玩，就走一走、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嗯，其实牡丹江啊，它这个城市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咱们上学时候历史都学过。

0: 过女真满族，咱们都知道吧？女真满族最早的发祥地呢，其实就是在这一带。
1: 孟丹江啊，
0: 啊，对，就是在这一带。隋唐的时候呢，渤海国。啊，那个时候叫渤海国，也是在牡丹江这个地方建立的。
1: 渤海国非常有名啊，渤海国那时候那种大米啊，响水大米，在石板上种大米，就是那个东京城嘛，是不是？然后，唐朝时期的渤海国，
0: 隋唐，
1: 对对对，唐朝的时期的时候，据说还有远征过，但是这个，但是也不了了之了，是不是啊？
0: 那既然是朝鲜族的聚集地啊，其实刚才跟大家说镜泊湖鱼，还想跟大家说呢，当地比较有特色的美食也包括朝鲜族风味的冷面。
1: 冷面，
0: 因为当地朝鲜族人口比较多嘛，哎，所以这个少数民族小吃很受欢迎。
1: 对，
0: 冷面又筋道爽滑啊，而且呢，冷面汤很多都是牛肉汤啊，里边加点泡菜、鸡蛋啊，口感特别好，酸甜开胃，
1: 酸辣的那种。
0: 不行，
1: 是不是
0: 说的我现在已经流口水了
1: 啊！它有纯咸口的，纯咸口的
0: 啊，没有不酸甜，就纯咸口的，
1: 纯咸口的热做的那种，
0: 啊、
1: 就是你现在那烤冷面就那个、啊、那种，是不是你下的那种？
0: 嗯，
1: 是不是也挺好吃的，
0: 对对对，
1: 也挺好吃，根据自己的喜好吧，是吧？
0: 嗯，
1: 里边那你去之后，那打糕，那各种小咸菜，是吧？
0: 我跟你说，那品种非常丰富。
1: 桔梗、腌萝卜，是不是啊？这小泥鳅，是不是啊？就拌的那种，哇、这个牛丝、牛条、牛块，哎，好。这确实是啊，
0: 镜泊湖风景区啊，有很多不管是年轻人呐 啊，还是摄影爱好者啊，或者是一家几口啊，到那儿去旅游都很好。它因为风景很好，它还不涉及到说爬山这种事儿的话，你可能一家老老小小的、岁数大的，它不太方便呢啊。这个镜泊湖风景区呢，像年龄稍大一点的，他也会欣赏这里的风景啊。它主要就是这个特色，所以说比较适合举家出行。啊、
1: 确实是，
0: 你往牡丹江去。坐那个高铁现在也很方便。
1: 很对，
0: 我以前听那个咱们同事嘉林说过，他家牡丹江呢，就听他说过，就是买票回到家很方便。
1: 对，就是那里边还有一个，哎呀，刚才新云老师提之后，我突然这个想起一个事儿来，那里边这个有一个镜泊湖宾馆啊，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呢，这个镜泊湖宾馆里边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特色的鱼宴啊，就是传说当中的一鱼十六吃，
0: 哎呦，
1: 那家伙给你做的，哎呦，我那家伙嘎嘎的，你就整的可好了，可好了，你可以尝一尝啊。然后什么什么鱼丸子、鱼面、炒鱼皮、椒盐鱼鳞、剁椒鱼头，这都有啊，
0: 哎、
1: 这都有，就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吃一吃啊。然后你去之后坐那个小游船，你去上里边游游湖面，然后呢这个转一转，然后吃吃鱼宴，然后尝尝咱们这个湖鲜啊，体验体验咱们融合了东北豪迈跟朝鲜族风味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吃品啊，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行程。
0: 对，
1: 这个牡丹江呢，建议啊，到这个镜泊湖景区，咱说镜泊湖啊，订完宾馆，然后溜达一天，然后住一宿，
0: 对，
1: 然后喝点当地的牡丹江的小啤酒，是吧？小啤啤，然后呢，你去之后。咱们不跟大家说过吗？这新云老师说，第一站到那园区里边，第一站当天就吊水楼啊，吊水楼打瀑布，然后坐个码头，然后顺着道走，逛个光，然后晚上五六点钟去镜泊大峡谷，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你去看晚上景色也非常非常精彩。刚才咱说这个朝鲜民族园也可以打打照，然后睡醒了第二天啊，第二天我告诉你，开车直接到。霍山口国家森林公园
0: 啊，
1: 对，大概离那个这个湖那块儿也就10多20公里左右
0: 啊，那很近
1: 啊，很近很近很近很近啊，观光车也有，园区老大了，我跟你说，你听我的，不要挑战自己的这么一个极限。我有朋友不信、啊，
0: 老老实实坐那个电瓶车是吗？
1: 对，观光车，你知道什么概念吗？他观光车一个人得50块钱，你算这里的这个距离、
0: 啊。
1: 试了一下，不听劝，这只是打死犟嘴的，你知道吗？
0: 非要
1: 真是，非得要照亮一下子。20公里，走赖几走4个来小时，
0: 哎呦，
1: 走疯了，你知道吗？去就走疯了，你知道吗？你得千万级买观光票，或者是呢？原来可以开车进去，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它是不是可以了。但是你可以到当地去问一问，因为里边呢有那种特色的这个火山口公园嘛，熔岩洞，那里边，哎呦，温度很低， 而且挺冷的，就是那种火山喷发完的那种天然景象。
0: 哦，知道那种。
1: 然后你到山顶看啥呢？看那个火山口，你往底下瞅，当然死火山啊！你活火山呢，喷出火苗就是人烧没了。你要看看火山到底啥样？哎，这事儿，我个人认为啊，没见过的感觉挺好的，感受咱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你看那么大一个大瀑布，然后再看看火山，再游游湖，
0: 嗯，
1: 两天。啊，其实至少得两天，能够
0: 对对
1: 能够，玩得很开心，还不是特别累吧？
0: 嗯，
1: 啊，我规划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客、
1: 啊、
0: 给大家规划的。这个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主要以镜泊湖为主。镜泊湖呢，大家能听出来哈，湖镜泊湖，而且刚才新运说尽量在这个风水期的时候去看一看，所以说大家能想象得到，它一般呢，反正春夏秋吧。啊，冬天的时候它确实不是太适合，啊，那么如果想要去牡丹江旅游的话，冬天的时候必须要去的一个景点啊，应该说就是雪乡。啊，大家都知道说雪乡，雪乡，雪乡，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雪乡其实是在牡丹江啊？
1: 这个常识性问题，我知道，
0: 啊，
1: 你知道
0: 啊，有好多人不
1: 知
0: 道，
1: 这确实是都知道是吧？啊，
0: 如果要去雪乡旅游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住在旁边的这个双峰林场，那有很多家庭旅馆啊。再比如说像当地呢，还有一些客栈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你可以选择是这个住那个叫什么炕，有选择住炕
1: 的，
0: 有住小木屋的，也有住酒店标间的，还有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啊。当地的这个特色旅游发展的非常好啊，都是一些比较有东北，多少都会有一些东北元素在里边。
1: 蘑菇屋是不是？
0: 对，
1: 雪景的那种是吧？啊，
0: 蘑菇屋是这个雪乡雪景的一个代表特色。
1: 是，
0: 咱们频率还发过团呢，雪乡团发过。
1: 我巅峰时期一个冬天去三四趟，我去赖去了，就是有各个方面的这么一个。
0: 来，那这段你说。
1: 不是，就是说不说的事儿，就是招待啊，就是朋友。这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啊！去咱就跟着去一趟，去跟着就去一趟。后期这个大姐都认识我了，说你是旅行社的啊？我说我不是啊，我说我不是旅行社的，我就跟着来溜达溜达走一走。牡丹江原来是啥呢？这个不是那个雪乡啊？
0: 嗯，
1: 雪乡是那个归哪儿管？归大海林林业局。大海林林业局是咱们那个哈尔滨呢，哈尔滨就是黑龙江有特色，它有林业局啊。
0: 嗯嗯，
1: 有农业局，有林业局啊，就是林场啊，底下那个大野岭林业局归他管。然后，哎呀，你说得多远吧？他其实开车啊，从哈尔滨到雪乡，从雪乡到牡丹江，他距离依稀仿佛大概保不齐差不多。你算吧，从牡丹江开到雪乡就得消。好像那回就得五六个小时这么一个情况。
0: 那要是从哈尔滨干过去的话，
1: 其实这个还真没那么远，你知道吗？你就正常说啊，你就是好像据我了解，好像从哈尔滨到雪乡也就是五个小时，五个多点儿。
0: 那还好。
1: 你看他。他到牡丹江得五小时，到哈尔滨也五多小时。你仔细算哈，你仔细算，这挺有意思啊。
0: 对，我看了一下，雪乡呢，大概是从哈尔滨是往东南方向啊，往东南方向应该是不到300公里。
1: 是多
0: 啊，是多呀，
1: 多，那三，绝对是300多公里。我这走了这么多趟了，你去之后，严格意义上，你要从高速两头掐的情况下，334。你334，你两头334啥概念？咱从在这块走咱走哈同的情况下，走哈同高速两头加的，从金山收费站一直到那个佳木斯的咱们那头那个收费站，也就340。你算了吧，就这么一个距离，得多啊！你要开车，冬天的时候，咱们说有的时候限速的情况下，得四五个点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么一个路程啊，去玩一玩也挺好。
0: 是的，雪乡现在在这几年哈尔滨文旅比较火爆的前提之下呢，很多朋友南方的朋友到哈尔滨来，就会把雪乡当做自己特定的一站
1: 打卡
0: 啊。对对对，一定要去。去年我们接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这个诗人哈，他们组成一个小团体呢，也到了雪乡去。后来我看他们，因为诗人嘛，这是
1: 诗性大发，
0: 对，是咱们文化部门组织的，他们在当地写了很多作品，就是看到当地的特色呀。 呀、风土人情啊、景观呐、了解历史之后呢，就有很多感触，然后用诗的语言把它描写出来。
1: 明白。
0: 有很多作品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很多优秀作品问世。
1: 确实。
0: 就是这个雪乡这个地方是

0: 主要是看。
1: 对，
0: 主要是
1: 看，雪橇主要是看。
0: 嗯，然后你要玩呢，里边也有玩的，马拉爬犁之类的，那肯定都是有的。因为咱们这个北方的地区的这个冬天的这么一个这个景点旅游地点呢，基本上都会有这个马拉爬犁啊，狗拉爬犁啊，是不是？然后这个玩的这个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嗯嗯。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哈，就是牡丹江又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去处哈，就是雪乡
0: 。雪乡建议啊，你咋得上那住一宿吧，是不是？
1: 那肯定是要住一宿啊，到了雪乡肯定是要住一宿。
0: 两天算是两天一晚。
1: 嗯，牡丹江哈是一个，它在这应该大家能想象到5A级景区。啊，5A 级景区是在海林市这个地方呢，大家住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可能你会觉得在当地住的时候看一看美丽的风景啊。其实，在周边如果都加起来的话，两天一晚是差不多的。
0: 就
1: 如果你就看看雪房子，看看那个雪蘑菇，拍点照片的话，其实一天也够。
0: 哎，可以给大家出个招啊，你先到哈尔滨，
1: 嗯，
0: 先到哈尔滨走那个亚雪，
1: 嗯，亚雪我知道，
0: 先到亚布力玩。然后再到雪乡，是不是？你这么的，然后你再到牡丹江那个全境，咱们去看看。但是冬天的镜泊湖是没啥太大意思啊。
1: 冬天，对，冬天看雪乡，夏天看镜泊湖是这样。
0: 我说可以从哈尔滨出发，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可以从这走一走啊。
1: 嗯，
0: 那雪乡的特色美食，严格上讲就是北方地区的特色美食，它那边
1: 都
0: 有。
1: 铁锅炖什么的，还有就在当地卖很多的
0: 蘑菇啊。
1: 你说的这些是饭店里的，但是到当地呢，我还推荐大家去吃点什么呢？烤土豆
0: 啊！
1: 哎，我觉得烤土豆啊，你在这种雪乡吃的感觉，跟在哈尔滨饭店要一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能理解我那个意思吗？我特别喜欢吃烤土豆、烤鹅蛋，必须要在那种环境下吃，
0: 你在那种烤的，直接扔灶坑里烤出来那种吗？
1: 那灶坑里、
0: 还是去之后还是直接就像咱在江北那个吃的那种，那个烤土豆、烤鹅蛋、烤鸡蛋那种。
1: 我说的灶坑啊，对，灶坑，对，灶坑里的。
0: 扒开用余热直接给它烤熟了，
1: 对对对，
0: 土豆扒拉扒拉灰儿，说扒拉扒皮儿就直接
1: 就啊，对，我觉得这个吃法比咱们平时现在路边上有的时候能看出烤鸡蛋呐、什么的，是拿那个炉子烤出来，我觉得味道不一样。推荐大家啊，如果到当地的话，除了铁锅炖之外呢，那你铁锅炖都是拿大炉子炖的吗？
0: 对，
1: 炉子底下你扔两个土豆
0: 啊，
1: 扔两个大鹅蛋，
0: 大鹅蛋，鹅塞不进去，
1: 鹅在上面。蛋在下面啊，然后再吃点，再可以再塞里边。你要愿意的话，什么地瓜啊什么的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
1: 都行，
0: 都可以，都可以。
1: 这个吃着都挺不错的，这个都算的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也算是咱们东北黑龙江的特色美食。
0: 整体特色美食，咱这有啥，他那地方基本上都有啥。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尝点那个农家的特色的这些各种的各样的笨啊。什么的笨鸡、笨猪、笨鸭，说是这个什么笨蛋是吧？都行是吧？这就毛葱炒个笨鸡蛋之类的，是不是都可以是吧？
1: 嗯，
0: 去之后拿出，刚才新运也提了，就是两白天一晚上，基本上就够了啊，基本上够了。主要就是以拍照打卡然后为主，欣赏美。然后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角度呢，就是贼出片儿。你不论是哪个点，前园子、后园子了，张家、老李家去之后，你在那儿去之后，雪房子，然后去之后这个园子里边那么厚的积雪，然后去之后，你尤其是远眺的看的那种感觉，非常恬静舒适的这么一个东北的这么一个这个雪中的小镇，就是哎，跃然而生。就是你喜欢，你发现大部分去的都是这跟艺术气息非常沾边的。你说了诗人，然后摄影师，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到那儿去。然后人家去之后拍的这么一个作品，把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雪乡旅游呢也推向全世界，然后带给这个其他的没去过的、然后甚至是你就没看过雪的、你说你不说不光是南方人特别向往啊，你就是有很多北方人一看说我小时候雪没那么大、不上雪乡看看，你看人那么厚的积雪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体验啊。
1: 嗯，
0: 你出去玩啊，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千万千万的啊，就是把握一个基本点，就是我经常劝自己到哪儿去，那就是旅游嘛。老百姓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你住腻歪的地方，到别人住腻歪的地方去瞅一瞅，然后一定要包容，一定要包容，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认为啊，这个，你看来了就看上雪了，不是？那你出来玩不就放松吗？体验马拉爬犁、狗拉爬犁，完做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游戏，是不是？然后参与进去，放松心情。这样呢，咱们这个才能。

0: 给人提供更好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情绪价值，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嗯，刚才，跟金运我们两个，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吧，是吧？
1: 嗯。
0: 第一个到牡丹江旅游啊，夏天的时候就是建议啊，看咱们的这个镜泊湖，
1: 嗯嗯，
0: 咱们是那个瀑布，还有跳水的那个那大哥是吧？
1: 啊，知道知
0: 一
1: 道。
0: 直跳水的那个，然后再就可以建议冬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往雪乡去走一走，转一转。然后舒舒服服、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你也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
1: 其实牡丹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都没这个时间，都没来得及跟大家说呢。你像刚才说那什么威虎山影视城，对不
0: 对，
1: 对？
0: 你这么的，那个留个由头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明天啊，
1: 嗯，
0: 那
1: 明天
0: 里
1: 接
0: 边
1: 着
0: 的
1: 唠，牡
0: 对，
1: 丹江
0: 就
1: 非常不错。
0: 对，有很多嘛，就是《林海
1: 嗯。
0: 雪原》里边咱还说的嘛，是不是啊？然后有很多，那一会儿呢，啊，一会儿的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哈尔滨的老建筑，还是进入咱们这个特色板块。然后呢，
1: 好，
0: 听完之后呢，期待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
1: 嗯，
0: 咱们来唠一唠，咱牡丹江的旅游的这么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点情况。来吧，那个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板块啊，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1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3层，地下1层，地上2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伦。

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呢，畅游的是大美牡丹江。
2: 大美牡丹江是啊，真是这系列我感觉做的特别好。让咱们的这个黑龙江省的老百姓啊，更加的了解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各个城市啊，转一下，然后哪个城市都有什么样的景点，即使没去过，大家也能通过我们的电波呀，这个脑海当中形成一个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概念嘛，是不是、啊、
1: 有构图了。
2: 因为我身边就有基本上出去的这个机会很少的朋友，可能说甚至是省内有些城市都没有去过的，是吧，就这种情况。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点帮助呢，也是我们两个这个算是这个应尽的这么一个职责吧，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话题。牡丹江是一个好地方哈，除了今天我们在电波当中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像这个镜泊湖啊、雪乡啊这些，除了这之外，像威虎山，对不对？横道河子，横道河子是画画这些孩子们的天堂啊。
2: 对，那小镇也火了，你没发现？那算镇还是算县呢？应该算是个
1: 镇
2: 吧。然后里面火车站有那各种各样的影壁墙那种，
1: 对对对，
2: 那很火，
1: 对，
2: 也都很出片。
1: 你看是一个很小的小地方，甚至说在可能火车从那儿路过的那个，就是有些火车只有大站停，小站那都不带，横道盒子都不停。那这几年让这些画画的小朋友们呢也带起来了，
2: 是
1: 那随便拿手一比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景。我也去画过，
2: 明白明白、啊、那么咱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分享。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先进行到这儿吧。
1: 好的，
2: 明天啊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同一时间不停不散吧。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我们的人生是不断奋斗的过程，只有经历了奋斗，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功。奋斗是生命的一种承诺，奋斗让我们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奋斗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加优秀的人。今天的岁月流声，就让我们以梦为马，努力前行。我们来听那些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奋斗的歌，也愿一直在路上奋斗的你能有所收获。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留声。奋斗就是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人生需要奋斗去开辟属于你的那条新航路。奋斗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俗话说，人懒富不久，人勤穷不久，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有关奋斗的歌。我是佩涵。往事如歌，在人生的旅途中，尽管有过坎坷，有过遗憾，却没有失去我们前进的动力。相信自己，希望就总会是有的。我们也应该记住那句话，错过了太阳，我不哭泣，否则我将错过月亮和星辰。

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坚定的信念，飞得更高。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困境，常常会有一种走投无路或者是无力感。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做到的就是不要气馁，坚持下去，要相信人生是没有绝路的，困难在前方，希望就在拐角。只要我们有了正确的思路和一直向前的勇气，就一定能够少走弯路，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片光明之路。

0: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来听那些激人奋进的有关于奋斗的歌。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也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些有关奋斗的歌，也一起来激励我们自己。但是也要和大家说，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有时我们也会累了。人生的快乐与否，有时完全在于心态。若快乐，生活就会变得快乐。所以我们快乐与否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怎样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生活是快乐的源泉，有了生活，快乐就不会枯竭。生活当中并不缺少快乐，缺少的就是我们发现快乐的眼睛，缺少的是感到快乐的心。所以在奋斗的路上，我们也要去寻找奋斗过程当中所获得的成果的那一份快乐。但是如果我们在奋斗的路上真的累了，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停下来歇一歇，看一看身边的风景，然后整装再出发。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今天的岁月流声，大家有嗅到奋斗之后成功的味道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佩涵。虽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了这么多奋斗的歌，也激励着大家为了我们自身的生活也好，我们自己的价值也罢，要努力的奋斗。但是一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为衡量的，而是一生当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生意人的账簿记录收入与支出，两数相减便是盈利。人生的账簿记录爱与被爱，两数相加就是成就。

人生的路，不管是坎坷还是畅达，我们都要一直走下去。只要你勇敢地往前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和精彩。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了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希望每个人在奋斗的路上都能收获华彩。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2023年的1月份，有一篇这样的报道。

里面写着他是音乐才子，被称为音乐小教父，出道17年不炒作，无黑点，勤勤恳恳地做自己的音乐。他才华横溢，清醒自律，他是歌手方大同。

方大同1983年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一位专业的鼓手。3岁时的他呢，跟随着父亲的乐队到处去演出。小小的他就立志要当一位歌手。在方大同15岁时呢，他自学吉他，并开始了歌词曲的创作。这年，方大同拿着他自制的唱片样品来到各大公司推销自己，大公司拒绝他的措辞呢，几乎一致，都是年龄太小。

方大同的音乐总会让你在紧张当中脱节出来，让你全身心的放松，让你有一种新的感受和体悟。在2000年的时候，17岁的方大同来到他最向往的华纳唱片，但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他寄来的唱片样品已经击落得满是灰尘。看到这个景象，腼腆的方大同拿出12分的勇气，请求华纳制片人当场听一听他的样品，如果不行，他就马上离开。制片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听完他的唱片之后，方大同如愿签约。

虽然与华纳签约，但是公司呢却还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歌手，而是让他先从幕后开始。默默地度过了3年之后呢，方大同终于在乐坛上有了自己的名字。2003年张惠妹发行的专辑《勇敢》，那个粉丝投票最高的就是《我想你》，来自方大同之手。此后他又陆续为陈坤和郑秀文写歌。2005年华纳让方大同通过广播出道，当时很多粉丝听了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却没有见过他的样子。

幸运的是，出道的这首《春风吹》反响是非常的好，于是在粉丝的欢呼当中，方大同终于拿着他的第一张专辑《Show Boy》出现。随后方大同每年都会有新专辑的问世，2006年的《爱爱爱》，2007年的《未来》，2008年发行的《乘月》，反响都是非常的好。包括他的这首《春风吹》，在当下这个时节来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别出心裁，朗朗上口，让你有一种不同的意境。

0: 2009年开始，方大同迎来了一段人气与口碑齐飞的巅峰阶段，在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大杀四方，一举夺得男歌手金奖、唱作人金奖以及作曲人大奖三个重要的重量级的奖项，被冠以音乐小教父的称号。自此，方大同创作才子的身份人尽皆知。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在2009年这一年，方大同开启了近30场的巡回演唱会。这一年，除了音乐之外，方大同在电影上也做出了新的品尝。他应邀客串了电影《恋爱通告》，而后的方大同推出转型之作《十五》。在这张专辑里，有《因为你》《好不容易》这样简单温暖型的歌情歌。也有无辜朋友传递爱与和谐的歌，更有像 Over、昙花这些具有一定实验性的歌曲。这是方大同后期中西合并音乐风格的雏形。2011年，方大同的人气达到了巅峰，很多人认为方大同此时应该顺势而为，做出一些新的专辑，或是多参加一些节目。可方大同之后的选择则不按常理，他不再参加综艺，也放缓了出专辑的速度，开始尝试着其他类型的歌。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从2009年之后，从那时起，我们逐渐看到方大同消失在了华语乐坛。他选择用低调的方式来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2016年，方大同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九张专辑《GTW 西游记》。专辑打破常规，收录了由他一手包办的20首歌曲。方大同凭借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大奖。方大同后期的音乐相较于前期变得更为复杂，更有力量，那种力量仍然是一种少年的坚定。人们赞同方大同的时候，常用那一首词来夸他。

他才不管红与不红，无论何时他还是他，是那个唱着我爱我爱故我在无比坚定的收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约在一边，酒在一边，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正德皇帝一看这些侠将可联名揭发宁王朱宸濠的劣迹，又有黄三宝错投了书信，正德皇帝是真气坏了。正德皇帝气得浑身力抖，铁如筛糠。好啊，朱宸濠啊，朱宸濠，我看你是要造反呢。当时正德皇帝救命张勇和刑部正堂叫杜文辉严刑审理黄三宝，把黄三宝带到了刑部，往刑部大堂上这一走，现在黄三宝这腿肚子全都转了筋了，心想妈的妈，我的老了，今儿个我可要挨收拾。不过黄三宝一想，我咬定牙关我就不承认。这黄三宝俩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心想我要承认了，嘿嘿，我连祖坟我都得刨了。哎呀呀，刑部正堂杜文辉看了看张勇，张勇点了点头，因为刑部正堂人家是主管，杜文辉当时一拍桌案，黄三宝啊，你把你如何在宁王手下为非作歹，以及宁王如何要谋反这事儿，一五一十给我从实讲来。你可记住了这句话，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你要是觉得皮子要是好受，要想觉得你能够滚过堂去，那你可就试试。这黄三宝看着杜文辉大人，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宁王刚说的这杜文辉纷纷来着呢，把黄三宝摁翻在地，我重打四十。那旁边人过来以后，把黄三宝终于退掉，这四十板子就这说打呀，把黄三宝打爹妈瞧瞧，哎呀哎呀，这四十板子打着皮开肉绽的屁股都给掏空了。黄三宝一咬牙，我不能说呀，啊，我要说了实话，宁王可就完了，到那时我也完了。这小子咬定牙关，就是不说。这杜文辉看着黄三宝，好啊，你这骨头还真挺硬，来人呐，夹棍伺候。一说夹棍伺候，这夹棍呢，五行之祖，这三根无情木咵嚓下头往里一扔。这黄三宝一咬牙，这三根无情木呀，真把我这两条腿给我夹住了以后，哎呀，我可就惨了。现在差人可不管这，就把两条腿搁里边以后，然后两边这绳子那可就蹬直。两边的差人看着杜文辉杜的人，就听杜文辉问黄三宝，你到底有招无招把宁王所作所为如何谋反，你所知道的事 讲还是不讲？大人，我不知道。杜文辉咬牙，好，行行。那吩咐一声，行行，两边绳子往一边一拽，就这咔吱咔吱咔吱吱吱吱吱吱。当时黄三宝啊，疼，哎呦，背过气去了。杜文辉吩咐人用凉水给我喷过来，用凉水往黄三宝这身上一倒，这黄三宝禁令打一冷战。黄三宝心想：哎，干脆我说了得了，我要再不说，就得把我收拾收了。黄三宝这样，大人，我说，我全说。宁王千岁在江西修造离宫，修造这凌霄阁，另外还要仿照天子做了很多的仪仗，四处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勾结内奸张瑞还有朱宁，封那李自然为护国的军师，叶天青、铁昂、雷大春、罗飞鸿、约秀英、约半仙，还有什么铁牌道人，这些人。

人为八猛，叶天庆那是大帅。另外，在这安徽，还在苏州，还在镇江，还在广东，总之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结交匪患，包括朝廷的官员，多数以上都是宁王的耳目。各省的封疆大吏有不少也是宁王的心腹。这张勇录了口供，然后让黄三宝这签字画押。这黄三宝往一跪啊，大人，我。杜文辉看了看黄三宝啊，你到底犯了什么罪？将来应该如何处置？由万岁定夺。来人呐，把黄三宝押入天牢段思玉。就这样就把黄三宝给押起来了。这张宝和杜文辉拿着黄三宝的口供回宫复旨。正德皇帝看完了以后，正德皇帝牙咬的咯嘣嘣直响，一拳剑，啪！好你朱宸濠啊，朱宸濠，朕待你不薄啊！我要亲统大军，赶奔江西前去问罪。这正德皇帝自封为总督天下，兵马身为天府大将军之职，要总督人马是赶奔江西。正德皇是真气坏了，浑身一个劲儿的突突，那嘴唇全青了。旁边有一位大臣，这位是三边总制都御史，叫杨一清。杨一清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我主万岁万乘之尊，怎么能够亲临战场？况且宁王反计虽漏，现在查无实据，尚没有明目张胆的兴兵犯界，我看我主万岁应该传下密旨监视宁王，看看他下一步应该如何。如果宁王真想造反，您就应该让兵部尚书王守仁还有江南巡抚于谦，让他们亲统大军赶奔江西去捉那朱宸濠，也不为迟晚。咱们放下正德皇帝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宁王朱宸濠。朱宸濠接到了朱宁和张睿的书信，知道黄三宝这小子把事儿给办坏了，把宁王气的，宁王是破口大骂，心里想：黄三宝啊，黄三宝，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他又看到有侠客太和殿这撕贴表彰，揭露自己的各种劣迹，正德天子已经把他的底细给摸清了。这朱宸濠也害了怕，赶紧就把那狗头军师李自然给找来。李自然一看朱宸濠脸色冷峻，李自然看着宁王：王家千岁，我看既然如此，咱们就此兴兵起手那就得了。不过现在余半仙招魂救戳大法日期未满，如果要先除这帮恶党然后兴兵，便可长驱直入，以除咱们后顾之忧。我说军师啊，我看那些人不过是负隅自保，我看他们也不敢出来阻挠我的军队。李自然就这样选择三月初三准备起兵。李自然也把令箭传下去，让各地赶紧准备军队。
准备了。

粮草，这些人也是蠢蠢欲动。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赵王庄，这南昌城里这一行动啊，早就有人报到了赵王庄上，说现在各处这兵马这齐聚南昌，南昌城里异常的慌乱，是不是宁王朱宸濠要想派兵攻打他们赵王庄？这依臣子闻报以后，吩咐众人小心把守。依臣子、徐明高还有神箭手徐庆几个人一想啊，咱们应该探一探南昌城的虚实。就这样，这几个人呢上了瞭望台，把望远镜拿过来以后，依臣子就往南昌城里看。依臣子一看，呵，就在教场里边那真是旌旗飘摆，浩带飘扬。这依臣子看着看着，依臣子就这一愣，就把这望远镜递给了徐明高。徐贤侄啊，你仔细看看，他们各处营中聚在那里操演人马，那单单的教场里边不操演人马，却扎了莲花大营，这是何意？这徐明高也仔细看了看，二师伯呀，我看着不是营帐，乃是一个茅棚，四周围不用旗帜刀枪尽插造反，而且周围千门万户，望上去是愁云惨淡，杀气腾空，莫非这些人在做什么妖术邪法？叶臣子点了点头，我想啊，也是这么回事。要依我看，那肯定是于半仙在那儿捣鬼。今夜晚间，我赶奔南昌城一关。这徐明高一听，二师伯呀，您要是去，小侄我是一同前往。叶臣子点了点头，你要是去也可以，不过要多加小心。两个人呢，由那瞭望台下来，只见霓裳子也回来了。叶臣子看了看霓裳子，甜美阴和，精致才贵。这叶臣子觉得，这霓裳子把京中这事儿要办完了以后，早就应该回来。这霓裳子就把京中的事儿和叶臣子讲说了一遍，然后和叶臣子说，后来我绕道去了趟南海，今天和齐帝同来，那玄真子不久也要到咱们赵王庄，那途中又遇到了何海生，现在全都在厅上。叶臣子一听啊，这个高兴，这叶臣子领着一帮豪杰前来相见，这徐明高和徐寿拜见了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海鸥子，又给何海生施礼。就见何海生生的是修眉长目，方面大耳，三绺墨髯，那这根根露肉，条条透风，一表非俗。赵员外赵岩这个高兴，心想我的赵王庄现在这群雄大聚会，赵员外吩咐人杀猪宰羊啊，就这样就给众侠客在这接风。这些个武林高手在老赵家那是推杯换盏，在这就喝成酒了。酒席宴间呢，这霓裳子就把自己私进皇宫太和殿粘贴表彰这个事儿，大伙儿这么一提，这些人都赞成霓裳子。这酒啊喝了很长的时间，天色已晚，单说到了二更，叶臣子和赛孟尝的徐明高两个人浑身上下短衣襟小打扮，穿好了夜行衣，带好了宝剑。这徐明高是奔一茶单刀赶奔南昌城而来。
到了城外边一看，那都是连营，这连营一座挨一座，这一座挨一座，真好像水泼浪相仿，扎出去都有四五里地。叶辰子看着徐明高，贤侄，营帐上你能走吗？徐明高点了点头。徐明高这一听，徐明高心想，我轻功啊不是很好，要说在营帐上走那没有问题，那恐怕惊动了营中的官兵，多有不便。因此徐明高说，我看咱们不如从民房上走。叶辰子点了点头。就这样，这叶辰子还有徐明高两个人转到北门外大街，上了屋檐，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徐明高在后边看着伊辰子，那真好像蜻蜓点水一跃，那就是十丈，就好像一道青光，莫说声息全无，就连点风都没有，难辨人形。这伊辰子这频频的等待，这徐明高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使出来，要想跟上伊辰子那也不可能。这徐明高这心里暗暗称赞，好个和尚，真是名不虚传。眨眼之间呢，就到了教场了。叶辰子和徐明高两个人呢，伏在了敌楼之上，往下边这么一看，只见中央啊有一个极大的茅棚，扎的真好像馒头厢房，约有五亩地那么大，上面插着365面灶旗，点着108颗绿色的幽魂灯。茅棚周围立着四人非人，那四鬼非鬼约有2-3000个，都是红衣黑豹，动也不动也不张口，觉得是阴气逼人。叶辰子也没敢下去，就我见着茅棚里边，叶辰子仔细看了看，这里边千门万户，弯环曲折，时见灯光，时而又不见，不知中间是什么东西。两人在这猜疑了一会儿，也觉得是心惊胆寒呢。这两个人就这样出了教场。就见街上巡逻的这些军兵，马的马，走着走，一队队，一行行，防范的十分紧急。徐明高心中暗想，今天有伊辰子在这，我徐明高何不进宁王府，我探一探杨小芳、周香帆还有包兴公等人到底关在哪儿，生死如何。想到这，这徐明高看了看伊辰子，老前辈，我打算要探宁王府，不知您意下如何。斗大黄金印，功高白玉堂，学好文武艺，说货卖与君王。咱们书接上回，徐明高还有伊辰子两个人是夜探宁王府。现在徐明高心想，有伊辰子这位大师在这，干脆我就和伊辰子商量商量，要探一探这监牢，看一看杨小芳、包兴公还有周香帆三个人生死如何。如果得便呢，就把这三个人给救出来。因此徐明高低低的声音就和叶辰子说，老前辈，我打算探一探监牢，您意下如何。叶辰子一笑，好，我陪着你走上一趟。明高啊，不知道监牢何处啊？监牢就在御花园的里边。好，赶奔御花园。这两个人穿房越脊，对于这二位那是太平常。结果走着走着，
就发现前边这宫殿里边

那真是灯火通明，叶辰子还有徐明高两个人呢，就趴在了房上，往里边看，就发现里边坐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年纪在20岁左右，长得体态风流，还挺漂亮。这个女子手托着香腮，正在这儿聚精会神的在思索什么事儿。这时候徐明高就发现他面前呢，那放着一张画。这时候徐明高仔细看了，他这张画上画的图景全都是这屋面。徐明高不解其意，徐明高顺着女子眼光的方向这么一看，就发现在这张画上有一个秃头，好像是个和尚，另外还有个人是一个武生的公子。徐明高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徐明高就把自己的脑袋晃了晃。这徐明高把自己脑袋那晃了晃，他这一晃脑袋，徐明高就吃了一惊，就发现这张画里武生公子也晃了晃脑袋。当时徐明高可就是一愣，心中暗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此时，就见这个女子往下砰，在下边抄了一把，然后往外的一撩。叶辰子这么一看，叶辰子就吓了一跳。叶辰子一拽徐明高，两个人脚尖一点房马，噌，这身子就窜出去有5-6丈远。与此同时，就听那身后噗，一股黑烟，真好像撒着大王香房。徐明高就和那黑烟的边缘就差了半步。叶辰子一看，好厉害！这一女子到底用什么妖术邪法？他就看着这张纸，就能够看到我叶辰子和徐明高。看起来肯定是妖术邪法，今夜晚间我要夜探监牢，看起来不可能。要想解救三个人，非得我大师兄玄真子到来不可。这叶辰子和徐明高一时眼色，两人往西踏腰，穿房越脊，滚几爬，脱离了宁王府。打宁王府里出来，两个人不敢耽搁，回到了赵王庄。到赵王庄以后，就把昨夜晚间的事儿就和众位说了一遍。这徐明高看了看众人，然后又瞧了瞧叶辰子。我说叶辰子大师，不知玄真大师的道术比傀儡生怎么样？叶辰子点了点头。玄真子的道术要和傀儡生相比，两个人不是一路，各有所长。要讲究剑术精明，玄机参悟，掐算阴阳，预知未来，这方面玄真是独真奇妙。要说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这些个，那傀儡生堪为第一。徐明高听完了以后，跟众人说：“我看朱宸豪、宁王的行为，既至大概要兴兵造反，不然为什么各处调动人马？现在他的人马我看得有40余万，日夜操演，其势相当的紧急。看这个样子，不是为了咱们这小小的赵王庄，为了这小赵王庄如此的兴师动众，那也不值。”众人听完了以后，那觉得徐明高分析的相当有理。罗继芳这时候说话了：“我看咱们别等他出兵，咱们打他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也操演人马，准备好了咱们就杀入南昌，
就把那朱宸的好这个那脑袋取下来得了。现在赵王庄、刘家庄这两处也日日操演人马，一些军需粮饷全都准备好了。这依臣子和众人商量，我看宁王现在要起兵，未必要打他们赵王庄，他另有他图。等宁王造反，咱们杀他个下马威，就把南昌啊给他端了，端了的他老巢，不知各位意下如何？这些个侠剑客一听，哎，依臣大师您真是高。依臣子哪里知道，现在宁王朱宸濠呀，要想先把赵王庄啊给收拾了，然后再兴兵造反。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是二月出头。万仙呐，祭炼招魂救出大法，已经到了九之天。这些柳木人啊，手足都会动了。再过十天的功夫，便可以运用法术，一霎时就把刘家庄、赵王庄二庄的人马全部杀死。这就叫谋事在人，是成事在天。于半仙哪里知道赵王庄又来了一位高人。那位说啊，这位高人是谁？这位高人那就是玄真子。玄真子带着飞云子、凌云生、玉峰生、云阳生、傀儡生、郭都生、卧云生、一瓢生、孟觉生、素师生、自全生前来相救，要破于半仙的招魂救出大法。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宁王朱宸濠，还有狗头军师李自然，这两人商议好了，三月初三要兴兵造反，那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处调来的军马陆续来到了南昌，不下有二十余万，囤积的粮饷是堆积如山，又准备军装，那十分的忙碌。这副军师于半仙祭炼招魂救出大法已到九十天了，这些柳木人呵，现在手足都能动了，再过十日就可以把赵王庄、刘家庄两处的一万人马的魂灵杀尽。这一天宁王的亲自操演，大会军事，狗头军事李自然这位看了看宁王，我的宁王千岁啊，二庄中聚集着很多剑客还有侠客，这些都是于谦和王守仁一党，到那时于军师妙法就把这些人剪草除根，咱们只管向前进军，没有后顾之忧。不过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办，这黄天宝前些日子收在了天牢段思玉，机关已破，这朝中的杨一清、王守仁等呗，估计他肯定要向正德皇帝奏本，要叫各省发兵来战。我千岁，有道是先下手为强，那后下手遭殃，您就应该写一道奇文传谕江南，说正德皇上荒淫不道，千岁您是先帝的爱子，一登龙位，皇上现在荒淫酒色，不理朝政，朝中奸臣甚多，您要清君侧，您就应该效仿那汉朝时七国兴兵，以助晁错为名，千岁应该以此法剪除朝中的杨一帆、王守仁一般奸党。各处的官员那有很多向来就是顺从千岁，叫他们预先准备协助兵饷，
其余的这些官员

听完了以后，舔着大肚子哈哈大笑。国家若能登了龙位，那李军是开国的元勋，当朝的首相。于谦师先发成功，当封为护国的军师。于秀英乃是于谦师的妹子，那保卫皇宫，先发无边，应该封为副国师。我的大将军叶天秋，当为天下兵马都招讨大元帅，众将立功都有重赏，大家都听军师调度不可有违，但是檄文要写得好，何人能写呢？这李自然一听，李自然一笑，哈哈贫道保举一人，可写奇文，就是那谋士赵子美，绰号叫小张良。宁王朱宸濠一听，哦，军师保举的人还真不错。此人潜在苏州，为拉倒擂台、打死严虎这件事，孤要朝差徐明高的家属。他说使不得，果应其言。这人颇有见识，就叫他来写檄文。赵子美挺高兴，依了二人的意见，这家伙把笔墨纸砚准备好了，刷刷点点，撇撇如刀，点点如刀，一挥而就。写完了以后，给了宁王。这宁王把这个檄文接在手中，仔细这么一看，檄文是这么写的：本藩乃先皇帝第八子，蒙先皇太后爱怜，一代一诏，入承大统，据业正德，为诏自立。日夜荒淫无道，黎民涂炭，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也。建文帝昏庸，成祖有靖难之兵，正统失位，景帝有监国之典。今朝廷无道，过于建文，欲再现正统失位之祸。本藩威德同父成祖，敢坠修景帝监国之仪，爱同雄师，以清君策，谋臣如雨，猛将如云。而官司有守土之职者，执望风归附，辅佐大勋，列土分侯，酬应爵赏，勿观望徘徊，志干天好。这宁王朱宸濠看完了以后，非常的高兴，便让手下的文人那传抄了数十份，传往江南的州城府县，有苏州知府张弼、扬州知府王文锦、宁国知府叫温仁、太平县的知县叫房明图，这些人都是宁王的党羽，接到檄文以后是速作准备。别处的也有怕宁王势力大的望风归顺，也有忠臣极力保守城池的。单说苏州巡抚这于谦见到了檄文以后，不由得勃然大怒，心想：朱宸濠啊，朱宸濠，都说你有谋反之意，今天你小子终于要起事。苏州知府于谦把手下的人请了以后，大家商议说，现在朱宸濠如此明目张胆，现在要起兵造反，我们不可怠慢。这苏州知府张弼，这小子是宁王朱宸濠的心腹，如果不把他先拿下，必作为内应，就招差人传见苏州知府张弼。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于大人，现在有镇江府知府莫天佑要求见。这于谦吩咐人把莫天佑给请进来。这莫天佑啊，那是于谦的门生。莫天佑进来以后给

于谦施礼，于大人。于谦呢看了看莫天佑，莫太守，你来的正好，现在只为朱宸濠传记江南。那很显然，这朱宸濠是图谋不轨，不知天佑你也打算怎么办？这莫天佑一听，哎呀，老师啊，我也是正为此事而来，不知您做什么准备？这于谦看了看，我准备先拿下苏州知府张弼，把这个内应给他除了，这样苏州城就可以高枕无忧。一方面修写本章，派人送往北京。这个时候家人也回来了，哎，苏州知府张弼他说自己身体不爽，不愿意来见于大人。当时于谦这么一听，把牙这么一咬，就知道苏州府的张弼这小子诡计多端，怕自己中了埋伏。莫天佑这时候看了看于谦，我说于大人，我倒有一个计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于谦一听，好，就依学生之见。这莫天佑啊，来拜会这苏州知府张弼。这张弼这么一听，说莫天佑前来拜会。张弼一想，好，这莫天佑乃是镇江的知府，我就拉拢莫天佑，让莫天佑跟着我一起干。这事儿要是成功了，那宁王千岁那就得高高加封我张弼的官职。这张弼心里挺高兴，咱们前文书讲过，苏州知府张弼在宁王在苏州摆擂台的时候，这张弼就揖附宁王，结果一臣子施箭术，就把张弼这胡子全给削了。自从把胡子削了以后，这张弼啊就成了光嘴巴。这张弼非常的苦恼，这小子找了个算卦的先生，给他的一相面，算卦先生奉承张弼，说您呢将来能当显官。张弼一想，现在宁王要举事，大概我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春秋战国，子虚强，强把儿媳楚平王，王是王莽赶刘秀，秀吞乾坤吕纯阳，杨林秦琼剪对棒，棒打隋炀兴大唐，堂堂男儿多仁义，义气宾朋蜀宋江，姜维九把中原反，反叛朱温称大梁，梁山一百单八将，蒋干道术命无常，长坂坡前赵云勇，勇冠三军杨六郎，狼山碰死杨继业，夜奔临潼走荒忙，忙下南唐高俊宝，宝主忠良王伯党，党阳贺退曹孟德，德追脱逃王彦章，张公瑾巧射太平箭，箭射双雕李俊王，王允巧把连环线，献帝懦弱丧家邦。上回说正说到苏州知府张弼，张弼这小子是宁王朱宸濠的党羽，宁王朱宸濠把这个檄文发到了苏州府，当时这个张弼这个美呀，那么前些日子就让一臣子把他这胡须给削了，削了以后从此就不再长了，因此苏州这张弼就难看了。本来美髯公张弼现在光嘴巴没胡，张弼一想，哎，看起来我呀是破了相了，我找个算卦先生给我算算。这算卦先生知道他是苏州知府，也是顺情啊说好话，哎呀，说您这个相貌，哎呀，确实不错，
要是有胡须那就更好了，没有胡须也不打紧，您有封侯拜相的这个项目。张帝一听乐坏了，哈哈，真的，我绝不虚言。张帝重赏了算卦之人，张帝挺高兴。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结果宁王传来了奇闻，就把张帝乐了，看起来这算卦的算得真准呢。宁王要举事以后，我是宁王的心腹，宁王坐席以后，就凭我张帝的本事要当个丞相，嘿嘿，没问题呀。这小子摇头晃脑，他哪知道他大祸临头，结果苏州的于谦于大人那请他过府议事。张帝一想，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可别去。这于谦是江南的巡抚，大权在握，那可和宁王不是一党，和宁王朱宸濠是死冤家活对头。我要是去了，他知道我这宁王的心腹，就得把我咔哧了，我呀称病不出。这小子在府里一眯呀，没敢去，心里七上八下，正在想事儿，有人前来禀报：哎呀，大人，现在有镇江府的莫天佑莫大人要求见于您。张帝一想啊，莫天佑求见我？据我所知的，莫天佑那可是于谦的学生，和于谦乃是一党，他到我这是干什么来呢？当时张帝眼珠转了转，心想：嘿，莫天佑也没什么可怕的，再者一说，在我府里，我怕你何来？来人呐，把莫大人请进来，请到书房。莫天佑来见这张帝，张帝给沏上了香茶。张帝就问莫天佑：哎呀，莫大人呢，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了我这苏州府？莫天佑一笑：哎呀，我这张大人，前天江南巡抚于谦请您过府议事，您怎么没去呀？我跟你说句实话，现在宁王朱宸濠已经把奇闻发到了苏州府。于谦于大人一想：哎呀，看起来宁王千岁这是要造反，要想推倒正德皇帝，他做皇上。于谦也想依附宁王，不过现在这于大人挺发愁，那原来啊，他和宁王千岁有着很多的不愉快的事儿，现在宁王要一举事，这江南闻风而动，于大人也动了心了，这打算把您找去，知道您是宁王的心腹，和宁王关系挺好，打算把您找到府上，和您商议如何帮助宁王举事造反这个事儿，想借助老兄，让老兄的宁王千岁多加美言。您是宁王手下得力的干将，如果说于大人要是帮助宁王，于大人在江南这势力可挺大，这名声也挺广，门多故吏，这于大人要是依附宁王，那宁王马上就得下了江南，这不是你张帝的首功一件呢？到那时宁王千岁也加封你显官，这是好事，你怎么不去？张帝眼珠转了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于谦呢要抓我，合着我是想错了。这于谦看了看莫天佑：莫大人，此事之真，那能假得了？我能跟你说假话？说句实话，我莫天佑也想跟着宁王干。宁王要是嫁作九五当了皇上，咱们都是开国的元勋，紫袍金带，比现在的地位
高的多得多呀。张壁一听高兴坏了，要这样的话我就赶奔于谦的府城。这张壁坐着轿，莫天佑骑着马，两个人呢就来到于谦的苏州府。这位于谦于大人一看张壁来了，于大人吩咐左右给我准备，旁边的绑缚手就准备好了。这于谦有哪外边呵，那这神清气爽，和小的脖拔的，心想我是宁王手下的心腹。你要归附宁王，别看你是江南巡抚，你得走我的门子。这张壁是不可一世啊，摇头晃腚的进来。现在于谦看了看，说：“张大人，你不是有病啊？我呀，什么病也没有。说句实话，那是误会。我觉得于大人呢，和宁王那是不是一路？现在宁王发现奇闻，要称霸江南。既然于大人有心归附宁王千岁，我张壁愿意从中给你们周旋周旋。以前的事儿就别提了。”于谦看着张壁，我说：“张壁啊，今天你来到我的府上，你还想走吗？”张壁一听这话不对啊，我说：“于大人，你来人呐，把张壁给我押起来。”两边的绑缚手呼啦朝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就把张壁绳捆上绑。张壁他傻了，莫大人你。莫天佑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张大人，你上了当了，你呀依附宁王，为非作歹，恶贯满盈，今天呢，嘿嘿，你的末日到了。”把张壁押入监牢。张壁心想：“耶，坏了，这算卦先生蒙我呢，说我能封侯拜相。哎呀，也是快封侯了，如果正德皇帝要知道我私通宁王，我就是平顶侯。哎，和这封侯拜相是平顶侯，要我的命啊。”张壁这追悔不及，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这张壁给押入了监牢。莫天佑和于大人两个人这不一商量，听说现在徐明高等人就在南昌府附近的赵王庄和宁王打起来了，现在宁王要举兵江南，我看这是绝好的机会，只要宁王这一举兵，嘿，咱们送一封书信给徐明高等人，让徐明高攻打南昌，那就把宁王的老巢的藩邸给他端了，让这宁王回不了家。于谦点了点头，我说：“天佑啊，你这个主意倒不错，可是宁王为什么现在又举兵称霸江南？难道一说他就想留下这腋下之患？为什么不先除掉这赵王庄？到底这宁王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想宁王的军师李自然肯定知道赵王庄对他们的危害，他们不事先发兵平灭赵王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天佑看着自己的老师：“老师啊，我看现在咱们就应该把这个消息送到赵王庄，告诉徐明高，让徐明高他们等着宁王的一出兵攻打南昌。”于谦点了点头：“这个主意也不错，派谁去呢？”这于谦呢就和手下的人这么一商，就在此时站出了一个年轻的后生，这个年轻的后生也在20岁左右，这小伙子长得这蛮精神，就见这小伙8尺左右，
长得面白如玉，齿白唇红，这个身材长得不胖不瘦，文质彬彬，穿着青布的蓝衫。于谦这一看见，正是王守仁的侄子，叫王介生。王介生过来，于大人，我打算走一趟。我为什么要赶奔赵王庄？我王介生救命的恩公叫焦德鹏。最近我听说焦德鹏就在赵王庄那儿让人给杀了。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现在我的恩公不在人世，我应该到他的灵前哭诉一番。所以呀、啊，我打算在您面前讨这个差事，赶奔南昌府赵王庄去送这封信，然后我吊唁焦德鹏。于大人这么一听也行，就这样，这于谦刷刷点点写好了书信，把这封书信交给王介生，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能出事。王介生由打苏州府起身，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南昌府。到南昌府以后啊，发现有个三岔路口，一想现在天近中午，我呀先吃点饭。这王介生就进了酒店了，这个酒店就是焦继生、徐明高、叶之梅三个人相会的酒店。王介生进来以后，找了张桌子坐好了，要了一壶酒，两个菜，要了点薄饼。这王介生在这自斟自饮。王介生刚坐好了，就听着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这王介生这么一抬头，当时王介生还挺高兴，没成想现在还遇上一个熟人，原来是自己八拜之交的一个兄弟，此人姓窦，叫窦庆喜。咱们前文书讲过，在河南鲁山县枫林村这黄婆娘的家中，这王介生和窦庆喜同受灾难，多亏了江湖的义士焦德鹏还有狄红把这两个人给救出来，因此这两个人八拜结交，没成想今天再这相遇。这王介生站起来，哟，贤弟你是怎么来？窦庆喜见到王介生当时泪如雨下，哎，我在家里面听说表兄焦德鹏死在了南昌府，死在叶天庆之手，我窦庆喜无能，也不会武艺，要说给我表哥报仇雪恨，我呀是没那个本事。我一想，我应该把我表哥的尸骨运回原籍，因此我前来探视。王介生一听，哎，于兄也是为此事而来。两个人由那店房里吃完了饭，就赶奔赵王庄。到了赵王庄的村口，这么一看，哎呀，就见村口这有一门红衣大炮，有这个乡丁在这把守，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寒林呢。正要问进村的路，忽然之间呢，来了一位老者。就见这位老者头上戴柳木道冠，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齿白唇红，海下一步银然，散满千心，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身上穿着灰色的道袍，脚上是白袜珠履，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真的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似。就见王介生和窦庆喜两个人往前紧走两步，老道长一向可好，我们要赶奔赵王庄
不知道这条道能不能去。就见这老头

0: 手捻着胡须，哈哈哈哈！你们呀，要赶奔赵王庄，要走这条路那可不行，必须转回向西，然后才能进去。恐怕路上遇到宁王的兵将，我估计你的身上带着给徐秉高等人那送的书信，我要是没猜错的话，那这江南巡抚写给徐秉高的。这王介生一听，王介生心想：这老头怎么知道我怀里揣着书信？难道一说这老爷子是神仙不成？就见这老头一笑：你们二位啊，要赶奔赵王庄不难，我带你们去。王介生和窦庆喜一听，那十分高兴，那感谢老神仙，感谢老人家。就见这老人让窦庆喜和王介生一个拉着他左手，一个拉着他的右手。就见这老头说了：二位把眼闭上，一会儿你们一睁眼呢，到了赵王庄。这窦庆喜和王介生啊，把眼闭上，就见这老头也不知道施的是什么法术，或者老头跑的速度相当快。王介生和窦庆喜就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没有片刻的时候，这老头落到了平地。窦庆喜和王介生张眼着一看，见就在此时。这厅里边人呢，往外的一看，有认识的，哟，原来是大师兄来了。这些人由哪里边跑出来，来到老人的近前。哎呀，我说大师兄啊，您才来呀？有人说了，这位老人是谁呢？您是单听下文。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北京时间5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或者是疾病问题，是我们常出现但是呢却有可能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肚子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那这种疾病其实真的是有一些风险存在的，它可能就是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急腹症，如果你处理不得当，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来说一说肚子疼。肚子疼要说到的这个致命的信号叫做急腹症的

0: 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哪些肚子痛是急腹症呢？急腹症又是哪些疾病的表现呢？它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当然说到这儿呢，听起来会紧张，可是如果你及时发现，是不是也会直接很快的解决问题，让你的身体没有大障碍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来识别急腹症。那现在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参与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线进行问题的咨询。我们现在就有请郑宇主任。
1: 主持人你好。
0: 嗯，郑主任你好啊。那您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肚子痛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
1: 嗯，
0: 好像在急腹症这一块表现的尤为突出吧。
1: 对。
0: 嗯，那我们说到底什么是急腹症呢？我们说肚子疼和这种急腹症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
1: 这个急腹症呢，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名，它往往是，
0: 症状表现哈。
1: 对，突发的像急性的那么以腹痛为主的一系列疾病的一个总称。
0: 嗯，
1: 它和普通的肚子疼完全不一样。咱说普通的肚子疼往往都是因为说着凉了，或者是轻微的胃肠炎呢，往往休息一下或者紧食一顿可能就是好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急腹症呢，它往往以急性腹痛，这个腹痛是比较剧烈的，那么往往呢代表着是腹腔内的脏器发生了这个改变，比如像急性阑尾炎呐，化脓性阑尾炎、胆囊炎呐、胆囊结石啊，甚至是肾结石这类的，因为它这类疼痛是突然发作，而且呢是疼痛剧烈，延续的就是时间长，那么它这一系列病症就是统称为急腹症。
0: 嗯，您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它可能是一个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这种急腹症它的危险性到底是有多大呢？
1: 如果是诊断为急腹症，那么往往呢很多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像这些你比如说阑尾炎化脓了穿孔了，那么肯定需要外科干预，而且呢你不外科干预了，它疼痛肯定是持续性的，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像胃溃疡，比如说胃溃疡穿孔、十二肠球部溃疡穿孔，那么这些呢都会造成弥漫性腹膜炎的，甚至呢伴有一些身体的其他症状，比如说发热呀、寒战呐、心率就心跳加快呀这些，还有一些像主动脉瘤是夹层破裂，那都会引起剧烈的腹痛，甚至危及生命，
0: 您看刚才我们在谈到急腹症的时候，其实您说它只是你肚子疼的一种表现，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说这是一种疾病。那您刚才已经提到像急性的阑尾炎，还有呢刚才说到其他的一些疾病，那引起急腹症的这疾病大概都会有哪些，我们能不能整体和大家说一下？
1: 大概分这么几类吧，一类就是所说的咱说发炎的疾病，像阑尾炎，肯定也是阑尾表现为右下转性右下腹痛，开始呢咱说是胃气通逐渐转移到右下腹，那么阑尾炎一类发炎的像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那么它这个呢往往是胆囊结石在胆囊梗部被卡住了，那么引起的梗阻，这个疼痛呢一般在右上腹，那么甚至呢向右肩背部放散，还有就是常见的说炎症这类呢，比如暴饮暴食，或者大量的饮酒，那么都可以引起胰腺炎。那么胰腺炎它这个疼痛呢是比较剧烈的，以上腹部为主，那么呢它可以是就说怎么说呢，这个疼痛呢呈持续性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急腹症。那么
0: 疼痛就是您刚才说的急腹症里面的炎症的这种，
1: 对，
0: 这是我们您给大家分了个类，相当于现在说的发炎的，
1: 还有一种的像发炎的，然后呢像堵了的，堵了的常见的比如说急性肠梗阻，那么肠子不通了，那么咱以前所说的表现为是痛吐胀闭，那么就腹痛、腹胀、呕吐、不排气、不排便，或者是肠子扭转了，那么也是不通的，那么这个呢肠管就会坏死，那么这个就属实的
0: 堵了。
1: 还有堵的呢常见是泌尿系结石， 那石头。

0: 卡住了，也是相当于堵了，卡在输尿管上堵了，那么这时候呢它也会引起腹痛，往往是后腰部的腹痛，像会阴部或者所说的像大腿根这块放散、
1: 嗯、
0: 那么这是它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
1: 嗯
0: 嗯、还有呢就像分类是比如说破了，咱说破了或者漏了，常见的就是说像这个胃穿孔
1: 以前的、这就是漏了。
0: 漏了。
1: 嗯
0: 溃疡胃溃疡胃穿孔、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指漏了的疾病。还有一种像破了。破了呢常见的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妇科的。比如叫移位妊娠移位妊娠、
1: 嗯、
0: 那么这就所说的宫外孕、
1: 嗯、
0: 那么它输卵管破裂引起出血、
1: 嗯、
0: 这样呢往往都比较严重的就是急腹症了、
1: 嗯、
0: 它往往是因为出血会引起就是
1: 休克
0: 对。
1: 嗯嗯
0: 这都比较重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少了，但是这个常常发生于老年人，
1: 嗯，
0: 他往往是就叫浮主动脉瘤，因为，很多老年人是高血压高啊，动脉硬化呀，那么造成浮主动脉的就是夹层动脉瘤，那么形成夹层的时候、
1: 嗯，
0: 就相当于把这个血管分层了，
1: 嗯，
0: 强行的因为这压力强行的分层，那么病人会出现剧烈的腹痛，
1: 嗯，
0: 那这个腹痛呢，如果不及时治疗。一旦破裂那往往是危及病人生命。
1: 嗯、哦、所以您总结下来就一个是发炎类的疾病、
0: 嗯、
1: 一个是堵了的疾病、嗯、第三个是漏了破了第四个是
0: 血
1: 管坏了。血
0: 管坏了。
1: 啊、这是这四类疾腹症。
0: 对
1: 嗯那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了这四类都和哪些炎症有关，您在提到的时候也大体上提到它会哪儿有这种表现。那我在这儿呢、
0: 嗯、
1: 想再细问一下，比如说您刚才说急性阑尾炎、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叫做右下腹。痛
0: 对右下腹固定的位置疼痛、
1: 嗯嗯，这是阑尾的位置呗？
0: 对，
1: 嗯，然后说到了急性的胆囊炎啊、胆结石的疼痛是右上腹，
0: 右上腹，因为胆囊的位置
1: 肋骨下方吗？
0: 对，肋骨下方
1: 啊、右上腹肋骨下方的这个位置，这是胆囊的位置吗？
0: 这是胆囊的位置，
1: 胆囊的位置。那他们基本上他在哪儿就哪儿疼，这是直接的位置
0: 现表
1: 现
0: 为体现，这个体现表现的比较明显，
1: 嗯、
0: 固定位置的疼痛、
1: 嗯。然后您说好像还会。急性的胆囊炎这一类的疼还会有一个延伸的路线是吗？
0: 嗯，因为胆囊呢，它是一个是右上腹疼痛，它往往呢、
1: 嗯、
0: 向右侧的肩背部放散。
1: 肩背部，
0: 对，
1: 是放散的，并不是肩背部疼，而是你的右上腹这个疼了之后，你的肩背部也在疼，也是右侧。
0: 对，也是右侧，
1: 嗯、
0: 这也就跟心梗啊这类的
1: 区别开了，
0: 需要区别对。
1: 嗯，那还有呢，像急性的。胰腺炎，胰腺炎的疼痛，好像说它的疼是特别剧烈的。
0: 对它，对
1: 它特点是什么样的疼呢？
0: 它是持续性的，
1: 嗯、
0: 没有间断。
1: 嗯，
0: 而且疼呢，它是这个胰腺炎的疼痛呢，它跟就是其他肌腹中疼不一样。
1: 嗯，
0: 其他比如说阑尾炎，那是巨暗的，你一压，你 一摸着肚子往一压，它疼得厉害。
1: 啊、
0: 嗯，而这个胰腺炎的特点呢，因为它在胃的后面，这个疼痛呢，它疼痛剧烈，但是呢。
1: 嗯
0: 他喜欢的是，就是说咱说屈腿，弯腰这个轻轻的、
1: 就是你
0: 抱着自己，
1: 你弯着腰驼着背啊，你就弓着身，他会舒服一些，是这
0: 意思啊？对，这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特点
1: 啊。就是到时候，那你们在诊断的时候都会让他们做这些呗，是吧？你们会进行一个就是手诊吧？
0: 对
1: 啊，手去触
0: 手
1: 触
0: 诊、
1: 嗯，
0: 通过
1: 触
0: 诊来鉴别一些就是。相关疾病的鉴别吧、
1: 嗯、然后再让他们动一动，是吧？比如说你怀疑是不是急性的胰腺炎，你说你全一下身体，你是不是舒服点，是吧？也不用这个些鉴别啊、嗯。那这是给大家说到的这种疾病。那肠梗阻一般的就等于是不排气，你几天可能都不排便，几天不排便也不排气，
0: 嗯、
1: 其实大家要重视的，对吧？
0: 对，
1: 不一定要等到急腹症那个时候。
0: 对，
1: 其实急腹症大家都知道是急的时候，可能你在治疗诊断那块就会用急救的这种。措施，但你要先期发现，可能你给自己时间更多，做各种检查，然后制定方案，是不是？
0: 对，
1: 嗯。那我们再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叫做主动脉瘤，您说的是副主动脉瘤，
0: 副主动脉瘤，
1: 嗯，
0: 这是最常见的好发部位，
1: 还是常见的好发部位？
0: 对。
1: 嗯，就因为说到的这种主动脉，因为您说到了夹层这块，
0: 嗯、
1: 就主动脉瘤，它是。造成了主动脉有夹层出现，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比如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动脉硬化。
1: 啊、
0: 首先血压高了，这个血管呢，再一个有硬化，就是动脉硬化。
1: 嗯。嗯
0: 那么血压高了以后，这个血管它不是直接破裂，它是分层的，里面这层先、
1: 啊、
0: 就是说

0: 破了，然后呢
1: 撕开了，是吗？
0: 撕开了，对，撕裂了。那么这个造成外面的压力更高了，那么这时候它疼痛是很剧烈的。
1: 嗯，还有刚才说到的就是宫外孕，您说宫外孕它的这个疼痛是在什么位置？小腹吗？像我们女生说来月经的时候那种痛吗？
0: 对，它是下腹，主要是分左右两侧，尤其是
1: 也分侧呀，
0: 也分侧，因为它这个疼痛也是，早期疼痛的时候它没有破裂，那么这时候表现疼痛是比较剧烈的。
1: 嗯，
0: 如果在右下腹呢，往往给就是容易误诊为阑尾炎。
1: 啊，
0: 像现在呢，咱做就是说的，来看病，那么都一般常规用彩超。以前呢，没有彩超很少的时候，
1: 嗯，
0: 你再问病史不详细，甚至呢，病人有意隐瞒这个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月经史，对，
1: 嗯，
0: 那么呢，往往打开以后一看啊，肚子是血，那么就考虑那是宫外孕了
1: 啊，这一般呢。因为我为什么在这迟疑了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比如说宫外孕，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怀孕这件事儿，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这就等于你又不了解，自己也不清楚，你再隐瞒一些你什么月经史，你两个月没来月经你有没有说，是吧？有可能会让这种诊断的时候有一些偏差。
0: 对，有偏差。对，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那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急腹症。其实刚才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叫普外科疾病治疗范畴当中，是吗？嗯，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听起来呢是特别的急，有些疾病可能也有一定凶险，所以需要我们大家来对它进行一个掌握，不要因为这个肚子痛，我们随便吃点止痛药，在家忍一忍，扛一扛，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能在家去观察和等待，要及时的就医。那现在我们提到的刚才各种类型和疾病的急腹症表现已经和大家进行了介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什么样的特征的症状能让我们立刻警惕，这就是急腹症，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和大家来交代的一件事情。
0: 嗯，这个呢往往就是手术要到医院看，因为是什么呢，你突然疼的一个疼的受不了了，疼的很重， 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看了。你比如说刀割样的呀，那么往往提示你可能是不是有消化道穿孔啊，或者持续性腹痛，一直疼，而且呢越来越重。
1: 嗯，
0: 那么这个你是不是考虑有肠梗阻啊、肾结石啊，也到医院要到医院就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位置固定，比如固定到右下腹，
1: 嗯，
0: 那么是不是阑尾炎呢？
1: 嗯，
0: 那么都要就是来考虑。还有一个就是疼痛不缓解，那么越来越重，还有一些别的症状，比如你疼了以后，你都发烧了或者寒战了，
1: 嗯。
0: 那么或者是明显的停止排气排便，完了肚子胀了，那么这样的都要到医院来就诊。
1: 嗯，
0: 像咱普通的像经常我们见到的啥，还是我肚子疼胃疼，这胃疼呢是不是胃病啊，有的就是我吃点奥美拉唑，
1: 嗯，
0: 或者我吃点喝点藿香正气水，
1: 嗯，
0: 喝完了以后疼痛还不缓解，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1: 真的不能扛了。
0: 对，往往都提示这是阑尾炎，因为阑尾炎最开始的就是胃区疼痛
1: 啊，胃区疼痛，
0: 脐周头疼痛，然后逐渐固定到右下腹
1: 啊，
0: 所以这个一定要重视。对，
1: 嗯，和脐周、肚脐周围、
0: 肚脐周围，对，
1: 然后逐渐固定在了
0: 右下腹。
1: 您看啊，说到阑尾炎好像有慢性和急性之说，
0: 对，
1: 一般慢性阑尾炎很多人可能也不太知道，是吧？
0: 嗯，
1: 偶尔的撕撕拉拉的，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话疼一点可能就那么过去了，也没啥事儿。那什么样的情况，是说阑尾炎它本身就会有直接急性的，还是说它就是慢性，在你逐渐的积累发炎到急性发作呢？
0: 啊，这个它有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呢就是急性阑尾炎，比如急性轻型的急性阑尾炎，它不是化脓的或者是坏疽的穿孔的阑尾炎，
1: 嗯，
0: 那么有的消炎，那么它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因为咱阑尾炎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正常的阑尾炎发病机制是什么？咱举个简单例子，咱知道可能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兔子的阑尾非常长，
1: 哦，
0: 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吃完这个食物以后，把这个食物储存到阑尾里，
1: 嗯，
0: 那么它在不吃的时候从阑尾里再排出来然后进行消化，
1: 哦，
0: 也就是人呢不阑尾没那么大，也不可能储存食物，但是咱进的吃的食物在 会就是所说的小肠末端的时候、
1: 嗯、
0: 那么食物一般都要经过阑尾进去以后再出来，就像有说这个阑尾炎怎么发生的，往往是粪食性阑尾炎怎么发生的，
1: 嗯，
0: 那么就相当于说食物进去了，比如举个简单例子，说一个大枣核咱进去了，
1: 嗯，
0: 顺溜的进去了，等它要出来的时候
1: 出不来了，
0: 一横着那就出不来了、
1: 嗯、
0: 出不来了这就造成了梗阻，压力非常高、
1: 嗯、
0: 疼痛，甚至压力高出不来了，里面越堵越重，那么可能就变成、
1: 嗯、
0: 化脓啊，穿孔啊，甚至就是坏疽，就是这种、
1: 嗯、这就急性发作。
0: 对，
1: 嗯，那慢性阑尾炎一般形成是怎么回事啊、嗯、
0: 慢性阑尾炎呢往往都是说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那枣核刚才卡在那儿了、
1: 嗯、
0: 出不来、
1: 嗯、
0: 可是某一个寸劲它又顺着过来 了
1: 、啊、
0: 那么这个就是梗阻就解除了、
1: 嗯、
0: 那么这阑尾炎可能慢慢变好、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枣核在横过来的时候卡住的时候，它肯定对这个阑尾的黏膜要有些损伤，
1: 嗯，
0: 那么损伤了以后这块就会形成就是说的局部有炎症，那么局部就会形成比如说狭窄呀、啊
1: 嗯、
0: 或者形状的改变呢、啊、那么比如说这个阑尾原来是很顺溜的，那么这块有炎症了，这块就水肿了，水肿以后呢就变成狭窄了，那么就容易反复的，比如再进去食物进去了、
1: 嗯、
0: 出来时候不通畅，
1: 嗯，
0: 那它就是慢性阑就是形成阑尾炎了，但是很快呢它又能过来，那么这就是说所说咱常见的啊，右下腹总是
1: 丝丝拉
0: 疼啊，这个但是呢它还不化脓也不会穿孔、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往往是慢性阑尾炎就形成了一个原因。
1: 嗯， 嗯，那是慢性阑尾炎会急性发作吗？
0: 会的，也就是说再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枣核再进去了、
1: 嗯、
0: 再横过来，那就会形成急性阑尾炎了、嗯、就是而且慢性阑尾炎呢它急性发作的可能性更大、
1: 嗯、
0: 因为它原来这个阑尾受到损伤受到过损伤、
1: 嗯、
0: 那么它这个就是里面的就是管腔啊狭窄啊变形啊更不利于食物的就是所说的这个食物的通过呀、
1: 嗯、
0: 更容易形成堪顿梗阻。
1: 嗯嗯，那我大体上明白，就是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并不是它自己逐渐发炎然后严重了，而是它在已经有炎症的这种形成情况之下再有一些食物在里面像您说的堪顿了、
0: 嗯、
1: 它才会急性发作。如果是没有原来的慢性，这一点小食物的堪顿可能不导致急性发作，
0: 对，
1: 是吧？嗯，
0: 对
1: 啊，是这么一回事。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重点来谈到的是要识别急腹症，我们就揪出那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因为肚子痛啊，每个人可能一生当中都不止一次或者是多次，但是这里面呢有轻有重啊，轻微的这种简单的肚子疼，或者你吃坏了觉得哎呦我上趟厕所可能都好了，这种、
0: 嗯、
1: 就是简单的肚子疼，但是这里面提到的急腹症甚至会有一些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谈这种肚子疼里面的急腹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和郑主任和大家继续进行健康的知识交流。刚才谈到了像这种急腹症，我们就说里面大家体会的就是叫肚子疼嘛。那肚子疼有的人可能在家里像您说要不吃点什么，要不喝点藿香正气水啊，要不吃点什么药啊，嗯，或者是吃点止疼药啊，说等一等缓一缓、
0: 嗯、
1: 那这种就疼得受不了了，能不能在家里我说先吃点止疼药先扛一扛，我得让自己能忍受一下呀、
0: 嗯、这个止痛药我们是就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疼痛呢你不疼了，比如说阑尾炎它已经化脓了、
1: 嗯、
0: 甚至穿孔了、
1: 嗯、
0: 可能你吃完止痛药不疼了
1: 啊，真不疼，
0: 往往掩盖症状
1: 嗯
0: 像有的患者来了以后呢，我们见到哎患者说肚子疼，哎疼得轻了，我疼得轻了、
1: 嗯、
0: 但是我一摸肚子，因为什么你是不疼了，但是人的肌肉它是骗不了的，我一摁肚子、
1: 嗯、
0: 自动的紧张，那说明这炎症很重、
1: 嗯、
0: 他说他哎我疼得轻了但还是疼、
1: 嗯、
0: 往往这时候再问病史，是我吃了几片止痛药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也往往是掩盖病情的，所以、
1: 嗯、
0: 在家疼的剧烈一定要及时就诊吧，及时就医、
1: 嗯、
0: 而不要自行吃止痛药。
1: 嗯，就是不要吃止疼药。
0: 对，
1: 那如果说我吃上我真忍不了了，我吃上我到那会儿告诉医生我吃了止疼药了呢，也会掩盖病情。
0: 一定要告诉医生你吃了、
1: 嗯、
0: 那么一定要告诉医生，这是 这个虽然是增加了医生诊断你疾病的难度，
1: 嗯，
0: 但是呢，你告诉医生，医生。

0: 也会
1: 判断
0: 判断，而且有些很多方法来解救你这个错误。
1: 嗯，
0: 但是还是不要吃，
1: 还是不要吃，就是一个叫做原则性，就是不要吃。但一旦你真的吃了，去了之后一定要告诉医生，然后医生，总之你也要看医生的这种经验了，
0: 对
1: 医术的水平了，
0: 对，
1: 能不能你吃了止疼药之后给你更好的诊断。所以如果你不吃的话，那诊断上就减少了这个难度，
0: 减少难度，对。
1: 嗯，我们在去医院的这个之前之后啊，那我们说家里人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疼了就直接去，还是也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更好？
0: 哦，这个呢，就是说，你就诊前，因为你现在刚才我说的前提是，你已经知道了你肚子疼了，而且不是说一个轻微的，应该考虑可能是，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可能哎呀，这疼得这么剧烈。
1: 嗯，
0: 我是不是可能是阑尾炎？甚至你说，哎，我疼得这么厉害，我原来有胆囊炎，有胆囊结石，那这次可能是胆绞痛，这个疼得非常厉害，疼得直冒汗，而且我还伴有说一些，比如说我其他地方，比如发热了，那么这时候你去医院就诊，那么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第一个呢，你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
1: 啊，不喝水啊？
0: 对，不能喝水了，因为是什么呢？如果你真是比较急的，那么往往需要急诊手术。那么急诊手术呢，你要吃，比如吃饭喝水了，那么他肚就是说一麻醉的时候，你会出现呕吐，呕吐以后呢，就容易造成误吸，造成肺炎。
1: 哦，是这种。
0: 那么紧食紧水。
1: 嗯，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提示，因为你看肚子疼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缓解缓解，喝点热水吧，这很容易出现。
0: 对，再一个呢，就是不能热敷。
1: 嗯，
0: 有人说我肚子疼了，我拿毛巾或者有时候拿热宝，对
1: 热，
0: 哎，我热敷一会儿，
1: 嗯，
0: 这个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化脓性的疾病，比如说你阑尾炎，那么你热敷，那促进这个细菌生长，那就是反倒就是加重
1: 病
0: 情了，
1: 加重
0: 病
1: 情，
0: 对，
1: 嗯。
0: 还有个就不用泻药，不能喝泻药，是吧？
1: 啊，不能喝泻药。
0: 对，平时你说我这经常是，比如说有人说经常便秘的，那我喝点泻药可能就好了，这个不行，因为你突然疼得厉害的，往往可能有可能是，比如胃穿孔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穿孔，
1: 嗯，
0: 你一喝泻药全流到肚子里了
1: 啊，
0: 哦，那反倒加重病情了。
1: 嗯，那他得上你的腹腔里、肚子里面去清理这些。
0: 对，还得清理这些，那就是，人为的就加重你的损伤。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不能吃止痛药。
1: 就刚才说的
0: 啊，因为尽快就医，因为是，你要，你比如有的人说，我吃完止痛药了，我就不疼了，
1: 嗯，
0: 哎，我不疼了，那我就可以不去了，往往就加重你的病情，延误你的治疗。
1: 嗯，再疼的时候，你去了就已经更加重了。
0: 对，你像我们很多就是，比如说来了说啊，化脓性阑尾炎或者胆囊炎，
1: 嗯，
0: 办住院了以后，咱得做手术，准备给他做手术，家病人也都同意了，但是呢。这个手术呢，有时候说是什么，得一个个排着。本来我要给你做了，
1: 嗯，
0: 那边突然来一个
1: 急诊，
0: 那边说脑出血了，那你说先做谁？
1: 嗯，
0: 肯定先做脑出血的。
1: 嗯，
0: 那么这段时间等待的时间，我可以给你用止痛药，因为你已经第一给你诊断明确了
1: 啊，嗯，
0: 说你是啊在化脓性胆囊炎、胆囊结石，
1: 嗯，
0: 而且呢已经决定做手术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可以给你用止痛，但也是医生给你用。
1: 嗯，对，
0: 不要自行的吃止痛药。
1: 嗯，医生用的止痛药一般的都是根据你这个病情给你简单止痛，不影响你的，医生对你的判断已经判断完了，
0: 已经判断完了。
1: 嗯，
0: 对。
1: 嗯，那这是我们在谈到就医的这种情况。手术，您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就医不是到那块做手术，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
0: 嗯，
1: 那像这种急腹症到那的时候也得是做各种检查吧，这个时候是要走绿色通道快速检查吗？快速出结果吗？
0: 一般我们这都是属于极简的，都是属于叫，
1: 嗯，
0: 就是说应该算绿色通道，因为这些都是所说极诊，
1: 嗯，
0: 极简。
1: 嗯，
0: 比如你来了以后，我肯定要给你极简血常规，
1: 嗯，
0: 那么十几分出结果，我来判断这个所说的白细胞高不高啊，
1: 嗯，
0: 分液高不高啊，
1: 嗯，
0: 再一个，比如说做这个，怀疑你胰腺炎或者你有酗酒，这个所说酗酒大量饮酒史，
1: 嗯，
0: 那么做这个血尿淀粉酶。那都是以最快的速度，但血原蛋白你再快的速度，它也得是1到2个小时才能出结果。
1: 嗯，但总之都是要以最快的速度。
0: 以最快的速度。
1: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都会去医院，你就检查身体也好，你总会去到医院，
0: 嗯，
1: 做各种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排长队，
0: 对，
1: 可能是会排了很多，甚至有的检查可能是你今天你交了钱了，可能你今天都做不上，
0: 对，你也得约到，
1: 嗯，
0: 有的约到明天，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
0: 但是这个急腹症，它都属于急诊，
1: 嗯。
0: 那么
1: 都会快速来做，
0: 对，争分夺秒的，
1: 嗯，相当于就你插个队，
0: 对，
1: 嗯，但是这个插队是完全根据病情，不是这种说我。

0: 我们人为的造成了这种，说我插队这种情况，所以这都是在医疗当中正常允许的。那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说到了急腹症，刚才您看就提到了我们到医院之后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时间是怎么来争取的啊？也确确实实是快速要给你做成检查，不会让你就今天急腹症了，我明天还手不上树这种情况发生。那再有我们，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说，如果你吃止疼药了，你到医院的时候一定要和医生说。我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呢，就有医生和我特别提这件事儿，叫做问诊，说你的疾病史一定要说清楚，你在家里吃了啥，用了啥，你这几天有啥情况也一定要说清楚。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患者啊或者家属，你可能急腹症都疼迷糊了，不一定清晰表达，患者或者说家属如何清晰高效的向医生描述这种病情啊，或者我这几天都干了啥呀，我有什么样的疾病史啊，来让医生更快更好的判断呢？
1: 对，这个呢就是家属要首先呢一般也是你说啊我肚子疼了，最快的时候你说我肚子疼几个小时了，是不是突然出现的，往往都医生要详细问你的，你说的这些可能不是很细致，你像比如说我肚子疼了，我昨天晚上疼的，昨天晚上医生会，你昨天晚上几点钟疼的，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都记好，也就是疼到现在是疼了几个小时，而且你疼的开始哪个部位疼痛，现在哪个部是不是固定的，还是那个位置疼，往往别那么放散，这是疼的位置，再一个疼的性质，你是脚痛啊，这疼的非常厉害的啊，你还是一阵一阵疼，咱说的那个咱拉肚子都知道那是脚劲疼，
0: 对，一会儿不行了上厕所了就突然疼，
1: 突然疼而且疼很厉害，但是呢你上完厕所肯定马上就不疼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个鉴别疾病的一个就是你很好的一个主诉，如果说我上完厕所哎呀就不疼了，一会儿又疼了，那么这种绞痛是属于阵发性的，那么就考虑比如说是有些疾病比如肠梗阻，那么可以出现这种现象，还有的呢是持续性疼痛，说疼痛呢性质啊，一直刀割样疼痛，一直疼得非常重的，那我考虑第一个你是穿孔啦，或者结石梗阻啦这类的，就说把这个疼痛一定要描述清楚，这样的对医生有一个判断，因为有的时候医生查体那是说可以给你确定哪个位置疼，但是呢有的人呢非常紧张，你一摁肚子哪儿都疼
0: 啊，
1: 摁他哪儿哪儿疼，这时候往往呢就不好判断，但通过你这个病史的叙述，那么往往就是能对医生判断诊断你的疾病有好处。
0: 你
1: 还像还说你得说啊发没发烧，吐没吐，这些都是很关键的，甚至说你排，当然有时候你自己也想不到医生会问你的，那你排不排气，甚至说你最后一次排气是什么时候，这些医生可能都是会提醒你的，但是呢你要如实的回答，你像有的比如说是育龄区的女性都会问，你最后一次例假什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月经正不正常，那么这些你都要如实的回答，因为它是
0: 判断你有没有这种叫宫
1: 外
0: 孕的问题，
1: 对这类的疾病，对，另外呢你也要准备好，就想好呢说就是比如跟医生说我以前得没得过什么病，比如说我以前是有胆囊结石，那这回呢是不是胆囊炎，胆囊结石发，急性胆囊炎发作了，甚至你以前这个肚子做没做过手术
0: 啊，
1: 你像有的说哎我做过阑尾手术，那么医生很快就会把这个给你
0: 排除了，不会再有阑尾疼的问题了，
1: 不会再先往这考虑，这样呢医生给你判断节省的时间，但是时间是你的呀，
0: 对，
1: 所以说你多提供这些病史，那么医生会就是叫少走弯路，也就是尽快的给你诊断疾病吧，包括一些什么是就是说的你叫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史，你比如你吃不吃长期是不是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或者花法令这些止血药，
0: 这个可能抗对它抗凝会有对它那个凝血有点影响，
1: 对，比如你长期吃那是不是胃溃疡这类的出血，这都有可能，所以说给医生提供这个一个完整的病史会对你这个疾病的诊断会有利的，
0: 别以认为说我的肚子疼这样了，医生老问呢，这问这些是不是没啥用，只要医生问的没有一句废话，
1: 对。
0: 嗯，那么再有呢，您看我们就是说主诉的这一块，然后医生呢在进行这种判断。我们说医生在这种判断当中，大家会说那做个

0: 生也会用手去触诊，那
1: 嗯。
0: 么通过触诊来确定，来就是大概排除一下你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可能性的疾病是什么，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是很关键的，
1: 嗯，
0: 这是
1: 对，
0: 凭医生的经验了，这是，
1: 嗯，
0: 哎，这块你要右下腹疼，那我首先考虑你是阑尾炎这块，
1: 嗯，
0: 那么呢上腹呢一摸没有压痛，那
1: 嗯，
0: 么这胆囊我就可以暂时排除，
1: 嗯，
0: 那么就可以这时候哎考虑阑尾炎，那么急诊让你先去采个血。验一个血常规，看看
1: 嗯，嗯。
0: 白细胞是不是增高，或者是你是有昨天晚上饮酒了，或者是暴饮暴食，那么
1: 嗯，
0: 我首先想到是不是胰腺炎，
1: 胰腺，
0: 那么给你验一个血尿的淀粉酶，
1: 嗯，
0: 那么这会减少时间
1: 嗯，嗯，
0: 的，包括甚至让你这是正常的一看，查完了你该做彩超做彩超，该做 CT 做 CT，因为
1: 嗯，
0: 这些呢都是医生排除相关疾病的。往往说的是第一手就是触诊这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嗯，所以就前面要有问诊和查体。
0: 对，
1: 啊，对，刚才我想到您的那个"查体"这个
0: 查
1: 词，
0: 体，
1: 嗯，这是医生第一时间可能要做的事情，然后才要看你做哪些检查。
0: 对，对，
1: 那说医生问诊了之后，查体了之后，如何去快速的判断？其实这个医生一个你下一步做检查的依据。嗯，那再有呢，这种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疼痛，都需要做，只要是急腹症，都需要做腹部的彩超或者是腹部的 CT 吗？
0: 这个呢，因为以前呢，我记得90年的时候，那是，
1: 嗯。
0: 我们的老主任那手往上一摁，
1: 啊，
0: 哎，做数啊，
1: 直接就，
0: 就说了做数，因为那时候，CT 啊、彩超啊也都非常珍贵，很少给你做这些东西。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单相当于说，为啥让你做 CT 做彩超？因为你还有别的检查也要一起回来，而且呢，这个诊断是更明确的。你像我说了，右下腹疼痛，那考虑就是阑尾炎，说转性右下腹痛，典型右下腹有压痛，有反跳痛，有肌紧张，你白细胞还高，那考虑是阑尾炎。但是呢，右下腹少见的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结肠起食，也会出现这个，就所说的这个症状，转性右下腹痛，又有发烧，又有白细胞有增高，那么需要来这个彩超来排除一下子，就是更进一步
1: 更
0: 确诊。
1: 精准，
0: 就更精准，对，
1: 嗯，
0: 你像有的隐瞒病史的，那个宫外孕也是，这也都白细胞也都增高，因为急诊疼痛的时候，自身的反应白细胞都会高的。
1: 嗯，嗯。
0: 如果他隐瞒病史，那你没有做彩超，你就得术中现请人妇科会诊，
1: 啊，
0: 当然不会耽误你的治疗，但是，对你肯定还是要
1: 有一
0: 不
1: 定
0: 如
1: 影
0: 术
1: 响。
0: 前检查清楚更好，比如做个彩超。一看腹腔里有血，那就肯定就不是阑尾炎了，是这么个情况。
1: 那就等于是我们在做这些检查，像您这也是经验丰富了。那如果说一个触诊，你可能就直接再通过问他的病史，你基本就判断是啥病了，也不会说走吧，手术就彩超你不用做了，不会这样去做决定，
0: 还
1: 是
0: 是
1: 吧？
0: 建，对，还是建议就是确定一下，因为这个咱毕竟是人，不是机器零件。是不允许犯错的，那么必须术前诊断的更明确、更清晰一些，因为现在检查都有这些检查，而且很方便的。
1: 那您看刚才谈到的这种急腹症里面呢，不管是急性的阑尾炎也好啊，什么胆囊结石、胆囊炎，还有胰腺炎，什么胃穿孔啊，再有像提到的像女性的叫做宫外孕，那这里面好像有很多是可能查出来就需要手术的，是吗？但也不是说只要急腹症都需要手术吧？
0: 对，急腹症呢，它也分轻症和重症的。
1: 或者分病是吗？
0: 对，你比如说是，胰腺炎，有的轻微的胰腺炎，没有达到坏死那种重症胰腺炎或者出现休克的，那么需要保守治疗。
1: 用
0: 像，
1: 药呗。
0: 对，用药，对。
1: 那他这种急性的疼痛，用药会快速缓解吗？
0: 已经诊断明确的胰腺炎，那么往往都用止痛药。
1: 就先
0: 对，
1: 给你止痛，
0: 先
1: 然
0: 止
1: 后
0: 痛，
1: 再用你的针对的
0: 针
1: 药物
0: 对
1: 一
0: 胰
1: 点
0: 腺
1: 点
0: 的药，
1: 去解决你这个疼痛本身本质。
0: 像有一些早期的肠梗阻啊，这都可以是先保守治疗。比如说，病人说我排气停止，不排气了，就停止排气排便了，说2天了、3天了，哎，说我这肚子现在有点胀，但还没有达到明确的手术指征，那么这时候往往先保守治疗，这么个情况。
1: 肠梗阻的保守治疗是要通便吗？
0: 对。通
1: 是
0: 便，
1: 的哈。
0: 灌肠和

0: 西药，然后呢，紧实嘴，就是所说的让他静脉营养支持他，别让他饿着，让他肠道这个梗阻能不能一点自己通开。
1: 那所以这个肠梗阻的问题，如果是大家不排便，其实不排便吧，有的时候便秘两天好像也还能忍，但是如果你都不排气，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是吧？所以一定要看这个指征，不排气了，我们就要及时就医，不然的话，你可能我再等几天，再等几天，可能就真的需要手术了。那肯定你能保守的时候，自然还是不要动那一刀嘛，对不对？
0: 对，因为这个肠梗阻，咱说是跟便秘一定要分辨清楚。咱即使便秘，说我一周都没排便了，但是你排不排气？排气是最关键的。你再更，就是所说的，
1: 便秘
0: 你
1: 再严
0: 粪
1: 重，
0: 便再严重，那它也是要排气的。而不排气，它是肠梗阻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1: 就是那块堵上了，气
0: 堵
1: 都
0: 上
1: 排
0: 了，
1: 不出
0: 气
1: 来
0: 儿
1: 了，气头
0: 过不来
1: 都
0: 了。
1: 过不来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像什么样的需要急，就赶快，就必须得手术。
0: 那像，
1: 穿
0: 比
1: 孔
0: 如
1: 肯
0: 你
1: 定了
0: 啊，
1: 哈。
0: 穿孔这类的，或者是咱诊断明确的是化脓性阑尾炎了，你这已经白细胞已经1.2万甚至1.5万，有的甚至2万以上了，这样的化脓性阑尾炎，这样需要急诊手术。还有呢，胆囊炎，比如有结石的，而且呢做 CT 或者做彩超，发现周围都有渗出了，那么这样的你肯定也需要手术。还有你肠梗阻。可能肠子里出现脚窄了，那怎么判断肠子脚窄了？
1: 什么叫脚窄？
0: 就是肠子因为肠梗阻、肠粘连，这个肠子血运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这块肠子血过不来了，或者出不去了，那么造成这个肠子坏死，甚至或者肠流转都可以引起。那么肠子坏死了，这时候都要需要急诊手术。
1: 还有一个叫肠套叠，
0: 啊，肠套叠可以，但肠套叠往往都发生于小孩儿，因为小孩这个是。肠子发育不完全，就细膜发育不完全，一段肠子套进另一段肠里，那么它受压以后，这块就会缺血。往往小孩都是比较重的肠套叠，
1: 那也会急腹症吗？
0: 也会的，
1: 也
0: 因为
1: 会
0: 这个
1: 哈。
0: 肠套进去不准，血运不好，它就会坏死，病人会像变的是像血便，像果就是果酱那样的非常黏糊的那种，就像果冻果酱那样的血便，那么这时候一定要。
1: 赶
0: 就
1: 快上
0: 是
1: 医院
0: 赶快上
1: 啊！
0: 医院考虑这种是不是肠套叠。
1: 肠套叠也需要手术吗？还是也能自行的通过什么方式给它打开呀？
0: 对于小孩的肠套叠，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那么可以先保守治疗，但是效果不确定。比如说是通过肛门灌气把这个冲开，但是呢，有的效果不好，往往还是手术最确定。
1: 手术是把那一段给它切掉吗？
0: 不是切掉，手术就是说两个肠子套一起了，咱就说像，那个杯子，咱说杯子，哎，套一起了，这个给，那你把这个套的这个拿出
1: 拿
0: 来，
1: 出来。
0: 拿出来以后呢，那你说拿出来了，那它下回还不再容易套进去吗？这时候是把这个两侧这个两个杯子的，就相当于是这个
1: 放各自一个地方。
0: 不用放，就给它缝在一起，就是。
1: 缝在一起，
0: 咱说
1: 并上
0: 两个
1: 缝在一
0: 杯子
1: 起，
0: 套着，那它容易进去。那你把它
1: 拿出
0: 拿
1: 来
0: 出
1: 之
0: 来，
1: 后，
0: 把往旁边一放，然后给它俩缝上，
1: 它
0: 把
1: 就不
0: 这
1: 会
0: 两个
1: 再移动
0: 它
1: 到
0: 就
1: 那个位
0: 再
1: 置去
0: 进
1: 了
0: 去了。这因为你都已经慢慢，手术拿针给它缝上了，那就它就不会再套碟子了，是这么个情况。这个时候，
1: 肠是可以这样，真的
0: 对，
1: 就是这么去给
0: 就
1: 它
0: 相当
1: 手
0: 于给
1: 术，
0: 它固定了，它想进进不去了。
1: 那它影响以后的，比如说那肠，我们好像它不也是能动的吗？好像它也是游，大
0: 也
1: 概游
0: 对，
1: 走一点了。
0: 有种的。
1: 那不影响整体的
0: 整
1: 肠
0: 体
1: 道的功能
0: 不影响，
1: 啊。
0: 对，它尽管是，缝在固定起了，肠子蠕动的时候会带来不舒服，但这种是属于这个内脏神经这种刺激，它慢慢会适应的。
1: 是这样。那我们肠梗阻的手术是把肠子切掉吗？那块儿？
0: 肠梗阻呢，咱主要有几种原因，最常见的肠梗阻呢，你像有的病人来了说，我说你这肠梗阻了，你以前做过什么手术吗？啊，我做过阑尾炎手术。我都30年了，30年了，现在也照样可以形成粘连。那么往往都是什么呢？肠子呢被一个锁条给勒住了，就相当于一个束带把手给勒住了。那么这时候呢就不需要，只要肠子没有发生坏死，那么就不需要切除肠子，把这个锁条直接
1: 简
0: 剪断，
1: 单，
0: 这就好了。
1: 如果坏

0: 死了就得切。
1: 如果坏死了就得切肠子。
0: 嗯，那是坏死多少切多少吗？
1: 嗯、
0: 还是要在边缘再多切一块？
1: 要多切一部分，因为这个肠子，
0: 嗯、
1: 像我们说的肠梗阻啊，判断肠管的坏死啊，术中都要判断、
0: 嗯，
1: 往往需要判断半个小时左右。
0: 怎么需要那么长时间呢？
1: 比如这段肠管它就是扭只是咱第一说套叠或者扭转，术中的时候你给它复位了，看它血液恢没恢复，
0: 嗯，
1: 那么往往需要半小时。比如说往里打普鲁卡因呐、啊，或者利多卡因呐、啊，或者温源就是湿热的盐水来热敷啊、
0: 嗯，
1: 来促进这个肠管的血液恢复、
0: 哦。
1: 那么这时候是要判断恢没恢复过来。
0: 嗯，
1: 但是恢复过来了呢？你说把这块，哎，
0: 能保留吗？
1: 能，就中间这块黑了，这块不行。
0: 嗯，
1: 那么我把这段切了。那么为啥说多切一段呢？因为这个肠管最先缺血的，
0: 嗯，
1: 是黏膜。
0: 嗯，
1: 你可能看着，哎，这浆膜这血液都恢复了，哎，这小动脉还在蹦呢。
0: 嗯，
1: 可是里面它所支配的这个黏膜已经坏死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你切的不够。把这段留下了，那么将来可能继续产生坏死。
0: 嗯，
1: 所以切出坏死的肠管，尽量要多切出一段，5到10公分这样。
0: 嗯，我想问一下，就肠梗阻一般，比如说坏死了，就是最长切过多长呢？
1: 嗯，小肠呢，理论上呢，就是保留1.5米就够。
0: 小肠一共多长？
1: 小肠4到6米。
0: 哦。
1: 最少的一般是4米，
0: 嗯，
1: 那么你只要能保留1.5米，这是肯定是
0: 就够用了，
1: 营养吸收了
0: 啊、
1: 嗯，对，包括消化吸收都够了，
0: 嗯，
1: 但是能尽量多保留，还是给别人多保留一些，
0: 嗯，那再有就是我们刚才在说到的手术的这一块，您看这肠道给它切一块，然后要吻合，你们的术语叫吻合，
1: 嗯、
0: 就是真的是把这个肠子再缝上，它自己再长好嘛，像我们的皮肤。嘎个口我们缝个针它自己就长好一样吗？
1: 以前是这么缝合，但现在呢、因为人用手来缝，
0: 嗯，
1: 就跟咱说那个缝衣服，
0: 缝衣服
1: 那肯定不如
0: 大针小线的，
1: 对，你针是、
0: 嗯、
1: 针具你肯定都不一样的保持好，它不如像是咱那个缝纫机、
0: 嗯、
1: 那马鞭一下过去、非常齐刷的，
0: 嗯，
1: 尤其现在科学这个医疗这个科学技术进步，
0: 嗯，
1: 现在都用吻合器。
0: 吻合器，
1: 对，
0: 嗯，那就是要说马鞭都特别齐刷的，
1: 对，都特别齐刷，这样呢，它这个利于肠、
0: 嗯，
1: 你切完了给它接上了，你让它长上啊，这利于它长、
0: 嗯，
1: 因为它那个针距啊、距离啊，
0: 嗯，针脚特别的一致，
1: 对，
0: 嗯，那现在就等于是在，哎，说到手术这一块，我们一般的，你、
1: 嗯、
0: 比如说进行手术，现在都叫微创，急腹症可以微创吗？
1: 急腹症可以微创，因为
0: 微
1: 创呢，这个是随着就是技术的进步吧，这是普外科的发展方向，你比如说像胆囊炎、阑尾炎，微创都是它的金标准，
0: 嗯，
1: 那么包括胃穿孔，肠扭转、肠套叠这类的、
0: 嗯，
1: 基本都可以用微创手术，就是腹腔镜手术来解决、
0: 嗯嗯，
1: 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啊，不能说，哎，你说的是微创，为什么？你说都可以微创，为啥有我去了他就不给我微创呢？说不得开刀呢？
0: 嗯，
1: 每个人不一样，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你室心肺功能不好，那我们就微创就做、
0: 嗯，
1: 因为微创呢，所说的微创就腹腔镜、
0: 嗯，
1: 那么腹腔镜这个技术呢，要求是全麻，
0: 嗯，
1: 全麻就是要气管插管，
0: 啊、
1: 嗯，如果你的肺子功能不好或心脏功能不好，你承受不了这种麻醉，
0: 嗯，
1: 那么就不能给你采用微创了，就是采用比如说最原始的给你半身麻醉。
0: 嗯，
1: 就是说的
0: 开刀，
1: 对，这样开刀
0: 哦，那个是局麻就够，
1: 那个、是硬脉，就半身麻醉就可以了。
0: 嗯嗯嗯，
1: 半身麻醉，比如从后腰扎，那么肯定不影响你这个
0: 呼吸的，
1: 对，呼吸的、
0: 心肺，
1: 对，心肺功能影响小。
0: 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正常说用微创手术都可以进行，但是要看你的身体指征和那也要看你这种严重程度吧。比如说一看你这个不适合微创，真的得大开刀，是不是也有那种啊？
1: 对，因为有的很重的。你比如说一看这肠管坏死，那么我腹腔镜下判断不如我直视下判断更准确。
0: 嗯，
1: 万一有一段坏死的没有切除干净，那么你这个手术是失败的。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叫中转开腹。
0: 嗯，
1: 开始都想试图用腹腔镜就是微创给你做，
0: 嗯，
1: 但有的微创做不下来， 那怎么办？只能转为在开腹来做手术
0: 啊、哦，叫中转，
1: 中转
0: 开
1: 腹。对，
0: 嗯，决定一个急腹症患者是否需要手术，什么时候手术合适，这些医生判断都基于什么呢？
1: 那这个呢，主要是看你的疾病是什么病。首先，我们要判断，急腹症，你是哪类的急腹症？你是什么病？
0: 嗯，
1: 那你比如说已经确定了你是化脓性阑尾炎，那你肯定需要急诊手术。
0: 嗯，
1: 胆囊化脓了，胆囊结石，这肯定要急诊手术。甚至比如说消化道穿孔、胃或者小肠已经破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是必须需要急诊手术的。
0: 嗯，
1: 像有时候这个，比如轻的，你像这个怀疑是胰腺炎，那么暂时可以先不手术。
0: 嗯，所以就是等于我们是如何判断手术，手术的时候判断用什么术式，这都是根据其实疾病还有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以及你的身体的疾病指征。嗯，那这是刚才在节目当中郑宇主任已经给大家讲的非常的细致了。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就是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给大家讲的是非常的详细。而且我们会发现原来急腹症有这么多的内容需要我们进行了解和掌握。手术了之后，因为刚才说到了手术，如果是不需要手术的，是在医院也要住院几天，用药观察，等他不疼了才可以回家吗？还是说，哦，你这个就是一个急腹症，比如说简单的问题，拿药回家就行呢？
1: 嗯，不是，如果是急腹症，比如说像有的人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
0: 嗯，
1: 或者这个呢本身疾病比较轻，
0: 嗯，
1: 那么可以说保守治疗，先保守治疗呢，然后观察这个病。你白细胞是不是进行升高？如果越来越高，甚至你一些出现一些，高热、寒战、
0: 嗯嗯，
1: 甚至你什么心率加快呀，甚至你是乏力呀、晕厥呀，
0: 嗯，
1: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那马上还要急诊手术的
0: 啊、哦。所以不能说拿点药回家，还是要留院观察。
1: 对，有急腹症、嗯，那肯定要治疗一段时间，已经确定好了、嗯、才能让你出院。
0: 嗯，那手术的患者做了手术之后，术后得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 刚才咱说的是要急腹症，就是我肚子这块手术，
0: 嗯，嗯
1: 那么都主张是早期临床活动、
0: 哦。
1: 所谓的早期，如果身体好的、年轻的，
0: 嗯，
1: 那么麻醉就做完手术以后6小时
0: 就下地，
1: 我就主张下地，
0: 嗯，
1: 而且呢，比如岁数大了，那也是第二天，也是过24小时，
0: 嗯，
1: 你也要临床活动，
0: 是避免粘连吗？
1: 对。让他的肠道恢复快，因为咱说的你肠道是一个被动器官，
0: 嗯，
1: 你多活动，
0: 它就多蠕动，
1: 它就多动，
0: 嗯。
1: 那么腹部手术往往是需要这个肠子恢复蠕动以后，也是咱所说的排气以后，
0: 嗯，你才能进食，
1: 才能进食
0: 啊，
1: 是这么个道理。
0: 哦，所以这就是你的第一叮嘱。
1: 对，第一个就是早期临床活动，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你说肚子手术往往都是麻醉了、手术了，你都不能吃饭，
0: 嗯、
1: 那么呢？第二步呢，就是看你的饮食恢复。
0: 嗯，
1: 你比如你早期临床活动排气以后，那么就可以让你进食水。这个进食呢也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如果肚子刚做完手术，如果阑尾炎刚做完手术了，那么开始也要先喝水。喝完水以后，觉得肚子咕咕响了，咱要是饿两天，那肚子肯定是咕咕叫啊。
0: 对。
1: 那你再一喝水，那肚子就更咕咕叫了。
0: 嗯。
1: 这时候你可以再喝米汤。
0: 哦、
1: 然后呢，甚至是所说的，面条啊，这类
0: 软
1: 的、软
0: 食，
1: 对，然后逐步过渡。
0: 嗯，
1: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饮食就是
0: 不能着急，
1: 不能着急。
0: 嗯，
1: 最典型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小孩就是，
0: 嗯，
1: 也不算小孩了，好像是高中生，
0: 嗯、
1: 他就是我实习呢，他是阑尾炎比较重，然后呢，在医院住了7天以后呢，好了，出院了。出院以后，正好我们那时候24小时值班，24小时总住院医嘛。
0: 嗯。
1: 哎，晚上来了，我怎么的了？回家吃了一顿饺子。
0: 哎呀，
1: 使劲吃啊！这是，饿了，因为在医院，这医生他得遵医嘱啊。
0: 嗯。
1: 回家以后吃完了就肠梗阻了。
0: 哎呀，
1: 因为他这个肠道没有完全恢复好。
0: 嗯。
1: 就包括说这个饮食啊，刚才说，这个饮食需要多长时间？那这个出院以后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 去。
0: 嗯，也要逐步放开。
1: 逐步放开。
0: 不能说出院了，我都好了，我回家，哎，可算可能吃东西了。
1: 对。
0: 是不能的，就是等于肠道它恢复要有一个过程。
1: 有一个过程。
0: 你那个时候它战斗力还没起来呢，你给它进食那么多，它搬运不过来，相当于它就堵在那儿了，是吧？就这意思。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嗯，其他的呢？
1: 其他的是饮食啊，另外呢，你比如做完手术，你肯定要是，观察有没有，比如发烧。咱说做完手术化脓性阑尾炎，你做完手术以后第二天还有点热，
0: 嗯，
1: 那是可以的，但是也比术前的发烧要所说的要就是轻微吧。
0: 嗯，
1: 如果你术后三天呢，你还烧38.5度，
0: 嗯，
1: 那这就肯定你也一定要及时通知医生。
0: 嗯，
1: 那么医生会跟你讲，这会找到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0: 嗯，
1: 比如是不是有刀口感染，
0: 嗯，
1: 甚至腹腔里是不是有积脓，
0: 嗯，
1: 那么。就要进一步的所说的，查到底有什么原因了，这是。
0: 嗯，这是给大家进行讲到有一些变化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防肌腹症发生吗？
1: 嗯，这个，主要是所说预防肌腹症发生呢，主要是，咱们一个是健康生活，就是所说的，饮食规律啊，不要暴饮暴食啊，酗酒啊，那么这可以说是。比如胰腺炎呢、胆囊炎，这可以减轻它的发作。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咱所说的积极治疗基础疾病。你有胆囊结石的患者，那么你要尽早的治疗，
0: 嗯，
1: 而不要等这个出现胆绞痛了，甚至胆囊都坏疽了再来做手术。
0: 嗯，
1: 另外你有消化道溃疡，比如说有胃溃疡病史的人，瘦的这个有胃溃疡的病人，那你要积极的内科治疗这个溃疡，
0: 嗯、
1: 而不要。所说的挺着，
0: 等到什么穿孔了，
1: 你再来。
0: 嗯，
1: 你像血压高的老年人，高血压的，那么肯定要控制血压。
0: 嗯，
1: 控制所说的血脂，那么，防止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
0: 嗯，
1: 动脉硬化形成减少，那么主动脉瘤这个破裂的机会就少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咱要不就是就保持大便的通畅啊，防止便秘啊，因为有的便秘时间长了，这个粪便在结肠里会形成粪石的，
0: 嗯，
1: 那么都可以造成这个，肠梗阻，就是所说的粪食性的肠梗阻，
0: 嗯，
1: 另外这个，肠道好了，那你得阑尾炎的机会也少，
0: 也少哈，
1: 对，
0: 嗯，好，那这等于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最后给大家进行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防范肌腹症发生的叮嘱。那我们一旦发生了肌腹症的这个时候，刚才。给大家的提示，不要热敷，不要吃止疼药，这些也要特别注意。我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医生，直接去医院进行诊治，是对自己健康最负责任的一个方式和做法。那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的五病房主任郑宇郑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郑主任非常感谢您，我们说声再会。
1: 好，再会。
0: 嗯，好的，朋友们，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3日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近日槟城交管部门全域启动夏季交通安全亮屏行动，以固定亮屏加流动巡屏双线模式，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道路交通安全宣传矩阵。行动依托辖区国省道、高速公路、公路服务区及沿线加油站等车流密集区域的 LED 显示屏，全天候高频滚动播放安全内容，同时调配 LED 宣传车深入公路收费站、无固定停体的偏远加油站及道路关键节点开展巡回流动宣传，实现重点区域宣传全覆盖。结合夏季道路通行特征与事故高发规律，槟城交管部门靶向梳理宣传重点，加强安全带、生命带和高速公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等安全宣传，并围绕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疲劳驾驶、货车违规占道、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分心驾驶等典型交通违法，精心制作警示图文提示与出行安全指南，依托大屏视觉醒目、传播及时的优势，让途经驾驶人在行车途中常态化接受安全教育，时刻绷紧安全行车弦，自觉规避出行风险。 定点常量加移动巡播的创新模式，有效破解了城乡远近路段宣传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大幅提升了交通安全宣传的穿透力与时效性，让安全提示抬头可见，入脑入心。近日，在南岗区政务服务大厅综合送达窗口，刚刚拿到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钟女士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无需四处打听外卖平台对接人，现场有工作人员指引，只要扫描窗口张贴的快企外卖二维码，短短十几分钟就顺利完成了美团外卖平台的入驻预约。以前办证只是第一步，后面找平台交材料等审核没个三五天跑不下来，现在在办事窗口就能一站式搞定，实在太省心了。钟女士的感慨道出了众多新开业商户的心声，长期以来新商户面临入驻难、流程繁的问题，外卖平台也存在找店难、引进慢的双向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创新推出的快企外卖服务模式，整合既有改革成果，打出了一套挣钱指导加平台直通的组合拳，打通经营主体与即时外卖平台对接的高速路。目前该服务模式已在南岗区正式落地，不仅有效激发了新业态活力，更有力推动了准入及准营改革走深走实。为扎实推进肉制品领域专项整治，牢守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近期香坊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辖区农贸市场、肉类专营店、餐饮门店等肉类消费高频点位，组织执法快检工作人员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快检行动，排查流通、餐饮环节、食品安全隐患，守护群众肉品消费安全。执法人员逐户上门，仔细查验商户肉品检疫合格证明，进货查验台账，从严堵截来源不明、手续缺失的肉制品流入市场。快检人员携带全套便携检测设备驻场作业，现场随机抽取生鲜猪牛羊肉、火锅肉卷等热销肉制品共计60余批次。检测现场工作人员同步向经营商户、过往市民开展食安安全科普，讲解正规肉制品溯源查验要点，普及辨别掺假劣质肉食用小技巧，引导商户落实进货查验主体责任，提升群众安全消费辨别能力。香坊区市场监管局将把肉制品快检纳入常态化监管举措，持续加密农贸市场，沿街餐饮门店抽检频次，依托移动快检技术严厉打击低价肉冒充牛羊肉、掺杂掺假等违法经营行为，持续规范肉类市场经营秩序，守护群众。

0: 餐桌安全。近日，五常市举行2026年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启动仪式。本次增值放流由五常市水产工作总站组织实施，在牻牛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共投放细鳞龟、乌苏里鲤、长鲢鱼、翘嘴鲃、草鱼五类鱼苗468万尾，其中细鳞龟为国家二级保护冷水鱼类，对保护本土冷水鱼种质资源意义重大。乌苏里鲤长、翘嘴鲃为本土经济土著鱼类，鲢、草鱼可净化水体，实现以鱼净水、以鱼护水，兼顾生态活力与渔业效益。增值放流全程由公证人员现场公证，确保流程规范、数量真实。龙凤山水库调度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五常市常态化落实禁渔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持续养护牻牛河重点河湖生态。五常市将持续开展增值放流、水域监测、渔政巡查等工作，筑牢河湖生态屏障，推动辖区渔业可持续发展。近期，上智市河东朝鲜族乡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将防汛民生实事与精细化网格治理体系深度融合，聚焦蚂蚁河河道、水库、涵洞等重点防汛点位，新增五处防汛智能监控设施，以网格加智能监控全面提升防汛监测预警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结合七月上旬汛期气候特点，河东朝鲜族乡充分发挥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全面开展汛情风险隐患排查梳理，经网格化全面研判，精准锁定长盛河段、北新河段、联合村五星河段、联合水库、联合村岳家屯涵洞五处关键点位，将其列为本次防汛提质增效的重点攻坚点位。本次新增的智能监控设备能够实时动态监测河道水位、堤坝运行状态及涵洞积水情况，精准捕捉各类汛情细微变化。目前，五处监控设施已全部安装调试完成，并配套增设夜光水池，正式投入常态化使用。暑假到来，到水边戏水纳凉成了不少人的夏日消遣，但江河、池塘、水库等野外水域看着平静，水下暗藏暗流、水草、淤泥等隐患。夏季是青少年溺水事故高发期，孩子的涉水安全不容忽视。为给孩子们筑牢暑期安全防线，普及实用的防溺水知识，近日哈尔滨红十字蓝天志愿服务队走进邮政汇文书院，为其十余名青少年儿童开展了一场干货满满的防溺水公益宣讲。本次活动不讲空洞大道理，全程分为理论教学、实操演练两大板块，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课堂上，蓝天志愿者结合夏季涉水常见风险，细致讲解溺水事故的潜在危害，科普防溺水安全常识和水中自救科学互救技巧，同时重点讲解青少年防溺水六不准，专门纠正孩子们轻视水域风险、盲目下水施救的错误想法，帮孩子们彻底认清野外玩水的危险性。实操环节趣味性足，参与度高，志愿者现场演示个人防护装备的挑选与规范穿戴方法，手把手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简易抛绳包，并反复练习标准抛投动作。同时现场开展岸基活饵救援模拟演练，教大家活用塑料袋、空矿泉水瓶、绳索等日常物品，快速制作简易救援工具，掌握安全规范的岸上施救方式。孩子们全程踊跃举手，动手实操，认真练习每一项应急技能，让孩子们直观感受溺水危险，真正学会自我保护，理性助人。近期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避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凭借国内稀缺的全年度室内冰雪资源，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热度持续走高，各地旅行社纷纷开行跨省旅游专列，组建观光团，大批南方游客组团赴哈，沉浸式体验盛夏遇冰雪的奇妙感受，凸显冰城四季冰雪的独特文旅优势。每日场馆入口处举着各色导游旗帜的南方旅行团络绎不绝，来自广州、长沙、贵阳、杭州、南宁等地的游客成群结伴，身着轻薄夏装，有序排队等候入场。不少导游介绍，夏季来哈既能躲避酷暑，又不用等到寒冬就能观赏游玩冰雪项目，这条线路今年广受南方游客追捧， 多地旅行社持续加发哈尔滨冰雪避暑专线，大批跨省游客将梦幻冰雪馆列为来哈必体验核心项目，步入场馆，目之所及全为实打实的真冰真雪打造，各式景观层次丰富、精致、立体。亚冬会主题冰雕建筑群恢宏大气，复刻赛场标志性景观，冰雪质感通透纯净，欧式城堡冰雕棱角分明，线条雅致，多彩灯光映照冰体，折射出梦幻蓝白柔光。网红冰封玫瑰墙经营浪漫，层层冰壳包裹娇艳花束，氛围感十足，是游客组团合影的首选点位。此外，场馆内冰树琴、巨型冰锅等创意冰雕雕花作品细节满满，搭配全天候人工造雪系统，细碎雪花缓缓飘落，行走其间宛如闯入冬日童话雪原，沉浸式解锁盛夏赏冰玩雪的独特乐趣。不同于国内多数城市依靠山水林海避暑，哈尔滨独辟蹊径，打造出室内反季冰雪加江滩湿地加国际啤酒节加中央大街欧陆风情的多元夏日游玩体系，冷热体验互补，动静景致相融，形成独一无二的夏季文旅竞争力。为丰富大熊猫馆游览氛围，迎接大熊猫抵达哈尔滨及大熊猫馆开馆一周年，日前太阳岛大熊猫馆全新上线漫步太阳岛国宝半花闲主题雕塑景观，共25座国宝主题雕塑亮相，主题雕塑包含23座沿途主题群雕、2座内馆入口主视觉雕塑。本次景观升级中，园区一方面设置多处高颜值拍照打卡点位，让游客直观感受大熊猫主题的童趣魅力，另一方面完善园区景观动线，以治愈可爱的雕塑作品烘托文旅氛围，进一步强化漫步太阳岛国宝半花闲的游览意境。分布在大熊猫馆入口通往室内馆沿途区域的23座国宝主题群雕，造型丰富，姿态各异，大熊猫雕塑有的坐着招手，有的怀抱礼物，有的歪头憨笑，错落排布于园区步道，依托蓝天白云、葱郁林木的自然环境，出片效果极佳。今夏道里区严家港稻田艺术农场围绕清凉游主题，对园区体验项目进行集中换新，在保留原有田间乘凉喷淋设施的基础上，农场于稻田小火车轨道沿线新增两处喷雾点位，并同步推出雪熊精酿啤酒畅饮、稻田巡游机甲互动与小丑演绎，以及浑水摸鱼亲子研学体验，以多元业态为游客打造沉浸式稻田避暑场景。此次升级中最受关注的当属小火车轨道喷雾系统，当观光小火车穿行于千亩稻浪之间，轨道两侧新增的喷雾点位将定时释放细密水雾，与田间已有的乘凉喷淋相互叠加，营造出云雾缭绕、体感清凉的乘车环境。农场方面表示，这一设计意在让游客在动态游览中感受稻梦仙境般的清凉与诗意，提升夏季出游的舒适度和打卡体验。在游客互动环节，稻田巡游完成迭代升级，除保留原有萌趣玩偶互动外，巡游队伍中首次加入高大机甲战士与滑稽小丑演绎，沿田间步道与游客击掌合影，并进行即兴表演。科技感十足的机甲造型与绿意盎然的稻田形成反差，配合沿途喷淋带来的清凉水雾，让整场巡游兼具视觉冲击与欢乐氛围。盛夏时节，冰城、哈尔滨绿意盎然，城区各处的花秋树悄然进入挂果盛期，串串金黄圆润的花秋果缀满枝头，与层层叠叠的翠绿枝叶相映成趣，清新灵动的景致装点着街头巷尾、公园绿地，成为今夏冰城极具特色的生态风景线。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区多处城市公园绿地，看到繁茂的花秋枝头挂满成串的金黄色果实，果实大小略胜于黄豆，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透亮，密密匝匝簇拥在绿叶之间，阳光洒落林间，金黄果簇在光影中熠熠生辉，深浅交错的绿、暖调、明媚的金相互交织，错落有致，氛围感十足，为燥热的夏日增添了一抹温柔清新的诗意气息。据园林工作人员介绍，花秋树适应性强，颜值四季在线，观赏价值极高，每年夏季七八月份，花秋果实逐步由青色转为金黄、橙黄色，便开启了金秋观赏季， 眼下，冰城花鸠胜景正值最佳观赏期，城区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劳动公园、音乐公园、沿江绿地及多条城区主干道的花鸠景观带均能欣赏到美丽的花鸠果美景。夏日金果绿叶的独特景致不仅丰富了城市园林景观层次，打破了夏季绿植景观的单一感，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自然野趣。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起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日前，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成效。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实验室面积1.25亿平方米，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近日，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通知要求各地要从严压实主体责任，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大对食品原料、场所环境、设施设备、加工制作、贮存管理等方面风险隐患的排查力度，积极防范化解相关风险。记者22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记者近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确定将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通知指出，各地民政部门要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不断提升社会事务工作水平，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布局建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建设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应急型微电网。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记者21日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3日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

0: 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

0: 来，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 要推进新时代新编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0: 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9: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 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9: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9: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 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4: 大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5: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6: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7: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8: 那在他们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9: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0: 我是中国海警 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忠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侵蚀集团圆周率船舶哈尔滨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开工，标志着这一省级重点工程正式进入建设实施阶段。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开启全景式深度采风。聚焦东北超，哈尔滨队二城主场全力冲刺备战。盛夏入伏，和运满冰城，冰城正式进入最佳赏荷时节。

0: 上午，侵石集团圆周率船舶哈尔滨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开工，标志着这一省级重点工程正式进入建设实施阶段。该基地由侵石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哈尔滨侵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建设运营，总规划用地50公顷，一期占地约 18.42 公顷，计划2027年7月建成达产。基地瞄准3000至5000吨级内河标准船型空白，专注3000吨级以下纯电、油电混合、甲醇、氢能等新能源内河船舶研发制造，同步布局风电钢结构与应急安防设备，规划年建造新能源船舶50艘，合计10万载重吨，风电装备及钢结构8万吨，应急安防装备2000套，预计年均产值约10亿元，生产的铝制冲锋舟、气垫船、内河集装箱船等产品，既可服务松花江绿色航运、冰雪旅游水上场景，也可对接黑龙江流域边防巡逻、冰凌期救援及浅滩作业，将成为哈尔滨建设向北开放门户枢纽的装备支点。该基地将利用重钢加工能力，实现船舶加风电塔筒产能柔性互补，依托母公司船港航贸一体化模式，整合电池动力加注与货源资源，可提供船舶加金融加售后加货源解决方案。该项目目的地落地，有望带动本地钢铁预处理动力系统、船用电子、港口服务等配套产业集聚，为老工业基地盘活岸线资源、转化科教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样本。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听取项目情况介绍，指出哈尔滨松花江穿城而过，拥有良好的内河航运条件，具备发展船舶制造业的基础，希望企业加快建设步伐，力争早达产、早出船、早成链，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加大惠企助企服务力度，积极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让企业在哈安心投资、舒心发展。省市领导、中国电子商会、哈尔滨工程大学、省航运集团、中建二局、侵石集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活动。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7月20号，新时代发现中国走进冰城夏都感知创新脉动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正式启动。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土耳其等22个国家的20余位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齐聚冰城，全方位挖掘冰城夏都在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城市更新和文脉传承等方面的亮点成效。21号和22号，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继续化身冰城经验大使，开启全景式深度采风之旅。请听本台新闻中心记者联合报道。
1: 21号下午，采访团奔赴产业一线，来到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探访本土高端智能制造企业的创新成果，走进企业手术创新与培训中心，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精密医疗智能设备整齐排布。技术人员现场演示了智能医疗装备的操作流程，直观展现企业在微创外科智能化领域的自主研发突破。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全程仔细观摩操作演示，并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亲自操作。
2: 土耳其光明报记者江峰：
3: 我们感觉是在一个虚拟环境里，但当你意识到这其实是在物理层面上操纵一台手术时，就觉得非常震撼。我认为这个机器有非常广阔的未来。
1: 傍晚，采访团来到冰城百年地标中央大街，沉浸式邂逅冰城人文浪漫。欧式建筑沿街错落排布，各式特色商铺串联起整条街区，浪漫风情交织着夏日烟火气。在极具童话氛围感的萧客庭院之中，错落的复古景致氛围感十足。国际主流媒体记者们纷纷打卡取景，拍摄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冰城精致浪漫的城市格调。在哈尔滨巧克力艺术馆，采访团沉浸式体验甜蜜文创产业的创新活力， 而中央大街上的阳台音乐也给嘉宾们留下了

0: 深刻的印象。
1: 韩国亲日亚洲支局长洪纯道：
2: 可是那个很多的人那个到这里那个上逛是吧？我头一次那个到那个哈尔滨的那个音乐节，很兴奋，到了那个我的那个感动很高。哈尔滨市民太幸福。
0: 22号上午，采风团一行来到秋林大面包制作技艺展馆，在目睹秋林大面包的制作流程后，采风团的记者们无不被秋林人传承至今的工匠精神及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魅力深深吸引。秋林李道斯食品旗舰店麦香十足的大面包，唇齿留香的李道斯红肠，清新爽口的格马斯饮品，丰富多样的特色美食为采风团的记者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1: 加拿大网红博主阿莲：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吃了个大面包，真的很好吃。我们刚从烤炉里拿出来，当他们把顶掀起来的时候，蒸汽升起，令人垂涎。
1: 土耳其光明报记者江峰：
4: 我们品尝着面包红肠，还喝着这款饮品，味道全部绝佳，这也是这里独有的风味。
0: 进入盛夏七月，室外暑气蒸腾，梦幻冰雪馆内常年维持-10摄氏度低温，2万立方米冰料、飘雪长廊、冰滑梯互动体验十足。四季室内冰雪乐园让常年无雪地区的外媒记者直呼震撼。
1: LTV 电视台记者埃米列和塞戈麦斯查韦斯：
5: 洪都拉斯是不下雪的，我从没有想到在夏天还能看到下雪的场景。我对这里的冰雕感到叹为观止，这些技术显示出这里是一个高端的主题乐园。
0: 随后记者们走进冰雪创意中心，亲手体验冰雕雕刻，参观冰雪文创产品，观看融合中俄拉美多元曲风的遇见哈尔滨冰上演绎。
1: 哥斯达黎加世界报记者瓦尼莎卡塔利娜瓦尔贝尔德桑托斯：
6: 造型非常漂亮，哈尔滨主要的景点都在这里面了。
7: 哈尔滨很漂亮。
0: 如果说冰雪馆展示了文化魅力，那么哈工大航天馆则让外媒们感受到另一种高度。在这里，大家详细了解中国航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冰城的硬核科创实力收获外媒高度认可。
1: 金海电视台、玻利瓦尔大学电视台、阿根廷数字媒体书报道员伊夫卡罗琳娜·鲁伊斯·比利亚尔瓦：
8: 他们最开始是从卫星起步的，之后又陆续研发火箭，把东西送入太空，这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范围，也为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科技与科学进步。
1: 每日报记者奥斯卡·埃米尔·奥利瓦雷斯·阿隆索：
9: 我回去不只会报道这个博物馆，还会从中国的航天事业的大方面去切入，会从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发射开始讲起。
0: 本次沉浸式街巷采风让20余家国际主流媒体和海外博主跳出单一印象，全方位多角度读懂了哈尔滨。科技创新赋能未来，百年建筑传承文脉，哈尔滨正以古今交融、开放包容的崭新姿态向世界展现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后续国际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将以国际化视角、多元化传播方式持续讲述哈尔滨精彩故事，让世界看见更鲜活、更立体、更美好的冰城风貌。
10: 7月25号，东北超哈尔滨主场赛事将在二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打响。沈阳客场征战结束后，哈尔滨队迅速调整状态，回归冰城备战，全力冲刺与长春队的关键对决。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佳音的报道。
11: 连日来，哈尔滨队在二城保持高密度训练节奏，队员们快速从客场赛事疲劳中恢复，体能、战术、攻防配合全部进入赛前冲刺状态。训练中，球队重点针对长春队进攻特点，强化后防稳定性、边路拦截以及快速反击战术。

0: 整体训练状态饱满，拼劲十足。守门员也开启专项加练模式，专注提升近距离扑救、落点判断和防线指挥能力，全力筑牢球队最后一道防线。
1: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兵：
2: 首先啊，我们现在这个经过两周的也是这个大运动量的这个训练和集训啊，针对我们下一轮的这个对手啊，我们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希望这个通过我们的100%的努力啊，给我们广大球迷和我们整个哈尔滨的市民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东北超队守门员刁成伟：
3: 这时隔一个多月回到了阿城体育场，然后在主场也会有很多球迷赶到现场来为我们加油助威，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给球迷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和一场胜利。
0: 以训备战，以赛聚力。随着赛事日益临近，哈尔滨队已经完成战术磨合与场地适应，25号将与长春队上演一场备受期待的绿茵对决。
4: 惊艳沈阳铁西体育场的芭蕾助威表演圈粉无数。21号晚上，哈尔滨芭蕾舞团啦啦队进行新一轮彩排，本次阵容全面升级，舞者增至100名，组成的4支小天鹅方阵将首次亮相赛场，呼应哈尔滨天鹅颈下的明珠的美誉。7月25号，让我们期待这支最美啦啦队以优雅芭蕾融合赛场激情，助燃哈长德比精彩开赛。7月20号，哈电汽轮机砥砺70载奋进新征程建厂70周年文艺晚会举行。本次文艺演出特别邀请公司离退休老职工、老专家、老劳模莅临现场，与2000余名职工共同观看演出。回望70载奋斗征程，整场晚会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哈电汽轮机人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纪念哈电汽轮机建厂70周年，携手奔赴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于7月21号进行平行志愿投档。北京大学物理类投档分数线为692分，国家专项计划除外；历史类投档分数线为666分，国家专项计划除外。清华大学物理类投档分数线为690分，国家专项计划除外；历史类投档分数线为674分，国家专项计划除外。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校区物理类投档分数线为649分，中外合作办学国家专项计划民族班高校专项计划除外；历史类投档分数线为605分。哈尔滨工程大学按多个组投档，中外合作办学国家专项计划民族班高校专项计划除外，物理类投档分数线最低为611分，历史类投档分数线最低为565分。考生可登录龙招岗查询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后期降雨增多，其中24号至26号有明显降雨，并可能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多加防范。据预报，23号全市以多云或晴为主，多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雨不明显。24号至26号降雨增多，降雨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单日降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但降雨期间容易出现小时雨量2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并可能伴随雷暴大风、冰雹，个别乡镇或街区可能达到大雨或暴雨。气温方面，24号至26号气温略下降，大部分区域白天最高气温27度至29度。本周风力持续较小，大部分时段平均风力在3级以下，夜间容易出现劲风时段，但降雨时段局地易出现8到10级阵风。气象部门提示，本周哈尔滨市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将叠加前期降雨影响，山区半山区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积水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相关单位及个人需加强对灾害易发区的巡查管理，及时加固边坡、堤坝、护栏、危房或临时搭建物等设施，公众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或涉水区域，外出随身携带雨具，

0: 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躲避，务必规避积水路段。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7: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8: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9: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入夏以来，哈尔滨市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围绕夏季民生保障、城市环境整治、公共服务优化、安全防控建设多维度发力，持续提升市民居住幸福感与城市宜居度。
8: 夏季高温汛期来临，哈尔滨立足北方城市气候特点，提前部署城市防汛、街区整治、人居环境优化工作。针对夏季短时强降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特点，全市住建、城管、应急、水务部门建立24小时联动值守机制，重点排查老旧小区排水管网、低洼路段，沿河街区、地下商超等风险点位及时疏通管网、清理积水、加固围挡，全面筑牢城市汛期安全防线。同时，城管系统持续开展夏季市容环境专项整治，重点规范夜市经营秩序，沿街栈道经营、户外广告乱象、街区环境卫生，在保障城市夜间烟火气的同时，维持整洁有序的城市面貌，兼顾民生便利与城市品质。
9: 民生服务层面，哈尔滨持续落实全省全民社保、医保普惠政策，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养老便民服务升级等常态化民生工作。针对夏季群众出行、休闲、消费需求激增的特点，全市公共交通、公园景区、社区服务中心全面优化服务时长，增设便民服务点位，完善夏季防暑、应急救助、便民休憩配套设施，全方位保障市民夏季日常生产生活需求。在文旅行业标准化建设领域，黑龙江省首部冰雪文旅消费地方标准《冰雪文旅服务消费质量通则》近期正式实施。该标准由哈尔滨市

0: 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编制，全面覆盖冰雪旅游游览、住宿、餐饮、交通、娱乐、商品六大核心业态，统一冰雪文旅服务规范、质量标准、服务流程与消费准则，填补了全省冰雪文旅通用服务标准的空白。此举标志着哈尔滨冰雪文旅产业从资源优势转向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为冬季冰雪旅游持续提质、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游客体验、打造全国冰雪文旅标杆奠定制度基础。
1: 在消费惠民政策层面，哈市落地常态化精准化消费扶持政策，依托乐购冰城换新行动，持续投放全市通用文旅消费券，构建全方位惠民消费体系，精准撬动市场活力，助力实体商业回暖升级。
0: 在此基础上，哈尔滨抢抓夏季消费黄金期、赛事流量红利、避暑旅游热潮，全面激活餐饮、零售、文旅、夜间经济，全市消费市场呈现稳步回暖、热度攀升的良好态势，实体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1: 夜间经济与餐饮消费持续爆发，哈尔滨官方联合平台企业推出大规模惠民活动，投入3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美妙夜宵季主题活动，点亮城市夜间消费场景，同步投入200万元上线冰城必吃节活动，联动全市50余家重点餐饮门店，推出球迷专属套餐、专属折扣、特色惠民菜品，贴合夏季夜间消费、观赛消费热潮，有效带动餐饮客流、营业额双增长，充分激活城市夜间烟火气。
0: 同时，哈市持续推进购在冰城消费换新工程，大力培育首发经济、文创经济、特色商圈经济，推动尔滨礼物本地文创品牌进驻各大景区、商圈、交通枢纽，融合黑土优品、俄式特色商品、本土文创产品，丰富消费供给，拉长消费链条，推动消费市场从传统刚需消费向体验式、品质式、特色化消费升级。七月是哈尔滨夏季文旅发展的关键窗口期，依托得天独厚的22摄氏度清凉夏季气候优势，全市文旅产业全面进入爆发期，全域旅游、精品线路、特色活动、服务升级全面落地，彻底打破冰城只有冬季火的传统认知，全面打响冰城夏都避暑文旅品牌。
1: 作为全省夏季文旅核心枢纽城市，哈尔滨承接全省10条夏季精品避暑线路核心资源，串联森林康养、都市风情、滨江休闲、红色研学、音乐文化、啤酒、狂欢等多元业态，构建全时段、全场景、全域化的夏季旅游生态圈。从松花江畔休闲漫步、城市滨江草坪休憩，到深夜夜市烟火体验、城市音乐展演、啤酒节主题活动，哈尔滨形成全天候沉浸式的夏日文旅消费场景，城市文旅吸引力持续辐射全国。
0: 特色品牌活动密集落地，持续丰富城市文旅内涵。本月持续推进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城市历史文化漫游、国际啤酒节系列预热活动，依托音乐之城城市名片，常态化开展街头音乐展演、文化惠民演出、群众性文体活动，打造兼具文艺气质与烟火气息的城市文旅氛围。同时，深度盘活红色文旅资源，完善抗联红色研学线路，适配亲子游、研学游、团队游市场需求，丰富文旅产品层级。
1: 入境游与外地入哈游热度同步攀升，依托全国入境游整体回暖趋势，叠加凉爽气候、低避暑成本、优质服务配套优势，哈尔滨暑期省外游客量持续上涨。全市持续优化文旅配套服务，完善多语种服务、景区便民设施、交通接驳指引、文旅咨询服务，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同时，通过标准化文旅服务新规落地，全面规范景区、餐饮、住宿、 购物行业服务质量，持续擦亮哈尔滨文旅口碑。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炎炎盛夏，冰城送凉。7月21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推出夏日限定特惠套票，园区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打包联动。梦幻冰雪馆搭配哈冰秀嘉宾席单人票，原价合计436元，本次限时特惠套票直降100元，仅需298元即可。盛夏时节，梦幻冰雪馆成为哈尔滨避暑热门打卡地，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南方游客、境外游客到访占比显著提升。馆内哈尔滨火车站冰雕、冰钢琴、冰火车、漫天飘雪长廊、超长冰滑梯等特色点位人气爆棚，随处可见打卡拍照的游客。作为园区王牌演艺节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同步升级游玩体验，演出演员走出剧场，参与主题花车巡游、户外舞台互动，打破舞台边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冰上艺术魅力。本土网红达人冰城左右哥也到场助阵，增添游玩趣味。园区同步推出互动福利，游客拍摄现场实景照片、短视频发布至社交平台，就能领取专属惊喜礼品。
1: 盛夏入伏，荷韵满冰城。目前哈尔滨市各大城市公园和景区的荷花迎来旺花期，冰城正式进入最佳赏荷时节。记者梳理冰城赏花点位，市民游客无需远行便可就近邂逅公园事项诗意。不少市民赏荷时发现，荷花的盛放状态在不同时段差异明显。园林专家科普了专业赏荷技巧，赏荷最佳时段为上午。上午光照充足，温度适宜，绝大多数荷花花朵完全舒展绽放，姿态饱满娇艳，观赏性极佳。而到了下午或傍晚，受气温、光照变化影响，部分荷花花朵会慢慢收拢，观赏效果大打折扣。此外，有荷花生长的水域大多可同时观赏到睡莲景观，一塘双景韵味十足。为方便市民游客就近打卡，记者梳理出冰城可观赏荷花、睡莲的核心点位，覆盖多区热门公园、厢房区戴秀湖公园、平房区平房公园、河景宜人、道里区雨阳公园、赵林公园、丁香公园，主打睡莲景观、长岭湖景区、松北区文化中心公园、市政府广场旁水塘、太阳岛景区。在上述众多公园景区中，雨阳公园最不容错过。该公园是主打荷花景观的城市公园，荷花景观相对密集，站在观景栈道和平台上能近距离拍摄荷花。松北区文化中心公园也是赏荷的最佳点位之一，水域面积广阔，荷花种植面积大，站在观景栈道上能真切感受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意境。
0: 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该中心定于7月25日星期六9时至27日星期一7时开展信息系统计划性维护工作。系统维护时段内，网上营业厅、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手机 APP 等全部线上服务渠道暂停受理各项业务。哈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同时提示广大公积金贷款职工，系统维护期间贷款正常执行扣款，请及时足额存入还款资金，确保还款账户余额充足，防止因资金不足产生逾期，对个人征信记录造成影响。
1: 为体现市委市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关爱，切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经市政府同意，全面提高哈尔滨市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和困难家庭冬季取暖救助补助标准，实现市区城市低保标准22连增。据了解，此次提标将惠及哈尔滨市城乡困难群众25.77万人。通知确定，从2026年4月1日起，将九区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880元每人月，九区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663元每人月。 九县市执行省标准、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827元。

0: 基本生活标准分别提高到城市1076元人月，农村822元人月，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全自理、半护理、全护理三档执行对应标准，针对性满足困难家庭冬季取暖需求，将九区城乡低保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冬季取暖救助补助标准提高到1200每户。年九县市低保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冬季取暖救助补助执行省标准提高到城市1200元每户年，农村300元每户年。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7月22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启动2026届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攻坚专项行动，全面落地1131实名精准帮扶机制，依托全新上线的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全链条、精细化、兜底式就业保障，全力破解毕业生求职难点、堵点问题，稳住青年就业基本盘。
0: 本次专项攻坚行动聚焦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群体，针对应届生求职经验不足、岗位信息不对称、就业信心不足、基层就业渠道不畅等普遍问题，创新推出标准化实名帮扶服务体系，明确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的1131专属服务标准，实现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全覆盖、无遗漏、可追溯。人社部门依托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实名制数据库，精准摸排各地未就业毕业生底数，分类建立求职意愿台账、困难群体台账、技能短板台账，针对应届毕业生、低保家庭毕业生、残疾毕业生、脱贫家庭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施分级分类帮扶政策，优先推送优质岗位，优先开展技能培训，优先落实就业补贴。
3: 为彻底打通就业信息壁垒，本次同步全新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整合全国各省市企事业单位招聘岗位、职业培训机构、就业服务站点、创业孵化基地等各类资源，实现岗位查询、简历投递、职业测评、技能报名、政策咨询、维权求助一站式线上办理。该服务地图打破地域部门信息壁垒，精准匹配毕业生专业特长、求职意向、就业地域需求，实现人岗精准配对、资源精准推送、服务精准落地，有效解决以往毕业生找岗难、企业招人难的双向供需错配问题。目前平台已归集全国超百万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基层公共服务、乡村振兴、数字经济等多个热门领域，全面适配不同专业、不同学历毕业生就业需求。
0: 与此同时，人社部联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多部门同步推进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落地实施，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奔赴基层，扎根西部，投身乡村教育、医疗卫生、农业技术、基层治理等一线工作，各地配套出台薪资补贴、安家补助、职称评定、考研加分、公务员定向招录、基层服务年限折算等一系列激励政策，大幅提升基层就业岗位吸引力，引导青年人才向下扎根、向实就业，既为基层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也为高校毕业生搭建多元化就业成才通道。
3: 针对暑期高校毕业生求职高峰期， 全国各级人社部门同步开展

0: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密集举办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行业精准招聘会、基层岗位推介会，聚焦应届生就业特点，推出大量门槛适宜、发展稳定、前景广阔的优质岗位，同时面向暂时未落实就业岗位的毕业生，大规模开展岗前技能培训、新业态技能实训、创业实操培训，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新媒体运营、先进制造、现代物流等新兴行业开展技能赋能，补齐应届生岗位技能短板，提升市场就业竞争力。
1: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年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离校求职关键窗口期，本次专项攻坚行动将持续常态化推进至年底，全程跟踪毕业生就业动态，动态更新帮扶台账，对长期未就业、就业困难的毕业生开展一对一兜底帮扶，全力确保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切实保障青年群体就业权益，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7月22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最新民生保障政策，明确指导各地优化生育保险参保保障体系，全面推进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个体工商户等群体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补齐灵活就业群体医疗生育保障短板，进一步织密全民医疗保障安全网。此前，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主体多以企业在职职工为主，大量灵活就业、自主创业、自由职业人群无法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生育津贴发放等保障待遇，存在保障空白。本次政策调整立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需求，打破参保身份限制，简化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险参保登记流程，推行医保、生育保险合并参保、合并缴费模式，降低参保门槛，简化办事流程。政策明确，各地可结合本地医保基金运行情况，合理设定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险缴费标准，参保人员可同等享受生育检查费、分娩费、手术费等医疗费用报销，符合条件的可申领生育津贴，保障待遇与企业职工逐步接轨。
1: 同时，医保部门将同步简化异地生育报销流程，实现生育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彻底解决灵活就业人员异地就医、异地生育报销繁琐问题。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督促各省市加快落地配套细则，2026年底前实现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险参保全覆盖，持续完善新业态劳动者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合法权益。
0: 7月22日，民政部正式发布全国首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总结推广各地在遏制大操大办、天价彩礼、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不良风气中的创新举措与成熟经验，以典型引领、示范带动，持续深化婚丧领域移风易俗工作，培育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新时代婚丧新风。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覆盖全国各省市城乡区域，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彩礼过高、婚宴铺张、丧葬奢靡、低俗婚闹、盲目攀比等突出问题，总结出村规民约约束、红白理事会自治、积分制激励、党员干部带头、公益性服务配套等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多地通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明确彩礼上限、宴席桌数、随礼标准，杜绝大操大办，依托村级红白理事会全程监督婚丧事宜，简化流程，缩减开支，通过文明积分、星级评比、道德表彰等方式，激励群众践行文明新风。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婚丧习俗改革是推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减轻群众人情负担、涵养文明乡风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将持续推广典型经验，健全常态化治理机制，推动

0: 婚丧，移风易俗，走身走时，切实减轻群众隐性负担，涵养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尚。
1: 7月22日，文旅部、应急管理部、住建部、文物局、气象局五部门联合下发专项通知，部署全国汛期文化遗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面筑牢古建筑、古遗址、石窟、石刻、非遗场馆、博物馆等各类文化遗产安全防护屏障，防范强降雨、洪涝、台风、地质灾害对文物古迹造成损毁。通知明确，各地需立即开展辖区内文化遗产隐患全面排查，重点排查山区古村落、临水古建筑、野外石刻、石窟、老旧文博场馆等风险点位，建立隐患台账，落实整改措施，对存在坍塌、渗水、滑坡风险的文物点位及时加固修缮，临时封闭管控，同时完善文化遗产汛期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抢险设备，组建专业应急抢险队伍，开展常态化防汛演练，提升突发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0: 7月22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下发通知，部署2026年八一建军节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系列工作，扎实开展走访慰问、政策落实、服务保障、军民共建等活动，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聚焦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急难筹盼问题，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活动，重点走访慰问老红军、老战士、伤残军人、烈属、困难退役军人家庭，倾听诉求、解决难题，落实优抚补助、医疗优待、就业帮扶、子女入学等各项拥军政策，同时广泛开展军民共建、国防教育、红色宣讲、志愿服务等主题活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1: 交通运输部发布最新行业运行数据显示，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已突破600万公里，综合交通运输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服务质量持续提升，现代化立体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基本成型，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统筹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综合交通格局。目前，全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络持续加密，农村公路实现全域通畅，内河高等级航道、沿海港口枢纽功能持续升级，民航航线网络不断拓展，全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突破1000条，实现国内大中城市全覆盖，重点线域通达，国际航线高效连通。
0: 日前，海关总署发布最新外贸运行数据及发展规划，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持续拓宽，品类持续丰富，结构持续优化，进口贸易质量稳步提升，对外开放能级持续增强。随着我国扩大进口、扩大开放政策持续落地，全球优质商品加速涌入国内市场，大洋洲乳制品、非洲特色农产品、欧洲冰鲜水产、东南亚果蔬、美洲肉类等全球特色商品常态化进入中国百姓消费市场，极大丰富了国内消费供给，满足了居民多元化、高品质的消费升级需求。
1: 海关总署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聚焦三个优，持续推进进口贸易高质量发展。一是优准入，持续创新海关监管模式，优化进口商品准入流程，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高端装备、能源资源进口。二是优结构，持续优化进口商品结构、贸易伙伴结构，推动进口贸易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三是优服务，持续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降低通关成本，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预约通关等便

0: 便利化举措，持续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
1: 7月22日，证监会组织召开上市公司、证券期货行业机构专家学者系列专题座谈会，围绕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优化市场生态、提振市场信心、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核心议题，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精准部署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相关工作。
0: 座谈会聚焦当前资本市场发展新形势，重点围绕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投资者权益保护、行业机构合规经营、资本市场改革创新、风险防控化解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参会各方一致认为，需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常态化监管机制，压实上市公司主体责任，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强化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持续净化市场生态。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资本市场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平台，下一步将结合座谈会意见建议，持续优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健全投融资双向平衡机制，完善上市公司提质增效长效机制，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同时持续强化市场风险防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交易行为，维护资本市场平稳有序、健康良性发展，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22日，人社部发布全国社会保障卡运行最新数据，截至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74亿人，社会保障覆盖率达97.3%，基本实现全民覆盖，社保便民服务数字化、便捷化水平大幅提升。数据显示，全国电子社保卡领用人数突破8.08亿人，覆盖全国57.2%的人口，已成为民生服务高频数字化载体。目前，电子社保卡已开通88项全国统一服务，1000余项属地特色服务，服务场景涵盖社保查询、待遇申领、就业创业、人事人才、劳动关系、政务办理、便民生活等多个领域，实现一卡通行、一网通办。
0: 依托电子社保卡数字化平台，群众可在线办理社保缴费、养老金查询、医保结算、失业金申领、职业技能报名、档案查询等高频业务，彻底打破线下办事地域。时间限制，各地持续拓展电子社保卡应用场景，推动其在交通出行、文旅消费、社区治理、养老服务、医疗就诊等领域跨界应用，实现民生服务掌上办、随时办、就近办。下一步，人社部将持续优化社保卡电子社保卡功能，持续扩容服务场景，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完善全民社会保障数字化服务体系，让民生保障更普惠、更便捷、更高效。
1: 7月22日，全国民生保障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度全国育儿补贴已顺利发放，覆盖2516万适龄儿童及家庭，补贴精准落地1000家万户，有效减轻家庭育儿经济负担，积极助力优化生育、养育、教育配套保障体系。各地严格落实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结合本地经济水平、人口结构、育儿成本，细化补贴标准、发放流程、申领条件，实现补贴精准识别、精准发放、精准监管。补贴覆盖普惠性育儿补贴、多子女家庭专项补贴、困难家庭育儿帮扶补贴等多个类型，重点向二孩、三孩家庭以及低收入、单亲、困难育儿家庭倾斜。
0: 除现金补贴外，各地同步配套落实普惠托育、学前教育减免、育儿医疗优惠、家庭教育指导等配套保障政策，构建现金补贴加服务保障加资源供给的全方位育儿支持体系，有效缓解家庭育儿压力，积极营造友好生育、安心养育的社会环境。民政、财政、卫健部门将持续动态核查补贴发放情况，杜绝漏发、错发、截流等问题，

0: 持续优化补贴申领流程，简化线上申报渠道，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惠及民心。
1: 7月22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在云南昆明举行。本次活动聚焦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丰硕成果，通过全媒体蹲点调研式采访，全方位展现各地文明创建、文化传承、乡风文明、志愿服务的生动实践。主办方表示，本次文明中国主题采访将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和典型示范作用，讲好新时代文明建设中国故事，持续推动全社会涵养文明新风，厚植文化底蕴，提升全民文明素养，为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0: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文旅出入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2291.4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20.4%，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中国文旅产业对外开放活力充分释放。随着我国文旅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不断优化，签证便利、通关简化、支付便捷、文旅服务升级等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极大提升了境外游客来华旅游、观光、研学、商务体验。国内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完善的文旅配套设施、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持续吸引全球游客来华打卡体验。
1: 当前，全国多地持续升级入境游配套服务，推出多余种文旅服务、境外游客专属线路、跨境文旅优惠活动，优化景区外语服务、外币兑换、跨境支付、应急保障等配套功能，持续提升入境旅游服务质量。同时，各地深度挖掘传统文化、山水生态、乡村风情、都市休闲等文旅资源，打造一批国际化、特色化、高品质的文旅产品，持续增强中国文旅国际吸引力。火热升温的入境游市场不仅彰显了中国文旅产业的强劲复苏活力，更是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双向交融的生动缩影。下一步，文旅部门将持续优化入境游服务体系，丰富跨境文旅产品供给，推动入境旅游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增效，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对外开放发展。
0: 近日，全国多地持续推广老旧零散小区共享物业创新治理模式，针对性解决老旧小区楼栋分散、规模较小、无专业物业、管理缺位、环境脏乱、设施老化等长期治理难题，有效提升老旧小区人居环境和基层治理水平。各地创新推出的共享物业模式，以街道、社区为统筹主体，整合辖区多个零散老旧小区资源，统一引入专业化物业服务企业，实行连片托管、共享服务、统一管理、分摊成本的运营模式。物业企业集中提供保洁消杀、垃圾清运、安保巡查、公共设施维修、绿化养护、便民服务等基础物业服务，通过规模化运营降低服务成本，以低成本普惠化服务覆盖零散老旧小区。目前，该创新治理模式已在全国多个城市试点推广，成为基层提升老旧小区治理效能、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创新举措。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6: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7: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6: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7: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6: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